0: 山药粉，每天都喝一杯山药粉，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吃进去的东西好消化，肠道也顺当。山药粉不光养脾胃，对肾也是有好处的。每天喝一杯，少生病，少遭罪。
1: 哎，这个每天喝上确实感觉非常不错啊。这个平时超市里啊，这一罐就得八九十块钱，那么今天两罐直接买啊，直接给您省50块钱，总共才129。现在直接下单还送一斤装的五黑粉，也可以选择149元三罐山药粉的规格。库存不太多，就80组，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
0: 哦，你看始终有你是刺，他用的是刺，鱼刺的刺
1: 啊，
0: 然后摸着模糊，它是这两个字儿。冷风就
1: 我觉得
0: 文化更高了，
1: 比较靠近
0: 啊，吃木糊，
1: 吃木糊其实应该是那个糊状的东西。
0: 哦，那吃呢？木字旁加个多，眼睛里边多了点东西，所以是这个吃，都有道理啊，哎、都有道理。
1: 咱们方言里边有一些词儿啊，有一些字眼儿啊、
0: 嗯，
1: 真的是用东北话说比较嘎咕、
0: 哎。
1: 有的时候了解一下这些东西挺好玩的。
0: 哎、嗯，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跟我们热烈的讨论和这个最后还总结了一下刺蘑菇啊。乐趣真多，但是时间有限，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9到22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的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或偏西风。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嗯，这不是，我看今天是20号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周日就出伏了。
1: 啊，周日就出伏了吗？
0: 啊，这是唰唰的过得很快。
1: 23号出伏了。
0: 对，
1: 23号
0: 就是末伏了。那就等于下周一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就
1: 纯纯是秋天了，
0: 秋天了，秋天了啊！这不出伏在即了吗？
1: 嗯。
0: 但是你看今天的这个气温还挺高的，最高气温达到31度。
1: 对，我前两天你知道吗？就是刚一立秋开始，我还给自己买了2条长裤
0: 啊。
1: 我说这不行，刷一下冷了
0: 啊，提前预备。
1: 尤其早上那个上节目出来，那温度得更低了。
0: 啊。
1: 结果我买。

0: 买回来这两条长裤呢，虽然试着都合适，都留下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穿过，
1: 穿不上去，
0: 没有机会穿，因为现在确实温度感觉还没有那么低
1: 啊。这正经还挺热的呢啊，所以这个暑热呢还是没有消退的。
0: 对
1: 啊，然后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早晚还有一点点凉啊，凉意呢又有一点升起了，就是不断拉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嘛。但是我们其实人体啊，包括很多就是会跟着这个节气走的，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了秋天啊，这个嘴唇呢已经有点干了，有点起皮了，鼻子的那个鼻两侧，我也已经开始有点起皮了。
0: 我前两天有，这两天是集中紧急护理呀、
1: 集中紧急护理、
0: 就是得就疯狂加倍
1: 啊，
0: 然后才能让它保持没有那么干燥。
1: 对对对，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我们着眼一个很好吃的这个水果，就是桃。民间呢就都说桃养人嘛，但是桃子在这个时候能不能养人，就看我们怎么去吃了。
0: 如果说吃对了的话呢，它是能够润燥生津、养肺护胃的。但如果吃错啊，内热的人呢特别容易口舌生疮，还容易上火，然后呢脾虚的人啊就容易胃胀，还容易腹痛。那不同的体质，咱们怎么吃桃才对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桃子的换季正确吃法。
1: 因为现在桃的那个种类特别多，然后每一个桃我都觉得特别好吃。
0: 对，我这两天也一直在吃，尤其是还是觉得有点燥热嘛，所以一定要放到冰箱里冰一下，然后来吃那个凉凉的桃子。
1: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来唠唠这个换季的桃要怎么去吃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今天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再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啊，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儿，大家呢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我们可以趁着这样的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大家可真得把眼睛当回事儿啊！你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啊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看都费劲儿的，还有就是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特别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呢，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那就建议大家现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还有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之后啊，明显感觉到不一样，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们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会特别轻松了。
1: 好视力呢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我们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啊，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温馨早上听到你播的天气预报，以为今天我又没来。
1: 来了来了
0: 来了。
1: 再来看看擎天柱说，早上起来就点了一杯咖啡，潘帕斯蓝生酪茉莉拿铁。
0: 哎呦我天，我都没听过这个名儿。
1: 是新出的口味吗？
0: 不知道啊，我很久没有喝过咖啡了。
1: 就是自己在家做的那个什么，
0: 也都不喝了。咖啡机已经闲置了，现在。
1: 哎呀妈！
0: 就是最好的饮料就是白开水。
1: 哎呀妈呀！这家健康的。
0: 每天都喝很多很多的水啊。然后擎天柱说，早上4:30左右啊，就吃点有营养的早餐。弄点麻婆豆腐。
1: 哎呀妈！
0: 你会不会起得有点太早了？
1: 有点太早了。
0: 对呀、他说，但是吃的老香了。
1: 而且我们一般。就是起早也不会做这么大的菜呀，麻婆豆腐。
0: 对呀、起早整这么来一个重口的、
1: 对呀、
0: 开开胃啊。
1: 他说榴莲和鸡肉呢已经买完了，就等着做了，还有这个冰沙用西瓜做的，下周一一块上菜。
0: 哎呀、下周一给我们上图呗。
1: 下周一就是那个敲大勺，就是那个
0: 然后也是有很多朋友啊，今天一大早就已经在群里跟我们打卡问好了。那我们来跟大家说说今天要说的，就是换季怎么吃桃。首先来说说啊，中医提醒大家呢，从4性5味上来看，桃子性味辛， 肝酸，偏温性，它是归肺和大肠经的。
1: 对，如果我们生吃桃，就是新鲜的桃，它特别能够滋润，哎，然后生津止渴润燥，因为它里边还有大量的粗纤维，通便的效果呢也是很不错的，便秘的患者也很适合生吃。
0: 那如果熟吃的话呢，它的就是温润之性就更强了。比如说咱们可以把它蒸熟，或者把它煮熟，那它呢是能够养阴生津、润燥活血的。如果大家经常觉得说咽喉部很干呢，然后经常肺燥、咳嗽，还有就是特别爱清嗓子的朋友，这个时候都很适合吃点熟桃。
1: 熟桃咱们可是从小吃到大的
0: 哦，桃罐头吗？
1: 对。
0: 我有一天看一个那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看的博主，就他姥姥在家用那个自己家树上种的那个黄桃，然后采摘下来做黄桃罐头，哎呦那个过程可治愈了。
1: 对，就是我觉得香，就桃我生熟都爱吃，但是可能也是咱们小的时候就吃那个熟桃罐头啥的，就是我对那个熟桃情有独钟。
0: 我觉得就是黄桃罐头它有一定的崇高地位，
1: 绝对有，
0: 就是觉得普普通通的日子当中，就是你没有资格吃它。我是觉得，然后突然就觉得说，哎呦，今天好像，比如说家里聚会了，有很多菜要解解腻，买一个，
1: 对，
0: 然后要不然就是说，哎呦，就真的就是发烧了，生病了，好想吃黄桃罐头，
1: 哎，对对对，
0: 直到那个时候才会想起，好想吃黄桃罐头
1: 啊，而且你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吃完了好像它就真有用，
0: 真有用，
1: 真有用，你说这玩意儿真的很神奇。然后平时呢，你比如说咱们吃一些那个里边加，因为它那个罐头里边肯定也放了很多糖啊。
0: 对对对。
1: 平时咱们就会说这个不行，糖太高了。但是放到罐头里边，我会觉得是很健康的。对对对。
0: 我看那个博主自己家在做的时候，他就放的是冰糖。然后那个冰糖也不多，很适量。所以就是大家其实在家里，咱哪怕不给它做成罐头，你在家里煮点桃，其实这个季节那个红心的那种桃，
1: 对。
0: 然后你可以把皮儿去掉，
1: 对，
0: 切成小条。放在锅里煮一煮，然后稍微加一点点冰糖，其实吃起来放到温热的时候吧，我觉得吃起来的感觉也会很好，
1: 好吃，
0: 关键是很健康嘛。
1: 对呀、如果大家我觉得那个切点梨什么的也行，捏几个小枸杞，就是都特别适合啊。
0: 哎，对
1: 啊，
0: 但是我们关键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脾胃虚寒的朋友啊，或者是老人或者儿童肠胃功能比较弱的，其实更适合把桃子蒸熟或者是煮熟之后再吃。
1: 行，大家整一整啊，做一做。欢欢说榴莲炖鸡我吃过，确实好吃。
0: 哎，你说多神奇，昨天咱俩说完那个事儿之后，我就刷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博主
1: 啊，
0: 她就是她是个女演员
1: 啊，
0: 然后现在那个就嫁到马来西亚去了
1: 啊。
0: 她昨天我那个我看到那个视频啊，她就是在家里做榴莲鸡汤
1: 啊，哎呀，
0: 清炖的那种，就汤色还很澄清的那种，然后喝起来她说哇好鲜甜
1: 啊。
0: 就是他就是像你说的，把那个榴莲瓤都剔下来了，然后切成小块，跟鸡肉一起下的锅，就用清水煮，然后快出锅快好的时候，才把榴莲去核的肉
1: 放进去，
0: 然后又焖一小会儿，然后直接就能喝那个汤了。
1: 懂了，
0: 只放一点点盐去调味，都没有油。特别健康。
1: 哎呀，反正昨天被你渲染完，我已经就是有点种草了。
0: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做。我昨天看他那个操作过程，其实一点都不难。
1: 对，这个
0: 就跟咱平时在家里炖鸡汤没有区别。
1: 对，其实就是买点榴莲就完事儿。
0: 对，只是搭配它的食材，咱们可能生活当中不太经常用得到。
1: 对。
0: 但如果大家能吃榴莲的话，真的可以试一试。
1: 是啊。
0: 嗯。
1: 温馨说，刚记事的时候就听说，听母亲说那个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就是说吃桃健康。
0: 对。
1: 今天就说我不怎么喝咖啡，偶尔呢就是喝一点儿，调节一下生活乐趣啊。这个麻婆豆腐呢做的比较费劲儿，准备食材调料之类的，所以起得这么早。主要我都习惯了，休息的时候吧，没事呢还下楼跑跑步，开开嗓啊。开嗓呢就唱老歌，
0: 唱老歌下楼唱，边唱边跑。他说本周六下午1点到3点有一个80后90后的歌友见面会，我报名了。
1: 就是都是经典老歌的那种。
0: 啊，有可能就大家都喜欢音乐嘛，然后可能聚在一起有一些什么合唱啊，或者这样的活动
1: 啊。健康是不是说23号就是处暑了？炎热的夏天呢终于过去了，
0: 希望秋老虎也不要那么猛烈了。
1: 是的。行啊，我们再来跟大家提一提，就是熬夜和思虑多的朋友， 其实呢咱们可以吃点桃，它能够帮助咱们去缓解虚火。这个其实是早就在唐代的时候，药王孙思邈呢就说桃子它是肺之果，肺病呢宜食之。综合历代的本草的记载啊，桃子它主要有三大的功效，一个是生津止渴，润肠通便，第二个呢是活血消积。因为桃子它有帮助于我们去活血消积嘛，那对于女性的血瘀导致的月经不通啊，可以作为日常的食养的辅助，哎，但是它不能代替药物去治疗。
0: 第三个呢是它能够解劳热。那什么是劳热啊？中医所说的劳呢，它是分为两类的，一类就是体力上的劳动过度啊，另一类呢就是神经上的神劳。这也是当代人常见的一种状态。你比如说经常熬夜的人，他的思虑多，可能就很耗神，这就是一种神劳。那这类人群呢经常出现就是五心烦热呀，心烦意躁啊，或者是盗汗这样的症状，那其实吃桃子就再合适不过了。
1: 对啊，而且在伏天当中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大汗淋漓，一整就出一身汗啥的，那就更适合了。行，反正大家如果好几天没有吃桃了，今天别忘买点桃吃啊。
0: 檀香院说，方圆赵飞啊，我不光是吃桃，我每天早上呢现在还吃一个大鹅蛋
1: 啊，
0: 非常有营养，2.99一个，便宜吧？
1: 那真的很便宜、啊、
0: 那真的是很便宜了啊，
1: 很便宜
0: 啊，买这么多呀。大鹅蛋煮出来之后，我其实还特别喜欢吃鹅蛋的，就它那个青我觉得非常筋道，
1: 它那个青比鸡蛋青要筋道，
0: 要更哏啾，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但是那个黄啊是真噎人呢。
1: 那黄你要是吃完全吃水煮真噎，
0: 因为它也确实大呀。但我特别喜欢吃鹅蛋拌土豆
1: 啊，对，
0: 撕点小葱，哎呀，然后如果配点花生米什么的，那个小味儿一下就上来了。
1: 然后如果大家其实那个买了前一段咱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牛肉酱啥的、
0: 哦、
1: 就是你抿点牛肉酱放上、
0: 哎、呀，对对对对。那个我觉得鸡蛋黄就是蘸酱油
1: 啊，
0: 或者就是配各种的那个酱
1: 啊，
0: 太好吃了，
1: 贼好吃
0: 啊，搭牛肉酱那得老香了，
1: 然后还不噎着了呢
0: 啊，对
1: 啊，
0: 一下还有滋味了、啊、
1: 对对对。
0: 豁然开朗说，我昨天在抖音里下单的吉林临江市桦树镇的树木顶子李子、
1: 啊、
0: 今天能收到干丸李子
1: 啊，
0: 哎，这个季节还能买到干丸李子呢，
1: 能。
0: 哎呀，干丸李子太好吃了，
1: 干丸李子好吃好吃。
0: 干丸李子是我最喜欢吃的一种李子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它首先酸甜，然后其次就是它，我觉得比那个汁儿多的那种就是更有李子味儿。
1: 哎，对对对，
0: 因为那种汁儿比较多的，一般来说都甜度比较高。
1: 太高了，太高了，吃两个还行，再多吃两个就觉得哎呀太齁挺了。
0: 我有天逛超市还看见那个李子长得像苹果似的。
1: 是大吗？
0: 黑紫黑紫的那个李子，哎呀，长得老吓人了，
1: 老吓人了，
0: 就是这感觉像我至少得有我拳头这么大
1: 啊。
0: 那虽然我手不太大吧，但你想这么大个李子是不是也挺吓人的？
1: 那你小胖拳挺，
0: 小胖拳可还行，
1: 因为你手攥起来
0: 啊，
1: 就是圆乎，
0: 很像叮当猫是吗？
1: 很像，你兜里揣铜锣烧了，
0: 我任意门，一会儿我一开一打我就回家了，让自己在这上学。
1: 一会儿不是你中间播那个宣传那一两，
0: 我就回家待一会儿，
1: 回家待一会儿。
0: 一会儿再来。
1: 对对对对。好吧，我们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吃的啊。继续给大家带来淮山药粉，这不就是秋天吗？咱们就是主打一个滋补润燥，淮山药粉呢就能够对咱们整个的肺部啊、脾胃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昨天也提到了这个脾胃如果调理好了，大家一年都会少生病，都会精神足，然后你都会觉得就是那个整个早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很通畅，甚至呢，我们也就是不断的跟大家说这个脾胃啊、胃肠啊什么的，对应的是咱们的情绪，你会发现你的那个精气神都好非常非常多。
0: 而且这个淮山药粉呢，就是它喝起来非常方便，咱们就是烧水，然后之后呢，你拿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咱们就能喝上了啊。早上起来可以冲上一碗，你看暖乎乎的就下肚了，这就胃里啊特别的舒服。平时如果大家觉得说胃口非常差，肚子又胀气，然后还容易犯困，喝上一杯呢也能缓解，它就是特别补营养，同时呢特别简单方便，
1: 非常简单方便。你比如说咱们早晨了就是不想做什么饭，然后咱们就冲上一碗这个淮山药糊，然后要是我的话我就会配两个水煮全蛋。如果想说带吃一点点带有小滋味的东西呢，就是打开一小袋那个小榨菜， 啊，咱们简单的吃上那么一点点，有点咸，然后咱们这个淮山药粉呢又清，有点那个清淡的甜，它自带的那个甜哈，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而且很有营养啊。
0: 嗯，
1: 反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很划算的，买两罐加上一罐，就是两罐淮山药粉送给大家，一罐一斤装的五黑粉是129块钱。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我不想要五黑粉，我就是纯想要这个淮山药粉，那也有三罐的淮山药粉的这个套组呢，供大家选择，它是149块钱。
1: 嗯
0: 啊，大家如果想要，反正就是两个方式呗，一个就是咱们打电话，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定，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哎，嗯，还有就是变天之后啊，特别适合大家现在马上拿出来盖的，顶柔蚕丝被，蚕丝被它就是你盖上之后不会给你捂的一身汗，同时呢它又保暖，哎，又透气，这个就是蚕丝特有的一种性质了。那么平时咱们可能在家里盖棉被啊或者是化纤被比较多，但其实呢都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呀，没有那么好，关键是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意识到说蚕丝是非常好的东西，蚕丝被也很好，但是一般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时候呢价格都比较高，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的套组呢也是价格非常划算的，如果大家现在订购的话呢是能够看到四种规格的，有1米5×2米的单人被，单人被大家可以选择买一条或者是买两条，然后还有2米×2米3的双人被，大家也可以选择买一条或者是买两条，但不管是单人被还是双人被啊，大家今天只要下单，如果是两条的话会额外多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单人被呢每一条它的重量呢都是3.5斤的，双人被呢每一条都是4斤的，而且这个被子就是四角都有暗扣，如果说我每年的时候都是在就是来气儿之前那段时间，
0: 还有就是停止供暖那段时间，
1: 家里真的很冷，
0: 哎吧，都拔挺，
1: 就你脚上穿着那个毛袜子都冻得冰凉
0: 啊。对，
1: 那个时候啊，就是特别适合你把那个两床被子四个角那个暗扣，你给它一扣，变成一床加厚的，就你盖起来呢又踏实又保暖，关键它还特别轻盈，很舒服。
0: 对对对，蚕丝被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它特别透气，然后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就是自动调节温度的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夜里气温下降，它就能够把这个暖和气儿锁到被窝里边去，不让那个凉意钻进来，白天呢要是热了的话呢，出的汗它也能够瞬间被吸收，然后快速散发，哎，保证咱们就是每一次睡觉呢都是特别的干爽舒适的感觉。反正咱们的朋友们买过这个蚕丝被的，大家一用都是用好几年，至少好几年，然后依然品质如初，就是你一劳永逸了，整这个被子不用再考虑什么其他的被子了，以后你都不用再考虑被的这个事儿了。
1: 对，而且就是你看我家那个盖得有7-8年了吧，就是它依然保持非常蓬松柔软，就真的是完全不变形。但是也提醒大家，就是你比如说换季了，这个季节我不想盖了，我家里还有别的被子想倒一倒，那么你要是放的时候千万别拿那个压缩真空袋你给它抽，那个就是你给它抽扁扁的，那个是很影响蚕丝的蓬松度的。
0: 懂了
1: 就是你正常给它叠起来，可以拿一个塑料袋给它套上，咱们给它放到那个格子里柜子里什么的就行了，千万别给它拿那个真空就给它压扁扁的，那种非常破坏。其实咱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0: 对，
1: 就你包括羽绒服也是，
0: 对，
1: 你压它扁扁的都很容易破坏掉里边的那个绒的那个蓬松性，
0: 对，
1: 那就影响它的保暖了。
0: 明白明白。行，大家如果想要想换被子，然后那个咱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跟小管家说咱们要什么规格的，一条两条的都行，你就跟他说就行。另外呢，咱们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被子的链接，我们就自行下单就行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咱们链接上是没有的，就是康度的抚媚 Q10 嘛，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这个我们就只能打小管家的这个客服电话，我们这个价格也是给大家做的特别低，以往呢是79.9元一瓶，现在给大家做的是28.8元一瓶，我们就是想要打电话就行，就跟小管家说。这个是干嘛的呢？就是给咱们心脏增加动力的，因为咱们在伏天的过程当中出汗比较多，然后呢运动量也会稍微多一点点，其实是会损耗我们的整个的心神的气血的。然后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出去运动，有的时候没运动多久就觉得好累，然后走路呢买个菜啥的拎一点重物，你就会觉得有点这个拔气喘不上来气儿啥的，咱们就这个时候就吃点抚媚 Q10，就给自己的那个心脏增加动力了。
1: 然后如果大家怕平时说买那个很多的那个套组自己吃不完，也不知道吃了对自己有没有效果，那可以先打电话400-999-0139，咱们就买一瓶

0: 来体验一下。
1: 嗯，是的，是的，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要几瓶，然后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啦。齐天柱说，桃啊我喜欢吃，但是分为软桃和硬桃，硬桃我可不想吃，软桃可愿意吃了，这两天学习怎么用桃做点菜呢。
0: 嗯，齐天柱，大家可能创新了，
1: 可能创新了。哎，我反倒是最喜欢吃硬桃，
0: 硬的软的我都爱吃，
1: 但是要是太囊了我就还不太喜欢吃。
0: 但我吃软桃有一个就是一定得把皮儿拔下来，要不然我就觉得那个皮儿特别影响软桃的那个口感。
1: 啊，对，它有点割裂哈。
0: 嗯，
1: 啊，
0: 但我这两天吃的就是那个，就是扁扁的，像盘桃似的那种。
1: 啊，那个很好吃。
0: 脆脆的。
1: 啊，
0: 哎呀，可好吃了，而且关键是酸甜。
1: 对，那个还不是就是纯梆梆脆，它是有点梗脆梗脆的。
0: 嗯，哎，对对对。
1: 啊，
0: 很好吃。
1: 嗯，啊，
0: 嗯。
1: 欢迎开朗说，小葱拌鹅蛋好吃，腌着吃也可以的。
0: 哎，腌着吃鹅蛋吗？
1: 腌着吃也好吃，
0: 就变成像咸鸭蛋那种。
1: 啊，
0: 就做咸鹅蛋。
1: 对，买那黄的冒油啊，如果腌的好的话。
0: 哦，那个黄冒油那吃起来得老过瘾
1: 了，老香 了。
0: 但是吃鹅蛋如果要是腌的话，那青应该就舍不得扔掉了，因为青占比太重了。
1: 哎，对对对。
0: 看一下欢欢说，我们这里卖鹅蛋最便宜的也得4-5块呀，4.5块一个啊。他说我上次买的就是5块钱一个。
1: 啊，差不多。
0: 所以就是谭香苑买那个价格非常便宜了。
1: 他那特别便宜。
0: 嗯，
1: 我记得我好像还买过6块钱一个的呢。
0: 是的，鹅蛋不便宜的。嗯，
1: 不便宜，不便宜。
0: 擎天柱发了图片，这是唱歌的地方哈。嗯，赛马发了这两天在那个做活动的这个照片哈。
1: 啊，我看这两天老忙了。
0: 嗯，我记得他说这两天不能用手机来着呀。
1: 啊，是吗？
0: 嗯。
1: 反正他一天挺逗的，
0: 可能现在挺早的，还没那个进会场什么的，手机都还能拿着。
1: 对，
0: 嗯，
1: 齐天柱说我们家的被子呢都有20来年了没换，我估计得马上换换了，马上见钱了，工资打进来我就买这种被子。
0: 可以的，蚕丝被真的能够给你整个的睡眠达到一个升级。
1: 20年的被子，咱说确实应该换换了。
0: 嗯，
1: 啊，确实应该换换了。
0: 是的。
1: 行，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然后关于陶瓷的事呢，一会儿还有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聊啊。我一诺叶黄素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饭后喝一袋呢，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都推荐嘛，保护眼睛，咱们可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是不一样的，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就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的地区是19到22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
3: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要在
4: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方圆。
2: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夏至的健康。夏天呢，它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啊、很闹心，对吧？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夏至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和报名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5: 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啊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是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以及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下一个吧。
2: 蜗牛说，方圆、赵飞，家人们早上好，去街里呢才回来听节目，明天我就回哈尔滨了，计划没有变化快，孙女呢24号就开学了，上大班就不能耽误了，所以明天就回去了。
5: 嗯，就不能在老家待着了
2: 啊。21号就回、我记得好像是蜗牛应该是本来月底才回去嘛。
5: 对，但就是那就相当于是大班提前开学了呗。
2: 对对。
5: 嗯，
2: 行，那就，哎呀，那你的这个压力呀、每天要干的活也不少啊。
5: 这回就衔接，我看上大班就衔接学前班
2: 啊，
5: 其实就相当于是衔接小学了，有好多习惯现在要养成。
2: 哦。嗯，但我有点忘了小时候什么大班什么学前班了、啊，下完大班就是学前班。
5: 对。
2: 啊。
5: 然后不就是衔接小学1年级了吗？
2: 啊。行吧，你也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5: 哎。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自由者说这几天呢就想吃饭包，我感觉你这里边放的香肠和那个是咸鸭蛋黄还是就是煮鸡蛋的蛋黄？
2: 感觉像煮鸡蛋的蛋黄。
5: 哎呀。
2: 但我没看到，没有看到米饭呢。
5: 没有米。
2: 啊，没有米啊。
5: 它这应该就是一个无米饭包。碳水比较少，但是肯定特别香。
2: 香香。
5: 嗯
2: 嗯，今天就说这两天呢好好研究研究，然后研究出来了下周一见，上菜
5: 上菜啊、然后这个奶茶爱的擎天柱说阿贝贝啥意思啊？
2: 阿贝贝。嗯，对呀、
5: 然后擎天柱说吃饭和吃菜呢必须得吃出花样来，那才有意思呢。
2: 就是会生活呀。
5: 是的。
2: 奶茶说还不开学，我要坚持不住了。天天饭做得够高。

0: 我
1: 估计好多家长可能都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想想啊，
0: 也快了，
1: 就哪怕就是、你就九月一号开学的话，其实是不是还有
0: 也就十天了，
1: 也就十天了。
0: 对对，
1: 他院长说，芳儿说的对啊，鹅蛋的蛋清呢，像玉一样晶莹剔透，特别哏啾，有嚼头。
0: 对，有嚼头。
1: 嗯嗯，也能感觉到檀香院很喜欢吃这个大鹅蛋。
0: 啊啊，奶茶说阿贝贝是指孩子或者是成年人依赖的那个安抚物。
1: 嗯，
0: 心理学上称为过渡性客体，用来缓解焦虑，提供安全感。啊，就类似。
1: 就是我知道阿贝贝指的是啥，但是他突然爱的擎天柱说阿贝贝，是我没看懂的。
0: 啊，怎么突然间？说一下子不知道啥意思、
1: 啊，我知道了、我明白了，衔接擎天柱广告之前说的那个，他家那个被子二十来年了，不舍得扔。就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像好多小朋友，比如说从小他就摸一个就是抚触的玩具，
0: 我懂，
1: 他可能就一直到那个上学啦，或者是多大了之后，他还是舍不得扔掉，他摸起来那个触感能够给他一种踏实安全的感觉。
0: 对，
1: 这个就被叫做是他的阿贝贝。
0: 对，有的什么就是喜欢那个小辈儿，就是完了就说这辈子什么这玩意儿就是不扔吗？
1: 就是不扔，
0: 就喜欢那个被角
1: 啊。对对对，
0: 哎，你有吗？
1: 我还真没有
0: 啊。你没有啊？
1: 但是我没有一个就是我必须得摸着它能睡觉啊，或者是摸着它能心安的东西。
0: 嗯，
1: 我就是我不依赖这个
0: 啊。
1: 但是我有很多的所谓的阿贝贝
0: 啊，
1: 就是我喜欢的各种毛绒玩具
0: 啊，
1: 就是从小到大我喜欢的，直到现在都在我家里摆
0: 着，现在都还喜欢，
1: 30多年了
0: 啊，
1: 就保存得很好
0: 啊。
1: 嗯，
0: 我从小到大，其实我到现在也是，我。就是我爸我妈以前总骂我，你这在这韭菜韭菜
1: 啊！
0: 我就喜欢卷头发，
1: 卷头发
0: 就是拧那个头发是
1: 吧？那你拧谁的头发呢？
0: 小的时候就拧我妈的头发
1: 啊，
0: 就是头发长嘛，
1: 嗯。
0: 然后长大之后呢，我自己头发如果稍微长一点，
1: 你也拧，
0: 我就拧。
1: 那你现在怎么办？
0: 我现在就是拧，因为我头发现在很，所以我
1: 你现在头发应该是无处下手，
0: 所以我特别喜欢剪头发，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头发稍微长一点呢，我就觉得邋遢；一方面呢，就是我头发要长一点，我就开始拧。就是我比如我自己在家没啥事儿，我就会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就开始，如果头发能拧那个长度，我就拧。
1: 太好玩了
0: 啊！就是改不了，我不知道他这是他对我产生
1: 的小朋友的那个习惯，就是你小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玩卷头发就习惯了，
0: 对，
1: 然后他就给你就是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然后你就以后会非常想卷。
0: 对对，
1: 我哥小的时候就喜欢那个摸我姨耳朵睡觉，就哄睡的时候他就喜欢摸耳朵，然后有一天呢，就是我姨就是有事儿。完了就让那个我另一个姨哄他儿子睡觉，但是我那个另一个姨他耳朵上有耳洞，我哥一摸发现不是他妈自己的耳朵，哇一下就哭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
1: 老好玩了
0: 啊！哎呦我的妈！真是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那个癖好啊，
1: 对，
0: 然后甚至可能你到了三四十四五十还是改不掉。
1: 嗯，但我也特别理解，就擎天柱说那个被已经盖了20年舍不得扔掉了，
0: 嗯，
1: 那其实就是已经陪伴你很久了，而且可能这20年当中你经历了很多人生重要的阶段，就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物件了，
0: 对对对，
1: 它承载了你很多的回忆，
0: 对，
1: 所以舍不得扔掉。
0: 是的，
1: 但是咱们为了健康你可以不扔，但是咱不盖了，
0: 行，
1: 你给它放起来，
0: 对，
1: 保存好。
0: 对对对对对，哎呀，行啊，我们赶快，我看看，再跟大家说说桃吧。
1: 嗯
0: 啊，这个桃就是在墨府里边，哎，因为这个暑热未退嘛，所以其实我们人体呢还是比较容易出汗的，就是一出汗呢，你的钾就会流失。
1: 对，
0: 哎，然后这个桃呢，其实恰好能够对症补上这些缺口，它的营养价值要比咱们想象高很多。哎，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快速补水补钾嘛，每100克的桃里边它含有127毫克的钾，所以我们出汗多吃桃就能够补钾，还能够缓解水肿，恢复体力。
1: 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能改善换季的便秘情况啊，每100克的桃呢都含有1到1.5克的膳食纤维，而且它是以可溶性的果胶为主的，通便非常的温和不刺激，正好适合换季肠道非常敏感的人。
0: 另外呢，就是它能美容，因为它里边有维 C 和花青素，能够帮助我们去清除自由基，对于皮肤暗沉粗糙都能够改善。
1: 那桃子吃多了呀会口舌生疮上火，每天咱们吃多少个比较好呢？就我们说的，虽然桃很好，大家都知道桃养人，但是2个的量它就是一个红线了。
0: 那个第一个就是它体质，比如说咱们脾胃虚寒。

0: 痰呢、啊，经常胃胀腹泻呀、啊，那就要少吃或者是不吃生桃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也不是说不吃，你就只吃那个熟的啊，煮熟的那个桃子，完全没有影响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量嘛，控制好啊。桃子虽然偏温，但是它吃多了呢，很容易生内热，
0: 嗯，
1: 容易引发口舌生疮、口腔溃疡。咱们每天吃一到两个就够了啊，最多不能超过俩了。
0: 哎，
1: 然后呢，不能拿桃当饭吃。
0: 是的，是的。
1: 嗯，它就是水果。
0: 就是水果。嗯，看看群里的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就是说还有二八大杠自行车还现在还骑呢，啊，现在还
1: 留着呢。
0: 啊，
1: 他刚才说那个缝纫机也留着呢。
0: 哎呀，
1: 真厉害呀。
0: 然后蜗牛姨说这个蚕丝被呢，冬天也不用盖霜的。说我家屋里冬天的温度呢，也就是20度左右，恒温，一点都不冷，两个太厚了。
1: 冬天20度挺凉的吧？
0: 挺凉，挺凉。你这个呢，得这么说，这个蚕丝被，冬天也不用盖霜的。
1: 嗯啊，
0: 对，也不用盖霜，
1: 不用盖霜，
0: 不用盖霜层，
1: 嗯，
0: 霜层。
1: 那就是蜗牛姨对那个20度的恒温，它自己是一个舒适的体感温度。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自由者说是煮的鸡蛋，饭还没放呢。
0: 啊，
1: 一会儿再放点饭。
0: 我就说咋的得卷饭吃呢？
1: 要不有点咸是吧？
0: 啊。
1: 豁然开朗说吉林的中小学啥时候开学？好像跟辽宁不是一天。你这事儿问我跟赵飞，我俩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你解答。
0: 是的，是的，你先艾特奶茶。
1: 对，你艾特奶茶，让奶茶告诉你哪天开
0: 学。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说赵飞的习惯和我的儿子是一样一样。
1: 很多小朋友小时候都是，因为妈妈那个头发可能就是长长的搭在肩膀上卷卷的，你就很容易能摸到。
0: 哎，我没少挨揍。
1: 因为卷不让你玩。
0: 有的时候卷卷就给他卷擀粘了。你知道，然后有的时候卷卷就给他就是
1: 梳不开，
0: 薅
1: 疼，
0: 当然薅疼了。
1: 你那不行。
0: 而且我妈还不是那种就是顺长直的那种头发，
1: 她有点那个，
0: 她是那个有点
1: 自来卷
0: 啊，自来卷。那你本来她这个头发就容易感染，
1: 啊、对，
0: 然后你这
1: 完了你还老往一起团了，
0: 对对对对，
1: 哇，太好玩了
0: 啊！
1: 老同志说我正赖着鹅蛋呢，4块钱一个，想吃呢就煮两个，早上整点粥，再一人一个鹅蛋，蘸点大酱就够了，简单又能吃饱，还有营养呢，
0: 有营养。
1: 嗯，
0: 蜗牛说我家孙女呢现在是睡觉必须拿着一个毛巾是紫色的，
1: 哎，这就是她的阿贝贝
0: 啊，说没有她就睡不着觉，从7个月断奶就开始了。
1: 是的
0: 啊，
1: 你这个毛巾啊，蜗牛姨你可以观察啊，它逐渐呢就会变成一小块儿，然后变成一小条，然后变成一小根儿，因为它会一直摸很久嘛，就它那个长年累月是有磨损的
0: 啊，
1: 但它那个柔软的手感特别好。
0: 哎，这个心理状态我打算下节目仔仔细细的去了解一下。
1: 嗯嗯，
0: 我也就是想了解了解为什么我到现在都戒不掉这个毛病。
1: 我觉得是心理上的一种依赖。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豁然开朗说我小时候喜欢摸着猫睡觉。
0: 你
1: 胆儿真大呀你。如果说他晚上回来晚了，谁回来晚了？猫回来晚了。猫干啥去了？上夜班了。
0: 对对对。
1: 他说我还得等他回来。他团成个圈，我摸着他才能睡着。那你就不让他出去呗，他也不是非得出去溜达去。你就说我睡觉了，锁家，你走了今天。
0: 对对对。谭先生说9月1号开学。对，
1: 嗯，那确实是9月1号
0: 啊。
1: 所有家长朋友们再坚持10天啊。
0: 对，坚持一下啊。
1: 嗯，
0: 坚持一下。自由者说手机怎么打不开了呢？刚才还能听呢。
1: 嗯，
0: 是不是网络的问题？
1: 你看你今天反正是4G 啊，也连着 WiFi 呢，那应该没有问题。
0: 彻底全部关掉完再重新进
1: 一下。你好像网管。
0: 对对对对。
1: 再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带来的好吃的吧，一个是淮山药粉，这个是特别帮助我们调理脾胃的啊。如果大家觉得有湿气重、脾胃虚弱，那其实都可以吃上这个淮山药粉。其实很简单，拿它带早餐也行。
0: 对。
1: 然后呢，也可以当成就是。比如说两餐之间的这个加餐，它都是非常温润养胃的，
0: 嗯，
1: 然后吃起来很方便，咱们就烧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上了，温温热热的很舒服。
0: 对，它是铁棍的这个山药啊，就特别好，它的那个药食同源性特别高，然后我们喝这个山药呢，它就能够把咱们的脾胃养得壮壮的，这样的话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它也吸收的好，运化的好啊，肠道呢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而且你把这个脾胃调和好了，你的心情也会好。总喝这个淮山药粉呢，它也会对胃 这个胃壁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就是它能够让咱们的这个胃黏膜变得更加的有劲儿，更加的结实。脾和胃一好，我们吃东西也香，然后心情也好，营养呢也能吸收，哎，整个运化的也好，身子骨也就自然而然的就结实了。
1: 嗯，然后大家现在如果订购的话呢，可以就是选择买两罐送一斤五黑粉的这个套组，那价格呢到手是129块钱。这个五黑粉啊也是正装的，相当于这一罐呢就白送大家了。
0: 嗯，
1: 或者呢说我不想要这个五黑粉，我想三罐都要山药粉也没问题，就是买两罐山药粉送一罐山药粉，那这个价格呢是149块钱，但是我们只有80组的库存啊，抢完就恢复到原价了，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大家就发666这三个数字，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对，刚才提到这个库存呢，其实我感觉应该没准今天这个库存也就到量了，差不多没准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的话就不要错过，赶快抢啊，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然后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哎，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淮山药粉的链接了。另外呢，同时大家也会收到蚕丝被的链接嘛，这个蚕丝被好多朋友就是在好多年前都买过，特别好。虽然我们在好多年前给大家带来的不是现在的这个顶柔的这个牌子，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顶柔的牌子也依然是超级好，品质是一以贯之的。它蓬松保暖，吸湿透气，还能够滋润养肤。
1: 关键就是蚕丝，它真的是睡眠的一个秘密武器。我们都知道蚕丝是很金贵的，这里面是含有天然的动物蛋白，它呢就跟我们人体皮肤的结构是很相似的，所以它天然呢具有这种防螨抑菌的能力。尤其是很多皮肤敏感的朋友，现在马上换季了嘛，你觉得皮肤很干，经常起皮屑的，那么可以换上这个蚕丝被，你来感受一下，它会释放出非常神奇的睡眠因子。如果你晚上经常觉得说失眠或者半夜总惊醒，那么也可以换上这床被子，它盖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让我们整个身心都能够放松下来。
0: 对对对，就是得劲儿，就是得劲儿。买一条这个好被子吧，其实就是给咱们整个的睡眠投资。咱们每天你就不说吧，咋的都得睡个7个小时左右啊，至少的吧。
1: 对
0: 啊，咱7个小时就是都要靠着这个咱们的床、枕头和被子去给咱们回缓能量，对吧？所以其实我特别建议，比如说咱们家里边那个床垫子买好一点的，
1: 对
0: 啊，枕头、被子就是买好一点的。这个床上的一些什么

0: 就你真的会给你带来一些隐形的那种充能的感觉。
1: 睡眠投资真的非常值得，
0: 很重要，很重要。
1: 然后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每条被子当中都是实打实的填充2斤的真蚕丝，单人被的重量呢是3.5斤，双人被的重量呢超4斤。
0: 嗯，
1: 现在价格呢就是也很划算啊，可以选单人被的单条或者是双条，也可以选双人被的单条或者是双条。但如果大家买双条的话，都送大家2个蚕丝蛋白枕。
0: 嗯，
1: 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可以拨打400-999-0139，或者呢就是跟刚才我们买这个就是下单淮山药粉一样，在平台上回复666啊，就能收到这个链接了。
0: 同时呢还有一个辅酶 Q10， 这个是单独这个出来的，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它只能是打电话给咱们的小管家说，就是你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我们小管家说我要几瓶这个辅酶 Q10。 辅酶 Q10 呢是给咱们的心脏增加动力的，这个没有靠咱们自体去合成的这个办法，所以只能是去外补。你心脏有动力了，这发动机猛了，咱干啥不就是都有劲儿嘛。那28.8块一瓶，我们要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什么的都行，反正就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跟小管家说就行了。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可以了。
1: 嗯，奶茶说我们是8月31号开学
0: 啊，
1: 但也快了。
0: 嗯，
1: 挺一挺。
0: 嗯。啊，就这个小紫金呢、啊？
1: 哎，我就说那个蜗牛姨就是给孩子照顾的这精细啊，
0: 嗯，
1: 这么多年了，它就还保存的这么好，
0: 而且还感觉很干净的样子呢，
1: 看起来还很新，
0: 光辉岁月。虽然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没有任何的表情，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感觉已经非常深刻了，就说赶紧快开学。都要烦死我了。
1: 嗯，但我刚才看他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就在想，又不是你跟我们显摆你家老二多可爱的时候了。
0: 是真的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里边的那个烦的那个感觉。
1: 就是人说那个什么孩子放假回家就讨狗，几天之后就讨狗嫌嘛。
0: 一般就是2天半新鲜。
1: 反正可能就最多能坚持一周啊，第二周就开始说你咋还不开学呢？
0: 甚至大学生都这样。
1: 我那时候放假回家就是。
0: 也是啊。
1: 就是说，哎呀，中姑娘终于开学了，想吃啥呀？我在家给你做呀，这那的。完了一周之后说你啥时候回学校啊？
0: 对，
1: 送回学校吧，送回学校干啥都没有人，然后人都放假
0: 了。你早上你也不起来，完了回家你也就不学习了，这个对
1: 我估计剩这10天呢，大家除了做饭之外就是看着写作业
0: 啊，对，还得写作业呢，
1: 赶紧写吧，开学要检查了。
0: 对
1: 老同志说，以前我们都是8月20号开学，也就是60年前的今天。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迹象
0: 假子了都啊。
1: 然后这个曹立民给我们发了一个啊，这个大中小学的这个放假时间安排
0: 啊。行，
1: 看一看
0: 看一看啊，一会儿看一看，然后哎呀，看看时间，我们赶快再来分享一个关于桃的这个好的吃法吧。就是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也特别简单，它是一个就是养人的那个小方子，就是酒酿。你以前的最爱，
1: 我非常喜欢。
0: 加桃，加鸡头米，
1: 我觉得好养人啊。这个
0: 鸡头米是啥？是芡实，那就是纯是药食同源的呀。
1: 对呀，
0: 加点儿，这也是你喜欢的糯米小圆子。
1: 哎呀妈呀，这糯叽叽的口感，再加上酒酿，再加上桃子，
0: 对，
1: 能不好吃吗？
0: 对，大家如果喜欢，咱们就准备桃、醪糟、酒酿、鸡头米，就是芡实加糯米小圆子，我们一起熬一个酒酿桃子鸡头米。
1: 天呐，大家喝吧，
0: 喝
1: 这个就是非常的补心生津活血润肠，
0: 对，
1: 包括帮咱们这个通经活络，
0: 非常好。
1: 哎呀，它还能补益固肾。
0: 尤其过一段就是如果天气真的有点寒凉了，你就喝点这个热乎的，老得劲了。
1: 是的、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好的搭配可以做起来啊。
0: 行，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大家记好咱们好视力的电话哈，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干涩模糊流泪发痒，我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呢现在好视力是26周年庆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大家眼睛干涩模糊，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呀，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只要打通电话就都能订购，都会多给大家78元的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1: 那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眼神呢越来越不好了，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就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那建议大家。

0: 都来早点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特别的滋润舒服。咱们坚持贴啊，就能感觉到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缓解。
1: 嗯，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啊！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我们带走4重好礼，哎，大家可以现在就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蜗牛说这个毛巾买了能有20条，两头都得放
1: 啊，那就得一直补库存了，
0: 怪不得我但我以为就是这一条就是维持到现在还这么新
1: 啊。赛马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就都是定死了，9月1号上学，1月15号放假，3月1号上学，7月15号放假，
0: 定的这么死吗？
1: 好有原则。
0: 对呀、秦天柱说这名字虽然长但听起来真好吃啊，怎么做呢？
1: 全都给它煮到一起。
0: 对
1: 对，
0: 就没有啥技巧，
1: 没有技巧，就一起煮熟
0: 就
1: 行，
0: 煮就行、完了可以加点什么那个冰糖调调味儿、
1: 对对对，
0: 老同志说鹅蛋蘸红糖对心脏好。
1: 哦，
0: 蘸干红糖吗？还是蘸红糖水？
1: 哦，
0: 还是蘸红糖那个糖浆？哎，他这一说，我有点想吃糖三角了。
1: 哎呀妈！那
0: 好久没吃过红糖的糖三角了。
1: 妈，我也真是，您说真
0: 是
1: 啊！
0: 一说这红糖，一下这个那个糖三角的口感，
1: 就感觉像那个
0: 出现在我脑海当中。
1: 想到那个流心的那个画面。
0: 对对对，我就蘸那个糖三角那个糖浆吃那个鹅蛋也能好吃。
1: 但我也真好久没有见过就是卖糖三角的那个。
0: 是吧？尤其红糖的现在更少见了。
1: 很少。
0: 今天琢磨琢磨吧。
1: 那行，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1热线，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0: 明天见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6: FM
3: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来关注天气情况，热哈，秋老虎的威力还在。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方19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南风或者是偏西风。刚才看到大家在公屏上的互动留言啊，李姐姐发送了自己的定位，现在是在白山市，怎么样？白山在下雨吗？白山的温度怎么样？虽然长春市的最高气温今天是31度，但是晚上还可以，22度，它不会出现热带夜，晚上还是能够舒舒服服的睡觉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白城的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是18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明天依然是22度，和今天一模一样。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南风。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您遇到了突发事儿、着急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会咋办呢？如果不知道该找谁的，不知道该问哪儿的，或者是问了之后依然是一头雾水的，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呢都会开通1个小时的直播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充分利用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如果您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我觉得可以借助我们的这个平台以及我们的热线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唠一唠。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可以借助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桥梁，可以和相关的职能部门直接连线、直接咨询，这样呢比大家单独的来来回回的跑可能要方便便利的多。当然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去各个职能部门，比如说政务大厅啊，或者是我们各个职能部门的窗口以及办事大厅去办理相关的业务。我们还是那句话，大家呢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流程的意识，比如说遇到具体的问题了，像涉及到社保、医保的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去办理的，那我们就先到比如说各区的政务大厅、医保、社保、公积金的窗口，我们正常的办理就可以。那如果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相关问题了，我们该咨询工作人员的就咨询工作人员，如果问完之后自己依然有疑问的啊，大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样可以有助于把您的前期的这些工作都做扎实了，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会省很多事儿，提高效率啊，是这个意思。好，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梅子你好，哎呀，白山大晴天，21度，这个温度可太舒服了，是吧？甚至稍稍的温度敏感一点的叔叔阿姨，可能还得加一件薄薄的外套，有点像北欧的夏天哈，真好。谢谢梅子和我们互动，看到您真开心。在我们的视频号端还有好多家人在打卡签到点赞的，大家啥都不说进来就哭哭哭点赞 谢谢大家。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之后啊，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我们还有明天的一场直播。那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把下一周的五天的直播全都预约上，大家呢也记得要一键预约下一周的直播，还真的很方便哈。那除了我们的热线之外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您找到吉林之声之后要加关注，您怎么和自己的好朋友发微信，您就怎么给我们发微信，因为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能够看到大家发的所有的文字信息，不要发视频，也不要发语音啊，因为一个人上节目，包括两个人上节目的时候，他也忙活不过来，还是发文字一目了然啊。大家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或者是回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8: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9: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0: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3: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11: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3: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0: 好的，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因为这两天的电话都稍稍有点多，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如果在您的前边还有听众，那我正在和对方沟通，那您需要再等一等啊，等一等，我跟他说完之后马上就会接听您的电话，不能说您的电话一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就把前边的电话切出去和您对话，需要把前面的事儿说完才行。大家呢一定要听电话听筒的声音啊，我们是在打电话，不要听收音机，您最好是把收音机关掉，咱们打电话啊，听听筒，听严大的招呼。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平安是福问关于低保的问题，昨天是周三，在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上推送的都是关于咱们吉林省农村低保申请的短视频，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关于低保的，可以关注看一下。平安是福问，他说女儿是二级残疾人，有二级残疾人证，单户，老公开2800，女儿的低保是122，正常吗？因为我在后边追问啊，我说平安是福，您女儿是哪个县市的，城里的还是农村的？为什么要问这么具体呢？除了我们吉林省的农村的低保户之外，我们城里如果生活遇到困难了，也可以申请低保待遇。那正常情况下，咱们吉林省呢是按照户为单位申请的，也就是说以家庭为单位来申请低保待遇。而且从2015年开始，咱们吉林省的低保待遇，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都是实行补差补助。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如果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我们可以申请低保待遇。举个例子，咱们吉林省农村的低保待遇一共分四档，第一档啊，我们是从高往下说啊，第一档低保标准最高每个月是560块钱，第二档是520块钱，第三档是480块钱，第四档是440块钱。那如果经过测算，咱们以农村为例，经过测算，第一档的我们农民朋友这一家，比如说两口人，他们两个人的月收入是300块钱啊，月收入是300块钱。那第一档，刚才我们说农村的低保待遇的标准不是560吗？所谓的补差指的就是用咱们所在地区的低保标准560元减去刚才我说的月人均300元收入，所以发到手的这两个人或者是这老两口，他们每个月到手的低保待遇是260块钱一个人，260块钱一个人啊。那刚才平安是福替自己的女儿咨询的，说为啥女儿的低保金一个月是122呢？有可能就是用当地的低保金，就是低保水平减去了您女儿的或者是你女儿家的月收入的情况之后，剩下的那个差就是你女儿每个月该拿到的低保待遇。当然如果您的女儿手里有二级残疾人证，这是得经过残联核发的二级残疾人证，我们还可以向社区或者是村申请，看看有没有针对重度残疾人朋友的其他的照顾的待遇。因为你女儿是低保待遇，她呢又有二级残疾人证，所以她每个月还有192块钱的残疾人的两项补贴，所以不光是122块钱，对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来看一下打进0431-8581-5111的啊，我们长春市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严大你好。
0: 你好阿姨。
1: 你咨询一下子，就是我现在吧是在大安住，完了我呢还有长春的暂住证，完我现在吧要上儿子家，上黑龙江了，完我就是把我这个医保转到黑龙江，那个长春那个暂住证影不影响？
0: 阿姨是这样的，因为您是大安市的退休的职工医保是吗？
1: 对。
0: 您的医保呢是迁不走的，它始终是在大安的。如果咱们想去黑龙江，就投奔儿子了，以后在黑龙江养老了，是吧？
1: 对。
0: 那您需要办一个黑龙江的居住证。
1: 哦。
0: 我不知道是哪个地市啊，您去哪个地市？
1: 双鸭山。
0: 啊，双鸭山，那您呢？需要让您的孩子帮您先办一个双鸭山市的居住证。就到他居住的辖区的派出所去申请就行。孩子在那边买房子了是不？
1: 对，给我买房，但是房子名不是我，是儿媳妇的名。
0: 啊，那没事儿。没事儿
1: 啊，
0: 只要是你们一家的人到辖区的派出所说我们老人要过来要办个居住证，我能不能提前给他办？如果人家说行，那咱们就先登记，满180天之后，咱们的什么那个居住证就拿到手了。如果人家说不行，得让阿姨过来，因为得录入系统、扫脸啥的，那就等您去了之后，咱们再办完登记，满180天之后，居住证到手了，那咱们就可以办理异地就医。那你可能会问说，严大爷，那一过去这半年，万一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生病住院的，能用这医保吗？可以，可以先让您的孩子阿姨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它有点长啊，您记一下，吉林
1: 医保
0: 公共服务。对，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也是个微信公众号，它上面呢现在已经有了异地就医的备案，咱们可以先申请。
1: 先申请哈。
0: 对，承诺制的备案，等咱们的居住证下来之后呢，再把这个居住证传上去，咱们就是完整的备案。那等到咱们一旦发生住院的完整备案之后，在双鸭山享受的就是您在大安的相关的待遇，是一样的。
1: 那一知道了。
0: 好嘞。
1: 太好了。答的太细太仔细了，谢谢严大啊。
0: 不影响您长春的居住证，不影响。
1: 不影响哈。好，
0: 那好嘞，阿姨，先和您说到这儿。
1: 谢谢严大
0: 啊，要是有问题问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行，
0: 哎，好嘞，哎，再见，阿姨，
1: 再见。
0: 好，我们再来迎进长春市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张阿姨，老人家，哎，阿姨呀、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咱们一定要听电话的听筒啊，不要听收音机。喂。张阿姨，您还在线吗？那这样，我们的导播一会儿再联系一下老人家啊，已经80多岁了。提醒大家，今天早上呢，看到我们小区的这个业主群里边啊，网格长呢发送了关于高龄津贴申请的通知，还是满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大家呢家人如果在身边的话，可以通过即时办或者是爱长春这个微信小程序申请80周岁的高龄老人的高龄津贴。

0: 我同时追问网哥长，我说如果老人子女不在身边，自己又不会弄手机的，可以到社区去申请吗？网哥长回复说可以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咱们吉林省城里的还是农村的，只要是年满80周岁的高龄老人，您还没申请高龄津贴的，咱们都可以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村啊，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帮您填表申请，不一定非得通过手机，不一定非得用智能手机。但是咱们申请完高龄津贴之后需要注意，一年分两次，上半年一次，一般呢是5月份，下半年一次，一般呢是11月份，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有效的认证才可以。如果咱们没有按照规定的要求完成认证，那您的高龄津贴会停发，下次认证通过之后会把之前没发给您的，因为咱们没有及时完成认证停发的高龄津贴一并补发到位。那涉及到认证的呢，还有我们城乡居保待遇，指的就是每个月1-200块钱的那个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待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12个月之内要完成一次有效的认证。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稍等一下啊。哎，老人家您好，把收音机关掉、
1: 哎、
0: 啊。
1: 哎，
0: 阿姨，你把
1: 收音机
0: 关
1: 掉。
0: 对，咱俩就打电话就说。
1: 哎、我把收音机关掉了。
0: 行，咱俩打电话说。
1: 哎，严大你好。
0: 哎，你好，阿姨。
1: 哎，严大，我觉得你很多事你都能帮我解决。严大呀，你想我就你很多事都知道，你知道咱们长春市有没有地方能让我住些日子，管吃管住了？
0: 啊，您是说免费的吗？
1: 不是免费的，交钱的。
0: 啊、哦，那为啥要住一段日子呢？啊，您说的这一段大概是多长时间？
1: 最近天特别热，我没有那个什么，
0: 没有空调
1: 啊，我家里没有空调，我今天就31度了，
0: 嗯，
1: 太热了。
0: 嗯，那您说的住的这一段时间大概是多长呢？
1: 6-7天呗，六那个住就把这热劲过去，我就能好了。
0: 那好像不行，阿姨。咱们目前我知道的，涉及到咱们老人住的地方 啊，不管是老年公寓还是康养中心，他没有说让咱们住个几天的，很少。
1: 啊，都是一住好长时间，是吧？
0: 对对，最少你得几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啥的。
1: 哦，咱们长春市没有。你严大，我再问你一下，
0: 您说，
1: 就是咱们莲花区莲花的那块有一个度假的那地方，你知道吗？
0: 您说的是
1: 莲花
0: 岛吗？
1: 啊，对呀、啊，莲花，就咱们长春市不有个叫莲花的吗？
0: 莲花岛影视基地附近，在北湖那边，您说的是这个吗？
1: 不是北湖，就是在石头门水库的那个莲花。
0: 那好像就是咱俩说的应该是一个，但是那个呢，我觉得稍稍有点远。您不是住在鹿园那边吗？
1: 那远，我坐车去呗，我就躲开这几天，天特别热。
0: 今天是我听您的口音不像咱们东北人啊，您是哪儿的人？
1: 我就是咱们长春的人，我住鹿园区。
0: 如果要是家里边就您自己的话，那
1: 不是我跟我家儿，我让我儿子陪我去。
0: 啊，您儿子是吧？
1: 我岁数太大了，我都85、86了。
0: 是的，是的，我看到导播提示我说您老都今年都80多了。阿姨，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23，今天不是20号吗？
1: 啊。
0: 23号，咱们就是处暑了，就是末伏，就出伏了。
1: 啊。
0: 还有3天。如果要是这几天您觉得热有点受不了，看看能不能让您的孩子，如果方便的话，我觉得可以让他买一个空调扇。空调扇呢，它也是可以吹凉风的，它不是那个电扇啊，它是空调扇，可以吹凉风。
1: 哦，
0: 因为我给您算了一笔账，就是即使您去那个度假区或者是度假的酒店，你们两个人，咱们就按照一个标间，因为现在是暑期嘛，旺季，房间呢不好订还贵，两个人的话，长春你最起码最少的得300-400块钱，那你住个6-7天就2000多块钱，我觉得都快能买一个空调了。
1: 嗯，
0: 它不合适。
1: 严大，谢谢你啊。

0: 谢谢
1: 我觉得您可以和儿子商量一下。
0: 袁大，谢谢你、
1: 您客气，保重身体，阿姨。
0: 因为我吧、没事我就听你电话，你给老多人解决了很多问题，
1: 应该的，
0: 大家伙都非常感谢你。
1: 应该的，应该的。您保重身体，
0: 谢谢
1: 阿姨啊。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先和您说到这儿。哎，好嘞。因为涉及到算账的事儿嘛，所以老人家可能是依靠养老金的，儿子他都85、86了，那儿子也60多了呗，是吧？那照顾自己的老妈，如果要是可以的话，看看不习惯吹空调的，咱们就买一个空调扇啊，凉哇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我家一直是没装空调的，但是今年夏天，刚才阿姨说这几天太热了，我想和阿姨说，我说那不比7月15号以来那段时间好过多了吗？今年夏天的确热，我都有想法说要给我爸妈买个空调，因为人上了岁数之后，特别是一过70到75往后，对于这个温度的感知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往往是这个年龄段的老人遇到高温容易中暑的，因为他不敏感嘛，所以总感觉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其实不行。特别是白天和晚上这个温差特别小，就是出现了热带夜，晚上睡觉抓心挠肝的睡不着，对老人的健康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该装空调的就要装空调啊。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长春双阳的杨女士。杨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喂，
2: 我是杨老师，杨女士家的老公，我有这个事儿
1: 啊。您贵姓啊？
2: 那个就是这个天然分土地时吧，我家地砖是摸号，三到四层的地时，我那嘎达他地轮天，我在那沟帮的，我栽的杨树已经栽3年了，3年
1: 是吗？
2: 啊，
1: 3年，二轮分地的时候，你沟帮的地种树已经种了3年了。
2: 今年完全那个人家打地小组说的，这家你有树就得跟你先分点，你不能接别家地。我说行了，你给我分吧。他给我分到那个三分六，那现在的个人住记得个人的账面是1/32，那个2/4属于是国家拿赔款，但是就那个政策，个人家的树记个人家的面积1/1。我再问你说要呢，他家第二卖我家这家呢，他女儿去在领地往就拦，他说就行了。行了，我说能够接，他也中了。完了，人家打地说，人本主都说行了。
1: 大爷，我要打断一下您啊。虽然您的话语速很快，但是我要打断您。您跟我说的，现在说的是1997年的事儿，对不？
2: 那到现在已经发生到，是我跟你说是第二轮土地分地时咋分的，到现在发生矛盾了，我得。已经都是
1: 对呀、1997年分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就有矛盾是吗？
2: 那是没有，那就分地时就是正分地，他办了途中起的矛盾。
1: 办了途中起的矛盾是因为你的树长成了成材了，他遮地是吗？
2: 遮他地，人前说留少了，我说当时你留他不就留他不干，那边有几个好垄，我当时树苗小，头也遮不着，说行了，完打地也分，到现在是遮地了。说地你不干找我，就不干那地又撅了，就给你，就人家一算说就还撅他2/6去了，这是一根龙，他不还得往前撅吗？当往前撅了2/6，2/6完我说搁别地给他，别地给大伙说2/6他没法种，他说你就是包下来吧，就这么回事。完了现在完了，村上就得写一个农转协议，农转协议呢，到现在到3年到7年呢，他要的边地连我这西格龙他也要，说是他的地。你这已经都是经过法庭了，都已经他写的扭转协议，有就是村上那个村上干部跟那个跟我们来这家的主，他俩是同学，他写的自己就向着他写的，有些地方都根本不是那回事，我这个1/2已经都上土地财账了。
1: 但是刚才你说，我打断一下您啊，大爷，我打断一下您，刚才你说你们都已经经过法院的判决了是吗？
2: 是。
1: 法院是怎么判的？什么时候判的？
2: 好像就这两天判的，7月21号上过法庭，7月初才送达到我。他刚
1: 7月21号上的法庭，法官审理的，是吧？那现在你们收到这个判决书了，对吗？
2: 对，收到判决书了。
1: 判决书上是怎么写的呢？
2: 他判后人，你听我说呀，后人就是你那个树不长大，撅他地嘛，撅地。这地后边上太平，就是调解去调解。当时 我说这春节之前栽的，我就没服，我也。

0: 不同意给他，后来村上说回村挑。
1: 你说不服指的是那七根龙不想给他是吗？
0: 你哪这十一根龙我不能给他，我后来
1: 十一根龙不是已经给人家了吗？
0: 不是给人，当时我就分地那七根龙已经记在我的台账上了，现在他现在这几个人在撅地说不够撅，说完还加说六，我给他个1500块钱补偿，给拿出1500块钱。
1: 这样，大爷，因为您的这个事儿呢很复杂，从1997年到现在，它是实时变化的，因为这个树它在不断长，那它歇的面积不断扩大，那对方如果一直反复在就这个事儿跟你在纠缠，刚才你说了7月21号咱们已经经过法院的审理了，那就看法官是怎么判的。咱们不手里头不是有判决书吗？对吧？那有判决书的话，咱们就按照判决书来，该给人家地的咱就给人家地，该赔钱的就赔钱。如果他真的是强词夺理的，那咱们有判决书啊，是吧？如果不服的话，你可以再往上告，你二审可以。
0: 我这就是二审，我现在当时已经拿了。当时我说缺了226，他村长给写个扭转合同，扭转合同。
1: 也就是说，现在法院的那个判决书你不认是吗？
0: 我不认。
1: 好，如果要是针对法院的判决书啊、您自己有异议的话，可以在判决书上告诉您的，告知您的多少天之内，咱们可以到上一级的人民法院啊、二审，那咱们可以通过二审再次申诉自己的权利。因为这个事儿呢是经过法院判决审理的，具体的这些细节又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就不占用节目的时间了啊。您可以通过继续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农村涉及到地的事儿特别复杂，像刚才咱们双阳区的这位听众，因为他一直在自顾自的说话啊，语速又特别的快，所以这个事儿在他心里应该已经纠结很长很长时间了。那如果遇到土地的这个问题，大家跟对方没有办法达到意见一致的怎么办？你就得找一个中间人，甚至你找一个单数啊，找三个中间人都行，你要找，否则呢就会吐露反账，那你没招。好，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是吧？这样，潘女士的电话先切出去，一会儿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啊，继续来接听潘女士的电话，我们给您回答啊，不让您等，要不等的时间太长了。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大家如果要是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那针对刚才我们长春市鹿园区的张阿姨说，严大呀，有没有那种康养的机构5天8天的啊，让我去住一住的。我们有听众支招了，快乐时尚老顽童说可以住酒店呢，是吧？宾馆都有空调的，暂时住一住啊，空调一开挺凉快的。是的，但是咱还得算账，是不？咱们得算账。那你说现在啊，旅游旺季，长春的酒店现在都不太便宜哦啊，大家如果要是会摆弄手机的话，您可以看一下，都不便宜。像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比如说像丹东啊、吉安啊、我们这些比较热门的边境的这些小城，酒店都不太便宜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但是的确是一招，如果家附近的啊有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宾馆酒店，咱们可以选择把这两天避过去啊。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今天的好物推荐要向大家主推的品是什么呢？还是顶柔蚕丝被。我真的没想到顶柔蚕丝被今天还能再给大家坚持一天。如果大家家里的这个被子啊都已经盖了十几年20来年了，一直也没弹过棉花，没续过棉花，仅仅就换换被罩的话，那肯定不行。大家可以把家里的这个被子拿去太阳晒一晒，晒完呢您一定要拿棍子敲一敲啊，把这里边啊10年糠啊20年土的您都给它敲出来，您看看有多脏。为什么盖这个被子会痒或者是不舒服睡不好觉，就是因为这个被子它不合身嘛。我们向大家推荐的顶柔蚕丝被，它是100%的真的蚕丝被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啊，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大家可以看到。

油蚕丝被它长啥样。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稍后见。马上要出伏了，23号就是处暑了。处暑呢，就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那昼夜温差会明显变大。如果大家对于温度比较敏感的，或者是睡眠质量不好的，这个被子是不是又不知道该怎么盖了？就跟我们说二八月乱穿衣是一样的，这个被子呢，你说谁家能买好几床啊，是吧？那如果您夏天盖的是这个化纤被，是不是感觉它轻飘飘的，盖在身上它又干还刺挠还闷汗？如果要是大棉被的话，根本盖不住，就拿一个小背心扇上肚子了。但是过了处暑，那肯定就不行了，一出伏这样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为大家带来换季的啊，给家里的棉被升级的顶柔蚕丝被，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100%的真的蚕丝被来了。现在呢，两种规格，1米5×2米的单人被，现在单条只要499块钱，蚕丝净重啊是2斤，给您续的薄晕的啊，特别的匀称，摸在手里它就是不一样的。双人被2米×2.3米的，现在一条只要549块钱。那如果大家想下单，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一个电话快递包邮送到家，而且呢是免邮费的，咱们也可以货到付款啊，都可以。要是您自己啊想盖蚕丝被给老伴儿再买一床可以呀，或者是您和老伴儿盖一床，想送给儿子一床，或者是送给女儿一床，那您莫不如一次买两条啊。现在咱们单人被一次买两条的只要999块钱，双人被一次性买两条的只要1099块钱，而且买两条被子的，不管是单人被还是双人被啊，都会加。

最少有六七年的时间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个被子它都是有边扣的，冬天如果要是家里暖气一般不太好的，咱们感觉盖这个被子单层的稍稍有点凉，那您把这个边扣一合，加厚的冬被就来了。因为两条被子蚕丝的净重可以达到4斤，你再加上被壳，再加上被罩，它足够了。大家如果要是家里头条件挺好的，您可以给被子升升级啊，打电话400-999-0139。我觉得过了今天蚕丝被有可能就要封仓了，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咱不知道啊，打电话400-999-0139。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试一诺叶黄素啊，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不管大人小孩，眼睛当中叶黄素一旦缺了，会出现各种症状。轻的可能会看啥模模糊糊的呀，眼睛容易干容易累，严重的可能会得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所以如果眼睛出现问题了，要看专业的医生，同时要做一下是不是缺少叶黄素的检测。一诺叶黄素呢，它是直接用水冲着喝的，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啊！现在呢，咱们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多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主任来了，他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如果咱们预约上的话，专家挂号费原价不是58块钱吗？现在只收10块钱。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您都可以试一试。而且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

0: 想缓解视疲劳的，一刷手机啊，一看短剧啊，就停不下来的叔叔阿姨，那可不行，一定要爱护好眼睛啊！缓解视疲劳，好视力眼贴有效。现在50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申请专项补贴。您记这个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如果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啊！里边呢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的精华，贴到眼皮上温温热热的，而且这些中草药呢，它就像给我们的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贴的时候水润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大字小字呢都清晰。现在50岁的专项补贴正合适啊，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78元中老年眼贴送给您之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部，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台，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的夏凉被，多重好礼送给您。400-609-2166，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

0: 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回来啦，回来啦！我们的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大家一定要记得，不管是看手机、看电视，超过40分钟，看远看近都行，活动活动身体，千万不要久坐。因为久坐真的特别伤身，所以如果要是有两个人的时候啊，一般呢我都会趁着我们的广告时段站起来稍稍的活动一下，让这个血脉呢过一过。我也知道有一些叔叔阿姨呢愿意下象棋的啊，愿意打扑克的，愿意打麻将的，愿意看小牌的，那一坐坐好几个小时，对身体真的特别不好。大家一定要养成这样好的生活习惯啊。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说一下一山一世界呀，不要发蚕丝被啊，你要发阳光，阳光，阳光两个字才能收到蚕丝被的链接。我们的顶柔蚕丝被正在团购当中，我觉得一次性买两条是最合适的，您和老伴儿一人一条，或者是自己盖一条，另外一条呢送给自己的姊妹呀、兄弟呀，或者送给自己的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啊、儿女啊都行啊，这是好东西，能拿得出手。您打电话400-999-0139行，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也可以看到蚕丝被的规格长啥样，我觉得挺好的，性价比超高啊。好，我们来迎进，这是四平的潘女士。潘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啊，你好主播。
1: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那个有这种事儿，就是那个我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我承包了一块地，那是我小姑子的。
1: 嗯。
2: 完了，我小姑子地在我那个大伯的那个户头名下。
1: 嗯。
2: 这个是一包包了10年的，合同上写的是10年。完了那个，2013年那阵儿，合同上写的是支补给我。
1: 嗯。
2: 那意思说就是后期2016年开始国家给粮补了嘛，那个也是给我。
1: 嗯。
2: 给我，
1: 啊，没有问题啊。
2: 啊？
1: 我说没有问题啊，是给你啊，因为你包地嘛，你种吗？
2: 嗯呐。
1: 嗯。那现在遇到啥事儿了？
2: 这不是嘛？国家给粮补的时候，那意思让那个。拿合同，拿承包合同上那个会计那块去签字去嘛。
1: 嗯，得登记。
2: 签字那意思就转到咱们名下了嘛。
1: 嗯。
2: 完我也去了，照做了。
1: 嗯。
2: 做了，完我一直认为能打到我的名下呢。
1: 嗯。
2: 完了，这当中这10来年当中，我也问过会计，会计说那就能给你打过去。完了，我那阵也没太仔细看这些事儿，就大意了。
1: 嗯。
2: 大意了，这次小队里边发这个土地面积准备，又要给打粮补的时候，
1: 嗯，
2: 我就发现我这个。我这块地里的我不多地，而且也没有别的补助，都是我自己家的。
1: 嗯。
2: 所以开始我就找我小姑子和大伯子，完了我大伯子那个地呢，从哪那个2019年他就把他家的地，
1: 嗯，
2: 他自己家地就包给另一家了。
1: 嗯。
2: 包给另一家呢，口头上说那意思，把粮补也给他们。
1: 嗯，是你大伯子家的地的粮补也给承包户了，是吧？给承包包地的那
2: 个人
1: 啊，那他愿意给呗。
2: 给完你听我说呀，他就是把那个我小姑子那个粮补也就给拨过去了。但是当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为啥就是给小姑子也拨过去？他说他不知道。他说签合同的时候只那个就是只是说粮补给他。
1: 嗯。
2: 但是他自己上面有人，自己找人拨过去的。我大伯子没到场。
1: 嗯。
2: 啊。就这呢，我发现我这个粮补啊，我就是没得到。
1: 嗯。
2: 没得到，完了这不就开始找吗？到会计那边找呢，会计说的他那块没有那个存根。
1: 嗯。
2: 只有那个去年和今年的。
1: 嗯。
2: 以前那个没有。
1: 嗯。
2: 嗯。
1: 去年和今年的都给了你大伯包你大伯子家地的那个人是吧？这个粮补。
2: 我的意思就是，凭2016年国家给这个粮补都在他那块。2016年到2017年、2018年这3年是给我大伯子那块呢。
1: 嗯。
2: 因为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伯子把地那个才承包给另一个人。
1: 嗯。
2: 就从2019年到现在这个粮补。
1: 嗯。
2: 在那个人。

0: 那个名下呢。
1: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你种你小姑子家的这个地，承包费你都已经给完了，但是粮补你一直没有领到，对吧？
0: 对。
1: 从2016年开始有粮补到现在，关于粮补的，你小姑子的地的一分钱你也没拿到手里，因为前三年2016、2017、2018是在你大伯子，在你大伯哥的手里发到他的账户上了，对吧？
0: 对对。
1: 是多少钱？您知道吗？
0: 我大伯子那块有个2000多、3000来块钱吧。
1: 嗯。
0: 找到另一个人那嘎达，他那块就3000多点了。
1: 就是从2019年包你大伯哥地的那个人。从2019年到今年，因为今年的还没发，也就是到2025年，是吧？
0: 发了，今天来信息了，2026年应该。
1: 到2026年，他那儿呢大概有3000多块钱，不到4000，是吗？
0: 对。
1: 嗯，那现在你大伯哥关于2016年、2017年、2018年，他是咋想的？有啥说法没？给不给你？
0: 他这个钱我始终没提，因为就是赖家吧，我们现在就是要求管他要，他就是不承认，就是没给他那里头，因为会计那都显示说全打他那里头了，他现在你愿咋地，我就是没给我这儿。
1: 嗯，
0: 所以他那块我要挺费劲，我大伯这块我也就没吱声。
1: 好，刚才您说会计手里没有之前的存根，只有去年和今年的，对吧？
0: 对。
1: 2025年、2026年的，那他那儿有这个抵账，2025年、2026年的。你大伯哥的地的所有的粮补是不是都给那个承包户了？
0: 但是那我们现在就看第二年的在他那里边，那可能就全都在他那里头。
1: 那不是可能啊，你要确认。如果要是2025年、2026年的，包括你小姑子的那个粮补都合并到了你大伯哥那儿，你大伯哥一并都给包地的那个人了，那就是在他那儿呢。你这没啥可说的，首先你要找到证据，就是能够证明。那如果要是会计跟你说2024年往前的，就是2019年到2024年，咱手里头的确没有底子啊，那咱们可以把2025年、2026年的先给它定下来，按下来，对吧？到底我小姑子的这块地的粮补在没在我大伯哥这儿？如果在我大伯哥这儿，是不是都让包地的那个人拿走了？那如果是的话，你凭啥说你没拿呀？这不就都在这儿呢吗？这是一个。那2019年到2024年的，如果会计说没有底子，好，让你大伯哥，他不都打到你大伯哥的卡里了吗？还是打到包地的那个人的卡里了？
0: 直接打到那个人的卡里了。
1: 你说如果要是，
0: 因为你现在查我大哥的那是一片空白，定2019年往后我大哥的痕迹没有。
1: 明白。如果要是打到人家手里了，咱不可能要求说你把流水打出来，那不行，那得问问村上，说这个粮补是怎么一层一层批下来的。如果要是经过经管站或者是哪个部门，咱们能不能上那儿问问说到底大概是打了多少钱？首先咱们
0: 会计说不知道应该怎么找，你们怎么去找？
1: 会计不知道的话，不是有书记吗？书记不知道有村支书啊，有村主任啊，咱们可以问。如果他们都不知道的话，咱们可以找乡里边找镇里边问问，肯定知道啊，不可能说无缘无故的就打到咱们的账户里，不会的，他一定有一个流转的过程。这是关于包地的那个人。那至于你大伯哥这，这是你家里事儿，你自己跟你老爷们商量要不要跟你大伯哥要这个钱。为啥你出头啊？你老公在外边打工吗？
0: 嗯，没在家。
1: 哦，那怪不得。如果要是跟你大伯哥说这2000来块钱，2000多不到3000块钱的事儿，我觉得要跟你老公先商量商量。嗯，因为你不能让你老公做辣，是不？虽然他不在家，但是呢，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就说这个钱，你看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一共呢是6000来块钱，咱们到底要还是不要？如果要是要的话，
0: 我大伯这块，咱说要不要就先放到旁边都无所谓。
1: 嗯。
0: 但是这个外人的话，他的确说话也挺干啥，挺气人的。
1: 对呀、
0: 啊。他说的意思就是不承认，没给我这块。
1: 所以啊，姐，外人的这个咱就得先固定下来证据啊。这个证据是啥？就是你手里头现在村上有的2025年、2026年你打的明细。
0: 我那个我大哥那个是头3年的我已经打出来了，多地多钱。
1: 嗯。
0: 完了那家那个呢？我也打出来了，但是地数绝对是跟我大哥那对上了。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都有我大哥那个地数，
1: 嗯，
0: 就是没有大哥那名字，
1: 嗯，
0: 你就是问能不能查出来，他也查不到，到那个经管站那个那块
1: 嗯，
0: 第二步就到那个农业局是不是农业局？农业什么呀？
1: 嗯，
0: 到他那块查呢，他那块也查不出来，说的这个

0: 进这个打进这个人的名。
1: 嗯。
0: 为啥就查不到呢？到哪个能查住呢？你说。
1: 嗯，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咱们一九年啊，因为一九年就包出去了嘛，你大伯哥的这个地是吧？一九年包出去之后，就是一六一七一八这三年，咱们的那个钱和2025年、2026年的这个钱，虽然它有一些变化，因为咱们粮补直补每一年它都会有一些变化啊，它大体上能不能合上牙？如果能合上牙的话，就说明没有太大的出入。完剩下的咱们怎么再想着看看找哪儿？你找过经管站是吗？
0: 经管站我去了，就是把那家呢也查出来了吗？完了我
1: 查出来的是啥？在经管站查出来包地的那家是查出来的是啥？包地的面积吗？
0: 那家人家他家那个打进支补那个顺序，就有我大哥他家这个地面积和这个钱数。
1: 嗯，也就是钱数和面积你是掌握的，那指的是2025年呗。
0: 就没有大哥的名字。
1: 啊，你查到的经管站查到的就是2025年的呗。
0: 2016、2017。啊不对。他就包地2019，就那家人家的2019开始，一直到现在。
1: 对呀、那你不说、村上不说19年到24年没有，只有25年、26年的吗？那经管站有19年到现在的吗？
0: 有，查出来了。
1: 对，那你看，我刚才我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如果都查出来都能合上牙，那你凭啥说这钱没在你这儿啊？
0: 现在就缺少一个调解，如果书记或者谁给调解一下就行。找会计，会计不知道，所以你应该去哪儿查？找书记，书记说没有时间。
1: 那不行，那还是要问书记，看看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因为咱们村里边都有讲，谁包地，那这个粮补直补就给谁；谁种地，这粮补直补就给谁。我也不是说要全部，那我小姑子的地我种着，你种着呢吗？你和我小姑子签合同了吗？你跟我小姑子没签合同，我跟我小姑子签的合同，那我交的这承包费，那粮补直补就应该给我。
0: 但是主播这个话我就说啥也说不上去，因为人家当时就说的可蹭了，队长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这样说的，他管我要不出，那意思这不隔两家呢吗？
1: 谁说你要不出啊？
0: 就是那个我大哥种我大哥地那家。
1: 对呀、那如果他说要不出好，那这个事儿又回到了咱们家里边内部了，找你大伯哥呀。
0: 我找他了，先是找我小姑子，我小姑子那意思呢，他也帮我出头了，到这嘎达。那一个会计说的不知道咋找，完了那个书记说没时间，他就回去了。完了或者就是捋嘛，捋到我大哥那，错误在于他吗？因为你把这个东西拨出去的嘛。
1: 对呀、你大概哥咋说的？
0: 他也没办法，他说的我去问了，人家说的没给他那样的，我大哥就是这话。
1: 如果没给他那儿，咱们不是在经管站找到19年到26年咱们现在所有的明细了吗？我地是多少地？对吧？你是多少钱？那你包你小姑子的地是多少地？该是多少钱？你心里头都有数啊！你要先给你大哥、你大伯哥把这些都交代清楚，他再和对方去谈，要不得两句话可不就噎回来了吗？你手里头啥证据没有啊？
0: 那些我还没跟他说呢，只是说，这二年的我大哥知道，我大哥我们都约好了，我们三个都到那个会计那块，他也亲眼看着的，也亲耳听到会计怎么跟他说了。
1: 对呀。
0: 那意思都在他那块呢，就是。现在这二年的显示。
1: 对呀、所以你看你作为一个兄弟媳妇儿，你可能不好意思，或者说不太方便和大伯哥说那么直接，那这事儿要让你老公知道啊。你老公知道之后，那亲兄弟有啥说不了的？
0: 说不了，我大哥那人你们都不了解，他那。
1: 那咋整，姐？你让我去说呀？你说那咋整？都让你给堵死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你还想要这个钱，那你说咋整？
0: 我妈跟我愁的这两天，就这两天精神了，那两天我都有点起不来了，关键就憋屈，钱倒是不多。
1: 对，我知道没有多少钱，所以我没说别的。那你看你跟我说话嘎不溜丢脆的，那差到哪儿呢？咱手里头啥证据也都有，那如果要是书记说他没有时间，咱们就都有数啊，你都有数，自己啊你琢磨琢磨行不？时间的关系，大姐我就先和你说到这儿啊。好，快乐时尚老顽童因为在村上工作过，他说这笔账非常好算，就是每亩地补多少钱，他种了多少地，看他打的钱平均一下子不就知道了吗？是啊，景龙大哥现在所有的都知道，只不过他就是说不上话，递不上话，就差在他大伯哥这儿，因为不是他把地包给人家的，是他大伯哥把地包出去的，那他大伯哥现在递不上话，他现在就差在这儿。

完老爷们儿还没在家，如果老爷们儿在家的话，可能还好一点。这不差在这儿吗？是不？你说这就是我们的农村啊！哎呦我的天妈呀，都是我们的农村啊！农安县的魏女士，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不行了啊，时间不够了，明天我们给您回打电话，您把相关的这些东西全都收拾好啊。明天我们给您回答，今天不占用您的话费了。好，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顶柔蚕丝被，大家如果想盖100%的真的蚕丝被，不用去江浙啊，不用背包裸伞的，咱们一个电话快递包邮送到家。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单人被1米5×2米的单条只要499元，2米×2.3米的单条只要549元。如果要是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想送给自己老爸老妈的，自己盖的，或者是父母想送给儿女的，咱们可以一次下单2条。现在2条单人被啊，规格大小都是一模一样的，现在2条只要999元。如果要是想买双人被的，我觉得双人被合适啊，2条只要1099元。现在同时买2条被子的叔叔阿姨还会送您2个蚕丝蛋白枕，枕头也给您升级换了。这个蚕丝每条被子的蚕丝的净重啊都是2斤，那加上被面就是被壳，单人被的重量呢是3斤半，双人被呢大概是4斤左右。而且这个被子的四角呢都有摁扣，天凉的时候，天冷了，十冬腊月，咱们把边扣一合，加厚的冬被就来了，超级好。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它的吸收率呢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如果您也喝过其他的叶黄素，发现没啥用啊，有可能是吸收不好。那咱们饭后喝一袋啊，慢慢的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不管大人小孩，眼睛缺了叶黄素会出现各种症状，所以怀疑自己眼睛生病缺少叶黄素了，先做一个检测，缺了咱们再补啊。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多吃一点胡萝卜呀啊，特别是用油炒过的胡萝卜啊是比较有用的。您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真的太重要了，真的。大家如果要睡眠有问题的话，就特别理解您，因为从7月15号到现在，我也就是最近这一周多睡得特好，因为前段时间就太热了，差不多2个小时就会醒一次。所以如果大家经常有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啊，原价88元的美善臣，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现在您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拖得久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美善臣里边，它有酸枣仁啊、当归、四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再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大家可以试一试美善臣，400-100-3930，39块钱秒杀价，大家呢可以试一下啊，而且当天订当天发货，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了，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哇，今天小赞赞居然是2.2万赞啊，谢谢家人们啊，今天

0: 因为电话比较多，还没来得及和大家要赞。冷风大哥也说，说村里没有账目，可以网上去查，钱的来龙去脉不可能找不到。对的，冷风大哥，这就是我跟他说的，他一定能找到，不可能说这个钱是无缘无故就打到某个人的账户上，不会，一定是有来龙去脉的，所以就抓住这条线啊。做人呢，有的时候咱们要活分点，帮着咱们去做这个中间人，那是人家的情分，是吧？那你看，如果要是附近有这个瓜地啥的，你就买点呗，也不是啥大事儿，是不？好说啊，好说好商量。好了，那我们今天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明天的九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了，家人们，拜拜。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非常高兴，咱们又通过收音机跟大伙相约相聚了。很多人讲说在灵芝孢子油之前为啥那么贵呀、啊？有的讲话了，那可不是一般的贵呀、啊，贵的离谱。但首先呢，你得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人在用灵芝孢子油，都什么人在用啊？第一就是有那肿块、有恶性病的人，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多钱都得吃啊。那第二呢，就是有钱人在吃，讲话了不差钱。不能说不在乎钱，但是你看哪个有钱人是真的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或者说在钱和健康上他会打奔啊，对不对？所以呢，有钱人他吃这个他不在乎，因为他知道对自己身体好，他身体越好他就越有钱。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也是啊，你看他有钱，但是他花钱也是非常谨慎的，谨慎不代表着他舍不得去花这钱啊！你看哪个有钱人是傻子？讲话了都贼精贼灵的，为啥吃这灵芝孢子油啊？不是说傻到那种有钱没地儿花了，不是咱老百姓讲的跟那傻狍子似的，人傻钱多随便花，不是，知道吧？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那有钱人怎么的？他不识数啊？他不知道这3000多不少啊，他知道，但是有钱人你说他最怕啥？他有那么多钱呢，他最怕啥？他最怕这钱最后不是他的了。讲话了，他最害怕的就是啥呀？说这人死了，钱还没花呢，对不对？他怕这个， 所以

他吃灵芝孢子油，他是为啥呀？他是为了预防这个肿块，预防这种恶性病，是为了预防这个心脑病意外发生。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它能够软化我们心脑，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预防我们这个心肾衰竭。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个三高而导致心衰、肾衰。啊，因为一场感冒而导致肺衰、大白肺，因为喝酒导致肝硬化、肝衰竭，所以有钱人吃灵芝孢子油是为了防，不有那么句话吗？叫世事难料，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得这么个病，就谁敢说我一辈子不得这病啊？咱就说实话，就现在。谁家还没个病人呢？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得这个病，啊，我会不会出现肿块啊、恶性病？因为人人体内都有这种恶性细胞，就咱们每一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啊，就看两点，就是你体内的恶性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活跃状态。所以活跃状态，你就得想办法。让它沉睡下去。第二呢，就看你的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会为你筑造一座防护墙。为啥有的人几岁或者十几岁就查出来有肿块、有那恶性病啊？很多呀都是娘胎带来的，但更多的啊，你看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身体里的这些肿块细胞、恶性细胞开始不断的怎么的增加。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越来越矮了，越来越薄了，所以很容易让这个恶性细胞啊给你击败，讲话了就是给你攻击进去。这就是为什么人到老了他就容易患上这种肿块啊，这种恶性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得提高你这个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你得提高你的免疫防护墙。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什么呢？灵芝孢子油，不是灵芝孢子油有多好，是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灵芝三萜抗肿块，同时它预防肿块，更主要一点，它能让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变得不活跃，能让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沉睡下去，你这样不就安全了吗？同时，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相当于增加你的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这样，恶性细胞就即使攻击你了，它也攻击不进去呀。所以，为啥现在有钱人都在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就是因为这个。你像这一次，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啊，就有福气了，借助这机会。咱都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了，所以大伙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就这一次，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所以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病友，要我说呀，你也拿上点儿，对吧？拿个5盒、10盒的都行。咱们有这肿块、有恶性病的，因为这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而且今生就这么一回，低价格的，啊，合300多块钱你就能吃上，所以今生就这一回，你错过了，你说我再想吃，那你就得3000多，啊，5000多你自己花钱买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呢，咱大家伙啊，你都能够多备上点。那么其实啊，你没有肿块啊，没有恶性病，你拿10盒也行。你拿20盒也行，我觉得拿20盒比较好。为啥呢？就是便宜合适，合到一盒是398块钱，便宜啊！这叫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是不是最少也得400-500块钱？有的甚至都500、600、700了。你别忘了，咱这是啥呀？这是油啊，灵芝孢子油，100克的粉才能够出1克的油。而且咱们这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是高含量的。
你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呢再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的孢子油是398块钱，那不比你吃那个灵芝孢子粉都便宜都划算了。所以咱们花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却吃着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是头一次，甚至讲话了，这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说我就有那个心脑血管病，讲话了，我有点三高。其实你像咱这上岁数的，有点三高，这都是正常，对不？但是呢，你别认为说我这三高正常，我就不用治了，不是，一定要什么呢？提早的去预防，因为三高它也会加重啊，对不？哎，高血压它也会引起脑出血，引起心梗脑梗啊，所以呢还是要进行控制的。那么赶上这机会了，灵芝孢子油就这一次，你拿上个5盒10盒20盒这都行，为啥？不就是便宜吗？对不对？吃呗，你就不吃说我先备着啊，有备无患吗？对吧？你说这东西它就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有条件的啊，都是备上个1丸2丸的，为啥呀？他就怕有那个不时之需，所以你赶上这一次机会了，多备点，便宜啊。有人说喝300多还便宜，那你得看什么东西啊，就300多块钱你买灵芝孢子粉你也买不下来呀。你像现在你买点那个西洋参红参，就那切片几两就500-600块钱，你这灵芝孢子油才喝多钱呢？300多块钱，不比那便宜啊，不比那好啊。所以有条件的这灵芝孢子油啊，你多备点，就像我说的，有条件的是吧，咱给孩子也买点这灵芝孢子油呢，能防能抗，另外它还能储存住。那么已经身上有这个肿块了，有这个恶性病了，你借这个机会你就好好的用一用，知道吧？这是有这么个机会，这要没有呢，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这灵芝孢子油啊，你多储备上一些，讲话了，你造个3年5年储备，这都不为过啊。因为有些病啊，它不是说我吃上3天5天3个月5个月啊我就能好的，知道了吧？有些时候啊，你得长时间的去用药啊，打一持久战，所以你多备上点，你慢慢吃。以往说几千块钱一盒舍不得，讲话没这个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就像那老哥讲话了，一盒就3000多，舍不得呀，讲话一个月才开多少钱呢？2000多3000多，你也不能全拿来吃药吧。那你这回赶上了，哎，你像拿2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本身就是出厂的价格598一盒，跟市面上的灵芝孢子粉就一个价格，然后额外再多给你10盒，所以就合到98块钱，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你还舍不得吃吗？你就使劲用呗。所以有的3年5年的啊，我吃不了咋整啊？我觉得你要是能吃到3年5年，这是好事儿。怎么说呢？最起码你健健康康的多活了3年5年吧，对不对？你有这3年5年，你后边还会有第二个3年5年，因为啥？你这3年5年你是健康的呀，对吧？你比如说我今年我73了，我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到晚期了，你有这灵芝孢子油，它能让你再对付个3年5年，你说那个时候都78了，对不对？而且咱讲话呢，你还怕啥呀？咬咬牙就过80了。为啥我这么说呢？一般就是身上有着肿块有恶性病的，那么在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你能撑过3年5年，你还会继续再撑个3年5年。所以咱们正常讲话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咬咬牙这80就过去了，对不对？如果这灵芝孢子油给不了大家这个低价格，给不了大家这个出厂价，额外呢也赠送不了大家这么多药，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3000多啊，有需要的你自己联系，你自己买就行了，对吧？但是现在不是那个情况啊，20送10啊，平均。

下来才300多块钱，所以我劝劝你，你比如说要是几千块钱一盒，我就不劝你了，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也知道，因为我也是普通老百姓。那你看我现在有退休工资拿着，但是啊，你说3000多、5000多，我能用不？我能用，啊，用一个月、两个月啊，甚至说3个月、5个月，我能用。但是你时间再长呢，再长我也用不起，对不对？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是不是？退休工资才5000来块钱，你拿出去3000多，还剩2000多，你还得惦记着攒点钱呢，对吧？但是你看现在，他要是300多呢？你像咱们有很多人说，我一个月我就开个2000-3000块钱，啊，2000-3000块钱一个月300多，啊，咱们有的人说我猛劲吃一个月我吃到2盒600来块钱，对你也没多大影响吧，对不对？又不是说这2000-3000块钱全花在这个包子油上了，不是吧？你说原来没有活动的时候一盒3000多吗？对吧？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价格低，我劝你，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你过了这个村儿，你真就没这店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灵芝包子油啊？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是头一次，当然了也是唯一的一次。所以你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你多备上点，你备上它几年的啊，就哪怕说我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但是呢家里边啊有这方面的家族史，啥意思？长辈，咱那个家里老人呐、啊父母啊，甚至再往上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有这方面疾病，而且有些呀是因为这个疾病走的，那就说明啥呀？咱们这个血液里边它有这个基因是存在的，对不对？你看有人说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啥意思？那不就是说遗传吗？对不？它有遗传基因在里边呢。你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生活节奏这么快，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这么大，你说咱们老年人没压力吗？有压力。但是几年前，40-50年前、50-60年前，那个时候可能就没压力。为啥？那个时候普遍的这个经济状况它就是这样，好呢就都好，不好呢就都不好，对不对？你看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可能我们身边的人可能有那一夜人家就暴富了，对吧？完了之后呢就各式各样的这个啊换呢啊，是房子也换，车也换，衣服也换啊，吃的也换，甚至有的讲话了啊，咱说那话不道德，连媳妇都换，对吧？完了之后身边有的人可能就看不惯，对吧？这很正常啊，很多人他就是这种心理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无形当中产生压力了，他怎么就有钱了呢？啊，他怎么就富裕了呢？我这怎么的刚开始跟他一个水平呢？甚至他都不如我，现在哎呦他碾过我了，他超过我了，心里不得劲了，对吧？心里能没有压力吗？再加上孩子，你看现在孩子啊，房贷车贷，咱作为老人呢，你说咱能不管吗？包括那小孙女小外孙啊，包括各种的什么特长班辅导班都需要钱啊，那孩子忙不过来了，咱是不是得帮帮忙啊？这无形当中啊咱就形成好多压力。你包括吃的，咱远的不说，就咱以前啊咱吃的什么西红柿啊，就是那洋柿的那黄瓜，你进地里边摘下来就吃，你现在你看看回家你这么洗那么洗，你吃完了之后除了味儿不对之外啊，它里边可能还有好多的这种药物残留啊，包括空气环境的污染等等很多因素，它都导致咱们身体啊潜在的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疾病。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心脑血管病的啊，包括我们出现的肿块啊、恶性病的，包括咱们很多人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病，一些疑难杂病怎么这么多呢？是不是？为啥呀？整个都在变啊，你的身体你的基因都在变。所以呢就是咱们赶上啊有这个机会了，你有这方面家族病史的，你也多整上几盒，是不是？没事吃呗啊，有条件的就全家用啊，给孩子，就儿子啊姑娘啊，对吧？咱也别说偏心啊，姑爷子儿媳妇一起用啊。现在年轻人中年人得这肿块得恶性病的多呀，所以呢都预防着点。你像这个高含量的
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呢，就是身体上有肿块、有恶性病的；第二呢，就是想预防的，啊，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啊，心脑血管病患者最怕什么？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怕呼吸衰竭。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了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你看，为啥秋冬我们心脑意外高发呀、频发呀？就是因为什么？冷了，一冷，本身血管它就硬化，管腔就窄，这一冷，马上这个血管这一收缩，好吗？这血过不去了，心梗、脑梗出现了。为啥秋冬那么多出血的啊？那么多心梗、脑梗呢？啊，不光是因为季节，最主要是啥？因为你本身有动脉硬化，知道了吧？哎，你本身有动脉硬化，再赶上这个季节，尤其秋冬季节，啊，你看心梗也多了，脑梗也多了，造成偏瘫卧床的也多了，甚至说植物人的也多了，猝死的都多了，啊，心衰的。那么所以说呢，灵芝孢子油啊，它有两点：第一呢，抗硬化，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啊、心脏意外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第二呢，它能抗衰竭。防治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灵芝孢子油能防治你的肾出现衰竭，啊，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治你心脑意外发生。所以，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说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我们这个脑出血、脑血栓，啊，肾衰、尿毒症，还是预防大白肺，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你都得吃点，你都要多准备上点，啊，多备点。咱们中国人呐，不管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这老话讲了，世事无常啊。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就说肿块恶性病，你谁敢说我这一辈子我就不会出现这种病呢？谁敢说？那有的人一辈子讲话了，我一片药都没吃过，最后一查啊，为恶性病晚期；有的人讲话了，一辈子大医院都没进去过啊，最后是什么呢？淋巴恶性病晚期，20多岁、30来岁啊，乳腺恶性病，对吧？这种情况有的是啊。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呀都有这种恶性细胞，啊，不是说我有你没有，啊，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你身体里有好细胞的同时也有坏细胞，这就像阴阳似的。中医讲阴阳，你有阴就得有阳，有阳就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啊，他体内都有这种恶性细胞。但为啥有的人有这个恶性细胞，但是他不出现疾病呢？这是咱大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怎么这个肿块这个恶性细胞他就偏偏找上我了呢？啊，我感觉我平时我比他身体好啊，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每个人体内都有恶性细胞。那么你得不得这种恶性病，长不长这种肿块，取决于两点。第一呢，就是你身体里的这个恶性细胞是否属于沉睡状态，那是处于一个安静状态的，就像那个火山似的，火山虽然说是活火山，但一直处于一个沉睡状态，那它就不会什么呢？喷洒岩浆，就不会危及生命。怕就怕啥呢？怕就怕这个火山呢非常活跃，一直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什么呢？爆发，喷发出岩浆来。这恶性细胞也是如此，所以得不得这种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恶性细胞是不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活跃不活跃。第二点，得不得这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的免疫细胞中的防护墙，这个免疫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能不能抵挡得住？为啥老年人患恶性病的几率这么高啊？为什么老年人患恶性病的几率这么大呀？就是因为老年人身体的免疫防护墙矮了、薄了，讲话了，防护不住了。
抵御不了这个恶性细胞的侵。

世了。你看正常人身体好细胞长得就跟那馒头似的，很饱满，很平静，很健康。但恶性细胞呢，在显微镜下你一看长得，哎呦，张牙舞爪的，跟那八爪鱼似的。换句话来说，你一看你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因为它长得就不是那样，身上全都是触角，干啥呢？这些触角一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它要固定在你的器官上。那你比如咱们沈阳说的那个老兄弟，这个肺恶性细胞呢，就吸附在他的这个肺泡上啊，都是带触角的，就从他这个肺上啊不断的去吸附营养，所以你看他这个肺的功能就越来越弱。而且这个恶性细胞呢，由于它吸附到了营养，它越长越多，越长越大。那也是为啥说手术的时候必须得把这个肺叶切掉，因为你留下一丁点儿啊，它都不去根儿。你就即使切掉了，也不见得说啊，你身体里就一个细胞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恶性细胞啊，给它彻底的从我们身体里清除出去。那么就像刚才咱说的这个肺上长的这个恶性细胞啊，你给它切掉，你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所有的恶性细胞它那个触角也就都连窝端了？哎，那样的话是不是它就不会再伤害我们了？但是你别忘了，即使你就把表面的这些都切除了啊，甚至它以前它扎的根儿，它的触角甚至还有在里边的，甚至说还会长。所以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手术完了之后咱就万事大吉了啊，不是说手术完了之后就啥事没有了，拿得干干净净了，讲话了谁也拿不干净啊。有的人呢讲话了，做完手术之后一年这人就没了啊，有的人呢十年二十年活着好好的啊，并不是说那个活着好好的他就身体没事，可能他也一直在跟那个恶性细胞啊在斗争，也并不是说啊那个死掉的手术做得不好啊，活着的那个手术做得好跟那没关系，主要就是看你自身的免疫啊，就是你自身的防护墙。同样的大夫，同样的病啊，两个人做完手术，免疫力强的，免疫力好的，他恢复的自然而然好，对吧？你免疫力不强的，免疫力差的，他恢复的就不好呗，是不是？其实主要还是看你身体内恶性细胞的活跃程度。那么灵芝孢子油在这里边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能让你这恶性细胞沉睡，讲话了你消停了，你别动，你就在这稳稳当当的睡觉就行了，对吧？你说这不就挺好吗？让活跃的恶性细胞变得安静，变得沉睡，不去吸收营养，不去分裂增殖，灵芝孢子油它能起到这么个作用。灵芝三贴嘛，对吧？它有这么个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能预防肿块。第二，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有麦角甾醇，但不是每一个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看，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是没有的，一般仿野生的这种灵芝孢子油当中才有。这种物质是提高人体免疫力的，提高人体免疫防护墙的，能增高你的免疫防护墙的高度，能增厚你免疫防护墙的厚度，你这样恶性细胞它就过不来，它就进不去。所以灵芝孢子油有防护复发扩散转移的作用，同时呢也预防你恶性细胞肿块的发生。所以很多人问老师啊，那我没有肿块，没有这恶性症呢啊，灵芝孢子油我需不需要吃啊？这话怎么说呢？就看它多少钱呗，对不对？如果说几千块钱我不建议你用，为啥？太贵了啊。如果说三五百块钱那吃呗，对不对？必须吃，讲话了挤破脑袋都得吃，因为这个恶性细胞人人都有，谁敢保证你明天没有啊？对不对？谁敢保证你明天不得呀？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不知道啊，这个苦难明天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灵芝孢子油有条件的呢必须吃。你看过去有句话叫没条件咱们创造条件，对吧？几千块钱的时候咱们吃不起，咱们不敢往上合计啊，甚至说咱们想都不敢想，现在300多块钱敢合计不？

敢想不？对吧？这不就是咱们创造的条件吗？所以你终结不就在于钱上吗？钱的问题解决了，你说还有啥问题解决不了的呢？讲话了，豁出去了，对不对？爱谁找我谁找我，爱谁告我谁告我，我豁出去了。所以咱们就300多块钱吃这零脂包自由，不仅吃，咱还得吃好的呢，还得吃这含量高的，还得用这种医用级的啊，还得吃这种有效果的、有认证的啊。讲话了，大家能溯源，能查到地方的。我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干那些坑人的事，咱也不干对不起任何一个人的事。所以咱们的零脂包自由，它就不是冲着挣钱去的啊。这讲话了，天地良心，300多块钱挣什么钱，对吧？谁家挣钱零脂包自由300多？我是冲咱们这些个兄弟去的，我是冲着咱们这些姊妹们去的。我讲话能帮一个我就帮一个，老伴儿也是这病，我这话最实在，都是天涯沦落人，咱们之间还不相互帮衬着点啊？所以这零脂包自由大家都要吃上，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就预防。那么已经查出来的、已经有的、讲话了已经手术的，这零脂包自由啊你更得吃了。以前舍不得，现在别合计，我讲话了，赶上了多备点，以后没这机会。那么你像这零脂包自由好在哪儿啊？曾经有人说啊，和鹿角帽粉比没有可比性。鹿角帽粉叫什么？叫软坚散结啊，它是小于1厘米的结节，你才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你像对于我们这恶性细胞肿块，或者说大于1厘米的结节，它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你大于1厘米，它就不是结节了。其实真正起到抗恶性病作用的不是灵芝，这一点大家听懂没？是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起到的作用。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啊，这个灵芝三萜含量能达到25以上，因为低于25的它就没有抗恶性病的这效果了。而且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孢子粉当中是不含有的。那么灵芝孢子油抗恶性病、抗肿块跟你吃那西药那是两回事。灵芝孢子油是咋抗恶性病的呢？其实它就像剪刀一样啊，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过，它像剪刀一样，它能剪断我们恶性细胞的触角，把这个恶性细胞上的触角啊一根一根的给它剪断了。这样呢，恶性细胞它不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吗？它就没有触角了，是不是就老实了？是不是就不繁殖了？是不是就不扩散了？讲话了，它营养都吸收不了了，它自己的命它都保护不了了，那它也更谈不到什么转移了，对吧？老实了，没有触角了。换句话来说，原来呀跟个八爪鱼似的，咱把它那触角给它剪没了之后，它是不是也变得光滑了？那我们说这种光滑的啊，形状规整的这种恶性细胞是啥？那不就是良性的了吗？对不对？这不就把恶性的变成良性的了吗？逐渐逐渐的，因为它没有触角了啊，那么它已经吸附不到我们这个组织细胞包括器官上了，是不是慢慢就脱落下来了？是不是就没了？你看它有这么一个过程，说这病怎么好的，它就是这么个过程，一点点好的。所以逐渐的这个恶性细胞就一点点萎缩了啊，它就没有营养了，没有触角了，所以最后自己怎么的死掉了啊，自生自灭了。所以灵芝孢子油对身体它是一点伤害没有，这就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西药不一样的原因，有效果不说，而且对身体一点伤害没有。所以为啥市面上卖能贵呀？就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因为吃的人啊，一个是什么呢？患有肿块的，一个就是有钱人，那么一个是什么呢？肿块的病人啊，一个是什么？怕得肿块的病人，都是不在乎钱的，就在命面前啊，在活着面前谁还在乎钱了？在乎的啊是活着，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病了。出现的时候啊，60多岁，现在70多岁，就吃这灵芝孢子油，跟他一波的讲话了，走多少个了，人家就没事，他有钱呐，他不在乎钱呐，所以他能吃得起呀、啊。那有好多跟他一波的，那就普通老百姓讲话了，有的都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个村里边啊，政府啊给点补贴钱，有的一个月有2、3千块钱，你说他哪敢吃？因为灵芝孢子油他3000多，讲话了，咱没那条件，是不是？但现在不一样了，咱没条件，咱没条件，咱创造条件，我给大伙创造，我豁出去了，我不是商人，啊，我也不懂这里边什么讲究，什么道道。我也不管市面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几千，我就是想让大伙能吃上，能用上，所以咱们就直接成本价598一盒，然后一次拿5盒多给1盒，一次拿10盒多给4大盒，一次拿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啊，就这样，相当于灵芝孢子油合到多少钱？398块钱1盒，300多块钱。所以有肿块、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不好的、肺的气管呼吸不好的、肝脏和胃都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吃点你用点。第一，这东西啊，抗肿块、抗恶性病，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第二，孢子油能抗硬化，防治心梗、脑梗猝死，防治脑出血，啊，防止我这种心脑意外的出现。第三呢，能抗衰竭，啊，防止我们心脑糖，啊，这些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啊，肾脏衰竭，甚至出现尿毒症。咱就是说抗硬化，你看人这一生啊，他就是从软到硬的这么个过程。你看人刚出生的时候，小宝宝的时候，他也跟面条一样，就是在你手上啊，他柔软极了。那小孩那胳膊腿儿，你咋摆能咋是，一整自己就把脚举上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那小孩练舞蹈啊，练个劈叉太正常了。怎么的？孩子柔软呢，是不是？你现在就咱这岁数，你说我劈叉，你别劈叉了，你上个台阶可能都费劲，对吧？有的时候讲话了，弯个腰费劲，身体硬了啊，蹲下系个鞋带啊，半天起不来。所以你看老年人一磕一碰，他就容易骨折啊？为啥呀？他身体硬。那么从骨头你就能看出来。神经已经没有弹性了，那小孩的皮肤讲话了一兜水似的，啊，皮肤摸起来有弹性。咱这上岁数人呢，你拽一下自己这皮肤，你看吧，你拽一下耷拉半天，啊，完了之后拽贼老长，慢慢的才能回缩回去，就皮肤已经没有弹性了。所以你看那人走的时候什么样啊？身上的那个胳膊呀、那个腿啊，硬邦邦的。你包括你像那个脑血栓偏瘫那病人。瘫痪不好使的那一侧胳膊腿儿，你看硬不？那胳膊夸框的，嗯，都打不开，硬邦邦的。那腿走道膝盖都不打弯，都是硬邦邦的。那我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也是一样，你像一硬，完了，这血管就没弹性了，没弹性了不完了吗？血栓斑块它不就容易积聚了吗？因为它没弹性，它就不动了，不动了，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死的了。对不？你看咱们说那个家旁边有个大水泡子，啊，那大水泡子它是个死水泡子，所以它那里边就容易臭。那活水泡子你看它就不臭，那一样啊。你像年轻人血管柔软有弹性，当季节变化的时候，人家那个血压呀、心率啊，啊，它能自我调节，因为人家那个血管是柔软的、有弹性的，所以当季节变化的时候，人家的血压能自我调节。心率能自我调节，心脑供血能自我调节，而咱上了年纪的就不行啊。所以你发现，当季节变化的时候，血压怎么又上来了？心率又不稳当了，啊，心脏啊又隐隐作痛了，脑袋又迷迷糊糊了，心脑血管病人就医的也多了，就是因为你动脉硬化，你心脑血管没有弹性，没有韧性，所以这个外界稍微有一点变化，稍微有点刺激。你这个血压呀、心率呀、供血呀就受不了，你心脑就受不了，啊，就容易出事儿。正常人的血管应该像什么似的呢？应该像那个皮筋似的，有弹性，能抻能拉。你说抻拉，它能抻拉；你说拉开，哎，它能拉开；你说缩回去，它能缩回去。
所以这个血压它就。

0: 怎么的，不会忽高忽低呀、啊。那么你的心率呢，也不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不会出现心律不齐。啊，有的讲话了，这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呢、啊，这就不会出现。你这个心脏啊，始终跳得很平稳。你包括你心脑供血这一块，如果说你心脑血管够柔软，啊，心脑血管呢就不会因为季节有一点变化，心脑供血就差了，完了供血不足，它会始终保持一致，会始终很平稳，就像血栓斑块似的。为啥小孩没有啊？为啥年轻人没有啊？那小孩天天吃肉，那年轻人成天大鱼大肉，为啥小孩没有血栓斑块啊？那老人你看有几个吃肉的？就是咱们老年人啊，有几个天天大鱼大肉的？全是吃素，豆腐啊、白菜呀、啊、酸菜呀、啊、茄子呀、啊、土豆啊，这老年人很少吃肉。你像我认识一患者，70多岁，他讲话了，我一年吃肉都是有次数的，我牙不好，没几颗牙了，所以我几乎就是那顿顿就是白菜、豆腐啊、茄子，但我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动脉硬化可严重了，说我心脏造影里边梗塞好几个位置，你说我怎么造成的呢？我也不吃肉啊。其实血栓斑块包括心脑血管病跟你吃不吃肉关系不大，跟什么关系大呢？跟你动脉硬化关系很大啊。你啊，发生在脑干出血，那这人基本上就死定了，就即使抢救回来也是植物人。所以这动脉硬化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过去盖房子上面那油毡纸，你看那新的油毡纸，上千年的书画，你想展开得用特殊的油。
1: 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
2: 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是我们相约广播的第六天了，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个特殊的日子啊，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示一下，那咱们这个节目啊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福利物资。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也把这个福利物资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就是我们在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无论是从配方还是从用过了之后的感受这两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好东西。咱不能说市面上有很多，但是最起码呀我感觉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没接触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它的这个高科技附加值啊还是比较高，就是我们呢节目组给我们所有听众准备的这个陆续续的由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报名领取。那咱们在这里啊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啊，这个福利物资是不收大家任何费用的，单纯的就是给大家的这么一个福利。那有两大原因啊给咱们发放这个福利，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那你说年纪一大了之后身上啊各种病痛就都来了，其中呢又以关节性的问题最为普遍，很多人呢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胳膊疼啊，甚至很多人这个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这关节呀就变形了，被病痛所折磨，也想尽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也找了很多的药物和偏方，至于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病在自己身上自己最清楚，至于治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自己吃了这些药贴了这些药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可是呢孟非老师虽然说没有跟你面对面的，我也能想得到，就是关节疾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确认的说一句是治不好的，

辈子你都治不好，只能说咱们把这个症状和现象给它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啊，咱们呢不影响生活，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告诉你，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啊。那咱们老人家既然骨病的多，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就是针对性比较强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大家需要这个东西。那再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一个宣传健康、传播健康的栏目，咱们不讲吧，啊，自己健康是美德，宣传传播健康啊是功德。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面向咱们全国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宣传、宣讲这个广播里面，咱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如何的获得健康。那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儿，咱们也算做功德嘛，是不是？那你说是不是两个事儿啊？两全其美呀、啊！一，帮助大家给发福利；二，传播健康，让我们呢享受以后美好的晚年生活。我们啊就有了这个节目，我们呢就遵循这个初心一直干这个事儿。那不只是这一次啊，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发放的是虾青素的疼痛贴。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呢还会给大家继续发放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有一部分呢，是孟非单位里面这个中心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别的企业的，有爱心的企业的。无论是哪个，我给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啊，第一，就是咱们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保质保量的，啊，再有呢，咱们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质量把关啊，质量过硬。再有，咱们就是定制的，绝对不会用那种普通的、质量不好的来糊弄大家。这一点呢，大家尽情放心。你看看啊，孟非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每天和大家见面，那你说呢？给大家发放了点东西，这东西啊，质量特别的差，咱别说用好了，如果质量很差，甚至把人给用坏了。这种情况下，麻烦事儿大了。那听众朋友啊，也知道怎么样跟台里联系，咱们有这400电话。那你说一下子一群电话打过来了，说你们节目啊挺好，但是呢，这孟非老师啊，这人不实在，给我们发这个东西啊是个破烂，给我们了之后啊啥都没有用。那你告诉我，到最后咱这人品都败坏了，你说是不是啊？那既然要送，咱们就要送好的；既然要给，咱们就给大家能够有用的。那这个虾青素这个疼痛贴呀，今天呢是发放的第5天，给大家做个提醒啊。今天呢也是咱们发放虾青素疼痛贴这个事儿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咱们明天呢再打电话报名，应该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准备的量啊，说实话挺多。但是呢，这两天打进来电话的人呢更多，那就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儿啊，就咱们选的这个东西啊，选对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啊，很多人听完了之后啊，喜欢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咱们干了一件贴心窝子的好事儿啊？是不是啊？那今天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呢你是这个刚刚打开收音机，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这个节目的，您知道了这个消息也可以打电话，或者说你前两天听到了呀，因为什么事儿哎忘打电话了，那你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电台打这个电话，来报名领取我们虾青素的疼痛贴。那给大家再说一说啊，这个疼痛贴呀，是一盒一盒的，这一盒里面呢是5贴。那这个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啊？再说一声啊，也就是说，无论说你是颈椎啊、肩周、手肘、手腕啊、腰椎，包括这个全身上下，所有的关节部位啊都可以贴，它呢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也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作用，这一点上大家尽情放心。那除了说有一些身上有伤口的地方你不要去贴啊，剩下的咱们只要没有伤口破损的，咱们都可以贴。你像我们经常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呀，出现酸呐、麻呀、胀啊、疼啊、红啊、肿啊、痒啊、热呀、冰凉啊、冒冷风啊，这些所有的情况，您听好了，都可以用。包括说我们关节里面有什么，骨刺的、增生的，是不是？里面有囊肿的、腱鞘炎的、滑膜炎的，
关节炎的。

风湿的、类风湿的，只要说是跟关节有关的问题，包括你有一些什么跌打的，都可以用。因为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这有活血的，有化瘀的，有祛湿的，有散寒的，有通经的，有活络的。那即使说这个啊，有一些跌打的，咱们用上都很好，效果也不错。那再有啊，咱们这个膏药贴呀，跟你在外面药店里面买呀、医院里面买呀，所有你能够见到的那些膏药贴呀，它都不一样。它的最主要的核心，这里面就三个字，就是什么？虾青素。我再说一遍，它这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就是虾青素。那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关节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久治不愈？为什么说用了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就在于我们人这个关节呀，它有一个关节腔囊，它对内保护了脏东西进不去。可是呢，反过来关节里面出问题了，它又挡住了药物往里进。那你看，它就是把双刃剑。那好的时候，那帮助你这个关节里面呢，起到了保护作用，不让脏东西啊、细菌、病毒、杂质啊，哎进到里面去。可是呢，一旦说你这个关节呀，它出了问题，那就坏了。它也像一个墙一样，把好人都给挡到外面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关节生病了呀，咱们一般用了药啊、输液呀、贴膏药啊，效果差强人意，原因就在这里。要想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们首先第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吃进去的药，还是你输液进去的药，还是你涂抹的药，还是你贴上的药，就得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啊？穿透，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我们的肌肉，再往里穿透我们的关节腔囊。你不解决这三个穿透这个事儿，那不行的。药它进不去，作用它就出不来。你这个配方再厉害，你这个配方再精妙，你这个配方里药料再足，你这个里面的配方的质量再好，你进不去也白搭。就像啥呀？就像说这个人呐，饿的都已经前腔贴后腔了。基本上快走不动了，结果前面有一大桌子好饭，啊，又是好饭又是好菜，这赶紧往回走，结果呢，也到了桌子面前了，发现前面啊隔了一个1米厚的玻璃墙，你是看得着，你是吃不着。你看看我们这个关节腔囊啊，就相当于这个事儿，你就眼看着这个好东西就在里面呢，你就是够不着的，哎，就相当于我们贴了膏药。你是再好的药材，你过不了这个防火墙，那这个药也进不去。那你说，人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用个词儿形容啊？流口水呀、望洋兴叹呢？你看得着摸不着啊？那没办法，哎，这人体的设计的进化机构它就这样。那为什么说呀？咱们中国的膏药贴呀，千千万万种。那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这么多特殊的患者准备的是虾青素的膏药贴，其原因就有啊。第一，虾青素这个概念是我们最早引进国内的论文和这个医学期刊，我们呢算是虾青素在中国的一个带头人。当然不是说我们把虾青素引进的啊，我们没那个实力，是我们作为当年的那些交换生里面，我们把这一项现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这种东西做成文案。发放到国内的期刊上，让国内啊对这虾青素啊就有所了解。我们是个医疗单位，我们不是科研单位啊，我们没那个资格和资历去研究那个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科研单位多呀，那我们中国很多的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啊、科研中心就开始研究虾青素了。当时就提到一个事儿嘛，说跟这个世界接轨，那现在也在跟世界接轨啊。那个时候这虾青素就被很多的中心所研究。那其中啊，到最后呢，变成产能，啊，形成了这个产业链，形成了厂子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异军突起，就是谁呀、啊？就是这个湖北有一个企业啊，它总部在湖北的荆州，就是大医师荆州那个荆州啊。然后呢，它的运营中心在武汉，它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它呢，现在有个品牌叫艾诗特。那这个品牌呀、啊，现在代表的是什么？是整个亚洲第一名，
它不是全世界第一啊，就是整个亚洲所有的国家，这里面加到一起做的第一的，就是湖北艾滋病。在所有的研究下降素的企业当中，无论是说养殖规模啊、提取技术、生产出来的总量和它的这个下降素的品质质量，它是整个亚洲地区第一的，在全世界都能排得上号。那有的老人家啊，这两天可能断断续续的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到现在啊，可能还没搞明白，说啥是虾青素啊？是不是河里海里那大虾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大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当然了呢，虾蟹这些小的海洋里面的小动物，哎，这个虾呀、蟹呀，这里面确实是有虾青素的。可是呢，后来人们呢，就通过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这个虾青素啊，最早发源于海洋的虾里面啊，螃蟹壳里面有这个虾青素。可是呢，实际上要是从那里面提取，那还不如从一种植物当中提取。同样的体积，同样的重量，从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比这个虾蟹壳里的含量还要高，质量还要好，浑度还要大。哎。那这种植物呢，它有个名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也可以记在脑子里啊。这种植物啊，它叫雨生红球藻。我再说一遍啊，它叫雨生红球藻。雨呢，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皮球的球；藻就是藻类。那一说藻类啊，大家就明白了。你看。咱们这个水塘边呢，水沟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浮萍，大家知道吧？那这个浮萍啊，啊，就跟这个有点像。那雨生红球藻啥意思呢？一定说下雨天过后，这东西啊生长的呼呼的快。这雨生红球藻啊，还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它就是变色。那它在水面上长呢，它变色，有的时候啊是绿色，有的时候呢是黄色。然后啊，再长个阶段，到最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哎，它变成了红色。由此啊，最后就出来个名字叫雨生红球藻，就最后变红了，就证明这虾青素就成熟了，就量多了。因为它这个天然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合成的这种虾青素，那品质就比螃蟹壳、虾壳里面的要多得多。那后来呀、啊。全世界的用到虾青素的地方，基本上99%都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就是养殖方便、纯度高、成本低、质量好，这是它的一个优势。那这个湖北艾滋特呀，就做到了全国第一。它无论是从技术方面，那都做到了突破。首先呢，在整个中国有院士参与的雨生红球藻的研发，它是首屈一指的。啊，院士工作站。那第二个呢，它这里面的生产专利啊也比较多啊，几十种专利。那这个膏药体里面用到这个虾青素到底有什么用？我刚才不说了吗？你隔着一个玻璃墙，快饿死了，前面有一桌子好饭好菜，你就是够不着。原因就在于啊，这个玻璃给阻挡了。那我们人这个关节里面那个病痛啊，眼看着我们拿来了好药材，无论是吃到肚子里。还是直接贴到这个关节上，你永远你穿透不了这个关节腔囊，你不穿透这个关节腔囊，就相当于你隔着这个玻璃吃这个饭菜够不着是一个道理。那怎么办呢？打破这层玻璃，那打破它太难了，除非说你把它切开。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它进去呢？那我告诉大家，有，就是说以最小的分子单位。来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肌肉，穿透我们最里面的关节腔囊。那要想做到穿透，就要做到什么呀？小、细。你拿一根呢，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细的一个针，你细到什么程度呢？可能细到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当然啊，到了这种程度，你连看都看不见，是不是？那你顺着这个玻璃一伸就过去，为什么？玻璃也有分子做成啊，分子当中都有空隙啊，只是那个空隙大和小而已。
你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一定是能穿过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分子越小，穿透越强。哎，那为什么说有些膏药贴你在药店买啊，5块钱一盒，有的膏药贴在药店买几十块钱一盒，还有几百块钱一盒的，这里面有差别吗？我告诉大家，有。这个差别呀，分几方面。第一，里面的成分越好，价格越贵。大家说孟非说的对不对呀？这里面的配方成分越多越好，价格越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谁的配方里面的这些药材分子量越小，这个药越贵。第三个，这个里面含的药材的种类和含量越高，它更贵。你看，这是膏药贴价格差异的其中最大的三个核心问题，是不是？所以解决关节问题啊，它靠的是什么呢？它靠的就是药方配伍是否精妙，含量是否充足，穿透力是否够强。那你看，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核心技术关键就是这个虾青素，穿呐、透啊、钻呐、它就能够钻透、钻进去你很难穿透的这个关节阻塞。它穿透皮肤、穿透肌肉太快了，2、3分钟就穿过去了。穿透这个关节腔要多长时间？大概要15分钟。你看看，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呢，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大概15分钟以内，他就有感觉了，有温的，有热的啊，有这个热乎乎的、胀乎乎的，这些感觉呀就都出来了。什么原因呢？虾青素，它就是像先锋官。先遣队、敢死队一样，他往前冲啊！他先把你这个皮肤、肌肉、关节、腔囊这里面那个通道给你打开，这一打开了之后，他就先钻进去。他第一个作用在里面就是消炎，第二个作用在里面就是修复。他这一消炎一修复，你说你这个里面是不是得劲一点啊？然后第三个，这个通道留着了，后面咱们这里面还有20种药材呢。这20种药材里面，什么三七啊、姜黄啊、肉桂呀、白芷、川乌、草乌啊、细辛、白芥子啊、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呀，等等等等，这20来种药材，顺着这个打开的林子通道，它就钻进去。这一钻进去了，那可不是说这个方子有多精妙了，这方子本身就够好。这回呀，又出了个好事，就是它能进去了。你以前用的那些膏药啊，你就热一会儿就完事儿，是不是？进去的药是微乎其微，实际上的利用率是少之又少。那你看，进去的药又少，利用率又低，那起到的效果那可想而知啊，差得很。那咱们现在这个方子里面有了虾青素，它就把这个通道打开了，就等于把这个一桌好饭菜前面这个玻璃墙啊，它给开了个门儿。他没有把这个打破坏，他给开了个门，这个门一打开，他就是不可以进去了。不只是他进去了，同时他还领着什么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乳香、川芎、头骨草、当归、红花、独活、丁香，他又领着这些药一起进去了。这一下大家都来吃这一桌好饭了，就相当于什么呀？原先进不去的药，原先进不去的功能，这次。跟着虾青素把门打开了，哎，咱们进去了之后，直接就针对于患处了。那你告诉我，这回起到的作用是不是突破性的？是不是创新性的？是不是跟别的所有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的呀？那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给大家发放了一小盒，东西不大，里面也不多，一共就5贴。可是呢，你不要小瞧这5贴啊。这5贴用完了，一定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有些人呢，咱们可以这样，你呀，一天贴一贴，一贴贴上5、6个小时，最多不过6、7个小时摘下来啊，时间不宜太长，药也跑光了。那第二个呢，有些人呢，你可以隔一天一贴，是不是？有些人说我2个地方疼，那你就把一贴啊剪成2贴，贴2块，对吧？我呀，在这儿啊。这个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你也别说孟非老师小气啊，就是我给大家发，
那我不可能给大家一人发一大箱啊，这个东西呢。

0: 再说呀，这也是有成本。咱们呢，无论东西多，无论东西少，无论东西大，无论东西小，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心意。咱们讲吧，这份心意到了，这份呢，晚辈送给大家的这么一个小东西，算是我的一点孝敬，那也算是我的一番微薄的心意。大家呢，拿到这个东西，对您身上的这些疼痛啊，有所减轻。那你看，咱们这个好事就办成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一个事儿：好东西、好配方、好作用，穿透强，见效快。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今天呢是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啊就没有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需要的要想领的，您就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美人限定愈合。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虾青素疼痛贴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来免费领取：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免费报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回来。继续讲咱们孟非老师的理论啊，说健康，讲健康，帮助大家呀，最后获得健康。那再一次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虾青素疼痛贴。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我们呢就给您邮寄这么一小盒，礼轻情意重啊。这一小盒里面5贴，你会感到用过了之后的这种身体的舒适度是你以前感受不到的，你会明显的区分你用过了虾青素的疼痛贴跟你以前在医院药店买到的任何的膏药不一样。不像以前用的那些啊，用过了之后有什么滚烫，有什么这个里面刺痛啊、痒啊，这些啊都通通的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高科技附加值再加上特殊的这里面的有效成分所能够决定的。 并非说里面单纯的像传统的外面那种劣质的膏药里面呢给你加上那么多的辣椒素啊，这个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如果说真是要用那个辣椒素啊，那你都不如直接说弄点辣椒煮个水呀、擦一擦，那都有一样的作用，是不是？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大家说了说我这里面呢还有两个小方啊，一个小方呢是呼到这个腿上的，一个呢是泡脚的，实际上啊它这里面那个方剂啊是一样的。可能昨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节目最后的那段啊记住了这个方，还有一些呢没记住，有些老人家呀也忘了说给这个400打个电话问一问。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再把这个方啊给大家重复一下。我昨天不说了吗啊，机缘凑巧也认识了我这个藏医的师傅。那我给大家说一说我这个藏族的老师啊，名字叫纳日啊，这个黑黢黢的这么个老头。可是呢大家不知道啊，这个纳日啊如果是藏语音译过来成汉语，它就叫黑黢黢，那可以证明啊这我这老师小的时候一定啊也是个瘦小枯干的这么一个人。那说到藏医呢，这十几年的时间啊一直跟着纳日老师，当时呢也是机缘凑巧啊，你说出去了游玩一下，顺道了解了解这个附近的这种景色，同时呢也带我出去散散心，就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让我们护士长啊就受了这个伤。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有点挺过意不去，因为这个孙大姐呀、就是护士长孙大姐呀、到现在来说啊对我也很好啊，这两年早都退休了回家了，人家回家现在这个两个孙子孙女人家现在是尽享天伦之乐啊，当然我这块啊这个还得等啊，这个羡慕不来的。那当时啊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啊这个腿摔得确实有点重，可是呢这我老师啊放了个血啊，拿了个方也揉了揉，哎这明显当时回去了就好多了。回去了之后啊，这个老师拿的那副药我就给回去了，之后给他弄好了调成布，当时就加的这个青稞酒，然后呢呼到了大姐这个腿上，真的是效果来的非常不错啊，十几天明显的疼痛就全都没有了啊，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下地走就能够轻易走，只要说不是跑跑跳跳就问题没有了。你看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啊，有些时候啊大家听好了，对症更重要啊，你只要对了症，那治起来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尤其是这种外伤性引起的，那治起来啊就是哪个方子好治起来效果就更快。当然啊跟着我这个藏医老师啊不只是说学这么点东西，你看老师把这个一生啊所学的所有的绝招都教给我。那孟非老师呢跟着纳日老藏医确确实实啊这十几年以来啊学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对我这个医疗生涯当中啊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原因呢就是对藏医藏药的了解，再有啊就是那时老师教给我的这些方子呀它都属于临时组合性的活学活用。那我昨天跟大家啊说了一句话，我说藏医的传承比中医还厉害，如果说分高低来讲的话他俩真的是不分伯仲，只是说呀藏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啊，它在青藏高原包括往新疆一带甘肃一带有一部分影响，中原内陆地区啊用到藏医的就少了，原因就在于啊很多藏药材它只长在雪域高原上，你看在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塔黄啊，它长得那么高、啊、特别的漂亮啊，金黄金黄色的，那叶子一圈一圈往外翻着长，跟手绢一样，可好可好看了。你包括那个藏红花红景天呢，你种到别的地方就不打样了。你看就以红景天为例啊，西藏长红景天，再有一个地方呢红景天的量啊就非常非常的多，我告诉大家是哪里啊，西伯利亚。我们说西伯利亚在哪儿啊，孟非老师我们中国哪儿叫西伯利亚呀、啊、没有啊，但是呢西伯利亚

俄罗斯呢？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冰原里面就长了很多的红景天，啊，很多中国人呢就知道嘛，这个东西是药材。在俄罗斯呢，这东西不值个钱，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俄罗斯的红景天就收购，然后呢，啊，通过海关走到中国来，到了中国来啊，告诉大家，这个俄罗斯长的这个红景天跟藏药里面的红景天长出来那个样子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你怎么能够分辨呢？你就哪怕一个普通的大夫，你咬一口你都分辨不出来。可是呢，除非说你是对藏药吧很了解的人，哎，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道不一样，你才能知道啊，这个是原产的藏药，这个不是。为什么呢？就是藏药里面的藏区产的红景天，咬到嘴里面之后啊，会发苦，哎。但是呢，到了这个俄罗斯这边出的这个红景天呢，进到嘴里之后啊，苦味淡一点，它发咸。你看，这种区别就是没人告诉你的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不是说对藏药的药理药性啊很了解的人，你也说不出来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药的区别。那藏药的药理啊、药方啊，传承了几千年了，它有很深厚的历史传承，同时呢。也有很多呀优秀的方剂和良方。你看，就以藏药里面的左肽为例啊，它这个八金八矿啊、水银呢、啊，都进到里面去。大家知道吧？这藏医里面用的很多东西，它跟金属有关。那你看，国外都说了重金属，尤其是水银要命的。可是这个藏药里面呢，有个药叫左肽啊，它是一个最佳的药引。就实质到现在，能够炼制左肽的人都不到10个人，这么少。都是大师当中的大师啊，那有了左肽的参与，咱不能说起死回生，但是最起码能够放大药效治病。所以自古以来呢，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嘛，就是一粒藏药啊能值一两黄金。就在这里，藏药的药效劲儿比中药真的来的要大要猛。为什么呢？它有个核心原因，就是藏民当年呢看了病不容易，很远的路能来一次太难了，那一次呢就给你多拿点，再有就药劲就大一点。你看咱们中药的药丸啊，很多都是软的，这里面有蜂蜜。那藏药的药丸啊，个头比这个中药的大蜜丸就要小一点，像多大呢？就花生粒那么大，或者小黄豆粒那么大，或者再小点的啊，就是绿豆粒那么大。藏药一般来说都是以这样粒的为主。那再有呢，有普通的，还有珍宝级的，就是很多珍宝级的藏药里面药量充沛啊，炼制复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珍宝级的藏药啊，它个头小，但是呢硬，哎，吃之前呢它有说法的，要不然呢就拿这个青稞酒啊，或者呢拿这个水，头天晚上拿一个带盖的小瓷碗或者小瓷杯，把它放到里面，加一点水或者加一点青稞酒，泡泡那么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半个外皮儿就软了，这个时候放嘴里能嚼动了，还再去吃。可能说一天吃一碗，甚至有一些呢是3天到5天才用一次药，那你就可以想象药劲儿是不是足得很呢？这就是藏药跟中医药里面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药材种类会更多，药剂含量和药效会更强。那再有一点呢，这个不是说中医高西医高藏医高了啊，孟非老师呢又是学中医科班出身，又学藏医，咱们在我心里没有说什么高低之分。那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藏药的药剂一定比中药的药剂量大，这是准准的啊，这个100%是准。那同时呢，这个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啊，还有一个东西是中医已经落后于藏医，或者说是现在的环境所造成的，就是现在人用到的所有的中药方子里面很多的药材全都是种植的，那这个药效跟野生的就差多了，是不是？那反过来说，藏药不一样，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是能够种植的藏药还是不多，不是说藏药不能种，而是说人们呢还是遵循着一种原始的方式进山去采。你看
原始的方式采的药材，那就是野生的。

0: 可以见到啊，就是藏药里面用到的绝大多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依然是野生的药材。那你就想象一下，吃完了之后的结果是不是不一样啊？那你是野生的，可能说五年了长一尺高，那你要说是人工种植的，可能说一年了长一米高，那你告诉我，这药力药效能一样吗？哎，这就是说藏医啊，在今天为止，它可能说是依然保持着最纯净的那片土地，保持着最原始的那个药效，在这一块上面，它绝对是比其他的药材类型要更有利于人体疾病的康复，这一点咱们是有信心的。那说到跟老师学的，第一个跟我这个中医老师学的就是二油方啊，紫苏油加这个沙棘油。那跟我这个藏医纳日老师学的第一个方啊，就叫透骨方了。那这个方呢，昨天给大家说了，我再说一遍啊。它解决什么病？跌打的、损伤的、风湿的、骨病的、腰疼腿疼的都能管。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个虾青素膏药贴，你要是配合上我现在给你这个方，那用起来就更好了啊。我再说你记啊，这里面呢，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我再说一遍啊，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你做个记录啊，我慢点说，我怕有的人呢、啊、这个说一遍没记住，我重说一遍啊，这回我慢一点。普通的红花啊，红花15克，红花15克，丁香10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啊，就叫苍术啊，你写苍术也行啊，苍术10克，艾叶3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菖蒲15克，这是一副啊。第一副啊，你到药店里面去抓，最多就10块钱，这都便宜啊。有人说这个用不用野生的呀？不用，这个没关系啊，有野生的更好。但是你到普通的药店，这些药抓不到野生，没关系啊，常用就好了。它有两个用法，第一个用法呢，就是你跌打损伤的啊，或者是严重的腰疼腿疼的，你可以把这个呀给它压成粉，或者是到药店里面去给你打粉，或者在家里面自己压都可以啊。压成粉了之后，你加点黄酒啊，或者是加点白酒、青稞酒都行啊。这个酒你实在不愿意加酒的，加水也可以啊。然后呢，这个把它调成固，黏一点的，抹到哪里。然后呢，家里现在不方便了吗？有这个保鲜膜啊、塑料袋啊，你再把它给它包上，哎，包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了。能不能包时间长点行不行？不行啊，包时间长了不合适啊。这个毕竟药材啊有一种烧伤性，明白了吗？尤其这个里面呢，这个像这个艾叶呀、干姜、红花呀，都燥热的很，它把这个皮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不舒服，但是治病了，咱不是添乱的，对不对呀？这是第一个，把它打成粉，调成糊，给它糊到上面，哎，像药膏一样，这是第一种用法。你是颈肩、腰腿、膝肘、胯都可以用。那第二种呢，就简单了，同样是这个方，但是第二种作用就属于第二个方了啊。这怎么用呢？就是你拿这个呀泡脚。你把这些药材啊放到一个罐里面，铁罐啊、陶罐啊，啥都行，无所谓啊，铝盆啊都行的啊。你把它呀煮开，煮开了之后，大火滚开个5分钟10分钟，多放点水没关系啊。你把它煮了，煮透，然后呢，你把它这个水呀倒出来，加点凉水，调到多少呢？就是你脚放进去，微微感觉烫。不要很烫啊，年纪大了烫了容易把皮烫坏，哎，微微发烫就可以了。你调整一个合适的水温，然后呢你把这个脚啊放里面去，要是个水桶啊或者你泡脚桶啊就更好了，这样的话呢能够泡到小腿这个位置，这个呀 驱风、驱湿、散寒、行血、止血、止痛、消肿，这个方就很好了。您说孟非老师，我也没骨病啊，能不能用啊？能用。你要是拿这个药方啊，经常泡泡脚啊，促进血液循环啊，活血、行血，真的作用很大，明白了吗？所以这个方啊，无论你是外用敷上成膏，还是说煮水洗脚泡脚，作用啊都比较明显。那这个方啊，我希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再有呢，你用完了之后啊，要坚持啊。再说一遍，这一个方子呀，一副药也不贵，不到10块钱，你能用3天。你今天洗过了之后，明天呢，你把这个再煮一煮，再煮开了，再调成温度，然后呢，再才用一下。第3天还能用，用过3天之后，你把这个倒掉就可以了，药效就跑得差不多了。然后你再用，你算算吧，一副药大概10块钱左右，你用上3天，1天3块3，是不是？10天33，1个月100块钱，那你说说划算不划算呢？就是说，咱无论是退休工资高还是退休工资低都没关系啊，这个1个月100块钱，咱还不用省吃俭用嘛，对吧？那这个方适合老，适合小，我再给大家延伸一下啊，包括家里面有小孙子，有什么宫寒的、痛经的，手凉脚凉的，你可以给他用。包括这个年纪大了、阳虚的、畏寒怕冷的，经常啊，这个一出门风一打，骨头就发疼的，赶上自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这类的体质弱的人可以用一用。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的，是不是？经常睡到半夜呀，那个脚啊冰凉冰凉的，翻来覆去也不舒服的，被窝里头特别冷特别冷的，你用这个坚持上个半个月一个月，我告诉你啊，取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自己都意外，真的好用。你就包括这个东西，现在在我们家那都是一直在用的，反正是我爱人也好，孩子也好，只要一在家里面，我爱人天天用，我孩子一回来了之后也是，我们家都成习惯了。我是怎么的呢？我们用啊还有一招，我今天也教给你，就把这个呀煮的浓浓的，煮的浓浓的，浓的煮成2、3碗这种也一样。然后呢，把这个药渣啊放到纱布里面挤，挤透透的，然后呢放到瓶子里面，一个大瓶子，就那个装雪碧、装可乐那瓶子，一样，那浓缩液了，属于自己家做的。到最后洗脚的时候呢，打着一盆热水，然后啊把这个大瓶子里咚咚咚，倒上1/3。一大瓶1/3嘛，这一副药里面1/3嘛，倒上拿这个泡一样，还挺好的，没有渣，是不是？这个没渣没液的，倒到厕所里头去了，它也不堵下水道，这个也是一招。你要说我就喜欢带着药渣的那种，那也一样，反正都行。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对吧？然后啊，你再把我们这个虾青素、防冻贴再领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都用上。都用上，一起来，联合起来，效果呀更好。腰疼腿疼的，风湿关节炎的，骨质增生的，突出脱出膨出的啊，关节变形的，手脚冰凉的，怕寒怕冷的，这类的都可以用。既然说了嘛，咱们是福利物资，那咱们的福利物资啊，就给大家发到手里面。那今天呢，也是咱们节目发放这个福利的第5天了。也是咱们这个节目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你再打电话管用，明天你再把这个电话打过来，那咱们这年就领没了。所以啊，没有领这个福利物资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抓紧时间打我们的400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邮寄到您的家里面，让您拿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心意，领到我们节目的福利物资。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小小的一份福利啊，给我们带来安康啊，带来身体的转变。那以后呢，咱们这个福利啊还有的啊，我呢今天给大家承诺，定期的，咱们可能过个一个月、1个半月、2个月，就给大家发一次，忘不了大家啊。作为一个晚辈啊，能够上个广播给大家讲讲健康，我认为呢是个好事。孟非呢，也愿意跟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交朋友，我们呢。不能说惺惺相印啊，这是谈恋爱啊。但是呢，我想到你们所想，你们想到我的所想， 我用我毕生的所学教给大家更多的健康方式，让我们呢患病的概率减少，危险的发生减少，身体的健康日益提高，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享受健康幸福的晚年生，这才是我创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和意义所在。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安排邮寄。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啊，导播帮忙把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接进来，我呢跟我的听众啊也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2: 孟非老师，我可是您的老听众了。
0: 哎呀，听不到节目是吧？
2: 是，这不又听见您的声音啊，真是太好了。
0: 哎，你好。
2: 可以说，几个月都没听见您讲广播了，很想念呀。
0: 啊，我来了一个阶段的培训，带了一些学生。这不完事了吗？我又回来了。
2: 哎呀，是，要不我也特别高兴。就是您帮我邮寄一份那个虾青素膏药贴吧，哈。我呢是肩周炎，帮我报个名，谢谢孟非老师的这个福利物资呀，这可以说是。
0: 不客气，不客气，老朋友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对了，我跟您讲啊，这个咱们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穿透力强。就我相信我广播里说了你也记得住，第二个就是他这个贴上之后啊，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是发懵，有的人是热，还有等级特殊的是烫，但是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个你贴上之后，要是如果快，基本上十几二十分钟过后，那个疼痛都开始减轻了，所以这个
2: 要是
0: 东西啊，而且这个你是老朋友了，你也知道这个是我们中心里患者都用的。你这样，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收货地址，咱们这个福利一盒五贴的这个虾青素膏药贴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继续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都是老朋友了，好不好？
2: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谢谢孟非老师哈。
0: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哎，再见。哎。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想领那个膏药贴。
0: 好，给您报个名是吧？可以，没问题。这个给您报名，领上一盒五贴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是哪方面有问题啊？是哪不舒服？
3: 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
0: 啊。
3: 嗯，这骨质增生啊，就是腿脚上下楼啥的就不行啊，发沉呐，迈不开步，腿疼，腿疼的厉害。
0: 你应该就是，我估计骨质增生很多情况是这样，走平道好一点，但是一旦上下楼就感觉里面有东西硌着，是那种感觉吧？
3: 对对对。
0: 那你更得控制了。我跟您说个事儿啊。我得先嘱咐你一下，既然说打进来电话了都是咱们热心听众，两个事儿，再增生该补钙还得补钙，因为你不补钙，你到最后年纪大了是流失严重了之后也会形成新的增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说你这边同时啊，在用咱们膏药贴的时候，你最好呢多做一些足底按摩，促进血液循环。我把这一盒膏药贴给您邮寄过去，您就贴到那个最疼那个位置。如果你是两个膝盖都疼的话，你讲咱们那个贴啊跟正常的贴一样，但是药劲足，含量高，您可以把那个一片剪成两片，然后呢一面两个膝盖都疼的话就一面贴上一半， 效果也一样。咱这个药放的多，穿透力强，你试一下，保证能够让你用上了之后，快的十几二十分钟疼痛都减轻，好不好？
3: 那太好了，孟飞老师，那就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到时候我们这个今天最晚明天给你邮寄出去，你早用早收，好不好？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孟飞老师。
0: 好嘞，哎，祝您健康，再见。
3: 哎，再见。
0: 哎。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飞老师。
5: 孟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好的，虾青素疼痛贴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来免费领取，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孟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
5: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7: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6: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7: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今年8月15日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开启了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必将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0: 护山河，点泽千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编纂这部法典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立法实践，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颁布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成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法治方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高质量实施生态环境法典要抓住重点任务，聚焦关键环节，切实把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要充分发挥法典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支撑作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以法典为统领，推进生态环境法律部门建设，完善保证法典实施的制度机制。要广泛开展法典学习宣传，全面提升执法司法水平，加强对法典实施的监督，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推动形成全面有效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合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今年全国生态日的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更强法治根基，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8月1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将强调要求转化为推动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的具体行动。要立足我市边境城市功能定位，科学编制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要坚持微改造、精提升，谋划储备一批强基础、惠民生的城市更新项目。要抓实基层治理工作，推进网格化、精细化治理，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要抓实基层带头人队伍建设，健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抓治理、优服务，切实把基层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临江市新市社区开展便民服务与公益课堂相结合的惠民活动，一站式解决居民生活琐事，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让温暖服务走进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志愿者认真细致修剪发型、修整仪容，熟练打磨各类刀具，去除锈钝，精心为居民缝补衣物、修整衣形，用心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各类细碎难题，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社区还面向辖区青少年开设特色公益课堂，志愿者以趣味易懂的授课方式带领孩子们品读经典诗词，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引导孩子们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 便民、利民、育民，一举多得，既以贴心的手工服务便利居民生活、温暖民心，又以优质公益文化滋养青少年成长。灾害发生前有哪些征兆？灾害来临如何正确避险？这些知识请掌握。滑坡发生前兆，看山体异常。滑坡前缘土地突然强烈上涨骨裂，局部滑塌或规律裂缝。看河水异常，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浊。滑坡地表池塘水田突然下降或干涸。看建筑物异常，电杆、烟囱、高塔、建筑物等出现歪斜，道路、水渠出现变形。山洪发生前兆，看河水异常，溪水突然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骤降或断流。听声响异常，听到由远而近如火车般轰鸣的水声。泥石流发生前兆，看河水异常，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柴草、树枝。看沟谷异常，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微震动感。看动物异常，沟谷中的大量青蛙、螃蟹、鱼类等水生物异常活跃。听声响异常，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避险要点：一、出行前了解天气情况，大雨天或连续阴雨天不要贸然进入经过地质灾害多发区。二、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停留。三、在遇到滑坡、泥石流崩塌的时候，务必第一时间逃生。滑坡来了两边跑，泥石流来高处跑，崩塌来时躲开跑。暴雨、山洪等气象灾害避险要点：一、不要前往桥底、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商场等低洼地区。二、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如必须徒步出行，可携带一根长杆探路，避免掉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三、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家中应提前备好应急包，密切关注当地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只要敢于直面困难，找出破题点，有并非凭空臆想，而是立足自身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主动作为将潜在的机会变成现实，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三伏天里热销的平湖羽绒服正是一则鲜活的产业启示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讯息之间。
0: 点，资讯不凡。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
1: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2: 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是阅读，最好的阅读是分享。大家好，我是天天家长会主持人，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静言，静言读书会和你一起共享书香。
3: 静言读书会和你一起共享书香。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锁定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每周四的静言读书会专栏。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静言读书会专属的直播视频号，叫静言读书会哈。每个星期六我们会有120分钟的阅读直播跟大家共享。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整本书阅读。这几个字啊，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我们并不陌生。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学校提倡整本书阅读，新课标也把整本书阅读放进了学习任务群，可是具体到我们家，到底该怎么操作呢？孩子翻完一本书，好像什么也没留下，阅读到底读了个啥呢？所以今天这一期静言读书会啊，我们就来好好的拆解这个问题。咱们来结合2022版的语文新课标对整本书阅读任务群的要求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孩子读好一本书的10个完整的落地步骤。当然这10个步骤你不用强求说每一次必须从一走到十，哪怕坚持用上其中的几步，那效果也是远远胜过草草的把书读完就合上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个一个说啊。第一步还是我经常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不是整本书阅读，在阅读这件事儿上，我们的家长朋友首先要做到把选择权还给孩子。假如一本书是被强行安排的，那么孩子在翻开书页的时候就会带着抵触的情绪。但是如果说这本书是孩子自己挑选的读物，开启阅读之前他就会满怀期待。有一个4年级的男孩啊，他妈给他买了一堆名著，然后这孩子碰也不碰。有一次呢，老师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就带他到图书馆去了。他自己呢挑了一本《10万个为什么》，回家看的是废寝忘食。那可能有的家长也会问说，那要是如果让孩子自己挑选书，他就光选漫画书，那咋办呢？我的回答是，那孩子的阅读就从漫画开始呗。兴趣啊是最好的阅读入口，新课标当中也明确地提出了要引导孩子根据阅读目的和兴趣选择合适的图书。所以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走进书店和图书馆来进行自主选书，哪怕选中一本漫画也无妨，就让孩子先完成翻开书这个动作，先完成翻开书这件事儿，然后我们再来慢慢的引导。也有的家长反馈说呀，带孩子去书店自主挑选之后，孩子的阅读主动性明显提高了。所以你看，在阅读这件事儿上，先抓住兴趣该有多么重要。因为你只要抓住了阅读的兴趣，你就抓住了开启孩子阅读整本书的最好的入口。那么我们也

接到一些静言读书会的粉丝们的反馈啊，有家长给我们反馈说我家孩子不太愿意读书，但是每周呢他会跟着我们一起看你的直播，尤其是你和于德北老师跟孩子们分享童书的时候，我家宝贝儿就会一直跟着看哈。所以你看，打开孩子阅读的出口，激发他的阅读兴趣，这才是把书读进去的第一要务。好，我们说十个步骤，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步骤啊，就是读好书名。哎，因为书名里藏着不少的关键信息，比如说《小王子》，他就直接点明了这本书的核心主人公啊，他是小王子，不是小公主，对不对？再比如说《草房子》，哎，那他就暗示了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在草房子里，不是砖房子里，对不对？还有《十万个为什么》，这个书名啊，他就标注了这套书的功能，干嘛？当你想问为什么的时候，这里面就会有答案。还有像孩子们都会读的《宝葫芦的秘密》，哎，它就会借助特殊的物象勾起阅读好奇，宝葫芦归谁所有啊？宝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样奇妙的秘密呀？所以当你和孩子拿到一本新书的时候，哎，先别着急让他读里面的内容，先别着急去对应啊阅读理解的题目，而是让孩子先把书名读明白了，多读两遍书名，揣摩一下书名当中传递的含义。那比如说呢，我们一位老师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曾经带我学生读《夏洛的网》，我就先让他们猜猜夏洛是谁，网又是什么网，孩子们七嘴八舌的猜了一节课啊，这个阅读的期待值一下子就拉满了。其实这个就是读好书名的魅力。那读好书名，第三步我们要读什么呀？大家猜一猜。没错，就是读作者，简单了解作者，哎，看看作者的简介，花上一两分钟认识一下作者，了解他的代表作品就足够了，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深挖背景啊。在这个步骤里面，我们简单熟悉一下就可以了。当然呢，如果遇到孩子特别喜欢的作者，那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些探索，比如说查查他的生平故事啊，看看他其他作品的介绍，这个反而能进一步激发阅读兴趣。但是总的来说啊，这一步的原则就是轻量快速，别让了解作者变成一个新的学习负担。第四步呢，就是关注字数，制定阅读计划。很多孩子读不完一本书，不是因为小朋友对这本书没有兴趣，而是因为看不到头，是吧？就像我们跑步，说你从现在开始跑吧，然后孩子问说那我跑到哪儿，说哎你就接着跑吧，这个孩子就不知道终点在哪儿，跑着跑着就觉得我怎么也跑不到头，然后他就想放弃了。那么一本书的版权页上一般都会标注总的字数，那实在不行你翻一下后面你也看到总的页码，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结合孩子的阅读速度估算出完整读完需要多长时间。咱们举个例子啊，一本十万字的书，小学低年级的孩子阅读速度偏慢，那我们可以按照每分钟150到200字来估算阅读时长，然后呢我们拆分到10几到20天的这个周期里，规定每天需要读多长时间，这样有了清晰的计划，孩子就不会因为看不到收尾而失去耐心了。一位一线教师啊，曾经让他班上的孩子每个人做一张阅读打卡表，然后每天孩子读完之后呢就打个勾，一个月下来呀，看着满满一页的勾，那种成就感就比什么奖励都管用了。当然呢，这个计划不是死板的啊，咱们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调整的，但是有计划这件事儿本身，这个就比随缘读要有效得多。那么阅读的第五步是什么呢？就是浏览目录啊。目录呢是一本书的导航地图，所以要让孩子通读一遍目录，哎，找出最吸引自己的章节。有趣的是啊，阅读不必死板的拘泥于从第一页开始。
对吧？我的很多读友跟我一起交流的时候就会说哎，今年我读书，我不是从头开始读的，我是跳着读的，翻到哪页感兴趣我就从那儿开读。你说这个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对不对。我们在开篇第一步就讲到了阅读的兴趣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呢，让孩子阅读目录，从他最喜欢的那个章节开始也是无妨的。当然有的小孩啊，他是喜欢按部就班的，说啊，我知道了，我最喜欢的那个章节在第五章，那我要从头开始读啊，我就一二三四章的往下去读，我就知道第五章为什么最有意思了。所以这件事情上，我们要遵循孩子的这个阅读的意愿。整本书阅读的核心啊，是读进去而不是走流程。如果第一章无聊，那么孩子可能翻两页就放弃了，但是如果从最感兴趣的章节入手读进去了，你相信我，孩子自然会回过头来去补前面的。有一个孩子读西游记，他就先翻到了三打白骨精那一章，然后读得津津有味的。读完了好奇啊，说那前面孙悟空是怎么被唐僧收为徒弟的呢？他再倒回去从头看一遍，你看这个书是不是就绕回来了？总归是要从头开始去读的。你看啊，我们的朋友们，你们经常会刷手机，刷这个短视频，对不对？有的人你刷到了之后，你会想，哎，就这么一段儿，说那前因后果是啥呢？有时候特别刷剧情啊什么的，说，哎呦，我翻过去重新看一下。你看，你最后还是会从头读到尾，这个就是从兴趣入手的重要性。你看，我们都说到这儿了，这个书还没翻开，从第一页开始读呢。那我们看看第六部，咱们还要读什么？第六部啊，咱们就要了解序言或者是后记。序言和后记，这个是作者和读者对话的窗口。里面呢，他常常会交代一些写作的背景、创作初衷，或者是成书之后的感悟思考。这个呢，对孩子不必做硬性要求，能读懂多少，咱们就算多少，不必硬性要求通读吃透。那我会观察到很多孩子他会直接跳过序言，这个很正常。所以呢，我们的建议是家长可以先给孩子读一段啊，或者是让他听一段，或者是你挑几句序言或后句当中有意思的分享一下。譬如说《爱的教育》的序言里，作者说这部书是特地奉献给9岁到13岁的小学生的。孩子一听说，哦，这是写给我的，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对不对？那么阅读的整本书阅读的第七步，就是在有感觉的地方画线。我一般读书的时候，我都会顺手拿一支笔，可能也不写啥，但是有时候你读到哪一段你特别感兴趣的，尽管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书它都已经给你标注黑体了，但是我还是愿意画一下。我其实特别想说，就是现在一些书的这个出版，哎呀，就好像把这个金句呀，或者是认为读者会感兴趣的部分，都已经做了特殊的标志。我个人讲，实话讲，我不太喜欢看这样的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如果看这样的书，特别是小孩子，他会第一下子，哦，说这个地方画黑道了，这个地方加重加黑了，那行，我就看这一段吧，其他的东西他不看了，对吧？第二个就是你阅读嘛，你为什么要拿一支笔做标记？就是你阅读的过程本身是个探索、发现、寻求共鸣的这个过程。那我认为你如果提前标注了这些，我觉得你剥夺了我自己体验和发现以及探索的这种快乐。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还是适用的，大家回去关注一下。那我们来说孩子整本书阅读的第七步啊，准备一支笔，读到触动自己的啊文笔出彩的语句段落，轻轻画好线。画线不求数量多呀，咱们就是遵从孩子当下真实的感受就行。我那个看过一些孩子，就是那个整本书画的密密麻麻的啊，好像那个一篇都得画上2/3，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区分不出来重点在哪儿了。画线的目的是记录你心动的时刻，不是为了完成指标。有个小孩啊，他在读《草房子》的时候，在桑桑的病终于好了那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这个孩子说，哎呀，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松了一口气。

0: 你看，这个就是真实的阅读感受，一句话，一瞬间，一个情绪的波动，就真的是值得被标注下来的。那么第八个步骤，就是在有感触的地方批注，啊，划线的地方如果引发了内心的想法，那就在书页的空白处随手给它批注几句，简单写一个好、妙，或者是哦，我也这么想的，是吧？每一次落笔停留，其实都是思考发生的痕迹。第九步就是摘抄有感觉的句子，整本书初次读完之后，回看之前划线的部分，挑选最喜欢的语句，把它抄写到专属的积累本当中。书页划线是临时标记，摘抄则是把文字精华收纳进自己的知识库，转化为属于自己的语文积累。第十步就是写一篇简短的读后感，这个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收尾环节，但是它却决定了前面九步的阅读收获能不能够真正停下来。有的小孩呢，一听这个要写作文就头疼，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特别的强调一下啊，不用写成格式标准的完整作文，就是几句真实的阅读感受，一个小小的阅读瞬间，一段由书中故事引发的联想，这个都算作读后感。因为有个三年级的小孩读完《宝葫芦的秘密》，他就只写了一句话，说真正的宝葫芦是自己，七个字儿，但是足够深刻。还有的孩子读完《小王子》之后就写，说我好像明白了，重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简简单单，但是那是他读完一本书之后心里真正留下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给一个阅读的出口，让思考有落脚的地方，这个就是读后感的意义。那说到这里，很多家长会问啊，说十步这么多呀，我家孩子才刚开始培养阅读习惯，根本做不到啊。那你也别着急，开篇我就跟大家说了，十个步骤你不必每一次都按部就班，你可以一次挑选几个环节慢慢积累出来就可以了。十步不必一次性完成，踏踏实实践行几步，就会有几步的收获，因为阅读的路上每一步都算数。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化片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目前在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

0: 气温全省大部29度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生活当中啊，很多叔叔阿姨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上了年纪之后呢，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懒得动弹，稍微活动一下就心慌气短，头晕眼花，脸色常年发白，没有气色，蹲起起身的时候呢，还容易眼前发黑。很多人啊，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人老了气血自然就弱了，不用特意调理，更不用去医院检查。而今天呢，我们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啊，像乏力、气短、脸色差，不一定是衰老的正常表现，大概率是老年贫血发出的预警信号。贫血啊，从来不是简单的体虚、气血不足，它是老年人高发的慢性健康问题，也是最容易被误诊、漏诊的疾病之一。很多老年的常见病啊，像是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大家都耳熟能详，日常呢也会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但是说起贫血，大部分叔叔阿姨都不够重视，因为大家总觉得贫血嘛，就是有点虚弱，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补点红枣、红糖、阿胶就能好转。事实上啊，老年贫血远比我们想象中是更隐蔽、更危险的。相关的健康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贫血患病率高达15%以上，年龄越大，患病的概率越高。高龄老人、住院老年患者的贫血比例更是大幅攀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老年贫血的症状特别隐匿，进展速度很慢，身体呢会慢慢适应这种虚弱的状态。很多老人带病生活好几年，都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最终呢悄悄地损伤心、脑、肾等重要的器官，加重基础病，严重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贫血。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哈，到底什么是贫血？我们可以把我们人体的血液呢，比作滋养全身的生命河流，而血液里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就是河流里输送氧气和营养的小船。我们的大脑、心脏、五脏六腑，还有四肢骨骼，每一处器官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血液输送的氧气和营养。而贫血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血液里的红细胞数量变少，血红蛋白浓度降低，身体的供氧供血能力不足，全身各个器官都处于缺氧缺营养的一个状态。很多叔叔阿姨会问啊，到底数值是多少才算贫血呢？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通俗易懂好记的医学标准，不用记复杂的术语，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按照临床的诊断标准啊，成年男性的血红蛋白低于每升120克，成年女性的血红蛋白低于每升110克，就可以判定为贫血。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机能偏弱，只要指标轻微偏低，哪怕没有明显难受的症状，也要及时的干预调理，不能放任不管。很多人误以为啊，贫血是年轻女性坐月子的人才会。

能会自然退化，牙齿松动，咀嚼能力变差，很多老人吃饭变得清淡单一，不爱吃肉，不爱吃菜，常年喝粥，吃咸菜，吃素菜，再加上呢肠胃消化弱，食欲下降，吃得少，吸收差，就会导致身体严重的缺乏造血必需的营养物质。我们身体造血离不开三种核心的原料：铁、叶酸、维生素 B12。铁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一个核心的元素，那么叶酸和维生素 B12 是红细胞成熟的关键营养素。咱们老年人啊，长期饮食单一、挑食、偏食，不吃瘦肉、鸡蛋、豆制品、新鲜果蔬，就会导致这三类原料长期缺失，身体呢造不出足够的新鲜的血液，慢慢的呢就形成了营养性的贫血，这也是老年贫血当中啊最常见的类型。那么造成贫血的第二个原因啊，就是慢性疾病长期消耗引发慢性病性的这种贫血，这是咱们老年贫血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很多叔叔阿姨呢常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肾病、关节炎、慢性胃炎等基础慢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呢看似和血液无关，实则啊会长期的消耗身体的营养，造成造血功能损伤。那么尤其呢是慢性的肾病患者，咱们的肾脏会分泌促进造血的关键激素，肾功能衰退之后啊，造血能力呢就会大幅的下降，是老年人贫血的重要诱因。除此之外啊，慢性炎症、长期感染、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些问题，也会持续的干扰身体的造血代谢，导致呢持续性的贫血。这种贫血呢不是补一补就能好的，根源呢是在于基础疾病，必须对症调理，控制慢病才能够改善贫血的问题。造成贫血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身体的隐性失血日积月累损耗气血。很多老年人没有外伤出血，却存在啊长期隐性失血的一个情况。最常见的就是慢性的胃炎、胃溃疡，还有呢肠道息肉引发的消化道微量出血，出血量很小，肉眼看不见，不会出现像吐血、便血的明显症状，但是日积月累，每天啊都会流失少量的血液。还有部分老年的女性绝经之后呢，忽视了妇科的检查，也可能存在隐性出血的问题。这种长期的微量失血慢慢的透支身体的气血，久而久之呢就会诱发贫血。很多老人啊直到头晕乏力加重去体检才发现问题，错过了早期干预的一个最佳的时机。那么造成咱们老年人贫血的第四个原因就是衰老，导致骨髓的造血功能自然减退。因为骨髓呢是人体的造血工厂，年轻的时候啊，骨髓呢造血的功能旺盛，血液充足，气血充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机能全面老化，那么骨髓造血的细胞活性下降，造血的效率就慢慢的降低，身体呢造新血血的这个速度啊赶不上血细胞衰老代谢的一个速度，那么血液呢更新变慢，血红蛋白自然降低，这是老年人生理性贫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衰老带来的造血的衰退是不可逆的，但是呢可以通过科学的饮食、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延缓衰退的一个速度，改善贫血的状态，避免问题持续加重。另外呢，咱们老年贫血的第五个原因啊，就是长期的服药影响了咱们的造血功能。很多老年人呢，常年需要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止痛药各类药物，部分药物长期服用会刺激肠胃，影响营养的吸收。
还有部分药物呢会轻微的抑制骨髓的造血功能，那么长期的累积下来啊，就会诱发哈药物性的贫血。

解。所以说，常年服药的叔叔阿姨啊，一定要定期的体检监测血常规，不能呢只关注血压、血糖，也要关注血液指标的一个变化。那么了解了贫血的成因，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啊，我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贫血呢？老年贫血到底有哪些明显的信号？在这里呢，要重点的提醒大家，老年贫血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隐蔽，进展缓慢。年轻人贫血啊，会快速的出现头晕、心慌、面色惨白的明显症状，而老年人呢，咱们身体的耐受度高，贫血呢是慢慢加重的，身体会逐渐的适应缺氧的状态，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痛感，很多不适都会被当成老了正常累，最终呢被彻底的忽略。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呢整理了一些咱们老年贫血的十大典型的信号，大家呢可以对照一下哈。如果说你中了两三条，那么就建议及时去医院检查一下血常规，简单又准确。第一个信号，持续的疲惫乏力，浑身发懒，每天啊睡够觉不干活，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懒得说话，懒得走动，稍微做家务遛弯儿就累得气喘吁吁，这是贫血最早期最典型的一个信号。第二呢，就是频繁的头晕眼花，蹲起发黑，久坐久蹲之后起身，眼前发黑，头晕眩晕，平时呢也经常的莫名头昏呐、头脑发沉，不清醒，记忆力明显下降，反应变慢。第三点啊，就是心慌气短，心跳紊乱，安静坐着呢也会莫名的心慌胸闷，稍微活动心跳呢就急剧加快，晚上睡觉啊偶尔心慌惊醒，这是身体缺氧，心脏超负荷工作的一个表现。第四点啊，就是面色唇色，指甲发白，脸色呢没有红润的气色，常年的苍白发黄，嘴唇的颜色浅淡，指甲发白，没有血色，那么按压指甲之后呢，回血是很慢的。第五个症状啊，手脚冰凉，畏寒怕冷，比同龄人呢是更怕冷，尤其呢是一年四季啊，手脚都冰凉，秋冬季节尤为明显，穿再多的衣服也暖不热。第六个症状呢，就是睡眠变差，多梦易醒，长期的失眠，入睡困难，夜里梦多，容易惊醒，白天呢精神萎靡，昏昏沉沉。第七点啊，就是食欲变差，消化不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吃一点呢就腹胀，常年呢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形成吃的少更贫血的一个恶性的循环。第八个症状啊，就是视力模糊，眼睛干涩，经常眼睛干涩，视物模糊，排除老花眼啊眼部疾病的一些问题之后，大概率呢和脑部的供氧不足是有关的。第九条就是情绪低落，烦躁焦虑，莫名的心慌，不爱说话，不愿社交，心态消极沉闷。第十点呢，就是免疫力下降，频繁的生病，比以前啊是更容易感冒发烧，小病难愈合，身体恢复的速度逐渐变慢的。很多叔叔阿姨会把这些症状呢归结为衰老，其实呢有可能是错了，衰老呢是缓慢的一个机能减退，而贫血啊是病理性的身体缺氧，如果说及时发现及时调理，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是可以完全改善消失，精气神呢也能够快速的恢复。很多人呢并不重视贫血啊，就是不知道贫血的危害是有多严重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哈，咱们如果说老年人长期贫血会给咱们身体带来哪些不可逆的伤害。首先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因为血液供氧不足的时候，心脏啊，它只能拼命地加快跳动，增加泵血的次数，来弥补身体缺氧的问题。长期下来啊，心脏呢持续超负荷工作，会加重冠心病、心衰、心律不齐的。

风险。很多老人莫名心慌、胸闷、心绞痛，根源呢就是长期的贫血。同时啊，脑部长期的缺氧就会加速脑功能的衰退，加重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脑梗的一些发病的概率。第二个危害就是大幅度的降低免疫力，让我们的身体不堪一击。气血呢，是我们人体的正气，贫血的人啊，正气亏虚，免疫力低下，抵抗病毒细菌的能力就大幅下降，常年啊反复感冒发炎，小病拖成大病，身体恢复能力是越来越差。第三个危害呢，就是加速咱们器官的衰老，加重呢基础的慢病。因为贫血啊，它会持续的损伤肾脏、肝脏、肠胃这些脏腑功能，让原本的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关节炎这些基础病呢更难控制，形成慢病加重贫血，贫血呢拖垮慢病的一个恶性循环，让身体的状态越来越差。另外呢，它也严重影响咱们老年的生活质量啊，容易引发意外。如果说您啊长期头晕乏力、精神萎靡，会导致呢咱们老年人不愿意运动、不愿意出门，身体机能持续的恶化，同时呢蹲起发黑，头晕眩晕，非常容易引发摔倒、骨折等意外，严重的威胁老年人的安全。当然啊，最关键的就是轻度的老年贫血完全可逆，早发现早调理几乎是没有后遗症。但是呢，如果拖成了重度的贫血，不仅呢调理周期变长，还会造成了器官不可逆的损伤，得不偿失。跟大家呢说完了症状和危害，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如果发现了贫血之后，咱们该怎么科学的检查，正确的调理？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检查啊，想要排除咱们老年贫血，最基础、最准确的检查就是血常规，价格很便宜，抽血就行了，当天就能出结果，像社区医院啊、普通医院都能做。通过血常规的血红蛋白的数值，咱们就能够精准的判断是否贫血，还有贫血的一个轻重程度。如果说呢血常规查出了贫血，咱们千万不要盲目的补血，一定要进一步的排查病因。因为啊，年轻人的贫血嘛，大多数是单纯的缺铁，而咱们老年人的贫血呢，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呢，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营养缺乏、慢病导致的，还是药物的影响啊，或者是消化道失血、血液问题等等。咱们先把这个根源呢找准，才能够对症调理。另外呢，我们在这儿还要纠正一下咱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补血的误区啊，这是很多错误的方法。比如说第一个误区，贫血，那咱们就要多吃红枣、红糖、桂圆、阿胶。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像是红枣、红糖、桂圆，它的铁含量是极低的，而且呢都是人体很难吸收的非血红素铁，日常吃一点只能养生，根本治不了贫血。轻度的贫血咱们靠食补是可以辅助改善，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贫血，咱们只靠吃红枣红糖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只会耽误调理的时机。像是阿胶啊，性质滋腻，咱们老年人肠胃比较弱，吃多了呢还会腹胀、消化不良，加重身体负担。第二个误区啊，就是一旦感觉身体虚弱，就赶紧买补品啊、保健品、补铁这些东西吃，这是很危险的做法。老年贫血呢，咱们有很多的类型，像缺铁性的贫血啊、巨幼细胞性的贫血、慢性病性的贫血，不同类型的贫血调理方式完全不同。如果不是缺铁性的贫血，咱们盲目的吃补铁药、补血的这些保健品，不仅没有效果，过量的铁堆积在体内还会损伤肝脏、肠胃，引发恶心、便秘、脏器损伤。所有的补血药物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严禁自

0: 情，买药乱吃。第三个误区啊，就是贫血的症状不重就不用管了，不用治了。很多老年人查出轻度的贫血，没有明显的难受的症状，就直接忽略了。但是呢，老年贫血它是持续进展的，不会自行痊愈，只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加，身体衰老越来越重，从小问题咱们就拖成了大隐患，就慢慢的损伤心脑肾，这也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咱们呢，说一下饮食方面的一些调理啊，咱们的精准补充三大造血的营养素，像是铁、叶酸和维生素 B2。平时咱们吃点什么呢？像是瘦的牛肉、瘦猪肉、猪肝、鸡肝、鸭血，还有鸡蛋、深海的鱼虾。很多老年人呢，怕血脂高不敢吃肉。其实啊，咱们适量的吃一些优质的瘦肉是不会升高血脂的，还能高效的补铁。另外呢，咱们像是深绿色的蔬菜、豆类、坚果、菠菜、西兰花、油菜、生菜、黄豆、绿豆都可以补充优质的叶酸。还有呢，补充维生素 B12 啊，咱们呢主要是来源于动物性的食材，瘦肉、蛋类、奶制品，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来源。同时呢，咱们叔叔阿姨平时配合着吃一些含铁多的一些水果那么咱们可以搭配水果，像是橙子、橘子、猕猴桃、西红柿，这些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翻倍的促进铁的吸收，那么补血的效率呢就更高了。其实啊，听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如果有条件，咱们就到就近的社区医院或者是医院，咱们去查个血常规。咱们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啊，老年性的贫血，因为绝大多数的老年性贫血，只要我们发现的早啊，那么科学的调理，就能够慢慢的来补充气血，改善乏力头晕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叔叔阿姨们都能够读懂身体的信号，远离贫血的困扰，三餐规律，气血充盈，岁岁安康，喜乐无忧。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咱们操劳了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吗？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说是存款啊，我觉得还真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但仔细的想一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会发慌，要是往后的几十年都活在模糊黑暗里，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 药要依靠旁人，这还挺可怕的。所以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咱们节目这一次呢，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咱们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的轻松。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就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啊只有3天时间，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秘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几号啊？8月20号，那还有3天，我们今年呢就算正式出伏了。出伏了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今年的冬病夏治就彻底结束了。那最近呢，我接到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打来的电话，都跟我汇报说，通过今年的冬病夏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大家呀，从你们汇报的情况来看呢，今年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取得的冬病夏治的成绩呀，那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年比哪年都强。所以在这儿呢， 会心得恭喜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所以说你呀拽住我的衣服大襟儿啊，你别撒手啊，你看这么些年我把你们扔下过吗？您得有长性啊，七年了我走过吗？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就跟住，到啥时候咱们就干啥。你看广播电视你们少听了吗？那电视广告少看了吗？那抖音视频少看了吗？那档少上了吗？是不是两天半跑了，而且那讲课跟念课文似的，呱呱呱呱呱呱，从头到尾翻来覆去那点事儿，把病好好给你看看，他能说出来一二三四五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这个信息膨胀时代是好事儿，也有弊病。老年人跟不上形势就容易上当，看啥呀，那都是农村人进城眼花缭乱，是不是？就跟过去农村人进城似的，看啥都好，啥都新鲜，所以就容易上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杀下心来，稳稳当当的把我们出伏之后这个排寒的工作要好好的做好。下一个阶段咱们养生的重点啊，既要排寒还要祛湿。

因为往后呢，你看早晚是不是凉飕飕的了？有病没病三分虚啊！你毕竟是老头老太太了，你大小伙子他火力旺，他火大。你老头老太太这么多年的老年病，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疾病，一身病，所以他容易出现啥呢？就体内虚，啥虚？气虚、血虚，五脏都虚，他就堵。那个寒和湿，他俩都叫阴邪。阴邪呢，它能聚行，啥叫啥？寒能整个把你的体内的阴邪聚在一起啊。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阳能化气，阴能化形。阳能化气，你阳气太足了，它气足，气有余便是火，这人就上火。那么阴能化形呢，你体内的寒太重，湿太重，化形了。啥叫形啊？这玩意儿搁这长着呢，2.5×3.5，多大多大，这不是有形的东西，摸得着看得着的，做彩超核磁共振你能排出来的，一排片子这儿有个东西啊，有形的呀，长得啥样啥样，大小几乘几几乘几，3×2×1，人家都给你排出来了，那就叫有形之邪。所以往往体内都有寒有湿。那究竟我们这个排寒排湿啊，要从哪儿入手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记住，咱们人呐，自然界当中它有六淫之邪。哪六淫之邪呢？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老哥哥老姐姐，你把它写到纸上啊，这叫六气。这自然说，那刮点风就有病了，高点凉就有病了，啊，热一点就有病了，不是，这叫自然界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自然界都有。正常情况下，它不能让你得病，但是太过了，那你风邪太重了，不有病吗？寒邪太重了，不有病吗？你中暑，你34-35度，你搁太阳底下晒着，你不中暑吗？就是太过了，能让人得病，它就叫六淫之邪。那么这个六淫之邪呢，有一句话叫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往往都是在你身体虚的时候你才犯病，往往都有内生五邪。记住啊，人得病，一个是外感六淫，一个是内生五邪，你把它写在脑门子上，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这就是最终要你得病。风寒暑湿燥火叫六淫之邪，内伤七情呢，哎，怒喜忧思悲恐惊跟情志它也挂钩，往往就形成了身体虚弱，最终形成了内生五邪。五邪有内生湿邪、内生寒邪、内生火邪、内生燥邪，还有内生瘀、血瘀，你把它写上啊。风寒暑湿燥火，它是外感六淫，里边的寒湿火燥瘀是内生的，都在什么情况下生的呢？得病年头长，能得病马上就长个大瘤子，得病马上这就长个肝囊肿啊，3.3×4.5×1.2，那得病一发现这就长个肾结石啊，哪有那么快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咱们一样一样来讲。那么这个外感六淫之邪呀，你记住，风就是刮那个风，寒呢就是着凉了呗，受凉了，傻小睡凉炕，在凉地方站着，在凉地方躺着，

冬天没穿棉袄，下雪了没穿棉鞋、假鞋片子，这都受寒。暑邪就是大热天的把你晒中暑了啊。哎，你看风寒暑湿，最厌恶的就是这个湿邪。你等燥呢，就是干燥。打这往后，今天8月20号，有病没病，嗓子眼发干。我都觉着嗓子眼发干刺挠，知道为啥吗？秋天干燥，所以秋天一切都是干燥的，皮肤干刺挠，自然界气候干，是不是刮凉风了？你这皮肤凉刷的呢，好受了，不像那个伏天的时候黏过抓的，是不是？哎，这是燥邪，内燥哪儿燥？肺燥、干咳，大肠燥，大便干。哎，火邪就是上火了呗，嘴起火疖子了，屁股蛋子长闷头了，眼睛长针印了，这都是火邪啊。外感六淫好治，它时间短，而且它来的极好治，就是内生五邪不好治。咱们得病得来得去，得去得来，都是变成了内生五邪。老哥哥老姐姐，你把它写到本上，就内里你太虚了，岁数大，长病年头多，你太虚了。首先这五种邪它都能化形，就让你长东西。记住都有啥？湿邪、寒邪、火邪、燥邪和瘀。这个血瘀就是长斑块，所以你看他们几个还愿意结合，联合到一起，那你能扛熟是吗？就会长瘤子、长息肉、长囊肿、长结节、结石、包块。长哪儿？这个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那么一旦长了之后，有的良性的让你定期检查，恶性的那不用说了，那就是癌症。所以近年来由于人的压力大，这个饮食结构也不好，吃的东西农药化肥也太多，现在人哪这压力太大了，死亡率年轻化，突发疾病年轻化。哎，40多岁脑出血死了，50多岁心梗死了啊，再一个肿瘤年轻化，而且呢这个患病率也高。你看得肺结节、肺癌的多吧，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的多吧，肝癌的多吧，直肠癌的多不多？直肠癌转移肝癌的能不能活？活不了了。所以你看近年来就咱们身边呐，得这些病的人非常多，那咋整呢？水没来先叠坝，你别给他留机会。首先有息肉、有囊肿、有结石，早治疗，勤检查，早发现早治疗。第二呢，让这个内环境干净，就我们身体这个气血内环境啊，你这个水分，你这个多余的淤堵你别让它有啊，你有那个环境它才长东西啊。昨天我不就说了吗，阴面那房山头阴面北面，要下雨天那阴面不见太阳，是不是长狗尿苔啊？那墙冷山它长毛，那你正常你不是冷山它咋不长毛呢？你那个南墙根它咋不长狗尿苔呢？没那个环境。所以长东西都是有这个条件，有这个环境。咱们叫啥？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你得有那个气血，有那成分，有那性格，你那身体当中有那个东西它才能长啊。那这个东西是啥？最主要的内生五邪我们样样说啊。最主要的首先我们说湿邪，这个湿邪呀太不好了啊。湿邪入体如油入面，
你身体要是湿，就像把这个油放面里边了，你能分开吗？你分不开啊。湿邪它是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有形的你这都胖大舌了，你都胖了，浮肿了，脚面子都胖了，腿肚子胀的等等的，那就湿邪啊。还有看不着的，它呢，你记住湿邪的特点，湿为阴邪，它是阴邪呀。我不说吗？阳能化气，阴能化形，它是阴邪，往往它就让你长东西啊。咱们先说，你看这个湿邪，它是重浊，它特点最不是东西啊。从外来讲，你看它重浊，凡是湿气重的人啊，脑袋沉，是不是啊？大头沉，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特别早晨起来就感觉眼前像蒙层塑料布似的，模模糊糊的，呲么呼也焦黏，哎，这就是湿邪，湿性重浊，让你两条腿沉，哎，尿液浑呐、啊，排的尿浑浊，有泡沫。你看糖尿病的人，他就是典型的湿邪困体，他就是尿尿沫子多，浑浊，再一个大便是黏的。这是湿邪的特点，那个大便呢黏黏的，沾马桶擦不净，拉不完，小便便小细条。哎，女的年轻女性要得什么呢？盆腔积液，小肚子疼。盆腔积液，你这盆腔里正常，这里边有子宫有卵巢，你这里头有积液了，有积液了就是水呀、啊，你废水你排不出去，你说会咋的？它这里头不长瘤子吗？所以它就愿意长子宫肌瘤。那前期它肚子疼，它腰疼，它下坠，这里头有积液，就该长子宫肌瘤了。那男的呢，要这个湿气重，它也往裤裆这儿走，阴囊潮湿，就阴囊这儿，哎，裤裆这儿前后都出汗，揪黏的大劲儿了，瘙痒，它刺挠。所以你看湿性重的人，最明显的就是高血脂和高血糖的人，跛了盖往下，小腿是不是好刺挠？糖尿病的人，高血脂的人，小腿刺挠，一挠是不是留那都是那黑印子，有的都挠坏了，一到夏天呢就长那个湿疮，这儿坏了那儿坏了，一抠一挠，一片一片的。小腿尤其糖尿病的人，10个有8个会这样。哎，你看糖尿病人到最后有几个说我这小腿啊光溜的跳板的溜光的，没有，这小腿不是这儿抠坏了，就那儿抠破了，他刺挠他挠的。还有呢，磕一下碰一下坏了，它不好，就不好了。再就脸上长脓包的，糖尿病人时间长了长那个脓包，脑袋上脸上脖子上身上长那个疖子，这个疖子呢，你说它脓包，正常长脓包你说出脓了，它就好了呗，它这不的，久不封口，最后形成什么呢？哎，形成了一种蜂窝状的，就上边像那蜂窝似的，白的老不封口，哎，就这种情况，糖尿病人居多，这就是湿邪。你看这湿邪厌恶不？这是你看得着的，你看不着的呢？看不着的，它在肝上。你血脂高，你血糖高，你大便黏，你肝脏就是。右边肋叉子这儿总是闷胀，就容易出现肝囊肿、胆囊炎、口干口苦啊，脑袋浑浆浆的。再一个，耳朵眼儿刺挠，那耳朵眼儿刺挠，你用棉签儿，你棉签儿你插插那个耳朵眼儿里头，它是湿的，那耳屎耳蝉胶粘的湿的，越到晚上越刺挠，
这就是湿邪化热了，尿尿黄。哎，那到肾上呢，你说这个湿邪它到肾上呢，后腰酸沉，后腰冰凉，后腰出汗，特别是腰往下凉沉，怕冷，你啥时候你摸你腰都是凉的，拨了盖往下凉怕冷，着点凉就腰疼就胯骨疼，你就愿意得肾囊肿和肾结石，你看看啊。所以这个湿邪你说邪乎不，这是湿邪它重浊，黏腻呢它胶黏呢，呲么呼黏，嘴黏，这嘴里黏过抓的难受，哎，分泌物也黏，大便黏，啥都是黏的，哎，说明什么？它往下走，愿意长一些囊肿结石，这是湿。那它是湿邪最容易伤我们五脏当中的谁呢？就是脾呀、啊，叫脾湿啊。所以这个湿邪内生五邪，直接伤五脏。这个老年病慢慢的都在这个上出大事儿。你看得来得去，这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往往就是内生五邪，因为你身体太虚了，得病虚了，内生五邪是让你堵，堵了，内生五邪就是长东西。你看这个湿邪，是不是长囊肿？哎，湿邪让你长囊肿，肝囊肿、肾囊肿。那么下面一会儿我们要说寒邪、燥邪和血瘀，它都让你长啥。所以说这个脾湿，湿邪让你长囊肿之后呢，它最先伤的就是脾湿。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那慧心吗，咋能知道我体内有没有湿邪呀？看大便呢，正常人黄色香蕉便一条，它拉的横条的一大条子，焦黄的，干干爽爽的，拉完肛门非常舒服，一擦一下两下干净了。但是湿邪的人知道啥样吗？里急后重。什么意思呢？大便就肛门这儿，总觉得罪胀，还总觉得肛门这儿有大便呢，罪胀难受呢，哎，像有似的呢。但是真拉的时候就觉着横到肛门这儿了，说怎么不出来，好像横到这儿了，堵到这儿了，他打横了呢不出来呢，哎，胶黏的怎么便都不出来，等便完了，哎呀感觉还有呢，就便不净，黏的一小条一小块，那小条精细的扁扁的，这都是患者跟我形容的。说老师你咋知道呢？患者说的呀，胶黏的干擦擦不净，擦完还有，擦完还有，擦完了一会儿觉着没拉净还得去拉去，就这样。这就是湿邪，湿邪伤脾啊，因为伤脾了，我们的脾主四肢，脾开窍于口啊，所以这样的人容易口腔溃疡，嘴里发黏，嘴里不是味儿，一股酸的轰的，馊的轰的，甚至口臭。然后呢胳膊腿沉，这就是你脾湿。老哥哥老姐姐你想着，一旦你这样了，你身上就容易长囊肿，出现血脂高啊，血脂高，血糖高，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东西都高，血糖高更是这样。你看这就是湿邪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看看，你想长囊肿那么好长呢？说句实话，你没有大便拉稀，没有大便糖稀胶黏的，大便没问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你想长囊肿你都长不上，因为你没有那个湿浊，湿邪让人长囊肿，让人血脂高，就是脾不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啥时候祛湿？现在呀，现在是秋高气爽啊，干燥啊，你晾衣服都干，你晾被，你看咱们的被咱们的衣服都干干爽爽的，
有的老姐姐把那个箱子里头、那柜里边、床底下的棉衣服，到这个时候是不都该拿出来抖了抖了了？

月钱你咋不拿出来抖了呢？为啥？他伏天，他交年的，他湿气重，就头半个月咱们洗那个衣服都不乐意干，潮得乎的。为啥？空气当中就有湿邪。那等现在立完秋，凉飕飕，再过几天一出伏，妥妥的，凉快的。你现在你就摸你这肉皮儿，是不是可得劲儿了？哎，干爽的，凉洼的，它身上也不焦黏了。为啥？空气当中没有湿气了。哎，往往呢，接下来就有点一点一点这寒邪就要开始了。所以现在它是燥，干燥干爽的。这个时候你说干干爽爽的，你衣服都拿出来抖了，你晒被晒衣服，这时候好干。那我们身体呢？什么叫天人合一啊？人得跟着老天走啊。那你现在你不把体内的湿邪给它往出抖了抖了，你还等啥时候呢？要想降血脂降血糖，要想让这囊肿缩小，大的化小，小的化没，就这个时候下手，左手治疗啊。所以慧心呐，紧赶慢赶，我是想赶在八月末之前让你们都吃上绞股蓝总肝胶囊，因为它好使啊。很多患者来电话啊，肝囊肿吃没了，肾囊肿吃没了，血脂高血糖高，吃完六个月它下去了。你说啥？你得有效果，没效果谁吃啊？你说绞股蓝这药多少年了，就我给你们带来都多少次了，隔个一年二年的就给你们整一回，它好使啊。啊，所以这个事儿我正在跟厂家研究，看看尽快的给大家呢争取来。另外老年人得病年头多了，他虚，肯定要虚。什么虚啊？精气神虚。你就记住他精神头虚，咱们一个个讲啊，就说这个老年人有肝囊肿的和肾囊肿的，你说啥虚啊？首先肾虚吧，是不是？肾虚就精亏，精是什么？精可包括的多了，脑髓，老百姓叫脑瓜浆子，它少。所以有肾囊肿的人脑瓜仁清不清亮，就觉着脑瓜仁不清亮，甚至脑袋疼，后脑勺发木，脑袋不好使。最大的特点就是耳聋耳鸣，耳朵响，轰隆轰隆的。岁数大人说耳朵，我这耳朵这二年它发沉呢，发沉就是不咋好使，就发沉了啊。这是肾虚，就是精亏。口干，唾沫少，这都是精亏啊。脑袋不好使，有脑白质病变，脑萎缩。再一个，你说得肾囊肿和肝囊肿的人，你说他有劲儿没劲儿？他就觉着气虚，没有劲儿，总想长出一口气儿，啥活不干都累挺慌，就是没劲儿。这二年腿软，是不是这样？再一个，哎，神衰。这啥叫神衰？他打蔫儿。你看长期得病的，特别是有那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稠，该身上长囊肿的人，他身子保证沉，并且呢他打蔫儿。什么叫打蔫儿？最明显的症状，眼皮抬不起来。老百姓说大眼皮塌喝着，你上哪儿你看他不愿意睁眼睛，蔫头耷了脑袋，没精神头。哎，坐那块一会儿他就犯困了，就磕头了，这就是神衰。少神，咱们这个神得神，什么叫得神？那精神头老足了，那不得神吗？你说慧心老师现在给你们讲课，是不是得神的状态？反应快，表达清晰，不傻不泥，是不是得神？没病的人，你看那眼睛，看人看眼睛，看有神没神就看眼神儿。上午帮下午的时候
咱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愿意搁太阳底下坐着？哎，谁也不吱声，就在这坐着，一帮老头老太太，有时候唠点家常，但是你看他眼睛，眼睛暗淡无神，就看这眼睛没神儿。老年病的人，脑梗的人，心脏病、心梗做支架的，有支气管哮喘、咳嗽上粘痰的，糖尿病年头多的，得病年头多，老也不出屋的，那卧床的更不用说了，是不少神？叫蔫头耷拉脑，没精神头了，这就少神啊！你等失神是啥？啊，要死的人就失神呐。人眼睛都没光了，失神了。你看俩眼睛发直了，你喊他妈，妈，能不能听见？妈，我大哥来看你来了。妈，你看那俩眼睛直勾的，那叫失神。还有一种叫假神，知道啥叫假神吗？原来躺那都不认人的，俩眼睛发直，说够呛紧呢，灵不丁的眼睛锃亮，说话，大姑娘啊。你给妈做点排骨，眼睛锃亮。你二哥咋没回来呢？眼睛锃亮，能说能讲，精神头足。说这好了，哎呀，这两天可好了。记住，他反常，跟别人不一样，那叫啥？回光返照，残灯复明。要死了就这样，是不是？所以说，岁数大人总得病，总得病。不行了，不行了，灵不丁的行了，你可加小心啊！这就是假神，所以你看人这点神，那不一样。老年病咱们都是少神，蔫头耷拉脑，没精神头，所以要给他补啊。这个虚就三种虚：精虚，脑袋不好使；气虚没劲儿；神衰，蔫头耷拉脑。所以这个时候，老年人就补三分，千万不要多补啊！补多了上火，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吃个大枣都上火，吃人参也上火。所以老年人能不能补啊？虚不受补，因为他有这个虚火在这儿。那咋办呢？哎，就补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天补精气神儿，里头有啥？葡萄籽儿啊，专门补精的；灵芝呢，补神补气的，能回阳。嗯，你看那个倒仙草倒的不是灵芝吗？是不是？哎，那个补气补神的，让人有精神头。那红景天呢，延年益寿，解百毒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说，那修和三宝吃完咋那么好呢？就有精神头，你靠盘吃，有条件的你靠盘吃，年年吃，天天吃，掰的掰的，你得照他年轻10岁，他一生病赖赖巴巴的，你就那就能走能撂能跑能跳，一点毛病没有，身上还轻，吃完修和三宝能身轻如燕呢，人身上轻巧啊，有劲儿，说走就走。能跑能跳的，所以这次会心的目的是让你们既能吃到绞股蓝总干胶囊，又能吃到就是那个修和三宝。啊，这两天我正在办这个事儿，那我是想让你们不花钱啊，那都不花钱好像办不到，那起码这两种有一种不花钱也行啊。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能省点儿，你们呐岁数大了，这些年呐没少吃药，也没少花钱，那个钱呐打水漂的、白花的、上当的也不少，所以以后吧谨慎点儿，岁数大了吧你别跟风，怎么办呢？自己说了算。那绞股蓝总干胶囊，你脑梗、冠心病。你原来吃完，你腿有劲儿了，你心脏这2年没犯病，你趁着现在你不赶紧给他吃上，你等啥呢？说哪儿哪儿来个新东西，人家大夫讲的是新东西，进口的咋的？没吃过的你别瞎尝啊，有可能说的好听，你要上当。为啥会心？苦口婆心的说大家，因为咱们。

0: 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前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惊，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喂，你好，慧馨老师。
0: 你好。
5: 你好。
0: 叫什么名字？
5: 我是白山的秋萍啊，我有机会跟你俩通话了。
0: 嗯，白山的。
5: 嗯，你好，慧馨老师。
0: 啊，多大年纪啊？
5: 65了。
0: 哦，65岁啊，有什么事详细说啊？哪儿不舒服了？
5: 我想报这个绞股蓝呐，我原来不是知道一嘎子结节的，所以脸上也有，完了肠道还有那个囊肿，反正吃那个固本和绞股蓝见强了。
0: 啊，你是想要绞股蓝呐？
5: 哎，对。
0: 过去吃过呀。
5: 吃过，现在没有了，我现在光吃的固本了。
0: 这个事儿我正在办。
5: 哦。
0: 争取月末之前。让大家能拿到绞股蓝总干胶囊啊！你再等两天，把身体情况详细的说一说，过去都哪些病情啊？
5: 你知道啊，胃什么的，胃啊，肺上那个，哎，主要肠上都可以囊肿结节嘎子，反正这半年吃了固本绞股蓝见强了。
0: 哪块长的嘎子结的呀？怎么说的连汤水不落的，详细说。
5: 食道里也有，胃里也有，就是这些结节啊，像一些疙瘩似的。
0: 感觉

0: 嗓子那儿憋闷呢？我听你说话嗓子不利索，就像嗓子眼里含着棉花团子似的。你那个有甲状腺结节还是咽炎？
1: 甲状腺结节。
0: 啊。
1: 嗯。肺上都有。
0: 肺子结节查出几年了？
1: 哎呦，就是疫情的时候他就有了。
0: 是多发性的吗？
1: 嗯，多发性。完了
0: 肠子里有息肉啊。
1: 肠子，他原来他其实有个发烧病，完了不烧囊肿了吗？烧囊肿，现在吃不稳定那个。
0: 那你是肠内有肠炎的，你大便拉稀年头多呀？
1: 以前肠道不好，后人就是得了这么个。
0: 你肠道不好多少年了？
1: 哎呀，年龄前肠道就不好。
0: 大便是不是拉稀的时候多，不成形、破破糟糟的时候多？
1: 嗯，
0: 就是糖稀便一摊子一堆，拉那个大便呢一堆胶粘的。
1: 是啊，对呀、
0: 啊。你非得逼我说土话，我要说糖稀便吧就不明白，我要说这一堆这一摊子不成条，那你就明白了。
1: 对对对，特别是不成条，就是有时候黏黏糊糊的。对, 对, 对，
0: 不是成条的，而且发黑发绿。
1: 对对对对对，
0: 年轻时是这样，这叫脾虚，大便溏稀，脾胃虚弱，那么你就会有个现象，就是乏力。老百姓说没劲儿，没筋骨囊。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老百姓说啥？身子沉，总想躺着歪着，不愿意动弹。
1: 对对对对。
0: 啊。这就是四个字总结，就是乏力困倦。老百姓说吧，这人总身子沉，赖赖巴巴的，自己觉着走道两条腿就像灌铅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这个肠道啊，是我重点要讲的。我们的胃到肠子，它合称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你吃啥，你喝啥。你吸收都是靠这个脾胃，那你大便老溏稀胶粘的破破糟糟的，说明你就有心脑供血不足
1: 啊。对，心脏也不好，
0: 脑袋浑浆浆的不清亮。
1: 嗯、啊、
0: 心脏的心慌气短，睡觉做梦。
1: 对对对，是是。
0: 往下捋，从上往下说啊，往下说啥呢？这个肚子吧，容易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这里胀得呼的不得劲儿。
1: 嗯，对。
0: 然后旁边的肚子两边左右肋叉子容易胀。
1: 对对对对。
0: 左边肋叉子胀，整不好有胆囊炎、脂肪肝、肝囊肿；右边肋叉子胀，整不好有胰腺炎或者脾虚，有的就脾大，他也这样。哎，还有个事儿，你牙怎么样？
1: 牙我肾也不行啊，肾那个原来都有那个蛋白尿蛋白，现在牙都没有了，剩了不两个了。
0: 尿蛋白几个家伙？
1: 我那时候也没太查，反正是。
0: 那咋知道有尿蛋白呢？
1: 他一尿全尿白，腿都浮肿了。
0: 腿胖了？
1: 嗯，后期就吃的不稳。啊，现在没有了，现在也对肾还行了，就是也不肿了，肾脏也不肿了，也蛋白几乎还很少。
0: 嗯，如果腿胖了，老百姓说这浮肿了，啊，这就是尿尿沫子多。
1: 对，
0: 这个胖呢，往往就是肾脏来的，这就说明你啥呢？没劲儿，哎，耳朵响，掉牙。
1: 对，
0: 气虚血瘀。
1: 对对对，
0: 容易得一个病，你去查吧，你保证有腔梗。
1: 容易哈，嗯。
0: 哎，再一个容易得病，睡不着觉，失眠。
1: 对，
0: 这样的人必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三样至少有一样。
1: 嗯，是，是有。
0: 高血压没有就高血脂， 高血脂没有就高血糖，三样至少有一样。
1: 啊，
0: 所以这样的人你看他身上就长东西了，因为生成这叫内生痰湿。你看我给大家讲过内生五邪，内生五邪呢就有寒有湿有热还有瘀啊，还有痰，你这叫内生痰湿。这个痰湿啊，说清了它是高血脂高血糖，它聚成团了就长囊肿长结石长疙瘩。所以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你吃它一年就你身上长的东西都能下去。靠牌吃。
1: 行。
0: 与此同时别忘了补虚损呐、绞股蓝总肝胶囊它就占一个字，它清。清啥呢？清一切不该有的东西。清血栓，清斑块，清结节，清淤堵，清囊肿，清血肉，它是清啊。绞股蓝就是清。那你光清啊，人他岁数大了他虚啊。你得补，补啥？补气，补血，补精，补神。你手上要有我原来给你们整那个修和三宝，他俩配着吃。啊，这个他俩配合吃，这效果是最好的啊。哎，光清不补人就虚，光补不清人就堵了。所以要清要补，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他俩配着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哎，好，那你听广播吧，老兄弟，我这两天呢也正在着手给大家办这个事儿，争取在八月末之前让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都能拿到绞股蓝啊。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谢谢老师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叫什么名字
3: 啊？我姓杨，我叫杨玲。
0: 多大了？
3: 我是那个，不是我咨询，我是替我儿子咨询。我儿子今年30。
0: 儿子30岁，你多大了？
3: 我51岁。
0: 那你咋知道我的呢？
3: 我总听您广播，完了他特别那个，就是佩服你，就相信你。完了我儿子吧是啥，他得了个有胆囊息肉，完了我母亲就是把您推就是广播呢，就推荐给我，像我那个说的这个老师那个说特别的好，让我那个跟您请教一下。
0: 儿子结婚没有？
3: 没有。
0: 先告诉我儿子30岁，身高？
3: 他身高也就1.68米。
0: 体重？
3: 体重150。
0: 没结婚的啊？
3: 没有。
0: 好，那来吧，说吧，哪儿不舒服？
3: 他是那个，就是去年体检的时候发现那个有胆囊息肉。去年检查的时候是0.4，完了今年完了我又重新检查一遍，是变成0.7了。
0: 长了？
3: 长了。
0: 肝查没查？
3: 肝查了，他有脂肪肝。完了他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都检查都有。
0: 这孩子干什么工作？
3: 他在司法局上班。
0: 过度的紧张焦虑不放松。就从年轻20岁到30岁这当中，就这10年当中啊，他的情绪应该是过度的紧张、焦虑、思虑过度、不放松、缺觉。哎，这么造成的？
3: 有可能，因为他总熬夜。
0: 你看我给你这几条了：过度的紧张，注意力非常集中，焦虑。不放松，人要放松啊，完全放松。啥叫放松？说话可以放松，行为举止可以放松。我在家穿背心裤衩我叫放松。 看个电视，我在那哈哈笑，这叫放松。
3: 嗯，
0: 他就严重缺这个松弛。
3: 嗯，
0: 过度的焦虑、紧张。
3: 嗯，
0: 缺觉造成的。
3: 嗯，
0: 所以呢，这个人呐，应该放下。不然的话还会注意，你要注意血糖。
3: 嗯，其实检查血糖呢，就是现在为止还行。
0: 尿酸，
3: 嗯，尿酸一点，就是他的全身体检了，那些都可以，就是他有脂肪肝，他低密度血脂稍微有一点高。
0: 哎，这不就快来了吗？
3: 嗯，
0: 啊，所以说你就记住我的话，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是缺少还。你看我给你的评价是啥呢？紧张，
3: 嗯，
0: 焦虑，
3: 嗯，
0: 缺觉就失眠，
3: 嗯，
0: 还有一个缺乏锻炼。
3: 嗯，对对对，
0: 就这四个事儿就让他得这病。
3: 嗯，那怎么办呢，老师？
0: 怎么办？
3: 嗯，
0: 30岁就开始吃药，你说吃到啥时候是个头？
3: 最起码现在大夫是建议，就是上医院检查，大夫他说再长了就得做手术。所以
0: 啊，就是我说的话你能听懂不？
3: 嗯。
0: 哎，30岁就吃药，啥时候是个头？
3: 对呀，所以着急呀。
0: 啊，做手术切除了，胆切除了，就算把胆息肉胆切除了，那在别的地方再长，咱这30就开始切。那这点零件不切没了吗？
3: 对呀，所以说老师，我就让他上火呢，我完了都着急上火，
0: 上火也没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你要再不醒腔，你要再不明白，你就是无知。
3: 嗯，
0: 我说话非常实。
3: 嗯，
0: 哎，你儿子的病因是紧张、焦虑、缺觉和缺乏锻炼。
3: 嗯。那
0: 这个再告诉你，病因是这个病因，
3: 嗯，
0: 是不是有因就有果？
3: 对呀、啊，
0: 那这么就这么得的病，用大白话说，你儿子就这四条得的病。
3: 嗯，那他现在得了这个病，那咱们怎么就是现在怎么治疗？这那您说这四条，就是说让孩子以后就是那就是在这方面一定得注意。那就是现在这是咱这个病就是怎么能有好的办法呢？
0: 啊，所以说30岁吃药没个头啊。作为大夫来讲，你碰着我了有良心，
3: 嗯，
0: 别人来你就来吧，吃药呗，挣你钱呗，
3: 嗯嗯
0: 啊，
3: 嗯，
0: 因为没完。那么既然说是这么得的，自己都知道这孩子不锻炼，
3: 对对对，
0: 你在熬夜，
3: 嗯，
0: 你在饮食，这还当中再加一条，饮食没规律。
3: 嗯，
0: 他的饮食不光没规律，过度的肥甘厚腻，外边饭店吃多了、
3: 嗯、
0: 外卖吃多了，
3: 对对对对对，
0: 他非得这么说，说大白话才能明白咋得的。那过度的紧张让他放松放下，不要想太多，保证7个小时睡眠、
3: 嗯、
0: 我都不要你睡8个小时，你睡7个小时就行。
3: 嗯，
0: 10点钟之前睡觉，第二天5点起来跑步去，跑他1个点回来洗个澡，吃点饭，喝点豆浆，喝点小米粥，蹦蹦哒哒上班去了、
3: 嗯、
0: 到点吃饭、
3: 嗯、
0: 别吃外卖，你儿子就好病了
3: 啊。
0: 他非得这么说。你多大岁数？50多。
3: 嗯，
0: 50多就不明白。
3: 我就现在可能是有什么药我能治的，对他更好的治疗。
0: 就是我给你吃再好的药，你到点不睡觉、
3: 嗯、
0: 使劲吃外卖，往那一排不动弹，你说能不能健康？
3: 行行，这位老师我明白了，谢谢您呢。
0: 我说的实在不？
3: 实在实在，您这
0: 这
3: 叫、
0: 哎。但是他现在这个情况你不治，你就记住我的话。你说有那么一个老师，说话嘴挺黑的。但是你寻思寻思，他说的是实话。
3: 不黑，老师，您说的绝对是对的。
0: 如果你不给他治，将来这个人会血糖高，都不超3年，血糖高、
3: 嗯、
0: 尿酸高。尿酸高是啥病？是痛风。
3: 嗯。
0: 血糖高是啥病？糖尿病。
3: 对对对，
0: 年轻化了现在。
3: 嗯。
0: 所以再好的刀口药不敢不拉口，怎么办？就给他 饮食上注意，别吃外卖。现在孩子这外卖吃的太甚了。
3: 对，这孩子自己吧，在外地，完了他晚上下班回家，他总订外卖。
0: 你下班回家，咱们讲过午不候，过六点不吃东西了，他十点了，他来一份外卖，什么炸鸡，你说有好没？
3: 是，原先总吃那样式的东西。
0: 啊，所以这个胆息肉这么形成的，已经脂肪肝了。脂肪肝就是肝脏有淤堵了。
3: 嗯，对。
0: 肝脏有淤堵，代谢不出去，这孩子会大便溏稀。
3: 嗯、
0: 哦、
3: 嗯、哦，是。
0: 手拉稀屎。
3: 对
0: 不成条。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调理呢，怎么给他调？用药调，
3: 嗯、
0: 给他吃绞股蓝总肝胶囊。
3: 绞股蓝总肝胶囊。
0: 哎，绞股蓝去淤堵的。
3: 啊
0: 啊啊！哎，你给他照一年吃。
3: 啊，行行行。
0: 哎，
3: 这病的话就是那怎么跟？老师，就是、
0: 你等着吧，
3: 病呗。
0: 等着我们月末搞活动的时候再买，
3: 啊、
0: 现在没有。
3: 啊，行行行行行。
0: 啊，然后就这几个事儿，你给他注意，
3: 嗯、
0: 让他每天、嗯、那大小伙子30多岁，1米68的个儿，那你让他120斤。你多出30斤肉呢，搁那儿你不让他锻炼，
3: 那是有点过于肥胖。
0: 人一瘦，啥病都没了。
3: 嗯，明白了。
0: 啊、
3: 嗯
0: 哦，我说话非常实，因为你这么下去，
3: 你
0: 吃再好的药，他也不爱好病。
3: 嗯。
0: 哦，这就好了。绞股蓝吃点儿、
3: 哎、
0: 去淤堵，把脂肪肝和胆息肉看能吃下去更好。啊、哦
3: 嗯。哎，好，明白了，谢谢您，老师。
0: 哎，好了，再见。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非常高兴，咱们又通过收音机跟大伙相约相聚了。很多人讲 说在灵芝孢子油之前为啥那么贵呀、啊？有的讲话。

呢？那个不是一般的贵啊，贵的离谱。但首先呢，你得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人在用。灵芝孢子油都什么人在用啊？第一就是有那肿块、有恶性病的人。讲话呢，这灵芝孢子油多少钱都得吃啊。那第二呢，就是有钱人在吃。讲话呢，不差钱，不能说不在乎钱。但是你看哪个有钱人是真的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或者说在钱和健康上他会打奔啊，对不对？所以呢，有钱人他吃这个他不在乎，因为他知道对自己身体好，他身体越好他就越有钱。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也是啊，你看他有钱，但是他花钱也是非常谨慎的。谨慎不代表着他舍不得去花这钱啊！你看哪个有钱人是傻子？讲话的都贼精贼灵的，为啥吃这灵芝孢子油啊？不是说傻到那种有钱没地儿花了，不是咱老百姓讲的跟那傻狍子似的，人傻钱多随便花，不是，知道吧？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那有钱人怎么的？他不识数啊？他不知道这3000多不少啊，他知道，但是有钱人你说他最怕啥？他有那么多钱呢，他最怕啥？他最怕这钱最后不是他的了。讲话了，他最害怕的就是啥呀？说这人死了，钱还没花呢，对不对？他怕这个，所以他吃灵芝孢子油他是为啥呀？他是为了预防这个肿块，预防这种恶性病，是为了预防这个心脑病意外发生。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它能够软化我们心脑，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预防我们这个心肾衰竭。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个三高而导致心衰肾衰啊，因为一场感冒而导致肺衰大白肺，因为喝酒导致肝硬化肝衰竭。所以有钱人吃灵芝孢子油是为了防，不有那么句话吗？叫世事难料。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得这么个病。就谁敢说我一辈子不得这病啊？咱就说实话，就现在谁家还没个病人呢？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得这个病啊，我会不会出现肿块啊、恶性病？因为人人体内都有这种恶性细胞，就咱们每一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啊，就看两点，就是你体内的恶性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活跃状态。所以活跃状态你就得想办法让它沉睡下去。第二呢，就看你的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会为你铸造一座防护墙。为啥有的人几岁或者十几岁就查出来有肿块有那恶性病啊？很多呀都是娘胎带来的，但更多的啊，你看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身体里的这些肿块细胞恶性细胞开始不断的怎么的增加，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越来越矮了，越来越薄了，所以很容易让这个恶性细胞啊给你击败。讲话了，就是给你攻击进去。这就是为什么人到老了他就容易患上这种肿块啊这种恶性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得提高你这个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你得提高你的免疫防护墙。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什么呢？灵芝孢子油。不是灵芝孢子油有多好，是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灵芝三萜抗肿块，同时它预防肿块，更主要一点，它能让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变得不活跃，能让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沉睡下去，你这样不就安全了吗？同时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相当于增加你的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这样恶性细胞就即使攻击你了它也攻击不进去呀。所以为啥现在有钱人

在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就是因为这个。你像这一次，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啊，就有福气了，借助这机会，咱都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了。所以大伙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就这一次，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所以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病友，要我说呀，你也拿上点，对吧？拿个五盒、十盒的都行。咱们有这肿块、有恶性病的，因为这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而且今生就这么一回，低价格的，啊，合300多块钱你就能吃上。所以今生就这一回，你错过了，你说我再想吃，那你就得3000多，啊，5000多，你自己花钱买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呢，咱大家伙啊，你都能够多备上点。那么其实啊，你没有肿块啊，没有恶性病，你拿10盒也行，你拿20盒也行。我觉得拿20盒比较好，为啥呢？就是便宜合适，合到一盒是398块钱，便宜啊，这叫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是不是最少也得400-500块钱？有的甚至都500-600-700了。你别忘了，咱这是啥呀？这是油啊，灵芝孢子油，100颗的粉才能够出1颗的油，而且咱们这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是高含量的。你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呢再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的孢子油是398块钱，那不比你吃那个灵芝孢子粉都便宜都划算了。所以咱们花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却吃着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是头一次，甚至讲话了，这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说我就有那个心脑血管病，讲话了，我有点三高。其实你像咱这上岁数的，有点三高，这都是正常，对不？但是呢，你别认为说我这三高正常，我就不用治了，不是。一定要什么呢？提早的去预防，因为三高它也会加重啊，对不？哎，高血压它也会引起脑出血，引起心梗、脑梗啊。所以呢，还是要进行控制的。那么赶上这机会了，灵芝孢子油就这一次，你拿上个5盒、10盒、20盒，这都行。为啥？不就是便宜吗？对不对？吃呗，你就不吃，说我先备着，啊，有备无患吗？对吧？你说这东西它就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有条件的啊，都是备上个1丸2丸的。为啥呀？他就怕有那个不时之需。所以你赶上这一次机会了，多备点，便宜啊！有人说合300多还便宜，那你得看什么东西啊？就300多块钱，你买灵芝孢子粉你也买不下来呀。你像现在你买点那个西洋参、红参，就那切片，几两就500-600块钱。你这灵芝孢子油才合多少钱呢？300多块钱，不比那便宜啊，不比那好啊。所以有条件的，这灵芝孢子油啊，你多备点，就像我说的，有条件的是吧，咱给孩子也买点。这灵芝孢子油呢，能防能抗，另外它还能储存住。那么已经身上有这个肿块了，有这个恶性病了，你借这个机会你就好好的用一用，知道吧？这是有这么个机会，这要没有呢，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这灵芝孢子油啊，你多储备上一些。讲话了，你造个3年5年储备，这都不为过啊。因为有些病啊，它不是说我吃上3天5天、3个月5个月啊，我就能好的，知道了吧？有些时候啊，你得长时间的去用药啊，打一持久战。所以你多备上点，你慢慢吃。以往说几千块钱一盒舍不得，讲话没这个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就像那老哥讲话了，一盒就3000多，舍不得呀。讲话一个月才开多少钱呢？2000多、3000多，你也不能全拿来吃药吧？那你这回赶上了，哎，你像拿2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本身就是出厂的价格598一盒，跟市面上的灵芝孢子粉就一个价格，
然后额外再多给你十盒，所以就合到一盒灵芝孢子油398块钱。你398块钱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你还舍不得吃吗？你就使劲用呗。所以有这个机会你就多备点啊。有人说我备个3年5年的啊，我吃不了咋整啊？我觉得你要是能吃到3年5年，这是好事儿。怎么说呢？最起码你健健康康的多活了3年5年吧，对不对？你有这3年5年，你后边还会有第二个3年5年。因为啥？你这3年5年你是健康的呀，对吧？你比如说我今年我73了，我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到晚期了，你有这灵芝孢子油，它能让你再对付个3年5年。你说那个时候都78了，对不对？而且咱讲话呢，你还怕啥呀？咬咬牙就过80了。为啥我这么说呢？一般就是身上有着肿块有恶性病的，那么在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你能撑过3年5年，你还会继续再撑个3年5年。所以咱们正常讲话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咬咬牙这80就过去了，对不对？如果这灵芝孢子油给不了大家这个低价格，给不了大家这个出厂价，额外呢也赠送不了大家这么多药，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3000多啊，有需要的你自己联系，你自己买就行了，对吧？但是现在不是那个情况啊，20送10啊，平均下来才300多块钱。所以我劝劝你，你比如说要是几千块钱一盒，我就不劝你了，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也知道，因为我也是普通老百姓。那你看我现在有退休工资拿着，但是啊，你说要3000多5000多我能用不？我能用啊，用1个月2个月啊，甚至说3个月5个月我能用，但是你时间再长呢，再长我也用不起，对不对？1个月才多少钱呢？是不是退休工资才5000来块钱，你拿出去3000多还剩2000多，你还得惦记着攒点钱呢，对吧？但是你看现在他要是300多呢，你像咱们有很多人说我1个月我就开个2-3千块钱啊，2-3千块钱1个月300多啊，咱们有的人说我猛劲吃1个月我吃到2盒600来块钱，对你也没多大影响吧，对不对？又不是说这2-3千块钱全花在这个孢子油上了，不是吧？你和原来没有活动的时候1盒3000多吗？对吧？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价格低，我劝你。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你过了这个村儿，你真就没这店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灵芝孢子油啊？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是头一次，当然了也是唯一的一次。所以你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你多备上点，你备上它几年的啊，就哪怕说我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但是呢家里边啊有这方面的家族史，啥意思？长辈，咱那个家里老人呐 父母啊，甚至再往上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有这方面疾病，而且有些呀是因为这个疾病走的，那就说明啥呀？咱们这个血液里边它有这个基因是存在的，对不对？你看有人说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啥意思？那不就是说遗传吗？对不？它有遗传基因在里边呢。你再加上现代人的这个生活节奏这么快，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这么大，你说咱们老年人没压力吗？有压力。但是几年前，40-50年前、50-60年前，那个时候可能就没压力。为啥？那个时候普遍的这个经济状况它就是这样，好呢就都好，不好呢就都不好，对不对？你看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可能我们身边的人可能有那一夜人家就暴富了，对吧？完了之后呢就各式各样的这个啊换呢啊，这房子也换，车也换，衣服也换啊，吃的也换，甚至有的讲话了啊，咱说那话不道德，连媳妇都换，对吧？完了之后身边有的人可能就看不惯，对吧？这很正常啊，很多人他就是这种心理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无形当中产生压力了，他怎么就有钱了呢？啊，他怎么就富裕了呢？我这怎么的刚开始跟他一个水平呢？甚至他都不如我现在，哎呦他。

撵过我了，他超过我了，心里不得劲儿了，对吧？心里能没有压力吗？再加上孩子，你看现在孩子啊，房贷车贷，咱作为老人呢，你说咱能不管吗？哎，包括那小孙女、小外孙啊，包括各种的什么特长班、辅导班，都需要钱啊。那孩子忙不过来了，咱是不是得帮帮忙啊？这无形当中啊，咱就形成好多压力。你包括吃的，咱远的不说，就咱以前啊，咱吃的什么西红柿啊，就是那洋柿的那黄瓜，你进地里边摘下来就吃。你现在你看看回家，你这么洗那么洗，你吃完了之后，除了味儿不对之外，啊，它里边可能还有好多的这种药物残留，啊，包括空气环境的污染等等很多因素，它都导致咱们身体啊潜在的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疾病。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心脑血管病的，啊，包括我们出现的肿块啊、恶性病的，包括咱们很多人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病，一些疑难杂病，怎么这么多呢？是不是？为啥呀？整个都在变，啊，你的身体、你的基因都在变。所以呢，就是咱们赶上，啊，有这个机会了，你有这方面家族病史的，你也多整上几盒，是不是？没事吃呗，啊，有条件的就全家用，啊，给孩子，就儿子啊、姑娘啊，对吧？咱也别说偏心，啊，姑爷子、儿媳妇一起用，啊，现在年轻人、中年人得这肿块、得恶性病的多呀，所以呢，都预防着点儿。你像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呢，就是身体上有肿块、有恶性病的；第二呢，就是想预防的，啊，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啊，心脑血管病患者最怕什么？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怕呼吸衰竭。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了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你看为啥秋冬我们心脑意外高发呀、频发呀，就是因为什么？冷了，一冷本身血管它就硬化，管腔就窄，这一冷马上这个血管这一收缩，好吗？这血过不去了，心梗脑梗出现了。为啥秋冬那么多出血的啊，那么多心梗脑梗呢？啊，不光是因为季节，最主要是啥？因为你本身有动脉硬化，知道了吧？哎，你本身有动脉硬化，再赶上这个季节，尤其秋冬季节，啊，你看心梗也多了，脑梗也多了，造成偏瘫卧床的也多了，甚至说植物人的也多了，猝死的都多了，啊，心衰的。那么所以说呢，灵芝孢子油啊，它有两点：第一呢，抗硬化，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啊，心脏意外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第二呢，它能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的肾出现衰竭，啊，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发生。所以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说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我们这个脑出血、脑血栓啊、肾衰、尿毒症，还是预防大白肺，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你都得吃点，你都要多准备上点啊，多备点。咱们中国人呐，不管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这老话讲了，世事无常啊。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就说肿块恶性病，你谁敢说我这一辈子我就不会出现这种病呢？谁敢说？那有的人一辈子讲话了，我一片药都没吃过，最后一查啊，为恶性病晚期。有的人讲话了，一辈子大医院都没进去过啊，最后是什么呢？淋巴恶性病晚期，20多岁、30来岁啊，乳腺恶性病，对吧？这种情况有的是啊，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呀、啊、都有这种恶性细胞，啊，不是说我有你没有，啊，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你身体里有好细胞的同时也有坏细胞，这就像阴阳似的，中医讲阴阳，你有阴就得有阳，有阳就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
啊，他体内都有这种恶性细胞，但为啥有的人有这个恶性细胞，但是他不出现疾病呢？这是咱大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怎么这个肿块这个恶性细胞它就偏偏找上我了呢？啊，我感觉我平时我比他身体好啊，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每个人体内都有恶性细胞，那么你得不得这种恶性病，长不长这种肿块，取决于两点，第一呢，就是你身体里的这个恶性细胞是否属于沉睡状态。那是处于一个安静状态的，就像那个火山似的。火山虽然说是活火山，但一直处于一个沉睡状态，那它就不会什么呢？喷洒岩浆，就不会危及生命。怕就怕啥呢？怕就怕这个火山呢非常活跃，一直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什么呢？爆发，喷发出岩浆来。这恶性细胞也是如此。所以得不得这种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恶性细胞是不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活跃不活跃。第二点，啊，得不得这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的免疫细胞中的防护墙，这个免疫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能不能抵挡得住？为啥老年人患恶性病的几率这么高啊？为什么老年人患恶性病的几率这么大呀？就是因为老年人身体的免疫防护墙矮了、薄了，讲话了，防护不住了，抵御不了这个恶性细胞的侵蚀了。你看正常人身体好细胞长得就跟那馒头似的，很饱满、很平静、很健康。但恶性细胞呢，在显微镜下你一看长得，哎呦，张牙舞爪的，跟那八爪鱼似的。换句话来说，你一看你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因为它长得就不是那样，身上全都是触角，干啥呢？这些触角一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它要固定在你的器官上。那你比如咱们沈阳说的那个老兄弟，这个肺恶性细胞呢，就吸附在他的这个肺泡上，啊，都是带触角的，就从他这个肺上啊，不断的去吸附营养，所以你看他这个肺的功能就越来越弱。而且这个恶性细胞呢，由于它吸附到了营养，它越长越多，越长越大。那也是为啥说手术的时候必须得把这个肺叶切掉，因为你留下一丁点儿，啊，它都不去根儿。你就即使切掉了，也不见得说啊，你身体里就一个细胞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恶性细胞啊，给它彻底的从我们身体里清除出去。那么就像刚才咱说的这个。肺上长的这个恶性细胞，啊，你给它切掉，你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所有的恶性细胞它那个触角也就都连窝端了？哎，那样的话是不是它就不会再伤害我们了？但是你别忘了，即使你就把表面的这些都切除了，啊，甚至它以前它扎的根儿、它的触角，甚至还有在里边的，甚至说还会长。所以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手术完了之后咱就万事大吉了，啊，不是说手术完了之后就啥事儿没有了，拿得干干净净了，讲话了谁也拿不干净，啊，有的人呢，讲话了做完手术之后一年这人就没了，啊，有的人呢10年20年活着好好的，啊，并不是说那个活着好好的他就身体没事儿，可能他也一直在跟那个恶性细胞啊在斗争，也并不是说啊那个。死掉的手术做得不好啊，活着的那个手术做得好，跟那没关系，主要就是看你自身的免疫啊，就是你自身的防护墙。同样的大夫，同样的病啊，两个人做完手术，免疫力强的、免疫力好的，他恢复的自然而然好，对吧？你免疫力不强的、免疫力差的，他恢复的就不好呗，是不是？其实主要还是看你身体内恶性细胞的活跃程度。那么灵芝孢子油在这里边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能让你这恶性细胞沉睡。讲话了，你消停了，你别动，你就在这稳稳当当的睡觉就行了，对吧？你说这不就挺好吗？让活跃的恶性细胞变得安静，变得沉睡，不去吸收营养，不去分裂增殖。灵芝孢子油它能起到这么个作用，灵芝三贴嘛，对吧？它有这么个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能预防肿块。第二。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麦角甾醇，
但不是每

一个灵芝包酒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看，95%以上的灵芝包酒当中是没有的，一般仿野生的这种灵芝孢子油当中才有，这种物质是提高人体免疫力的，提高人体免疫防护墙的，能增高你的免疫防护墙的高度，能增厚你免疫防护墙的厚度，你这样恶性细胞它就过不来，它就进不去，所以灵芝孢子油有防护复发扩散转移的作用，同时呢也预防你恶性细胞肿块的发生。所以很多人问老师啊，那我没有肿块，没有这恶性症呢，啊，灵芝孢子油我需不需要吃啊？这话怎么说呢？就看它多少钱呗，对不对？如果说几千块钱，我不建议你用，为啥？太贵了啊！如果说300-500块钱，那吃呗，对不对？必须吃。讲话了，挤破脑袋都得吃，因为这个恶性细胞人人都有，谁敢保证你明天没有啊？对不对？谁敢保证你明天不得呀？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不知道啊，这个苦难明天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灵芝孢子油有条件的呢必须吃。你看过去有句话叫没条件咱们创造条件，对吧？几千块钱的时候咱们吃不起，咱们不敢往上合计啊，甚至说咱们想都不敢想，现在300多块钱敢合计不？敢想不？对吧？这不就是咱们创造的条件吗？所以终结不就在于钱上吗？钱的问题解决了，你说还有啥问题解决不了的呢？讲话了，豁出去了，对不对？爱谁找我谁找我，爱谁告我谁告我，我豁出去了。所以咱们就300多块钱吃这灵芝孢子油，不仅吃，咱还得吃好的呢，还得吃这含量高的，还得用这种医用级的啊，还得吃这种有效果的、有认证的啊。讲话了，大家能溯源，能查到地方的。我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干那些坑人的事，咱也不干对不起任何一个人的事。所以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它就不是冲着挣钱去的。啊，这讲话了，天地良心，300多块钱挣什么钱，对吧？谁家挣钱灵芝孢子油300多？我是冲咱们这些个兄弟去的，我是冲着咱们这些姊妹们去的。我讲话能帮一个我就帮一个，老伴儿也是这病，我这话最实在，都是天涯沦落人，咱们之间还不相互帮衬着点啊？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大家都要吃上，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就预防。那么已经查出来的、已经有的、讲话了、已经手术的，这灵芝孢子油啊，你更得吃了。以前舍不得，现在别合计。我讲话了，赶上了多备点，以后没这机会。那么你像这灵芝孢子油好在哪儿啊？曾经有人说啊，和鹿角帽粉比没有可比性。鹿角帽粉叫什么？叫软坚散结啊，它是小于1厘米的结节，你才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你像对于我们这恶性细胞肿块，或者说大于1厘米的结节，它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你大于1厘米，它就不是结节了。其实真正起到抗恶性病作用的不是灵芝，这一点大家听懂没？是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起到的作用。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啊，这个灵芝三萜含量能达到25以上，因为低于25的它就没有抗恶性病的这效果了。而且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孢子粉当中是不含有的。那么灵芝孢子油抗恶性病、抗肿块，跟你吃那西药那是两回事。灵芝孢子油是咋抗恶性病的呢？其实它就像剪刀一样啊，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过，它像剪刀一样，它能剪断我们恶性细胞的触角，把这个恶性细胞上的触角啊，一根一根的给它剪断喽，这样呢，恶性。

胞他不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吗？他就没有触角了，是不是就老实了？是不是就不繁殖了？是不是就不扩散了？讲话了，他营养都吸收不了了，他自己的命他都保护不了了，那他也更谈不到什么转移了，对吧？老实了，没有触角了。换句话来说，原来呀跟个八爪鱼似的，咱把他那触角给他剪没了之后，他是不是也变得光滑了？那我们说这种光滑的啊，形状规整的这种恶性细胞是啥？那不就是良性的了吗？对不对？这不就把恶性的变成良性的了吗？逐渐逐渐的，因为它没有触角了啊，那么它已经吸附不到我们这个组织细胞包括器官上了，是不是慢慢就脱落下来了？是不是就没了？你看它有这么一个过程，说这病怎么好的，它就是这么个过程，一点点好的，所以逐渐的这个恶性细胞就一点点萎缩了啊，它就没有营养了，没有触角了，所以最后自己怎么的死掉了啊，自生自灭了。所以灵芝孢子油对身体它是一点伤害没有，这就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西药不一样的原因，有效果不说，而且对身体一点伤害没有。所以为啥市面上卖能贵呀、啊、就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因为吃的人啊，一个是什么呢，患有肿块的，一个就是有钱人，那么一个是什么呢，肿块的病人啊，一个是什么，怕得肿块的病人，都是不在乎钱的，就在命面前啊，在活着面前谁还在乎钱了，在乎的啊是活着，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能活着才好呢。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这肿块恶性病，这灵芝孢子油你也得吃啊。那些有钱人他不是傻的，对不对？你想想他要傻他怎么能成为有钱人呢，是不是？为啥人家成天倒背吃啊，就是为了预防啊。同时这灵芝孢子油还有一个好，就除了抗肿块之外，对心脑也好，真正软化心脑血管，真正强心强脑，因为这灵芝孢子油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对心脑特别好。为啥很多人没吃过呢？是舍不得，好几千谁舍得呀，你包括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对吧，都吃。你像我认识一个病人，糖尿病肾病尿毒症了，出现的时候啊60多岁，现在70多岁，就吃这灵芝孢子油，跟他一波的讲话了，走多少个了，人家就没事，他有钱呢，他不在乎钱呢，所以他能吃得起呀、啊。那有好多跟他一波的，那就普通老百姓，讲话了，有的都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个村里边啊政府啊给点补贴钱，有的一个月有2000-3000块钱，你说他哪敢吃，因为灵芝孢子油的3000多，讲话了，咱没那条件，是不是？但现在不一样了，咱没条件，咱没条件，咱创造条件，我给大伙创造，我豁出去了，我不是商人啊，我也不懂这里边什么讲究什么道道，我也不管市面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几千，我就是想让大伙能吃上能用上，所以咱们就直接成本价598一盒，然后一次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拿10盒多给4大盒，一次拿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啊，就这样，相当于灵芝孢子油合到多少钱，398块钱一盒，300多块钱。所以有肿块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不好的，肺的气管呼吸不好的，肝脏和胃都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吃点你用点，第一这东西啊抗肿块抗恶性病，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第二孢子油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啊，防止我这种心脑意外的出现，第三呢能抗衰竭啊，防止我们心脑糖啊这些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啊肾脏衰竭，甚至出现尿毒症，咱就是说抗硬化。你看人这一生啊，它就是从软到硬的这么个过程，你看人刚出生的时候，小宝宝的时候他也跟面条一样，就是在你手上啊他柔软极了，那小孩那胳膊腿你咋摆能咋使，一整自己就把脚举上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那小孩练舞蹈啊，练个劈叉太正常了，怎么的，孩子柔软呢，是不是？你现在就咱这岁数，你说我劈叉，你别劈叉了，你上个台

那胳膊夸框的，都打不开，硬邦邦的。那腿走道膝盖都不打弯，都是硬邦邦的。那我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也是一样，你像一硬完了，这血管就没弹性了，没弹性了不完了吗？血栓斑块它不就容易积聚了吗？因为它没弹性，它就不动了，不动了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死的了，对吧？你看咱们说那个家旁边有个大水泡子啊，那大水泡子它是个死水泡子，所以它那里边就容易臭。那活水泡子你看它就不臭，那一样啊。你像年轻人血管柔软有弹性，当季节变化的时候，人家那个血压呀、心率啊，它能自我调节，因为人家那个血管是柔软的、有弹性的，所以当季节变化的时候，人家的血压能自我调节，心率能自我调节，心脑供血能自我调节，而咱上了年纪的就不行啊。所以你发现当季节变化的时候，血压怎么又上来了，心率又不稳当了啊，心脏啊又隐隐作痛了，脑袋又迷迷糊糊了，心脑血管病人就医的也多了，就是因为你动脉硬化，你心脑血管没有弹性没有韧性，所以这个外界稍微有一点变化，稍微有点刺激，你这个血压呀、心率啊、供血呀就受不了，你心脑就受不了啊，就容易出事。正常人的血管应该像什么似的呢？应该像那个皮筋似的，有弹性，能抻能拉。你说抻拉，它能抻拉；你说拉开，哎，它能拉开；你说缩回去，它能缩回去。所以这个血压它就怎么的，不会忽高忽低呀。那么你的心率呢，也不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不会出现心律不齐。啊，有的讲话了，这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呢，这就不会出现。你这个心脏啊，始终跳得很平稳。你包括你心脑供血这一块。如果说你心脑血管够柔软啊，心脑血管呢就不会因为季节有一点变化，心脑供血就差了，完了供血不足，它会始终保持一致，会始终很平稳，就像血栓斑块似的。为啥小孩没有啊？为啥年轻人没有啊？那小孩天天吃肉，那年轻人成天大鱼大肉，为啥小孩没有血栓斑块啊？那老人你看有几个吃肉的，就是咱们老年人啊，有几个天天大鱼大肉的，全是吃素，豆腐啊、白菜呀、酸菜呀、茄子呀、土豆啊，这老年人很少吃肉。你像我认识一患者70多岁，他讲话了，我一年吃肉都是有次数的，我牙不好，没几颗牙了，所以我几乎就是那顿顿就是白菜、豆腐啊、茄子。但我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动脉硬化可严重了，说我心脏造影里边梗塞好几个位置，你说我怎么造成的呢？我也不吃肉啊。其实血栓斑块包括心脑血管病跟你吃不吃肉关系不大，跟什么关系大呢？跟你动脉硬化关系很大啊。你看小孩天天吃肉，一天不吃都馋，但你看小孩没有冠心病的，也没有脑血栓啊，更没有什么呢，脑梗脑出血的，血管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血栓斑块，就是因为小孩的血管，他的心脑血管怎么的，柔软有弹性有韧性，所以血管内没有血栓斑块，所以你发现小孩的血压就特别好，心率就特别稳啊，心脑供血就特别足。反而你可能常年几乎都不怎么吃肉的老人啊，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心绞痛啊，脑血管也不好，腔梗、脑梗、动脉硬化，完血压也高，心率不稳定，一检查脑袋还有什么呢，梗塞灶、冠脉造影，心脏也有血栓。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硬化造成的，就是动脉硬化造成的，所以导致你的血管没有弹性，一没弹性血压就高，血压就不稳，一没弹性心率就失常，一没弹性血管内的血栓斑块就堆积，所以心梗啊、脑梗啊、脑血栓啊、斑块啊、突发猝死就全来了。所以一季节变化，包括这秋冬季节，你看吧，突发心梗猝死的人特别多，高血压脑出血的人特别多，一整脑血管破裂了，一整脑出血了，这不就是脑动脉硬化造成的吗？因为硬化，所以稍微血压不稳一点，这个脑血管一下子就破裂出血。有的出血量小还行，有的发生在下丘脑位置还行啊，还能捡回一条命，一旦出血量大，一旦啊发生在脑

0: 半出血，那这人基本上就死定了，就即使抢救回来也是植物人。所以动脉硬化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过去盖房子上面那油毡纸，你看那新的油毡纸你怎么窝都没事，很柔软，因为油毡纸里边它有油，所以很柔软。你铺完时间一长，让太阳晒的油都没了，所以就硬化了。你一拿起来都裂了碎了，拿都拿不起个了，硬化了吗？所以咱们老年人的动脉硬化血管就像这晒完的油毡纸似的，整不好就碎，整不好就裂，就像咱们过去骑那自行车那个气门芯似的啊，有的时间长了那个气门芯老化了硬化了，所以它就一个劲儿的漏气撒气啊，你给它换上一个新的，哎好了。哎，脑出血就是这样，所以脑出血的位置永远是你脑动脉硬化最严重的那位置，从硬化的那个地方出血，所以脑出血就这么来的，心梗就这么来的，偏瘫半身不遂就这么来的。过去咱不明白，一直认为打点滴啊疏通疏通血管啊，可现在辟谣了，不仅起不到疏通作用，而且还加重你的动脉硬化，加重你的心肾负担。所以我们要想避免心梗，避免脑出血，得让血管柔软起来。怎么柔软呢？不是说你喝点醋啊就能柔软，你像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啊，它针对于心脑，第一能软化你这个心脑血管，从根本上软化。因为灵芝孢子油它是油，油的渗透性、柔软性啊、柔韧性是最强的。为啥你看那个轴承齿轮摩擦要用油呢？为啥上千年的书画你想展开得用特殊的油去浸泡呢？为啥干裂的皮肤你得抹那润滑油呢？因为油它能起到一个柔软软化润滑这么个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针对于心脑血管，针对于冠心病、高血压、心梗、脑梗啊、心脑血管病，第一它能抗硬化，能软化血管，第二它能抗衰竭，防止器官衰竭，防止啊我们这个心肾功能衰竭。当季节变化，包括这秋冬季节，能更好的帮助你防护心脑意外，更好的帮你防护我们心梗脑梗，帮你平稳血压和心率。正常人上了年纪以后，有条件的都应该用点灵芝孢子油，但就像我说的，平时太贵了，几千块钱一盒啊，想都不敢想啊。现在不一样了，这个价格下来了啊，我讲话了，开天辟地头一回，合到300多块钱。所以心脑病人一定要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肝病肾病的，常年胃病的肺病的，你一定要用上。包括你已经出现心衰或者肾衰尿毒症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很重的啊，像这种冠心病的啊，大家一定要用上。记住，你的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好，感谢导师。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 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磷脂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想问问您呐、到底我还有没有，我还想订点儿啊。
0: 咱们现在那个活动结束了，孢子油就没有了。你怎么情况啊？之前一点没订啊？
3: 我订了、我都订了20盒了、我觉得这活动吧那太合适了，说你说是最后一次了，我手头呢还正好有点钱，我就给你再进点、吃的预防预防呗。
0: 这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活动结束啊，那么你要是实在想要这么的，你也别着急啊，看看场外谁能帮助你联系联系，要是当地有呢就能定，没有那就没办法了，就一点办法没有了。所以、过一会儿吧，过一会儿问问看哪个地区要是有的话，咱们幸运的话呢能不能给搭个小尾巴。
3: 哎呀，那我先谢谢了老师啊。
0: 完了之后刚才说订了20盒是吧？
3: 是。
0: 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吧。
3: 是啊，我是啥呢、我有高血压，我年轻的时候这血压就高，你看我家的老人吧、好几个都是脑血管病走的。
0: 你看看
3: 我是咋的，我从4多岁那会儿我就发现了，反正也年轻、没太大的症状、我也没吃药，但是我今年的岁数大了，我今年都64了，最近的10多年呢不吃药不行喽，一高起来呀是头晕目眩的、严重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睁了，我最高时候能达到200左右。
0: 哎呀那太高了，
3: 低压严重的时候都110了，我就从那犯病开始啊，降压药我就不敢离身了。血压挺不低，差不多能在160-190这样。哎，我这还就算好着呢呢。再有一个，我血脂也高啊。不知道和我的体格有没有关系呢？
0: 多高多重？
3: 我才1.7米。
0: 180斤
3: 了。
0: 你自己可能也感觉出来了，是不？不瘦啊。
3: 是啊，肚子还特别大。
0: 抽烟喝酒怎么样啊？爱喝酒不？
3: 特别爱喝酒啊，我可爱喝了。年轻时候
0: 啊，
3: 就喝点啤的。从他50岁以后吧，就喝白的了。
0: 以后
3: 啊，一天一杯呀、我每次检查完都说，哎呀，你胆固醇也高了，甘油三酯也高了。要戒烟戒酒。但那当时啊，你这说的容易，你这哪那么一回戒掉啊？这不，这跟着我15-10年了。这头两年吧，检查出来酒精肝了，说肝呢还有中度硬化的。哎呀，他一说中度硬化，我就开始注意了。对了，这人大夫说我了，你就不要命，你就继续喝。 这你现在就有硬化呢，你再喝硬化严重了，后期就容易肝恶性病变的，是吧？
0: 那可不咋的。
3: 说你趁着现在，你赶快戒酒吧！我这才开害怕了，没办法，我这戒酒了。
0: 我跟你这么说吧，有的时候的确是那个事儿，就是，人教人呐，很多事是教不会的，但是事教人一教就会了。本身像你这病，咱说怎么去治呢？你说我用这个孢子油，咱现在可以这么说，预防，那预防我们这个肝病加重，完了之后能软化血管，让我们血管呢，这个硬化程度降低。因为你这个血管如果太过于硬化了，就是讲话硬了，血压再一高，它不就容易出血吗？所以说呢，要去抗硬化。因为本身你像孢子油它有什么呢，抗硬化、抗衰竭、抗肿块、抗炎症，其实对你来讲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你已经有部分肝硬化了，如果再严重的话，它就容易出现肿块。
3: 是的，
0: 肿块再往后呢，那就是什么呢，衰竭。血管呢又有硬化，所以都需要我们用这孢子油去预防，去抵抗它。完另外一个呢，尊柏舒筋颗粒该用得用，干啥呢，帮助你化瘀因为你像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你包括高血压的产生，的确跟遗传有关系，四十来岁就高血压，但是你身体里血液要是有瘀阻的话，那你这个病它就容易加重，就容易提前出现呗。所以我们平时化化瘀，使经络气血更加畅通，说这样的话呢，一对于我们脏腑器官有好处，因为你血液循环的好，所以说呢，它就不容易有毒素垃圾存在，那么就避免我们这个疾病的产生二一个呢，咱们全身的血液都循环开了，那么对我们脏腑的供血供氧，那这都是一定的帮助，这就能够延长咱们脏腑器官的使用寿命。你像咱们现在很多人用这手机有些人呢给他外边呢戴个手机套，完了上面贴了一个保护膜，你看就这两个方案，你这个手机的使用寿命就延长了。就是咱们呢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用这孙柏舒筋颗粒化化瘀通通血管用没用上啊？
3: 我用上了，我用上这个孙柏颗粒吧，是吧？没几天啊，我这浑身我觉着哪都舒服了，胃口也好了，我这个腰腿吧走到也有劲儿了。用两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脑袋怎么呢？过去总迷迷糊糊的，现在不迷糊了。另外俩晚上睡觉吧，是吧？比以前踏实多了。我现在能睡五六秒睡觉了。
0: 太好了。
3: 我以前吧睡仨两点觉，那时候还得有时候得吃药，这个中间上厕所呢，回来呢我还能睡着，你睡好觉的。早上起来人也精神了，
0: 对，
3: 这走道腿脚呢也轻巧了，到现在我的血压下降点了，最近都达到130了，80左右了。
0: 哎呀，你看这血压好啊！
3: 哎呀，以前啊吃药我都下不到150都，真的，我实在没想到这买那舒筋颗粒这么好啊！而且现在加药吧，我也减量了，我原先不一天吃一片嘛，是吧？我现在一天就吃半片了。
0: 挺好，慢慢减，别着急。
3: 后来我又到医院去，我又看了一下，血指标都往下走了，现在快接近正常了。
0: 哎呀，那太好了！
3: 哎，导师啊，你这药真不错呀，真的。我说心里话啊。这回你点的孢子油呢？我吃的也挺好。这个孢子油我吃的时间不太长，我刚吃了一个礼拜吧，一个星期吧。但是我觉得怎么的呢？我这耳鸣，过去我总耳鸣吧。
0: 嗡嗡响呗
3: 嗡嗡响。现在减轻了，也不嗡嗡响了。肝这个时候是吧？这位置可比以前舒服多了。以前怎么呢？以前就可能与喝酒有关系，可能也是。
0: 那肯定的。
3: 以前总有是湿湿拉拉的疼，这几天呢一次都没出现过了。我就听你讲说孢子油能预防恶性病的。哎呀，我就合计预防预防吧我也过活几年呢。大夫说我吧，这肝要是真出了肿块了，或者恶性病啊，这手术都不一定能行了。所以表示啊。我这么合计，我就多用了一点孢子油，咱再配合点那个孙柏舒筋颗粒一起吃，我争取啊，别走到那一步了。
0: 的确，就是有好多事啊，咱们事在人为，你去预防它，你就跟咱们种庄稼似的，对吧？你感觉说这天呐要旱了，或者要涝了，那我提前我预防，我提前准备水，旱的时候我浇一浇，那么涝的时候呢，我提前呢我把它水渠给它引好了。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受灾那我们治病也是这样，而且有些病你记住它不给你后悔的机会，所以说我们提前去预防，平时通过咱们那个孙柏舒筋颗粒，其实它化瘀就等于什么呢，帮助我们降血脂降血粘避免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动脉硬化形成， 啊，这样一来的话呢，你看血压也能降下来，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也能降下来，
3: 对吧？
0: 完了，那里边呢，你像咱们有龙骨、重症安神，能让你睡好觉。丹参呢，北沙参呢，哎，又帮助我们管着心脑。你就记住，这人呢，器官没问题，就是心。

0: 心、肝、肾啊，这些脏器没问题的话，你剩下都是小事，所以你就用这参柏树茵颗粒化瘀，完事呢，咱们再有这个孢子油帮着你去抗炎呐、抗硬化呀、抗衰竭，这不就等于锦上添花了吗？你这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了。这个孢子油呢，我给你打听打听，有的话呢，你就再补充点，定上点；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先用着。就预防来讲的话，你这些呢也够用啊，定事。
1: 行，
0: 能运动多运动运动，因为你那个体重的确有点胖了啊。
1: 胖了，
0: 是胖了。好嘞，那就这样。好，再见。
1: 老师了啊，谢谢了，谢谢了啊。
0: 没事，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

新伙伴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几号啊？8月20号，那还有3天，我们今年呢就算正式出伏了。出伏了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今年的冬病夏治就彻底结束了。那最近呢，我接到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打来的电话，都跟我汇报说，通过今年的冬病夏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大家呀，从你们汇报的情况来看呢，今年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取得的冬病夏治的成绩呀，那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年比哪年都强。所以在这儿呢，慧心得恭喜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所以说你呀，拽住我的衣服大襟儿啊，你别撒手啊。你看这么些年，我把你们扔下过吗？人得有长性啊，7年了我走过吗？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就跟住，到啥时候咱们就干啥。你看广播电视你们少听了吗？那电视广告少看了吗？那抖音视频少看了吗？那档少上了吗？是不是2天半跑了？而且那讲课跟念课文似的，呱呱呱呱呱呱，从头到尾翻来覆去那点事儿，把病好好给你看看，他能说出来1、2、3、4、5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这个信息膨胀时代是好事儿，也有弊病。老年人跟不上形势就容易上当，看啥呀，那都是农村人进城眼花缭乱，是不是？就跟过去农村人进城似的，看啥都好，啥都新鲜，所以就容易上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杀下心来，稳稳当当的把我们出伏之后这个排寒的工作要好好的做好。下一个阶段咱们养生的重点啊，既要排寒还要祛湿。因为往后呢，你看早晚是不是凉飕飕的了，有病没病三分虚啊。你毕竟是老头老太太了，你大小伙子他火力旺，他火大，你老头老太太这么多年的老年病，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疾病，一身病，所以他容易出现气虚、血虚、五脏都虚，他就堵。那个寒和湿他俩都叫阴邪，阴邪呢他能聚行，啥叫啥？寒能整个把你的体内的阴邪聚在一起啊。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阳能化气，阴能化形。阳能化气，你阳气太足了，它气足，气有余便是火，这人就上火。那么阴能化形呢，你体内的寒太重，湿太重，化形了。啥叫形啊？这玩意儿搁这长着呢，2.5×3.5，多大多大，这不是有形的东西，摸得着看得着的，做彩超核磁共振你能排出来的，一排片子这儿有个东西啊，有形的呀，长得啥样啥样，大小几乘几几乘几。

三乘二乘一，人家都给你排出来了，那就叫有形之邪。所以往往体内都有寒有湿，那究竟我们这个排寒排湿啊要从哪儿入手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记住，咱们人呐，自然界当中它有六淫之邪。哪六淫之邪呢？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老哥哥老姐姐你把它写到纸上啊，这叫六气。这自然说，哎，那刮点风就有病了，着点凉就有病了，啊，热一点就有病了，不是，这叫自然界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自然界都有，正常情况下它不能让你得病，但是太过了，那你风邪太重了不有病吗？寒邪太重了不有病吗？你中暑，你三十四五度你搁太阳底下晒着你不中暑吗？就是太过了能让人得病，它就叫六淫之邪。那么这个六淫之邪呢，有一句话叫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往往都是在你身体虚的时候你才犯病，往往都有内生五邪。记住啊，人得病一个是外感六淫，一个是内生五邪，你把它写在脑门子上，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这就是最终要你得病。风寒暑湿燥火叫六淫之邪，内伤七情呢，哎，怒喜忧思悲恐惊跟情志它也挂钩，往往就形成了身体虚弱，最终形成了内生五邪。五邪有内生湿邪、内生寒邪、内生火邪、内生燥邪，还有内生瘀、血瘀，你把它写上啊。风寒暑湿燥火它是外感六淫，里边的寒湿火燥瘀是内生的，都在什么情况下生的呢？得病年头长，能得病马上就长个大瘤子，得病马上这就长个肝囊肿啊，3.3×4.5×1.2，那得病一发现这就长个肾结石啊，哪有那么快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咱们一样一样来讲。那么这个外感六淫之邪呀，你记住，风就是刮那个风，寒呢就是着凉了呗，受凉了，傻小睡凉炕，在凉地方站着，在凉地方躺着，冬天没穿棉袄，下雪了没穿棉鞋假鞋片子，这都受寒。暑邪就是大热天的把你晒中暑了啊，哎，你看风寒暑湿最厌恶的就是这个湿邪。你等燥呢就是干燥，打这往后，今天8月20号有病没病嗓子眼发干，我都觉着嗓子眼发干刺挠，知道为啥吗？秋天干燥，所以秋天一切都是干燥的，皮肤干刺挠，自然界气候干，是不是刮凉风了你这皮肤凉刷的呢，好受了，不像那个伏天的时候黏糊抓的，是不是啊？哎，这是燥邪。内燥哪儿燥？肺燥干咳，大肠燥大便干，哎，火邪就是上火了呗，嘴起火疖子了，屁股蛋子长闷头了，眼睛长针印了，这都是火邪啊。外感六淫好治，它时间短而且它来得急，好治，就是内生五邪不好治。咱们得病得来得去得去得来都是变成了内生五邪。老哥哥老姐姐你把它写到本上，就内里你太虚了，

养病年头多，你太虚了。首先这五种邪它都能化形，就要你长东西。记住都有啥？湿邪、寒邪、火邪、燥邪和瘀，这个血瘀就是长斑块。所以你看他们几个还愿意结合，联合到一起，那你能扛熟是吗？就会长瘤子、长息肉、长囊肿、长结节、结石、包块。长哪儿？这个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那么一旦长了之后，有的良性的让你定期检查，恶性的那不用说了，那就是癌症。所以近年来由于人的压力大，这个饮食结构也不好，吃的东西农药化肥也太多，现在人哪这压力太大了，死亡率年轻化，突发疾病年轻化，哎，四十多岁脑出血死了，五十多岁心梗死了，啊，再一个肿瘤年轻化，而且呢这个患病率也高，你看得肺结节、肺癌的多吧，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的多吧，肝癌的多吧，直肠癌的多不多？直肠癌转移肝癌的能不能活？活不了了。所以你看近年来就咱们身边呐，得这些病的人非常多，那咋整呢？水没来先跌坝，你别给他留机会。首先有息肉、有囊肿、有结石，早治疗，勤检查，早发现早治疗。第二呢，让这个内环境干净，就我们身体这个气血内环境啊，你这个水分，你这个多余的淤堵你别让它有啊，你有那个环境它才长东西啊。昨天我不就说了吗，阴面那房山头阴面北面，要下雨天那阴面不见太阳，是不是长狗尿苔啊？那墙冷山它长毛，那你正常你不是冷山它咋不长毛呢？你那个南墙根它咋不长狗尿苔呢？没那个环境。所以长东西都是有这个条件，有这个环境，咱们叫啥，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你得有那个气血，有那成分，有那性格，你那身体当中有那个东西它才能长啊。那这个东西是啥？最主要的内生五邪我们样样说啊。最主要的首先我们说湿邪，这个湿邪呀太不好了啊。湿邪入体如油入面，你身体要是湿，就像把这个油放面里边了，你能分开吗？你分不开啊。湿邪它是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有形的你这都胖大舌了，你都胖了浮肿了，脚面子都胖了，腿肚子胀的等等的，那就湿邪啊。还有看不着的，它呢你记住湿邪的特点，湿为阴邪，它是阴邪呀。我不说吗，阳能化气，阴能化形，它是阴邪，往往它就让你长东西啊。咱们先说你看这个湿邪它是重浊，它特点最不是东西啊。从外来讲你看它重浊，凡是湿气重的人啊，脑袋沉，是不是啊？大头沉，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特别早晨起来就感觉眼前像蒙成塑料布似的，模模糊糊的，吃么糊也焦黏，哎，这就是湿邪，湿性重浊，让你两条腿沉，哎，尿液浑呐。排那尿浑浊有泡沫，你看糖尿病的人他就是典型的湿邪困体，他就是尿尿沫子多浑浊。再一个大便是黏的，
这是湿血的特点。那个大便呢，黏黏的，粘马桶，擦不净，拉不完，小便便小细条。哎，女的，年轻女性要得什么呢？盆腔积液，小肚子疼。盆腔积液，你这盆腔里正常，这里边有子宫有卵巢，你这里头有积液了，有积液了就是水呀、啊、你废水你排不出去，你说会咋的？它这里头不长瘤子吗？所以它就愿意长子宫肌瘤。那前期它肚子疼，它腰疼，它下坠，这里头有积液，就该长子宫肌瘤了。那男的呢，要这个湿气重，他也往裤裆这儿走，阴囊潮湿，就阴囊这儿，哎，裤裆这儿前后都出汗，揪黏的，大劲儿了，瘙痒，他刺挠。所以你看，湿性重的人，最明显的就是高血脂和高血糖的人，跛了盖往下，小腿是不是好刺挠？糖尿病的人，高血脂的人，小腿刺挠，一挠是不是留那都是那黑印子，有的都挠坏了，一到夏天呢就长那个湿疮，这儿坏了那儿坏了，一抠一挠，一片一片的。小腿尤其糖尿病的人，十个有八个会这样。哎，你看糖尿病人到最后有几个说我这小腿啊光溜的跳板的溜光的，没有，这小腿不是这儿抠坏了，就那儿抠破了，他刺挠他挠的。还有呢，磕一下碰一下坏了，他不好就不好了。再就脸上长脓包的，糖尿病人时间长了长那个脓包，脑袋上脸上脖子上身上长那个疖子，这个疖子呢，你说他脓包正常长脓包，你说出脓了，他就好了呗，他这不的，久不封口，最后形成什么呢？形成了一种蜂窝状的，就上边像那蜂窝似的，白的老不封口，就这种情况，糖尿病人居多，这就是湿血。你看这湿血厌恶不？这是你看得着的，你看不着的呢？看不着的，它在肝上。你血脂高，你血糖高，你大便黏，你肝脏就是右边肋叉子这儿总是闷胀，就容易出现肝囊肿、胆囊炎、口干口苦啊。脑袋浑浆浆的，再一个，耳朵眼儿刺挠，那耳朵眼儿刺挠，你用棉签儿，你棉签儿你插插那个耳朵眼儿里头，它是湿的，那耳屎、耳蝉胶粘的湿的，越到晚上越刺挠，这就是湿邪化热了，尿尿黄，哎，那到肾上呢？你说这个湿邪，它到肾上呢，后腰酸沉。后腰冰凉，后腰出汗，特别是腰往下凉沉，怕冷，你啥时候你摸你腰都是凉的，拨了盖往下凉怕冷，着点凉就腰疼就胯骨疼，你就愿意得肾囊肿和肾结石，你看看啊。所以这个湿邪你说邪乎不？这是湿邪它重浊黏腻呢，它胶黏呢，刺挠糊黏，嘴黏，这嘴里黏过抓的难受，哎，分泌物也黏，大便黏，啥都是黏的，哎，说明什么？它往下走，愿意长一些囊肿结石，这是湿。那它是湿邪最容易伤我们五脏当中的谁呢？就是脾呀、啊，叫脾湿啊。所以这个湿邪内生五邪，直接伤五脏，这个老年病慢慢的都在这个上出大事儿。你看得来得去，这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往往就是内生五邪，因为你身体太虚了，得病虚了，内生五邪是让你堵堵了，内生五邪就是长东西，
你看这个湿邪，是不是长囊肿？哎，湿邪让你长囊肿、肝囊肿、肾囊肿。那么，你下面一会儿我们要说寒邪、燥邪和血瘀，它都让你长啥？所以说这个脾湿，湿邪让你长囊肿之后呢，它最先伤的就是脾湿。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那慧心呢，咋能知道我体内有没有湿邪呀？看大便呢，正常人黄色香蕉便一条，它拉的是成条的，一大条子焦黄的，干干爽爽的，拉完肛门非常舒服，一擦一下两下干净了。但是湿邪的人知道啥样吗？里急后重。什么意思呢？大便就肛门这儿，总觉得罪胀，啊，总觉着肛门这儿有大便呢，罪胀难受呢，哎，像有似的呢。但是真拉的时候，就觉着横到肛门这儿了，说怎么不出来？好像横到这儿了，堵到这儿了，它打横了呢，不出来呢，哎，胶粘的，怎么便都不出来。等便完了，哎呀，感觉还有呢，就便不净。粘的，一小条一小块，那小条精细的、扁扁的，这都是患者跟我形容的。说老师你咋知道呢？患者说的呀，就粘的干擦擦不净，擦完还有，擦完还有，擦完了一会儿觉着没拉净，还得去拉去，就这样，这就是湿邪，湿邪伤脾，啊，因为伤脾了，我们的脾主四肢。脾开窍于口，啊，所以这样的人容易口腔溃疡，嘴里发黏，嘴里不是味儿，一股酸的、烘的、馊的、烘的，甚至口臭。然后呢，胳膊腿沉，这就是你脾湿。老哥哥、老姐姐，你想着，一旦你这样了，你身上就容易长囊肿，出现血脂高，啊，血脂高、血糖高。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东西都高，血糖高更是这样。你看，这就是湿邪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看看，你想长囊肿那么好长呢？说句实话，你没有大便拉稀，没有大便溏稀胶粘的，大便没问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你想长囊肿，你都长不上。因为你没有那个湿浊，湿邪让人长囊肿，让人血脂高，就是脾不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啥时候去湿啊？现在呀，现在是秋高气爽啊，干燥啊，你晾衣服都干，你晾被，你看咱们的被、咱们的衣服都干干爽爽的。有的老姐姐把那个箱子里头、那柜里边、床底下的棉衣服，到这个时候是不都该拿出来抖了抖了了？为啥？你大夏天的你咋不抖了呢？半个月前你咋不拿出来抖了呢？为啥？它伏天，它胶粘的，它湿气重，就头半个月咱们洗那个衣服都不乐意干，潮的乎的，为啥？空气当中就有湿邪，那等现在立完秋凉飕飕，再过几天一出伏，妥妥的凉快的。你现在你就摸你这肉皮儿，是不是可得劲儿了？哎，干爽的，凉哇的，它身上也不胶粘了。为啥？空气当中没有湿气了，哎，往往呢，接下来就。有点一点一点这寒邪就要开始了，所以现在它是燥，干燥干爽的。这个时候你说干干爽爽的，你衣服都拿出来抖了，你晒被晒衣服，这时候好干。那我们身体呢？什么叫天人合一啊？人得跟着老天走啊。那你现在你不把体内的湿邪给它往出抖了抖了，你还等啥时候呢？要想降血脂、降血糖，要想让这囊肿缩小，大的化小，小的化没，就这个时候下手，着手治疗，啊，所以慧心呐，紧赶慢赶，
我是想赶在8月末

之前，让你们都吃上绞股蓝总肝胶囊，因为它好使啊。很多患者来电话啊，肝囊肿吃没了，肾囊肿吃没了，血脂高血糖高，吃完六个月它下去了。你说啥？你得有效果，没效果谁吃啊？你说绞股蓝这药多少年了，就我给你们带来都多少次了，隔个一年二年的就给你们整一回，它好使啊，啊，所以这个事儿我正在跟厂家研究，看看尽快的给大家呢争取来。另外，老年人得病年头多了，他虚，肯定要虚，什么虚，啊，精气神虚。你就记住，他精神头虚，咱们一个个讲啊，就说这个老年人。有肝囊肿的和肾囊肿的，你说啥虚啊？首先肾虚吧，是不是？肾虚就精亏，精是什么？精可包括的多了，脑髓，老百姓叫脑瓜浆子，它少，所以有肾囊肿的人脑瓜仁清不清亮，就觉着脑瓜仁不清亮，甚至脑袋疼，后脑勺发木，脑袋不好使，最大的特点就是耳聋耳鸣，耳朵响，轰隆轰隆的。岁数大人说耳朵，我这耳朵这二年它发沉呢，发沉就是不咋好使，叫发沉了啊。这是肾虚，就是精亏，口干，唾沫少，这都是精亏啊。脑袋不好使，有脑白质病变，脑萎缩。再一个，你说得肾囊肿和肝囊肿的人，你说他有劲儿没劲儿？他就觉着气虚，没有劲儿，总想长出一口气儿，啥活不干都累挺慌，就是没劲儿。这二年腿软，是不是这样？再一个，哎，神衰。这啥叫神衰？他打蔫儿。你看长期得病的，特别是有那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稠，在身上长囊肿的人，他身子保证沉，并且呢，他打蔫儿。什么叫打蔫儿？最明显的症状，眼皮抬不起来。老百姓说，大眼皮塌和着。你上哪儿？你看他不愿意睁眼睛，蔫头耷了脑袋，没精神头。哎，坐那块儿一会儿，他就犯困了，就磕头了。这就是神衰，少神。咱们这个神得神，什么叫得神？那精神头老足了，那不得神吗？你说慧心老师现在给你们讲课，是不是得神的状态？反应快，表达清晰，不傻不泥，是不是得神？没病的人，你看那眼睛，看人看眼睛，看有神没神就看眼神儿。上午帮下午的时候，咱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愿意搁太阳底下坐着，哎，谁也不吱声，就在这坐着，一帮老头老太太有时候唠点家常，但是你看他眼睛，眼睛暗淡无神，就看这眼睛没神。老年病的人，脑梗的人，心脏病心梗做支架的，有支气管哮喘咳嗽上粘痰的，糖尿病年头多的，得病年头多老也不出屋的，那卧床的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少神？叫蔫头耷了脑没精神头的，这就少神啊。你等失神是啥啊？要死的人就失神呐，人眼睛都没光了，失神了，你看俩眼睛发直了，你喊他妈妈能不能听见？妈，我大哥来看你来了。妈，你看那俩眼睛直勾的，那叫失神。还有一种叫假神，知道啥叫假神吗？原来躺那都不认人的，俩眼睛发直，说够呛紧呢，灵不丁的眼睛锃亮说话，大姑娘啊，你给妈做点排骨，眼睛锃亮。你二哥咋没回来呢？眼睛锃亮，能说能讲，精神头足，说这好了，哎呀，这两天可好了。记住，他反

0: 场跟别人不一样，那叫啥？回光返照，残灯复明，要死了就这样，是不是？所以说岁数大人总得病，总得病，不行了不行了，灵不丁的行了，你可加小心啊，这就是假神。所以你看人这点神那不一样，老年病咱们都是少神，蔫头耷了脑没精神头，所以要给他补啊。这个虚就三种虚，精虚脑袋不好使，气虚没劲儿，神衰蔫头耷了脑。所以这个时候老年人就补三分，千万不要多补啊，补多了上火。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吃个大枣都上火，吃人参也上火。所以老年人能不能补啊？虚不受补，因为他有这个虚火在这儿。那咋办呢？哎，就补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天补精气神，里头有啥？葡萄籽儿啊，专门补精的；灵芝呢，补神补气的，能回阳。嗯，你看那个倒仙草倒的不是灵芝吗？是不是？哎，那个补气补神的，让人有精神头。那红景天呢，延年益寿，解百毒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说，那修和三宝吃完咋那么好呢？就有精神头，你靠板吃，有条件的你靠盘吃，年年吃，天天吃，掰的掰的，你得照他年轻十岁，他一身病赖赖巴巴的，你就那就能走能撂能跑能跳，一点毛病没有，身上还轻，吃完修和三宝能身轻如燕呢，人身上轻巧啊，有劲儿，说走就走，能跑能跳的。所以这次会心的目的是让你们既能吃到绞股蓝总干胶囊，又能吃到就是那个修和三宝啊。这两天我正在办这个事儿，那我是想让你们不花钱啊，那都不花钱好像办不到，那起码这两种有一种不花钱也行啊，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能省点儿。你们呐岁数大了，这些年呐没少吃药，也没少花钱，那个钱呐打水漂的白花的上当的也不少，所以以后吧谨慎点儿，岁数大了吧你别跟风，怎么办呢？自己说了算。那绞股蓝总干胶囊，你脑梗冠心病你原来吃完，你腿有劲儿了，你心脏这二年没犯病，你趁着现在你不赶紧给他吃上，你等啥呢？说哪儿哪儿来个新东西，人家大夫讲的是新东西，进口的咋地，没吃过的你别瞎尝啊，有可能说的好听你要上当。为啥会心苦口婆心的说大家？因为咱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吧，净听热闹，听人家讲仨月讲可好了啊，那呱呱呱跟念课文似的，他听不出个数来，都也不给他看病，他就买了，买完没完没吃仨月，广播不讲了，你说你咋整啊？上哪儿找人去？所以不要盲目啊。修和三宝前年我就给大家弄过，是不是吃着很好啊？今年我还是准备给大家张罗，大家呢等一等啊，别着急，手上有的就拿出来吃，没有的就等着，好饭不怕晚啊。哎，现在慧心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

0: 无限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
4: 喂，你好，慧心老师。
3: 你好。
4: 你好。
3: 叫什么名字？
4: 我白山的秋萍啊，我有这有机会跟你俩通话。
3: 嗯，白山的。
4: 嗯，你好，慧心老师。
3: 啊，多大年纪啊？
4: 65了。
3: 哦，65岁啊，有什么事详细说啊？哪儿不舒服了？
4: 我想报那个绞股蓝呐，我原来不是知道一嘎子结节的，所以脸上也有，完了肠道还有囊肿的，反正吃那个补本和绞股蓝健强了。
3: 啊，你是想要绞股蓝呐？
4: 哎，对。
3: 过去吃过呀。
4: 吃过，现在没有了，我现在光吃的补本了。
3: 这个事儿我正在办。
4: 哦。
3: 争取月末之前。让大家能拿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啊！你再等两天，把身体情况详细的说一说，过去都哪些病情啊？
4: 你包括胃什么的，胃啊、肺上那个，在主要肠上都可以囊肿结节嘎子，反正这半年吃了固本绞股蓝健强。
3: 哪块长的嘎子结的呀？怎么说的连汤水不落的，详细说。
4: 食道里也有，胃里也有，就是这些结节啊，像一些嘎子似的。
3: 感觉嗓子那憋闷呐。我听你说话嗓子不利索，就像嗓子眼里含着棉花团子似的。你那个有甲状腺结节还是咽炎？
4: 甲状腺结节。
3: 啊。
4: 嗯，肺上都有。
3: 肺子结节查出几年了？
4: 哎呦，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他就有了。
3: 是多发性的吗？
4: 嗯，多发性。完了
3: 肠子里有息肉啊？
4: 肠子，他原来他其实有个发烧病，完了不烧囊肿了吗？烧囊肿，可能现在吃不稳定那个。
3: 那你是肠内有肠炎呢？你大便拉稀年头多呀？
4: 以前肠道不好，后人就是得了这么个。
3: 你肠道不好多少年了？
4: 哎呀，年龄前肠道就不好。
3: 大便是不是拉稀的时候多，不成形、破破糟糟的时候多？
4: 嗯。
3: 就是糖稀便一摊子一堆，拉那个大便呢一堆胶粘的。
4: 对呀、啊，对呀、
3: 啊，你非得逼我说土话。我要说糖稀便吧，就不明白；我要说这一堆、这一摊子不成条，那你就明白了。
4: 对对对，特别是不成条，就是有时候黏黏糊糊的。 对对对，
3: 不是成。

0: 条的，而且发黑发绿。
1: 对对对对对。
0: 年轻时是这样，这叫脾虚，大便溏稀，脾胃虚弱，那么你就会有个现象，就是乏力。老百姓说没劲儿，没精过呢。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老百姓说啥？身子沉，总想躺着歪着，不愿意动弹。
1: 对对对对。
0: 啊，这就是四个字总结，就是乏力困倦。老百姓说吧，这人总身子沉，赖了巴巴的，自己觉着走道两条腿就像灌铅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这个肠道啊，是我重点要讲的。我们的胃到肠子，它合称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你吃啥，你喝啥，你吸收，都是靠这个脾胃。那你大便老溏稀、胶黏的、破破糟糟的，说明你就有心脑供血不足。
1: 啊，对。心脏也不好，
0: 脑袋浑浆浆的不清亮。
1: 嗯，
0: 心脏呢，心慌气短，睡觉做梦。
1: 对对对，是是。
0: 往下捋，从上往下说啊，往下说啥呢？这个肚子吧，容易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这里胀得呼的不得劲儿。
1: 啊，对。
0: 然后旁边的肚子两边左右肋叉子容易胀。
1: 对对对，
0: 左边肋叉子胀，整不好有胆囊炎、脂肪肝、肝囊肿；右边肋叉子胀，整不好有胰腺炎或者脾虚，有的就脾大，他也这样。哎，还有个事儿，你牙怎么样？
1: 牙，我肾也不行啊，肾那个原来都有那个蛋白的尿蛋白，现在牙都没有了，剩不两个了。
0: 尿蛋白几个家伙？
1: 我那时候也没太查，反正是。
0: 那咋知道有尿蛋白呢？
1: 他一尿全尿白，腿都浮肿了。
0: 腿胖了。
1: 嗯，后期就吃个不稳，现在没有了。现在也对肾还行了，就是也不肿了，肾脏也不肿了，那也蛋白几乎还很少。
0: 嗯。如果腿胖了，老百姓说这浮肿了，啊，这就是尿尿沫子多。这个胖呢，往往就是肾脏来的，这就说明你啥呢？没劲儿，哎，耳朵响，掉牙，气虚血瘀。
1: 对，
0: 容易得一个病，你去查吧，你保证有腔梗。
1: 容易啊，嗯。
0: 哎。再一个容易得病，睡不着觉，失眠。
1: 对，
0: 这样的人必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三样至少有一样。
1: 嗯，是。
0: 高血压没有就高血脂，高血脂没有就高血糖，三样至少有一样。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人，你看他身上就长东西了。因为生成这叫内生痰湿，你看我给大家讲过，内生五邪，内生五邪呢就有寒、有湿、有热、还有瘀啊，还有痰，你这叫内生痰湿。这个痰湿啊，说轻了它是高血脂、高血糖，它聚成团了就长囊肿、长结石、长疙瘩。
1: 哦，
0: 所以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你吃它一年，就你身上长的东西都能下去。
1: 哦
0: 哦，啊，靠牌吃。
1: 哎，行，哎。
0: 与此同时，别忘了补虚损呐。绞股蓝总肝胶囊，它就占一个字，它清。清啥呢？清一切不该有的东西。清血栓、清斑块、清结节、清淤堵、清囊肿、清血肉，它是清啊，绞股蓝就是清。那你光清啊，人他岁数大了他虚啊，你得补，补啥？补气、补血、补精、补神。你手上要有我原来给你们整那个修和三宝，他俩配着吃。
1: 嗯。

0: 个他俩配合吃，这效果是最好的啊。
1: 哦哦。
0: 哎，光清不补人就虚，光补不清人就堵了。所以要清要补，绞股蓝总干胶囊和修和三宝，他俩配着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哦哦哦。
0: 哎，好，那你听广播吧，老兄弟，我这两天呢也正在着手给大家办这个事儿，争取在八月末之前，让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都能拿到绞股蓝啊。
1: 哎哎。
0: 嗯，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谢谢魏老师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叫什么名字
3: 啊？啊，我姓杨，我叫杨玲。
0: 多大了？
3: 啊，我是那个，不是我咨询，我是替我儿子咨询。我儿子今年30。
0: 儿子30岁，你多大了？
3: 啊、嗯，我五十一岁。
0: 那你咋知道我的呢？
3: 我母亲没总听您广播，完了她特别那个，就是佩服你，去相信你。完了我儿子吧是啥，他得那个有胆囊息肉，完了我母亲就是把您推荐推，就是广播呢就推荐给我，像我那个说的这个老师那个说特别的好，让我那个跟您请教一下。
0: 嗯，儿子结婚没有？
3: 没有。
0: 先告诉我，儿子30岁，身高？
3: 啊，他身高也就1.68米。
0: 体重？
3: 哎呀，体重150。
0: 没结婚的啊？
3: 啊，没有。
0: 嗯，好，那来吧，说吧，哪儿不舒服？
3: 他是那个，就是去年体检的时候发现那个有胆囊息肉。
0: 嗯。
3: 去年检查的时候是0.4，完了今年完了我又重新检查一遍，是变成0.7了。
0: 嗯，长了。
3: 嗯，长了。
0: 嗯，肝查没查？
3: 肝查了，他有脂肪肝。
0: 嗯
3: 嗯，完了他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都检查都有。
0: 嗯
3: 嗯，
0: 这孩子干什么工作？
3: 他在司法局上班。
0: 嗯，过度的紧张焦虑不放松。
3: 嗯，
0: 就从年轻20岁到30岁这当中，就这10年当中啊，
3: 嗯、
0: 他的情绪应该是过度的紧张、
3: 嗯、
0: 焦虑、思虑过度、不放松、
3: 嗯、
0: 缺觉
3: 啊、嗯，
0: 哎，这么造成的，
3: 有可能，因为他总熬夜
0: 啊。你看我给你这几条了，过度的紧张。注意力非常集中，焦虑不放松，人要放松啊、
3: 嗯、
0: 完全放松。啥叫放松？
3: 嗯，
0: 说话可以放松，行为举止可以放松、
3: 嗯、
0: 我在家穿背心裤衩我叫放松。
3: 嗯，
0: 看个电视我在那哈哈笑，这叫放松。
3: 嗯，
0: 他就严重缺这个松弛。
3: 嗯，
0: 过度的焦虑紧张。
3: 嗯，
0: 缺觉造成的。
3: 嗯，
0: 所以呢这个人呢应该放下，不然的话还会注意，你要注意血糖。
3: 嗯，检查血糖呢，就是现在为止还行。
0: 尿酸？
3: 嗯，尿酸一点，就是他是全身体检了，那些都可以，就是他有脂肪肝，他低密度血脂稍微有一点高。
0: 哎，这不就快来了吗？
3: 嗯。
0: 啊，所以说你就记住我的话，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3: 嗯、
0: 就是缺少还，你看我给你的评价是啥呢？紧张，
3: 嗯，
0: 焦虑，
3: 嗯，
0: 缺觉就失眠，
3: 嗯，
0: 还有一个缺乏锻炼，
3: 嗯，对对对，
0: 就这四个事儿就让他得这病，
3: 嗯，那怎么办呢，老师？
0: 怎么办？
3: 嗯，
0: 30岁就开始吃药，你说吃到啥时候是个头？
3: 最起码现在大夫是建议，就是上医院检查，大夫他说再长了就得做手术。所以、
0: 啊、就是我说的话你能听懂不？
3: 嗯，
0: 哎，30岁就吃药，啥时候是个头？
3: 对呀、啊，所以着急啊。
0: 啊，做手术切除了， 胆切除了，就算把胆息肉胆切除了，那在别的地方再长，咱这30就开始切，那这点零件不切没了吗？
3: 对呀、啊，所以说老师，就我就让他上火呢，我完了都着急上火，
0: 上火也没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你要再不醒腔，你要再不明白，你就是无知。
3: 嗯，
0: 我说话非常实。
3: 嗯，
0: 哎，你儿子的病因是紧张、焦虑、缺觉和缺乏锻炼。
3: 嗯，那这个
0: 再告诉你，病因是这个病因。
3: 嗯，
0: 是不是有因就有果？
3: 对呀、啊。
0: 那这么就这么得的病，用大白话说，你儿子就这四条得的病。
3: 嗯，那他现在得了这个病，那咱们怎么就是现在怎么治疗？这那您说这四条，就是说让孩子以后就是那就是在这方面一定得注意。那就是现在这是咱这个病就是怎么能有好的办法呢？
0: 啊，所以说30岁吃药没个头啊。作为大夫来讲，你碰着我了有良心。
3: 嗯，
0: 别人来你就来吧，吃药呗，挣你钱呗。
3: 嗯嗯
0: 啊，
3: 嗯，
0: 因为没完。那么既然说是这么得的，自己都知道这孩子不锻炼。
3: 对对对，
0: 你在熬夜。
3: 嗯，
0: 你在饮食，这还当中再加一条，饮食没规律。
3: 嗯，
0: 他的饮食不光没规律，过度的肥甘厚腻，外边饭店吃多了，
3: 嗯嗯，
0: 外卖吃多了。
3: 对对对对对，
0: 他非得这么说，说大白话才能明白，咋得的？那过度的紧张让他放松，放下，不要想太多，保证7个小时睡眠，
3: 嗯，
0: 我都不要你睡8个小时，你睡7个小时就行。
3: 嗯，
0: 10点钟之前睡觉，第二天5点起来跑步去，跑他一个点，回来洗个澡，吃点饭，喝点豆浆，喝点小米粥。蹦蹦哒哒上班去了，
3: 嗯，
0: 到点吃饭，
3: 嗯，
0: 别吃外卖，你儿子就好病了。
3: 啊，
0: 他非得这么说。你多大岁数？50多。
3: 嗯，
0: 50多就不明白。
3: 我就现在可能是有什么药物能治的，对他更好的治疗。
0: 就是我给你吃再好的药，你到点不睡觉，
3: 嗯，
0: 使劲吃外卖，往那一排不动弹，你说能不能健康？
3: 行行，那位老师我明白了，谢谢您呢。
0: 我说的实在不？
3: 实在实在，您这这要
0: 但是他现在这个情况你不治，你就记住我的话。你说有那么一个老师说话嘴挺黑的，但是你寻思寻思，他说的是实话。
3: 不黑，老师您说的绝对是对的。
0: 如果你不给他治，将来这个人会血糖高，都不超3年，血糖高，
3: 嗯，
0: 尿酸高。尿酸高是啥病？是痛风。
3: 嗯。
0: 血糖高是啥病？糖尿病。
3: 对对对，
0: 年轻化了现在。
3: 嗯。
0: 所以再好的刀口药不敢不拉口，怎么办？就给他饮食上注意，别吃外卖。现在孩子这外卖吃的太甚了。
3: 对，这孩子自己吧，在外地，完了他晚上下班回家，他总订外卖。
0: 你下班回家，咱们讲过午不候，过6点不吃东西了，他10点了，他。来一份外卖，什么炸鸡，你说有好没？
3: 是，原先总吃那样式的东西。
0: 啊，所以这个胆息肉这么形成的，已经脂肪肝了。脂肪肝就是肝脏有淤堵了。
3: 嗯，对。
0: 肝脏有淤堵，代谢不出去，这孩子会大便溏稀。
3: 嗯嗯，是。
0: 都拉稀屎。
3: 对 对, 对。
0: 不成条。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调理呢，怎么给他调？用药调，
3: 嗯，
0: 给他吃绞股蓝总肝胶囊。
3: 绞股蓝总肝胶囊。
0: 哎，绞股蓝去淤堵的。
3: 啊！
0: 哎，你给他照1年吃。
3: 啊，行行行。
0: 哎，
3: 这个话就是那怎么跟？老师，就是，
0: 你等着吧，
3: 病本
0: 等着我们月末搞活动的时候再买，
3: 啊，
0: 现在没有。
3: 啊，行行行行行，
0: 啊，然后就这几个事儿，你给他注意，
3: 嗯，
0: 让他每天，
3: 嗯，
0: 那大小伙子30多岁，1米68的个儿，那你让他120斤，你多出30斤肉呢，搁那儿你不让他锻炼，
3: 那是有点过于肥胖，
0: 人一瘦啥病都没了。
3: 嗯，明白了。嗯，
0: 啊，我说话非常实， 因为你这么下去，
3: 你
0: 吃再好的药，他也不爱好病。
3: 嗯。
0: 哦，这就好了，脚骨难吃点儿，去淤

0: 把脂肪肝和胆息肉，看能吃下去更好。哦，
1: 嗯，哎，好，明白了，谢谢您老师。
0: 哎，好了，再见。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是我们相约广播的第6天了，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个特殊的日子啊，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示一下，那咱们这个节目啊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福利物资。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也把这个福利物资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就是我们在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无论是从配方还是从用过了之后的感受这两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好东西。咱不能说市面上有很多，但是最起码呀我感觉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没接触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它的这个高科技附加值啊还是比较高， 就是我们呢节目组给我们所有听众准备的这个虾青素膨胀贴。那这几天呢，咱们陆陆续续的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报名领取。那咱们在这里啊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啊，这个福利物资是不收大家任何费用的，单纯的就是给大家的这么一个福利。那有两大原因啊给咱们发放这个福利。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那你说年纪一大了之后，身上啊各种病痛就都来了，其中呢又以关节性的问题最为普遍，很多人呢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胳膊疼啊，甚至很多人这个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就关节呀、啊、就变形了，被病痛所折磨，也想尽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也找了很多的药物和偏方，至于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病在自己身上自己最清楚，至于治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自己吃了这些药贴了这些药，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可是呢孟非老师虽然说没有跟你面对面的，我也能想得到，就是骨关节疾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确认的说一句，是治不好的，这辈子你都治不好，只能说咱们把这个症状和现象给它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啊，咱们呢不影响生活，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告诉你，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啊。那咱们老人家既然骨病的多，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膨胀贴，那就是针对性比较强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初心，就是大家需要这个东西。那再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一个宣传健康、传播健康的栏目，咱们不讲吧，啊，自己健康是美德，宣传传播健康啊是功德。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面向咱们全国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宣传、宣讲这个广播里面，咱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如何的获得健康。那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儿，咱们也算做功德嘛，是不是？那你说是不是两个事儿啊？两全其美啊！一，帮助大家给发福利；二，传播健康，让我们呢享受以后美好的晚年生活。我们啊就有了这个节目，我们呢就遵循这个初心一直干这个事儿。那不只是这一次啊，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发放的是虾青素的膨胀贴，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呢还会给大家继续发放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有一部分呢是孟非单位里面这个中心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别的企业的，有爱心的企业的。无论是哪个，我给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啊，第一就是咱们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保质保量的啊，再有呢咱们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质量把关啊，质量过硬，再有咱们就是定制的，绝对不会用那种普通的质量不好的来糊弄大家，这一点呢大家尽情放心。你看看啊，孟非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每天和大家见面，那你说呢给大家发放了点东西，这东西啊质量特别的差，咱别说用好了，如果质量很差，甚至把人给用坏了，这种情况下麻烦事大了。那听众朋友啊也知道怎么样跟台里联系，咱们有这400电话，那你说一下子一群电话打过来了，说你们节目啊挺好，但是呢这孟非老师啊这人不实在，给我们发这个东西啊是个破烂，给我们了之后啊啥都没有用，那你告诉我到最后咱这人品都败坏了，你说是不是啊？那既然要送，咱们就要送好的，既然要给，咱们就给大家能够有用的。那这个虾青素这个疼痛贴呀，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五天，给大家做个提醒啊，今天呢也是咱们发放虾青素疼痛贴这个事儿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咱们明天呢再打电话报名应该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准备的量啊说实话挺多，但是呢这两天打进来电话的人呢更多，那就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儿啊，就咱们选的这个东西啊选对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膨胀贴啊，很多人听完了之后啊喜欢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咱们干了一件贴心窝子的好事啊，是不是啊？那今天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呢你是这个刚刚打开收音机 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

这个节目的，您知道了这个消息也可以打电话，或者说你前两天听到了呀，因为什么事儿，哎，忘打电话了，那你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电台打这个电话，来报名领取我们夏青素的疼痛贴。那给大家再说一说啊，这个疼痛贴呀，是一盒一盒的，这一盒里面呢是5贴。那这个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啊？再说一声啊，也就是说，无论说你是颈椎啊、肩周、手肘、手腕啊、腰椎，包括这个全身上下所有的关节部位啊，都可以贴。它呢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也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作用，这一点上大家尽情放心。那除了说有一些身上有伤口的地方，咱们都可以贴。你像我们经常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呀，啊，出现酸呐、麻呀、胀啊、疼啊、红啊、肿啊、痒啊、热呀、冰凉啊、冒冷风啊，这些所有的情况，你听好了都可以用。包括说我们关节里面有什么骨刺的、增生的，是不是？里面有囊肿的、腱鞘炎的、滑膜炎的、关节炎的、风湿的、类风湿的。只要说是跟关节有关的问题，包括你有一些什么跌打的，都可以用。因为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这有活血的，有化瘀的，有祛湿的，有散寒的，有通经的，有活络的。那即使说这个有一些跌打的，咱们用上都很好，效果也不错。那再有啊，咱们这个膏药贴呀，跟你在外面药店里面买呀、医院里面买呀，所有。你能够见到的那些膏药贴呀，它都不一样。它的最主要的核心，这里面就三个字，就是什么？虾青素。我再说一遍，它这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就是虾青素。那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关节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久治不愈？为什么说用了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就在于我们人这个关节呀，它有一个关节腔囊。它对内保护了脏东西进不去，可是呢，反过来关节里面出问题了，它又挡住了药物往里进。那你看，它就是把双刃剑。它好的时候，它帮助你这个关节里面呢起到了保护作用，不让脏东西啊、细菌、病毒、杂质啊，哎进到里面去。可是呢，一旦说你这个关节呀，它出了问题，那就坏了。它也像一个墙一样，把好人都给挡到外面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关节生病了呀，咱们一般用了药啊、输液呀、贴膏药啊，效果差强人意，原因就在这里。要想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们首先第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吃进去的药，还是你输液进去的药，还是你涂抹的药，还是你贴上的药，就得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啊？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我们的肌肉，再往里。穿透我们的关节腔囊，你不解决这三个穿透这个事儿，那不行的。药它进不去，作用它就出不来。你这个配方再厉害，你这个配方再精妙，你这个配方里药料再足，你这个里面的配方的质量再好，你进不去也白搭。就像啥呀？就像说这个人呐，饿的都已经前腔贴后腔了，基本上快走不动了。结果前面有一大桌子好饭，又是好饭又是好菜，这赶紧往过走。结果呢，也到了桌子面前了，发现前面啊隔了一个1米厚的玻璃墙，你是看得着，你是吃不着。你看看我们这个关节腔囊啊，就相当于这个事儿，你就眼看着这个好东西就在里面呢，你就是够不着它。就相当于我们贴了膏药，你是再好的药材，你。过不了这个防火墙，那这个药也进不去。那你说，人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用个词儿形容啊？流口水呀、望洋兴叹呢？你看得着摸不着啊？那没办法，这人体的设计的进化机构它就这样。那为什么说呀？咱们中国的膏药贴呀，千千万万种。那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这么多特殊的患者准备的是虾青素的膏药贴呢？其原因就有啊。第一，虾青素这个概念是我们

最早引进国内的论文和这个医学期刊，我们呢算是虾青素在中国的一个带头人。当然不是说我们把虾青素引进的啊，我们没那个实力，是我们作为当年的那些交换生里面，我们把这一项现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这种东西做成文案，发放到国内的期刊上，让国内啊对这虾青素啊就有所了解。我们是个医疗单位，我们不是科研单位啊，我们没那个资格和资历去研究那个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科研单位多呀，那我们中国很多的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啊、科研中心就开始研究虾青素了。当时就提到一个事儿嘛，说跟这个世界接轨，那现在也在跟世界接轨啊。那个时候这虾青素就被很多的中心所研究，那其中啊，到最后呢变成产能。啊，形成了这个产业链，形成了厂子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异军突起，就是谁呀、啊？就是这个湖北有一个企业啊，它总部在湖北的荆州，就是大医师荆州那个荆州啊。然后呢，它的运营中心在武汉，它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它呢现在有个品牌叫艾诗特，那这个品牌啊，现在代表的是什么？是整个亚洲第一名。它不是全世界第一啊，就是整个亚洲所有的国家这里面加到一起做的第一的就是湖北艾诗特。在所有的研究虾青素的企业当中，无论是说养殖规模啊、提取技术、生产出来的总量和它这个虾青素的品质质量，它是整个亚洲地区第一的，在全世界都能排得上号。那有的老人家啊，这两天可能断断续续的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到现在啊可能还没搞明白说啥是虾青素啊，是不是河里海里面打虾呀？我告诉大家，不是打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当然了呢，虾蟹这些小的海洋里面的小动物，哎，这个虾呀蟹呀，这里面确实是有虾青素的。可是呢后来人们呢就通过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这个虾青素啊最早发源于海洋的虾里面啊，螃蟹壳里面有这个虾青素。可是呢实际上要是从那里面提取，那还不如从一种植物当中提取。同样的体积同样的重量，从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比这个虾蟹壳里的含量还要高，质量还要好，浑度还要大。哎，那这种植物呢它有个名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也可以记在脑子里啊。这种植物啊它叫雨生红球藻。我再说一遍啊，它叫雨生红球藻。雨呢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皮球的球，藻就是藻类。那一说藻类啊大家就明白了。你看咱们这个水塘边呢、水沟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浮萍，大家知道吧？那这个浮萍呢啊就跟这个有点像。那雨生红球藻啥意思呢？一定说下雨天过后这东西啊生长的呼呼的快。这雨生红球藻啊还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它就是变色。那它在水面上长的它变色，有的时候啊是绿色，有的时候呢是黄色，然后啊再长个阶段，到最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哎变成了红色。由此啊最后就出来个名字叫雨生红球藻，就最后变红了，就证明这虾青素就成熟了，就量多了。因为它这个天然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合成的这种虾青素，那品质就比螃蟹壳虾壳里面呢要多得多。那后来啊全世界的用到虾青素的地方基本上99%都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就是养殖方面纯度高，成本低，质量好，这是它的一个优势。那这个湖北艾诗特呀就做到了全国第一，它无论是从技术方面它都做到了突破。首先呢在整个中国有院士参与的雨生红球藻的研发，它是首屈一指的啊，院士工作站。那第二个呢，它这里面的生产专利啊也比较多啊，几十种专利。那这个膏药体里面用到这个虾青素。

0: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隔着一个玻璃墙，快饿死了，前面有一桌子好饭好菜，你就是够不着。原因就在于啊，这个玻璃给阻挡了。那我们人这个关节里面那个病痛啊，眼看着我们拿来了好药材，无论是吃到肚子里，还是直接贴到这个关节上，你永远你穿透不了这个关节腔囊。你不穿透这个关节腔囊，就相当于你隔着这个玻璃吃这个饭菜够不着，是一个道理。那怎么办呢？打破这层玻璃，那打破它太难了，除非说你把它切开。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它进去呢？那我告诉大家，有，就是说以最小的分子单位来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肌肉，穿透我们最里面的关节腔囊。那要想做到穿透，就要做到什么呀？小细。你拿一根呢，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细的一个针，你细到什么程度呢？可能细到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当然，到了这种程度，你连看都看不见，是不是？那你顺着这个玻璃一伸就过去。为什么？玻璃也有分子做成啊，分子当中都有空隙啊，只是那个空隙大和小而已。你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一定是能穿过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分子越小，穿透越强。哎，那为什么说有些膏药贴你在药店买啊，5块钱一盒，有的膏药贴在药店买几十块钱一盒，还有几百块钱一盒的，这里面有差别吗？我告诉大家，有。这个差别啊，分几方面。第一，里面的成分越好，价格越贵。大家说孟非说的对不对啊？这里面的配方成分越多越好，价格越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谁的配方里面的这些药材分子量越小，这个药越贵。第三个，这个里面含的药材的种类和含量越高，它更贵。你看，这是膏药贴价格差异的其中最大的三个核心问题，是不是？所以解决关节问题啊，它靠的是什么呢？它靠的就是药方配伍是否精妙，含量是否充足，穿透力是否够强。那你看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啊，在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核心技术关键就是这个虾青素，钻呐、抠啊、钻呐、它就能够钻透，钻进去你很难穿透的这个关节腔囊。它穿透皮肤，穿透肌肉太快了，两三分钟就穿过去了，穿透这个关节腔要多长时间？大概要15分钟。你看看，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呢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大概15分钟以内他就有感觉了，有温的，有热的啊，有这个热乎乎的，胀乎乎的，这些感觉呀就都出来了。什么原因呢？虾青素它就是像先锋官、先遣队、敢死队一样，它往前冲啊，他先把你这个皮肤、肌肉、关节、腔囊这里面那个通道给你打开，这一打开了之后，他就先钻进去。他第一个作用在里面就是消炎，第二个作用在里面就是修复。他这一消炎一修复，你说你这个里面是不是得劲一点啊？然后第三个，这个通道留着了，后面咱们这里面还有20种药材呢。这20种药材里面，什么三七啊、姜黄啊。肉桂啊、白芷、川乌、草乌啊、细辛、白芥子啊、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呀、等等等等，这20来种药材，顺着这个打开的离子通道，它就钻进去。这一钻进去了，那可不是说这个方子有多精妙了，这方子本身就够好。这回呀、又出了个好事，就是它能进去了。你以前用的那些膏药啊，你就过一会儿就完事了，是不是？进去的药是微乎其微，实际上的利用率是少之又少。那你看进去的药又少，利用率又低，那起到的效果那可想而知啊，差得很。那咱们现在这个方子里面有了虾青素，它就把这个通道打开了，就等于把这个一桌好饭菜前面这个玻璃墙啊，它给开了个门，它没有把这个打破坏，它给开了个门。这个门一打开，他就是不可以进去了，不只是他进去了， 同时他还领着什么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乳香川芎头骨草当归红花独活丁药，他又领着这些药一起进去了。这一下大家都来吃这一桌好饭了，就相当于什么呀，原先进不去的药，原先进不去的功能，这次跟着虾青素把门打开了。哎，咱们进去了之后直接就针对于患处了。那你告诉我这回起到的作用是不是突破性的，是不是创新性的，是不是跟别的所有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的呀？那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给大家发放了一小盒，东西不大，里面也不多，一共有五贴。可是呢，你不要小瞧这五贴啊，这五贴用完了一定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有些人呢，咱们可以这样，你呀一天贴一贴，一贴贴上五六个小时，最多不过六七个小时摘下来啊，时间不宜太长，药也跑光了。那第二个呢，有些人呢你可以隔一天一贴，是不是？有些人说我两个地方疼，那你就把一贴啊剪成两贴，贴两块，对吧？我呀在这儿啊，这个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你也别说孟非老师小气啊，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发，那我不可能给大家一人发一大箱啊，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再说呀，这也是有成本的。咱们呢，无论东西多，无论东西少，无论东西大，无论东西小，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心意。咱们讲吧，这份心意到了，这份呢，晚辈送给大家的这么一个小东西，算是我的一点孝敬，那也算是我的一番微薄的心意。大家呢，拿到这个东西，对您身上的这些疼痛啊有所减轻，那你看咱们这个好事就办成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一个事儿：好东西、好配方、好作用，穿透墙见效快。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今天呢是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啊就没有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需要的要想领的，您就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二十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虾青素疼痛贴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来免费领取，400-6560283， 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免费报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回来，继续讲咱们孟非老师的理论啊，说健康，讲健康，帮助大家呀，最后获得健康。那再一次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虾青素疼痛贴。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我们呢，就给您邮寄这么一小盒，礼轻情意重啊。这一小盒里面五贴，你会感到用过了之后的这种身体的舒适度是你以前感受不到的，你会明显的区分你用过了虾青素的疼痛贴跟你以前在医院药店买到的任何的膏药不一样，不像以前用的那些啊，用过了之后有什么滚烫，有什么这个里面刺痛啊痒啊，这些啊都通通的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高科技附加值再加上特殊的这里面的有效成分所能够决定的，并非说里面单纯的像传统的外面那种劣质的膏药里面呢给你加上那么多的辣椒素啊，这个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如果说真是要用那个辣椒素啊，那你都不如直接说弄点辣椒煮个水呀、擦一擦，那都有一样的作用，是不是？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大家说了说我这里面呢还有两个小方啊，一个小方呢是呼到这个腿上的，一个呢是泡脚的，实际上啊它这里面那个方剂啊是一样的。可能昨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节目最后的那段啊记住了这个方，还有一些呢没记住，有些老人家呀也忘了说给这个4006打个电话问一问。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再把这个方啊给大家重复一下。我昨天不说了吗啊，机缘凑巧也认识了我这个藏医的师傅。那我给大家说一说我这个藏族的老师啊，名字叫纳日啊，这个黑黢黢的这么个老头。可是呢大家不知道啊，这个纳日啊如果是藏语音译过来成汉语，它就叫黑黢黢，那可以证明啊就我这老师小的时候一定啊也是个瘦小枯干的这么一个人。那说到藏医呢，这十几年的时间啊一直跟着纳日老师，当时呢也是机缘凑巧啊，你说出去了游玩一下，顺道了解了解这个附近的这种景色，同时呢也带我出去散散心，就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让我们护士长啊就受了这个伤。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有点挺过意不去的，因为这个孙大姐呀、就是护士长孙大姐呀、到现在来说啊对我也很好啊，这两年早都退休了回家了，人家回家现在这个两个孙子孙女人家现在是尽享天伦之乐啊，当时我这块啊这个还得等啊，这个羡慕不来的。那当时啊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啊这个腿摔得确实有点重，可是呢这我老师啊放了个血啊，拿了个方也揉了揉，哎这明显当时回去了就好多了。回去了之后啊这个老师拿的那个药我就给回去了，之后给他弄好了调整后，当时就加的这个青稞酒，然后呢呼到了大姐这个腿上，真的是效果来的非常不错啊，十几天明显的疼痛就全都没有了啊，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下地走就能够轻易走，只要说不是跑跑跳跳就问题没有了。你看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啊，有些时候啊大家听好了，对症更重要啊，你只要对了症那治起来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尤其是这种外伤性引起的，那治起来啊就是哪个方子好治起来效果就更快。当然啊跟着我这个藏医老师啊不只是说学这么点东西，你看老师把这个一生啊所学的所有的绝招都教给我了。那孟非老师呢跟着纳日老藏医确确实实啊这十几年以来啊学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对我这个医疗生涯当中啊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原因呢 就是对藏医藏药的了解。再有啊，就是那时候。

老师教给我的这些方子呀，它都属于临时组合性的，活学活用。那我昨天跟大家呀、说了一句话，我说藏医的传承比中医还厉害。如果说分高低来讲的话，他俩真的是不分伯仲，只是说呀、藏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啊，他在青藏高原，包括往新疆一带、甘肃一带有一部分影响，中原内陆地区啊，用到藏医的就少了。原因就在于啊，很多藏药材它只长在雪域高原上。你看，在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塔黄啊，它长得就那么高啊，特别的漂亮啊，金黄金黄色的，那叶子一圈一圈往外翻着长，跟手绢一样，可好可好看了。你包括那个藏红花、红景天呢，你种到别的地方就不打样。你看，就以红景天为例啊，西藏长红景天，再有一个地方呢，红景天的量啊就非常非常的多。我告诉大家是哪里啊？西伯利亚。我们说西伯利亚在哪儿啊？穆飞老师，我们中国哪叫西伯利亚呀？没有啊。但是呢，西伯利亚这个地儿，自古以来，哎，以前的时候真是中国的。可是呢，根据这个康熙皇帝这个条约签了，就把这个西伯利亚呀就划归给当时的沙皇俄国了。那当时中国的版图啊在哪儿？在贝加尔湖边上。当年苏武牧羊的时候在贝加尔湖的北岸，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时至今日啊，整个啊现在的国家叫俄罗斯，很大一部分版图里面的那个国土啊都是我们中国的，只是说当时那个政府啊不能把这些土地啊割让出去了，这也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悲哀啊。那说到俄罗斯呢，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冰原里面就长了很多的红景天啊，很多中国人呢就知道嘛，这个东西是药材，在俄罗斯呢这东西不值个钱，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俄罗斯的红景天就收购，然后呢啊通过海关走到中国来，到了中国来啊，告诉大家，这个俄罗斯长的这个红景天跟藏药里面的红景天长出来那个样子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你怎么能够分辨呢？你就哪怕一个普通的大夫，你咬一口你都分辨不出来。可是呢，除非说你是对藏药吧很了解的人，哎，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道不一样，你才能知道啊，这个是原产的藏药，这个不是。为什么呢？就是藏药里面的藏区产的红景天，咬到嘴里面之后啊，会发苦，哎。但是呢，到了这个俄罗斯这边出的这个红景天呢，进到嘴里之后啊，苦味淡一点，它发咸。你看，这种区别就是没人告诉你的情况下，很了解的人你也说不出来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药的区别。那藏药的药理啊、药方啊，传承了几千年了，它有很深厚的历史传承，同时呢，也有很多呀优秀的方剂和良方。你看，就以藏药里面的左肽为例啊。它这个八金八矿啊，水银呢，都进到里面去。大家知道吧？这藏医里面用的很多东西，它跟金属有关。你看，国外都说了重金属，尤其是水银要命的。可是这个藏药里面呢，有个药叫左肽，啊，它是一个最佳的药引。就实质到现在，能够炼制左肽的人，都不到10个人，这么少，都是大师当中的大师啊。你有了左肽的参与，咱不能说起死回生。但是最起码能够放大药效治病，所以自古以来呢，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呐、就是一粒藏药啊能值一两黄金，就在这里，藏药的药效劲儿比中药真的来的要大要猛。为什么呢？它有个核心原因，就是藏民当年呢看了病不容易，很远的路能来一次太难了，那一次呢就给你多拿点，再有这药劲儿就大一点。你看咱们中药的药丸啊，很多都是软的，这里面有蜂蜜。那藏药的药丸啊，个头比这个中药的大蜜丸就要小一点，像多大呢？就花生粒那么大，或者小黄豆粒那么大，或者再小点的啊，就是绿豆粒那么大。藏药一般来说都是以这样粒的为主。那再有呢，有普通的，还有珍宝级的，就是很多珍宝级的藏药里面药量充沛啊，炼制复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珍宝级的藏药啊，它个头小，但是呢硬。

孟非老师呢，又是学中医科班出身，又学藏医，咱们在我心里没有说什么高低之分。那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重要的药剂一定比中药的药剂量大，这是准准的啊，这个百分之百是准的。那同时呢，这个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啊，还有一个东西是中医已经落后于藏医，或者说是现在的环境所造成的，就是现在人用到的所有的中药方子里面，很多的药材全都是种植的，那这个药效跟野生的就差多了，是不是？那反过来说，藏药不一样，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是能够种植的藏药还是不多，不是说藏药不能种，而是说人们呢还是遵循着那种原始的方式进山去采。你看原始的方式采的药材，那就是野生的，可以见到啊，就是藏药里面用到的绝大多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依然是野生的药材。那你就想象一下吃完了之后的结果是不是不一样啊？那你是野生的，可能是五年了长一尺高，那你要说是人工种植的，可能说一年了长一米高，那你告诉我这药力药效能一样吗？哎，这就是说藏医啊，在今天为止它可能说是依然保持着最纯净的那片土地，保持着最原始的那个药效，在这一块上面它绝对是比其他的药材类型要更有利于人体疾病的康复，这一点咱们是有信心的。那说到跟老师学的，第一个跟我这个中医老师学的就是二油方啊，紫苏油加这个沙棘油。那跟我这个藏医纳日老师学的第一个方啊，就叫透骨方了。那这个方呢，昨天给大家说了，我再说一遍啊。它解决什么病？跌打的、损伤的、风湿的、骨病的、腰疼腿疼的都能管。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个虾青素膏药贴，你要是配合上我现在给你这个方，那用起来就更好了啊！我再说你记啊，这里面呢，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我再说一遍啊，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你做个记录啊，我慢点说，我怕有的人呢、这个说一遍没记住，我重说一遍啊，这回我慢一点。普通的红花啊，红花15克，红花15克，丁香10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啊，就叫苍术啊，你写苍术也行啊，苍术10克，艾叶3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菖蒲15克，这是一副啊，这一副啊，你到药店里面去抓，最多就10块钱，这都便宜啊。有人说这个用不用野生的呀？不用，这个没关系啊，有野生的更好。但是你到普通的药店，这些药抓不到野生，没关系啊，常用就好了。还有两个用法，第一个用法呢，就是你跌打损伤的啊，或者是严重的腰疼腿疼的，你可以把这个呀给它压成粉，或者是到药店里面去给你打粉，或者在家里面自己压都可以啊。压成粉了之后，你加点黄酒啊，或者是加点白酒、青稞酒都行啊。这个酒你实在不愿意加酒的，加水也可以啊。然后呢，这个把它调成固，黏一点的，抹到哪里？然后呢，家里现在不方便了吗？有这个保鲜膜啊、塑料袋啊，你再把它给它包上，哎，包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了。能够包时间长点行不行？不行啊，包时间长了不合适啊。这个毕竟药材啊有一种烧伤性，明白了吗？尤其这个里面呢，这个像这个艾叶呀、干姜、红花呀，都燥热的很，它把这个皮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不舒服。咱是治病的，咱不是添乱的，对不对呀、这是第一个。把它打成粉，调成糊，给它糊到上面，哎，像药膏一样。这是第一种用法，你是颈肩腰腿膝。

0: 一轴跨都可以用。那第二种呢就简单了，同样是这个方，但是第二种做就属于第二个方了啊。这怎么用呢？就是你拿这个呀泡脚，你把这些药材啊放到一个罐里面，铁罐啊啊陶罐啊啥都行，无所谓啊，铝盆啊都行的啊。你把它呀煮开，煮开了之后，大火滚开个5分钟10分钟，多放点水没关系啊。你把它煮了，煮透，然后呢，你把它这个水呀倒出来，加点凉水，调到多少呢？就是你脚放进去，微微感觉烫，不要很烫啊，年纪大了，烫了容易把皮烫坏，哎，微微发烫就可以了。你调整一个合适的水温，然后呢，你把这个脚啊放里面去。要是个水桶啊，或者能泡脚桶啊，就更好了。这样的话呢，能够泡到小腿这个位置。这个呀，祛风、祛湿、散寒、行血、止血、止痛、消肿，这个方就很好了。您说孟非老师，我也没骨病啊，能不能用啊？能用。你要是拿这个药方啊，经常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啊，活血、行血，真的作用很大，明白了吗？所以这个方啊，无论你是外用敷上成膏，还是说煮水洗脚泡脚，作用啊都比较明显。那这个方啊，我希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再有呢，你用完了之后啊，要坚持啊。再说一遍，这一个方子呀，一副药也不贵，不到10块钱。你能用3天，你今天洗过了之后，明天呢，你把这个再煮一煮，再煮开了，再调成温度，然后呢，再才用一下，第三天还能用。用过3天之后，你把这个倒掉就可以了，药效就跑得差不多了。然后你再用，你算算吧，一副药大概10块钱左右，你用上3天，1天3块3，是不是10天30张，1个月100块钱？那你说说划算不划算呢？就是说咱无论是退休工资高还是退休工资低都没关系啊，这个1个月100块钱，咱还不用省吃俭用吧，对吧？那这个方适合老适合小，我再给大家延伸一下啊，包括家里面有小孙子，说什么宫寒的、痛经的，哎，手凉脚凉的，你可以给他用；包括这个年纪大了、阳虚的、胃寒怕冷的，经常啊，这个一出门风一打，骨头就发疼的，赶上自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哎，这类的体质弱的人可以用一用；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的，是不是？经常睡到半夜呀，那个脚啊冰凉冰凉的，翻来覆去也不舒服的，被窝里头特别冷特别冷的，哎，你用这个坚持上个半个月1个月，我告诉你啊，取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自己都意外，真的好用。你就包括这个东西现在在我们家那都是一直在用的，反正是我爱人也好孩子也好，只要一在家里面，我爱人天天用，我孩子一回来的时候也是，我们家都成习惯了。我是怎么的呢？我们用啊还有一招，我今天也教给你，就把这个呀煮的浓浓的，哎，煮的浓浓的，浓的煮成2-3碗这种也一样。然后呢，把这个药渣啊放到纱布里面挤，挤透透的，然后呢放到瓶子里面，一个大瓶子，就那个装雪碧、装可乐那瓶子，哎，一样。那浓缩液了，属于自己家做的。到最后洗脚的时候呢，打着一盆热水，然后啊把这个大瓶子里咚咚咚，哎，倒上1/3。一大瓶1/3吗？这一副药里面1/3吗？倒上，拿这个泡，一样，还挺好的，没有渣，是不是？哎，这个没渣没液的，到厕所里头去了，它也不堵下水道，这个也是一招。你要说我就喜欢带着药渣的那种，那也一样，反正都行。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对吧？然后啊，你再把我们这个虾青素、防冻贴再领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都用上。都用上，一起来联合起来，效果呀更好。腰疼腿疼的，风湿关节炎的，骨质增生的，突出脱出膨出的啊，关节变形的，手脚冰凉的，怕寒怕冷的，这类的都可以。既然说了嘛，咱们是福利物资，那咱们的福利物资啊就给大家发到手里面。那今天呢也是咱们节目发放这个福利的第5天了，也是咱们这个节目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你再打电话管用， 明天你再把这个电话打过来，那咱们这年就领没了。所以啊，没有领这个福利物资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抓紧时间打我们的400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邮寄到您的家里面，让您拿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心意，领到我们节目的福利物资。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小小的一份福利啊，给我们带来安康啊，带来身体的转变。那以后呢，咱们这个福利啊还有的啊，我呢今天给大家承诺，定期的，咱们可能过个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就给大家发一次，忘不了大家啊。作为一个晚辈啊，能够上个广播给大家讲讲健康，我认为呢是个好事。孟东飞呢也愿意跟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交朋友，我们呢不能说心心相印啊，这是谈恋爱啊，但是呢我想到你们所想，你们想到我的所想，我用我毕生的所学教给大家更多的健康方式，让我们呢患病的概率减少，危险的发生减少，身体的健康日益提高，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享受健康幸福的晚年生，这才是我创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和意义所在。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安排邮寄。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啊，导播帮忙把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接进来，我呢跟我的听众啊也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孟飞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2: 孟飞老师，我可是您的老听众了。
0: 哎呀，听过我节目是吧？
2: 是，这不又听见您的声音啊，真是太好了。
0: 哎，你好。
2: 可以说几个月都没听见您讲广播了，很想念呀。
0: 啊，我打了一个阶段的培训，带了一些学生，这不完事了吗？我又回来了。
2: 哎呀，是，要不我也特别高兴。就是您把我邮寄一份那个虾青素膏药贴吧，哈。我呢是肩周炎，帮我报个名，谢谢孟飞老师的这个福利物资呀，这可以说是。
0: 不客气，不客气，老朋友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对了，我跟您讲啊。这个咱们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穿透力强，就我相信我广播里说了你也记得住。第二个就是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是发闷，有的人是热，还本级特殊的是烫，但是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个你贴上之后，要是如果快，基本上十几二十分钟过后，那个疼痛都开始减轻了，所以这个
2: 要是
0: 东西。而且这个你是老朋友了，你也知道这个是我们中心的患者都用的。你这样，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收货地址，咱们这个福利一盒五贴的这个虾青素膏药贴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继续关注孟飞老师的节目，都是老朋友了，好不好？
2: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谢谢孟飞老师哈。
0: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哎，再见。哎，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想领那个膏药贴。
0: 啊，给您报个名是吧？可以，没问题。这个给您报名领上一盒五贴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是哪方面有问题啊？是哪不舒服？
3: 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
0: 啊。
3: 嗯，这骨质增生啊，就是腿脚上下楼啥的就不行啊，发沉呐，迈不开步，腿疼。 腿疼的厉害。
0: 你就应该就是，我估计骨质增生很多情况是这样，走平道好一点，但是一旦上下楼，就感觉里面有东西硌的，是那种感觉吧？
3: 对对对。
0: 那你更得控制了。我跟您说个事儿啊，我得先嘱咐你一下，既然说打进来电话了，都是咱的热心听众，两个事儿，再增生，该补钙还得补钙，因为你不补钙，你到最后年纪大了是。流失严重了之后也会形成新的增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说你这边同时啊，在用咱们膏药贴的时候，你最好呢多做一些足底按摩，促进血液循环。我把这一盒膏药贴给您邮寄过去，您就贴到那个最疼那个位置。如果你是两个膝盖都疼的话，你讲咱们那个贴啊跟正常的贴一样，但是药劲足，含量高，您可以把那个一片剪成两片，然后呢一面两个膝盖都疼的话，就一面贴上一半。效果也一样，咱这个药放的多，穿透力十几二十分钟，疼痛都减轻，好不好？
3: 那太好了，孟非老师，那就谢谢你啊。
0: 谢谢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到时候我们这个今天最晚明天给你邮寄出去，你早用早收，好不好？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孟非老师。
0: 你好嘞，哎，祝您健康，再见。
3: 哎，再见。
0: 哎。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好的，虾青素疼痛贴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来免费领取，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绝。

0: 10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0: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月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咱们中华文明延绵5000多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物瑰宝。如果说青铜重器镌刻着一个时代的体

0: 血秩序、礼乐制度与王朝兴衰。那么流转千年的书画笔墨便承载着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精神归途与审美浪漫。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跟随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展馆运营分公司讲解员李丹妮，走进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独家解锁馆藏精品书画展。漫步展厅，我们将在层叠舒展的山水烟岚、灵动鲜活的花鸟诗意间，读懂藏在东方笔墨里的至高哲学，道法自然，大道至简。
1: 对，这个是无道合之，是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精品书画展，它是选自于馆藏齐白石先生的工虫画册。我们是把它定位在中国传统哲学来解释的，就是我的梦想在哪里，我的路在何方。整个这个展厅的创作主题，它是围绕着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像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大道至简、天下大同等一些哲学观的表达。那我们此次展览主要是遴选了元代至近现代的馆藏书画作品与大家共享。
0: 在国内众多博物馆的书画展览中，绝大多数的展厅都会以朝代划分，以画派归类，以技法赏析为核心展开陈列。而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这场精品书画展，跳出了常规的陈列逻辑与赏析框架，实现了文博展览的创新突破。它不再单纯聚焦画作的技法优劣、作者名气与年代归属，而是以中国传统道家哲学为核心脉络，将数百年的书画作品串联成一场完整的精神叙事。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展览的第一篇章，新诗造化，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山水之约，沉浸式感受古代山水书画独有的东方气韵。
1: 首先呢，我们来到的是展览的第一部分，就是新诗造画，展示的是一些山水画作。那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幅长卷，它是仿宋赵伯驹款的仙山楼阁图。以前呢，以仙山楼阁为题材的山水画多是以青绿山水来表达的。青绿山水呢，就是指用矿物质的石青和石绿为颜料主色。青绿山水画是分为大青绿和小青绿，大青绿多用沟阔村笔少，着色浓重，而小青绿则是在水墨淡彩的基础上来薄施青绿，以展现山石树木的苍翠而得名。那像这幅画当中可以看到，在山石之间是藏有楼阁的，那当时会认为这种富丽高大的楼阁是迎候仙人的绝佳场所。而且在画面中画着非常细小的人物，就是我们用夸张的说法来说，它是用显微镜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用肉眼仔细观察的话，也可以看到里面画的人物。目前我们展厅都是仿品，就是因为书画会有休眠期，它现在在库房休眠。像这个它是仿赵伯驹款的，因为赵伯驹他是喜欢把这种水墨山水的趣味与技法融入到这种大青绿的画法中，所以说它是一个特点。
0: 青绿山水是宋代山水画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巅峰，也是东方古典美学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之一。在宋代之前，传统大青绿山水普遍风格厚重，色彩浓烈，笔法规整，侧重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却少了几分山水的灵动意境与文人的写意气韵。而南宋画家赵伯驹的出现，彻底革新了青绿山水的创作格局。他打破了传统青绿山水的刻板桎梏，大胆将水墨山水的写意趣味、留白美学与灵动笔法融入到大青绿的厚重设色之中，实现了精工富丽与清雅写意的完美平衡，也让宋代山水美学抵达了全新的高度。
1: 像这边看到的是元赵雍的《盘溪问道图》。赵雍呢，他的书画是继承于家学，他是赵孟頫的次子。他的母亲呢，管道生，也是元代著名的女诗人和女画家，所以说他比较善画的就是山水画作。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盘溪，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就是周天子向姜子牙问道的一个场景。
0: 元代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相对于宋代山水的精工富丽、写实恢宏，元代文人山水彻底褪去了宫廷的华贵之气，转向清雅淡泊、写意抒怀，更注重笔墨的气韵表达与作者的心境抒发，也让山水画真正成为文人寄托情志、安放本

0: 新的精神载体，而赵雍便是元代文人画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传承者与革新者。出身顶级书画世家的他，生来便浸润在笔墨书香之中，自带得天独厚的艺术底蕴。其父赵孟俯是元代画坛领袖，书画全才，一手撑起元代书画的半壁江山，主张复古求真，笔墨传神，重塑了元代书画的审美格局。其母管道生更是元代罕见的才女，工诗善画，笔墨清雅，画风温婉通透，自成一派。
1: 像旁边看到的这个是明兰英的《秋景山水图》。兰英她是浙江杭州人，杭州有一个旧称是称之为武林，所以说兰英所开创了一个画派叫做武林派，画史上称之为叫后浙派。她比较擅画的也是山水画作，可以看到她画的这幅《秋景山水图》堪称用了我们现在的特效和滤镜。她的特效呢，指的就是用她自己独特的一种荷叶寸的画法画了身后的巨石，滤镜呢，就是类似于他用朱砂绘制了一些树的树叶，与绿色的树叶形成了一个对比，就像他使用了滤镜一样。而且像兰英所开创的这个画派武林派，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和明董其昌所代表的松江派可以抗衡的，但是董其昌的画法会更加淡一些。
0: 明代画坛百花齐放，流派纷呈，形成了诸多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书画流派。其中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派，崇尚淡雅空灵、轻易简单的笔墨风格，画风温润柔和，意境悠远，一度占据明代画坛主流地位，影响深远。而兰英的出现，打破了松江派独大的画坛格局，凭借独树一帜的笔墨技法与审美风格，在浙江杭州开创了武林派，也被画史称为后浙派，成为明代中后期唯一能与松江派分庭抗礼、抗衡对峙的独立画派，足以见得其极高的艺术造诣与行业地位。
1: 像前面看到的这两幅都是查士彪的画作，查士彪是安徽休宁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安画派四大家之一，可以看到他的第一幅画写的就是仿黄公望笔意山水图，就是因为查士彪的父亲叫做查维银，这个查维银比较厉害，他有针砚巨变的眼力，所以说家中有许多鼎彝和宋元人的真迹，那他从小就过着这样的贵公子的生活，就会有条件来熟悉这些名人名画，所以说他学习来之后写的就是仿某某笔意或者是拟某某画法。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是黄公望先生，主要会体现在他的用笔和这个画面的构图上面。他其实是明代的秀才，他是经历过明清时代的朝代更迭，在甲申之难之后举家迁往到了南京，他后来又北居到扬州，度过了丰富多彩的后半生。那像后半生呢，他就隐居在山林当中，画了很多的山水画作。
0: 明清交替之际是中国画派迭代发展的关键时期，时局动荡，山河变迁，也让文人的心境与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转变，众多寄情山水、避世修身的画派应运而生，其中诞生于安徽徽州的新安画派，以清淡简远、空灵飘逸的画风独树一帜，成为明末清初最具影响力的文人画派之一。查士彪作为新安画派四大家的核心人物，其笔墨成长之路自带得天独厚的家世底蕴与时代烙印。查士彪的作品大多以仿古为题，拟古人笔意仿名家章法，却不拘泥于古法，不复刻照搬，山河阅历，世事沉浮，尽属沉淀，为他笔下的笔墨意境，让他的仿古山水跳出了单纯技法复刻的局限，融入了自身的人生感悟、避世心境与通透格局，仿古而不拟古，失古而能出新，每一幅山水都是他历经世事之后的心境独白，清淡悠远，淡泊宁静，完美诠释了新安派的核心风骨。
1: 那这边看到的就是清张宗汤的山水图册，这本图册呢是由八幅作品构成，上面可以看到有题画师、作者印和鉴藏印，印章也分为阴刻和阳刻两种。其实这个画册呢是作者模仿了宋元名家笔意的作品，比如说他模仿了赵孟俯，

0: 弥赞、王蒙、黄公望等等，但是呢，他虽然是提防古人，却是融汇了这些作者古人风格技法后的一本再创作。这本画册呢，它是作于1748年，作者时年是63岁。他是这个乾隆皇帝比较赏识的一位画家，可以看到他这个去世的年份是在1756年。他真正走进皇宫的呢，一个机会是在1751年，他是在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呢，有机会给这个皇帝献了一幅吴中十六景，而得到了赏识，随即进入了清代宫廷如意馆内工作。那他工作的这4-5年期间，独立完成的作品可多达172幅。那像乾隆皇帝的收藏目录呢，就收集了他116幅作品。
1: 册页是中国传统书画中极具特色的创作形式，形制小巧，开合自如，内容丰富，收纳精致，兼具艺术观赏性与收藏实用性，历来备受文人与皇室喜爱。张宗仓的这套《山水册页》创作于乾隆13年，彼时63岁，早已褪去早年笔墨的青涩，技法炉火纯青，心境通透淡然，是其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作。整套册页由8幅独立山水作品组成，每一幅都自成意境，各有章法，有彼此呼应，浑然一体，构成一套完整的山水美学体系。短短4-5年宫廷生涯，他笔耕不辍，佳作频出，独立完成172幅精品画作，其中116幅被乾隆皇帝亲自收录皇家典藏目录，足以见得他在清代宫廷画坛的超然地位，也印证了这套山水册页极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与收藏价值。
0: 像这边看到的是一个近景，是清王盖的草阁云峰图。王盖呢，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著作叫芥子园画谱，这个是我们后世学画的一本教材，也是我们中国画的一本教材。像齐白石先生就根据过他的残卷来学习画人物画、花鸟画等等。像这边看到的依旧是乾隆皇帝十分赏识的一位官员吧，倒不能说画家，他是一位官员。因为钱维成他是清代的状元，他官至刑部侍郎，所以说呢，乾隆皇帝十分赏识他，无论是去南巡啊什么都带着他，他就画了很多画献给皇上，所以说他画的画一般都是有宫廷的富贵气息。那可以看到这幅画呢是献给皇上的，他的左下角的这个落款，他写的是臣钱维成公画，但是臣字发现会比名字小半格，就是为了表达他对皇帝的一种尊敬。
1: 这一展区的2幅清代山水作品风格迥异，身份不同，一文一官，一诗一臣，映照出清代画坛的2种主流风貌，也藏着传统书画传承与礼制的双重底蕴。首先是王盖的草阁云峰图，相较于众多仅供观赏收藏的传世名画，王盖的笔墨价值更多体现在数百年的文脉传承之上。他编撰的《芥子园画谱》是中国绘画史上体系最完整、影响最深远、流传最广泛的专业教材，堪称中国画的启蒙圣经。而王盖的《草阁云峰图》也完美展现了其规整清雅、质朴自然的笔墨风格，是清代民间山水画作的经典范本。一步回望，第一篇章的山水笔墨长卷已经徐徐铺展在我们眼前，跨越宋元明清数百年时光，我们见证了中国山水画作的完整迭代与美学革新。从宋代青绿山水的仙气飘渺、精工富丽，解锁古人天人合一的浪漫与收官，到元代文人山水的清幽淡泊、寄情抒怀，读懂乱世文人的避世风骨与通透心境，从明代武林派、松江派各展风华、百花齐放，领略明代画坛的多元审美与笔墨创新，再到清代宫廷山水的雍容规整及大城市创作，感受传统书画的传承脉络与礼制底蕴，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始终偏爱山水，寄情山河，将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道法自然的践行、对人生理想的求索、对处世格局的理解，尽数藏于一山一水、一墨一染之间。 上集的山水篇章让我们触摸到了传统书画最宏大最厚重的山河格局，而下一期我们将走出巍峨壮阔的山水秘境，解锁展览的全新篇章，走进鲜活灵动的花鸟世界，烟火滚烫的人间风俗，飘逸洒脱的千年书法，在更多维度的笔墨万象中邂逅更鲜活更温暖更贴近人间烟火的千年东方文脉。一山一水皆诗意，一笔一墨皆传承，千年山水笔墨沉淀的不仅是代代精进愈发纯熟的精湛画技，更是中国人延续千年根深蒂固的自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顺应天地，道法自然，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处世智慧，淡泊宁静，坚守本心，是山河笔墨赋予我们的精神力量。那些跨越数百年的山水丹青，从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在岁月沉淀中越发温润厚重，静静诉说着华夏美学的源远流长。本期种草博物馆，我们沉浸式读懂了藏在山水丹青里的东方美学与千年哲思。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馆馆藏精品书画展，在灵动花鸟、鲜活风俗、飘逸书法之中，邂逅更丰盈、更温暖、更鲜活的千年笔墨风雅。本期节目编辑周航，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种草集锦。
1: 来，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必须是那颗通天神器青铜神树。它出土的时候呢，碎成了上千片，是专家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啊，就像拼这个最复杂的 3D 立体拼图一样，把它慢慢的修复起来的。
2: 嗯，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的二楼三展区呢，大家需要仰望它，因为拼接之后呢，它已经接近4米高了。据考古专家介绍，这棵青铜树如果说加上顶部缺失的部分的话，高度应该是不下5米的。那这个是同时期啊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青铜单件文物，是三星堆文物当中当之无愧的国宝，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禁止出国出境的文物。
1: 嗯，这个神树由底座、树和树旁的龙这三部分组成，树的底座呢呈穹龙形，三面镂空啊，象征着一座神山，在神山上矗立着高大挺拔的神树。
2: 那这个树呢，它是分三层的啊，每层都有3根树枝，树枝上有刀状的果叶和硕大的果实，在每颗朝上的果实上都是站立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全树一共有9只造型相同的鸟。树顶的残缺啊，大家在猜测说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站着的鸟。
1: 树干上呢嵌住了一条造型奇怪的龙，龙头朝下，身体呢呈变绳状，龙的前爪呢匍匐在树座上，后爪呢像人手，身上呢还挂着刀状的羽翅。
2: 嗯，这铜树上啊铸有9只鸟，这个有什么样的具体意义呢？在古代啊十日神话当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乌鸦，也就是所谓的阳乌，它也叫金乌啊，是由它们来背负而行的。这个呢，也是先民对于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一种解释
1: 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太阳东升西落，
2: 对，为什么太阳能升起来，是因为有
1: 鸟
2: 背着它来飞行。
1: 对，来说说这个非常奇特的鸟金乌啊。
2: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乌鸦，作为运在太阳的神鸟，也往往是作为太阳的象征。所谓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就是指啊太阳西下，月亮东升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的形象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当中呢有着大量的记述，中西考古资料当中呢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啊。三星堆铜树上所铸的这个神鸟就是神话中的金乌，也就是太阳的写照。
2: 这10个太阳啊，每天早晨呢都是由神鸟背着，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再由东向西飞翔，到了晚上就落在了西方若木神树上。那中央的剑木呢是长在天地的正中央，这棵树是古人心中登天之梯，巫师们就借助着这棵树可以通往天宇，而天上的神灵呢也借助着这棵树可以降临到人间。
1: 通过这个比较研究哈、啊、研究人员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剑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 啊，是这三棵树的复合体，既体现了古蜀人的太阳崇拜的观念，同时呢，又是古人心中的登天神梯，反映了古人的神话宇宙观。
2: 我们想想啊，就是现在大家在图片当中看到这个四米来高的神树，它是一片一片拼接起来的，这个修复过程啊，想想真的让人觉得头皮发麻。古人的制造它得多耗费心血呀，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它依然非常的精妙，这工艺啊也是太超前了，采用了高超的铸接技术，所以在观看的时候，很多人会感慨说，这哪是树啊，这分明就是古蜀人宇宙观的一个 3D 模型啊，
1: 了不起。
2: 关于古蜀国呀，先秦文献里呢只有零星而神话色彩浓厚的记载，比如我们熟知的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个蚕丛呢，它又称蚕丛氏，传说它是一位养蚕的专家，蚕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蚕丛最早呢是住在岷山石室当中的，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定居于成都的平原。传说蚕丛是益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他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了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
1: 这位古蜀国最早的这个君王啊，就长相也相当不一般，就跟他超群的智慧一样，说呀他长着一对纵目。什么叫纵目呢？就是像这个大家见过螃蟹啊，就说像螃蟹一样啊，这个眼睛向前凸起，正常人的眼睛呢是不会长成这个样子的。这种描述大约是对君王长相的夸大传说，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呢就有能和他这个相佐证的部分。
2: 而这个鱼凫呢，他是古蜀国的第三代蜀王，夏商之际啊，这个鱼凫带领蜀人再次东迁，成为了蜀地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蚕丛是教人养蚕的，而鱼凫呢他教人捕鱼，两位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
1: 蚕丛、百冠、鱼凫，哎，这几位传说中的古蜀王啊，这名字里都跟鸟啊、鱼也有关，可能反映了这个部落的图腾。而三星堆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呢，极有可能就是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古老王国，统治中心呢就在成都平原北部，影响力可能辐射甚广。
2: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一定是在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很多观众呢也会称它为千里眼跟顺风耳。
1: 这件面具呢高66厘米，五官极其夸张，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是极度夸张的，呈柱形向前纵突伸出，达到了16厘米。双耳呢向两侧充分展开，两个耳朵之间的宽度达到了138厘米，那是一米多啊。短鼻梁啊，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伸长上扬，啊，似微露舌尖，先做这个神秘微笑状。它的额部正中呢有一个方孔，可能是原补助有这个精美的额饰，所以可以想象它原来的这个整体形象应该是更为精绝雄奇的。它是三星堆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造型最奇特的青铜面具，整体形象凌厉威严。
2: 那听到这个面具这个这么大，大家也应该知道它其实不是一个实用器，而这个面具呢它也不是一个装饰品，它是古蜀国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礼器，体现的呢就是
3: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
6: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 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2: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1: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今年8月15日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开启了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必将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护山河，典则千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编纂这部法典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立法实践，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颁布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成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法治方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高质量实施生态环境法典要抓住重点任务，聚焦关键环节，切实把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要充分发挥法典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支撑作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以法典为统领，推进生态环境法律部门建设，完善保证法典实施的制度机制。要广泛开展法典学习宣传，全面提升执法司法水平，加强对法典实施的监督，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推动形成全面有效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合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今年全国生态日的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更强法治根基，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2: 8月1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将强调要求转化为推动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的具体行动。要立足我市边境城市功能定位，科学编制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要坚持微改造精提升，谋划储备一批强基础惠民生的城市更新项目，要抓实基层治理工作，推进网格化精细化治理，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要抓实基层带头人队伍建设，健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抓治理、优服务，切实把基层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0: 事项。
1: 近日，临江市新市社区开展便民服务与公益课堂相结合的惠民活动，一站式解决居民生活琐事，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让温暖服务走进群众身边。
0: 活动现场，志愿者认真细致修剪发型、修整仪容，熟练打磨各类刀具，去除锈钝，精心为居民缝补衣物、修整衣形，用心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各类细碎难题，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社区还面向辖区青少年开设特色公益课堂，志愿者以趣味易懂的授课方式带领孩子们品读经典诗词，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引导孩子们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便民、利民、育民一举多得，既以贴心的手工服务便利居民生活、温暖民心，又以优质公益文化滋养青少年成长。
1: 灾害发生前有哪些征兆？灾害来临如何正确避险？这些知识请掌握。
0: 滑坡发生前兆，看山体异常。滑坡前缘土地突然强烈上涨骨裂，局部滑塌或规律裂缝。看河水异常，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浊。滑坡地表池塘水田突然下降或干涸。看建筑物异常，电杆、烟囱、高塔、建筑物等出现歪斜，道路、水渠出现变形。山洪发生前兆，看河水异常，溪水突然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骤降或断流。听声响异常，听到由远而近如火车般轰鸣的水声。泥石流发生前兆，看河水异常，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柴草、树枝。看沟谷异常，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微震动感。看动物异常，沟谷中的大量青蛙、螃蟹、鱼类等水生物异常活跃，传来类似轰鸣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避险要点：一、出行前了解天气情况，大雨天或连续阴雨天不要贸然进入经过地质灾害多发区。二、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停留。三、在遇到滑坡、泥石流崩塌的时候，务必第一时间逃生。滑坡来了两边跑，泥石流来高处跑，崩塌来时躲开跑。暴雨、山洪等气象灾害避险要点：一、不要前往桥底、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商场等低洼地区。二、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如必须徒步出行，可携带一根长杆探路，避免掉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三、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家中应提前备好应急包，密切关注当地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

0: 打磨汤底配比与制作工序，以严苛的选材和正统的工艺啊，守住了老味道，也让老店重获生机。
1: 嗯，这个呢，我是深有感触的啊，因为我曾经见过就这种，土生土长的这种朝鲜族人，他们有这种家传的冷面的汤底配料的技艺。
0: 嗯，
1: 他们在配料的时候呢，首先要保密。
0: 那当然了，
1: 这个是秘方。
0: 独门。
1: 对，其二啊，真的是每个人配的冷面汤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一碗冷面的灵魂全靠这碗冷面汤，而且呢，就每家传的这个秘方啊，就像刚刚我们的这个沈阳的小陈说的，有的偏果香，有的偏肉香，真的是不太一样，都是延吉冷面，都是正宗的，但是你吃每一碗都能有它独有的这种特色，
0: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配菜哈，我们吃的过程当中也觉得，哎，好像家家户户也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辣白菜的味道，
1: 有酸的，
0: 偏甜的，偏酸的。
1: 对，
0: 那这个呢，想必啊，很多去过延吉的朋友也是深有体会的。
1: 的确是，那高峰烈还说了，他说传统的冷面呢没有捷径，食材和工艺啊必须坚守标准，店铺呢沿用祖传的工艺规范，选用长白山周边当年新产的荞麦，牛骨牛肉文火慢熬8个小时以上，不添加人工的添加剂，压面的力度调味的比例呢也是遵循着古法，历经数十年的传承呢，制作技艺先后获评中华名小吃、吉林老字号，成为延边冷面非遗传承的代表性载体。
0: 延吉服务大楼的冷面呢，是延边冷面老字号里的顶流。哎，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1: 这个名字我听过。
0: 哦，
1: 嗯，
0: 就应该一听这名儿就挺老字号的啊，是可能是从很久之前就流传下来的。到了这个旅游旺季呢，哪怕是年轻人也非常的喜欢，它的日接待量已经超过了4000人。
1: 嗯，
0: 门口长队呢是从5间开始，一直能够排到傍晚。哈尔滨的游客张先生哈，拎着行李箱就直接冲进来，说下高铁第一站就奔这儿，等了40分钟，但是面一入口觉得特别的值。
1: 我跟你说啊，对于好吃这一口的人来说，排队吃饭这件事简直就是一件微乎其微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
0: 就是等待的时间也是一种期待。
1: 对，因为有很多人呢，可能一看到有些饭馆啊，或者说这个小吃摊啊，门口排了很长的队，就不愿意排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双引号里边的吃货来说，其实是一种享受，就是这种期待，我终于能尝到这一口了啊。我们再来看延吉恩平馆呢，是延边冷面的新秀，创始人叫卢月善，他凭借着荞麦与橡子配比制面，3天慢熬的牛骨汤底的传统工艺呢，斩获2025世界冷面大赛冷面大王的称号。目前呢，3家门店每天都是宾客爆满，已经成为了来延边旅游的新晋必打卡的门店。
0: 哎，2007年呢，朝鲜族冷面制作技艺列入了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延边立足冷面特色资源，推动传统技艺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如今呢，真空包装、预制冷面等标准化的产品也逐步成熟，打破了地域与季节的限制，让全国消费者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品尝延边的非遗风味了。
1: 一碗冷面呢，从街头小吃到非遗名片，从老手艺到新流量，串起了延边的美食文化和风土人情。正如当地的导游对游客说的，来延吉不吃冷面等于白来，吃了你就想再为它来一次。
0: 而且说实话哈，去过延吉的朋友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它不只只会吃冷面。我们经常说一天到延吉，特别是我们长春人，可能风景哈已经不是去过这单纯的一次了，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但是呢一到延吉还是会选择一天吃6顿，就它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
1: 的确是啊，
0: 可选择的
1: 冷面，
0: 对，
1: 明太鱼，打糕，辣椒炒牛肉，辣椒炖牛肉，还有这个，
0: 包括这2年特别年轻人当中流行的雪冰、奶昔，
1: 对对对，
0: 紫菜包饭，都是这种怎么说呢，传统和新技艺哈完美融合的，而且呢据说啊是价格也很实在，量也很大。包括到了延吉，很多朋友会选择一早晨去到这个早市买什么，买牛板筋，买辣菜，买那个就是素子叶包的那个糕点，我忘了
1: 月亮糕
0: 叫什么名字啊，总之呢非常的有烟火气，又有异域风情。另外比如说到了延吉之后，你看现在很多南方的小伙伴是第一站飞机先到长春，然后到延吉，再到这个长白山、天池啊，这样的一路玩下来，可以说呢又能够避暑，

0: 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吃的又非常的美味。那到延吉哈，这个冷面大家一定是不容错过的，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有待我们挖掘啊，比如说这个土豆脊骨汤是吧？
1: 哎对。
0: 还有就是延边的那个烧烤跟我们汉族烤的也不太一样，烤肉。另外还会有南方的朋友特别的去这个延吉哈，感受它的这个洗浴文化。就是朝鲜偏韩国的那种，在洗浴中心吃那个地上烤的那个鸡蛋，总之非常的有异域风情哈，小伙伴们不妨试一试。
2: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3: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粮食作物也好。
2: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4: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回来哈，最新上映的电影呢，《欢迎来龙餐馆》，想必很多朋友都看过了哈。这两天主创团队呢，还正好在我们长春进行路面的宣传。那这部电影现在可以说是又叫好又叫座，票房非常好，口碑我看在这个互联网当中和大家评价也一致非常高，觉得接地气，然后又温暖感人。故事背景呢，设置在了战火纷飞的城市哈。片中虽然没有一望无际的这个农田耕作的画面，可是农业农作物这条线索呢，一直贯穿了整部电影。
1: 对，因为里面有一句台词呢，其实是贯穿了整个电影的。
0: 好好吃饭。
1: 对，好好吃饭。
0: 嗯，
1: 在和平年代呢，餐馆后厨啊是货源充足，像土豆啊、鸡蛋啊、各色蔬菜，还有当地的水产、特色香料是应有尽有，都是土地和水域馈赠来的产物。那战争打响之后呢，生产停滞，物资运输道路被切断，这些平日里平平常常的农产品一下子就变成了十分珍贵的生存资源。
0: 哎，尤其是影片当中哈，这个发芽土豆这个细节，不光带出了农作物食用安全的这个小知识，更用粮食这个载体呢，折射乱世之中生命的不易。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背后是农业的馈赠，也承载着绝望里的一份希望。
6: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7天，票房破10亿，后劲儿实在是太大了。走出影院，有人熬夜写下了千字长文，字字滚烫；有人翻出了冰箱里的蔬菜，试图复刻一碗徐福烩饭。北京多家餐饮门店的龙抬头炖菜等同款菜品订单大幅上涨。大家馋的真的是那口吃的吗？当然不是，人们回味的是电影里那句被说了无数遍却从未如此扎心的话：好好吃饭。这4个字道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藏着中国人最硬核的生存哲学。好好吃饭，首先是无论处境多么糟糕，都要想办法把日子过下去，这是千百年来土地教给我们的生存韧性。电影的主人公徐福只是一个以厨艺谋生的普通人，他揣着家里的牵挂，背着生活的负债，远赴中东打工，先是在一家中餐馆掌勺，后来战火燃起，被迫给政府、美军以及极端组织做饭。灶台的烟火和窗外的炮火交替闪烁，美食与战争残忍又荒诞地融合在一起。影片里最戳人的是那些细节，无论是婚礼现场、美军监狱，还是极端组织的训练营，甚至逃亡途中借宿的边境农家，只要徐福支起锅点起火，周边的一切仿佛就不再重要，窜起的团团火苗像重燃起的希望，把人们从恐惧与绝望中转了出来。只要锅里还有热气，人就能扛过去，这是中国人过日子的道理。就像那碗徐福烩饭，即使环境再差，即便用的是边角料，也能把日子熬出点滋味来。 好好吃饭的背后还有食物承载的身份认同。刚到中东，和餐馆的老板一见面，徐福就明确拒绝做调和菜迎合当地口味，坚持要端出地道的中国味。因为在中国，每一道菜都是我们与土地、与故乡、与家庭的契约。异国他乡，战火纷飞，只要尝到一口家乡味道，就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好好吃饭，吃的不只是饭，是乡愁，是归属，是骨子里的身份认同。好好吃饭里还藏着推己及人的乡土伦理。当有人劝徐福别管那些战争孤儿，因为他们不是
3: 你的孩子，
6: 徐福说忘了是孩子。这句话咱们农村长大的人太懂了。村里的孩子谁家没吃上饭，隔壁婶子会悄悄地端一碗过去，谁家大人下地回不来，邻居自然都会把娃领回家吃饭。不是自家的孩子，可哪一个不是吃村里百家饭长大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刻进中国人骨子里的仁义。在生死面前，徐福没有豪言壮语，他只是用一个餐馆、一口锅，给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撑起了一个临时的家。对于吃饭这件小事儿，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懂了。春种秋收，不辞劳苦，为的就是一家人能围坐在一起吃顿热乎的。那是我们对日常的珍惜，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日子最质朴的渴望。明天、后天、往后的每一天，无论多难，请记得加餐饭。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呢，不少常吃拉面的朋友发现，街角那家吃了多年的兰州拉面呢，悄悄地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新门头。天津多家拉面馆集体摘下沿用多年的旧招牌，江苏、广东等地呢也陆续跟进。一块招牌的更替呢，引发了不少热议。有人觉得突然，有人表示理解，也有人担心改了名啊就变了味道。
0: 哎，说起来呢，这里面哈、藏着近40年借船出海的故事。一碗面养活一家人，一个店带一个村。青海人呢，把拉面馆哈、开到了全国330多座城市，门店超过3万家，从业人员达到20多万。
1: 有人就问了，好好的招牌呀、何必折腾？随着产业做大，问题也来了。一个产业做到了100亿元规模，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牌，品牌效应落不到自身。这场借船出海到了必须证明的时刻，与其继续在模糊地带纠缠，不如趁此机会努力地打出自己的旗号。
0: 那招牌呢换了只是结果，功夫啊其实在前头。2023年呢，青海就出台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推行三店合一模式，注册青海拉面区域公用品牌，将拉面经营店、特色农畜产品的展销店、大美青海宣传店融为一体。顾客呢进店除了吃面，还能买到牦牛肉、青稞饼干，还有循化辣椒等青海特产。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等地方标准相继发布，从汤料用什么骨头熬、辣椒油用什么品种炼，到品牌怎么建、怎么管，都有明确规范。一碗面连接起餐饮、农业和文旅三个产业。
1: 与此同时呢，这碗面证明背后还藏着更大的产业发展目标。2025年2月，青海推出省级区域公共品牌青海家宴，覆盖食材供应、特色餐饮、线上销售等环节，将牦牛、藏羊、青稞、藜麦还有祁连黄菇等高原优质食材串联成一套完整的产业图谱。青海拉面呢，正是这张产业图谱上一个亮眼的入口。不只是换一块招牌，更是要以一碗面为支点，推动青海特色农产品和文旅资源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0: 从借名求生到立名图强，青海拉面走了条不短的路。近40年前呢，青海人靠一碗面走出了大山，如今这碗面正融入省级区域公共品牌，希望能带着高原的原生态食材和多民族的文化底蕴走向更远，走得更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目前在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
3: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凌迟学书，东汉书法家张芝的家风故事。中华书法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学习这门艺术除了天赋之外，更重在恒心。古往今来的书法家无一不是经历了多年的刻苦磨练，才练就了那一笔的潇洒，而这种恒心往往就来自这些书法家的家风。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属被称为草书之祖的书法家张芝。张芝生活于东汉后期，是凉州人士，这个凉州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甘肃地区，当时属于东汉的边疆，一直处于与异族的冲突之中。东汉后期更是战火连连。

受此影响，当地民风彪悍，多有野蛮豪强。如前面讲到的董卓就是一个。在一个暴力横行的地区，读书的氛围自然会很淡薄，但偏偏就在这里出现了几个很有文化素养的家族，在学术上极具影响力，其中之一便是张家。张家是一个官宦世家，发迹于东汉中期，当时家族中有人在凉州地区担任太守一职，后来又出了一位名叫张焕的英杰，与另外两位同样来自凉州的英杰齐名，被称为凉州三名，在政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张家的学问之路正是始于这位张焕。张焕最初是以一个好学的学生形象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他在年少时依靠家里的关系得以去京城一带游学，并拜当朝太尉为师。按照当时的规矩，这似乎只是一种进入仕途的捷径，成为太尉的学生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推荐上去当官了。但张焕却以实际行动证明，他是真心来求学的，不是来求官的。这个实际行动就是把一部近50万字的典籍删改到了不到10万字。对于喜欢咬文嚼字做长篇大论的东汉学术界来说，这绝对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事。可见这个张焕不仅才华过人，气魄也非同寻常。后来皇帝就因为这个事情重用了张焕，而不是看在那个太尉的关系上。可笑的是，没过多久，皇帝就给了张焕一个意外的任务，带兵平叛。他不是来自军人世家或者兵学世家，研究的是儒学典籍，而不是孙子兵法。但皇帝的用人之道就是这么奇怪，也是这么霸道。不管你是学什么的，让你上你就得上。张焕从此走上了武将的道路，而且还干得很不错。他在东汉王朝的西北边境上打过许多胜仗，其中就包括他的家乡凉州地区。在局势稳定之后，他被调回朝廷，当上了高官。不管军务繁忙还是政务繁忙，他始终未丢掉书本，一直在研究学术问题。在晚年因为卷入政治斗争被罢免回家后，他就将残余的人生放在了开馆收徒、传授学问上，并写就了一部30余万字的学术著作。有父如此，其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张芝就是他的儿子之一。张焕有三子，张芝为长子，次子为张敞，三子为张猛。在张焕的教导下，这三个儿子都堪称一时英杰，但志向各有不同。张芝与张敞对官场毫无兴趣，即便朝廷封闻其才学，三番五次前来征辟，他们两个都坚决不出，终生不仕。只有三弟张猛走上了做官的道路，后来不幸战死于凉州。张芝与张敞的兴趣在于书法，而且这个兴趣自小就表现了出来。在发现家中的许多地方都有这两个小子所写的字迹后，张焕不怒反喜，请来许多书法名家进行教授。由于两兄弟对书法极度痴迷，当时的纸又属于稀少昂贵之物，张焕便在湖边布下墨池、桌凳，让两兄弟以布帛为纸，在湖边练习书法。当布帛写完之后，就随手丢到湖中漂洗，晒干之后可以重复使用，类似于今日的水写字帖。随着时间的流逝，两兄弟竟然练得那一个大湖变为了漆黑墨色，而他们的书法技艺也随着墨色的加重在升华。这就是临池学书。虽然一到学艺

0: 但风格各有不同。其中张芝极为擅长草书，并融合此前大师的技法，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发展出了一种被称为一笔书的新型草书形体，写起来如行云流水，几十个字像是源自一笔而不绝，极为飘逸。这种书法形式后来深深影响了许多名家，如王羲之。这位名震千古的书法大家视张芝为他超越的对象，却在效仿多年之后自认为不及。弟弟张敞也有所长，其所留下的华岳碑也曾对王羲之产生极大影响。对于书法的极度热爱以及长时间的苦练，让他们对毛笔也有了十分专业的认识。张芝索性就造起了笔来，造得还很棒，在当时有号称三绝的文人装备。一是书法家左伯所造的纸，一是书法家韦诞所研之墨，一是张芝所造之笔，用这三绝所写出来的书法之作，自然也是绝顶上乘之作。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早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支持和服务保障，不遗余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务实有效举措支持上海电气在吉林布局产业建设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果、更实效果。洪庆参加会议。
2: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8月2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切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绝对忠诚坚守政治本色，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政协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推动政协履职实践更加生动、更富实效，组织各界实情，听真话、聚民智。要以守正创新激活政协履职动能，坚决破除履职惯性思维、路径依赖和固化模式，不断提升履职现代化水平。要以全局视野服务振兴发展，立足全省大局，统筹谋划年度协商计划和中长期履职布局，既聚焦当下突出问题提出务实对策，又着眼制度完善体系建设长效治理提出长远建议，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做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产业体制升级、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扩大内需、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扎实组织开展专题调研，持续跟踪协商成果，助力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职创造条件，共同努力把党政的关注清单、群众的愿望清单转化为政协的履职清单。要充分发挥政协大团结、大联合优势，广泛汇聚医疗科研领域党外专业人士，围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

0: 依防协同融合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凝聚起全社会参与健康共建共享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7月31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引导海内外侨胞。 投身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各项事业，以大统战格局汇聚海内外力量，要认真落实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围绕常态化防返贫监测帮扶、受灾农户帮助帮扶，组织开展协商监督，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 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娣、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8月20号，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代表着吉林省绿色能源的应用从海洋走向了蓝天。请听报道。
2: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工程投资43.6亿元，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产出20万吨绿色甲醇和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采用锂网型绿电直连模式，将风电、光伏、储能和生物智能有机结合，产品从单一船用燃料拓展为船用航空双线供应，能源利用效率和减碳效果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上海电气上海绿创纪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建军，
3: 我们在一期的时候已经领略到当地一个比较优质的投资环境，我们也有信心在这里建设好二期。
1: 2025年7月，上海电气洮南一期项目正式投产，成功打通了绿电之滤清、滤清耦合生物质至绿色甲醇的全闭环工艺。
3: 项目落地吉林洮南，正式看中了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和秸秆等生物质资源，能够将内陆优质绿色产能高效对接国际航运市场的刚需。目前，一期项目已迈入连续稳定运营和批量化交付的新阶段。洮南市委副书记赵云：
4: 这个项目的落成，也将成为我省振兴发展的增长极和壮大新晋生产力的突破口。 该项目走出了一条工业返璞乡村的新路径，依托秸秆资源，发展绿氢及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推动农业废弃物向高端工业产品转化，让乡村的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
1: 从一期落地到二期启动，吉林洮南正在成为国内技术领先、产能集中的绿色燃料生产基地。 今年，上海洋山港两次刷新全球单次甲醇加注量的记录，所用的燃料绝大多数来自洮南。吉林生产大连转运上海加注，这条跨省联动的北纯南运绿色通道已经贯通，为全国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清洁能源自主保供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航运和航空业的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0: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1976年，尹松工程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工。半个世纪以来，这条草原运河跨越山河，引水润湖，彻底改写了察干湖的生态面貌。 50载接力守护，久久为功，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实干担当，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绿色发展，守住了察干湖万顷碧波的生态底色，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吉林答卷。
1: 初秋时节，察干湖碧波万顷，芦苇摇曳。 1984年，尹松工程通水至今，察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一系列生态保护举措的落地，让察干湖的天更蓝、水更清、草更茂，不仅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五星级驿站，也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察干湖保护区内已记录野生鸟类27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 就连野鸭、大雁、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鸟类，也都成为了察干湖的常客。
5: 早些年，察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而现在。

0: 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1: 曾经水域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如今水域面积稳定在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十大淡水湖行列。多年来，当地扎实落实河湖长治，严控入湖污染源，打通河湖水体循环通道，稳步推进湿地植被修复、生态湖岸建设、环林环草环湿等系列生态工程，让查干湖的水质常年稳定在4类标准，再现水清河畅、鱼翔浅体、万物共生的生态愿景。
2: 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是引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1: 生态之变催生发展之变，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底色，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融合的良性发展之路。
3: 没有当年一锹一杵的拼搏，就没有现在碧波荡漾的查干湖。老一辈传下的东渡记忆、敬畏自然的渔猎规矩，还有先辈留下的奋斗精神，都是我们查干湖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守好这片湖，传好这门艺。
1: 50年的实践证明，引松工程不仅是一项重塑山水的水利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惠及民生、择批后世的民心工程。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理念，让查干湖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0: 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一代人接续守护才保住了这一湖碧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守住生态底线，推动查干湖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联播短评：半世纪一湖水一种精神。今年是引松工程开工50周年，50年前吉林查干湖就是个碱盆子，8万当地干部群众敲挖尖挑，历时8年不懈努力，挖通草原运河，引来了活水，让子孙后代不再守着碱坡过日子，靠的是敢想敢干，人民至上。50年后，吉林查干湖烟波浩渺，生机盎然。今天的守护叫久久为功，生态优先，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越是较劲儿的时候，越要有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头。50年前如此，今天的吉林泾渭突破同样没有捷径。万众一心，矢志奋斗，久久为功，再艰难的关口也能闯出振兴通途。
5: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山珍、鲜食玉米、梅花鹿制品等集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赵琛打卡农博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6: 我现在就在集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集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享誉全国的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7: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10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8: 比如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9: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6: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林下黑猪肉、鹿胶糕、乳制品，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吉林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
10: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刚才它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11: 今年是第4年参加咱们农博会，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和牛产品。这个农博会的人流量很大，能给我们的品牌做一定的宣传。
10: 我们今天带来了不常用虫草的鲜品，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
9: 农博会对我们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

0: 我们这个大米产品从我们吉林走向全国。
1: 本届展馆不只是产品的陈列台，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展期之内，这里会开展各市州主题推介、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2: 从新中国电影摇篮到全国影视创作热土，长春市立足深厚电影底蕴，不断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培育影视基地集群，延伸光影产业链条，推动电影产业与城市经济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能。请听报道。
3: 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政策供给，打出扶持组合拳，推出覆盖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奖补机制，落实剧组制作费用补助、精品项目奖励、冬季棚拍专项补贴等举措，优质影视作品可享受高额综合扶持资金。与此同时，当地推行一企一策、一剧一人的专属协拍服务，设立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压缩办事时限，为外来剧组与本土影视企业降低落地成本，构建起低门槛入驻、高效率服务、高力度激励的产业环境，吸引大批影视项目落地取景拍摄。
4: 帮助我们每天都协调，像是一些交通，包括各种各项的协拍服务。虽然说我们这个剧吧是90天，但是现在仅仅拍摄了20天，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3: 以长春国际影都为核心载体，一批专业化影视基地加快培育成型，大型标准化摄影棚、微短剧实景基地、乡土外景拍摄园区陆续投用，可满足年代剧、都市题材、乡村故事等多样化拍摄需求。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等特色取景地成为热门影视剧的天然片场，产业载体不断完善，带动影视制作、设备租赁、置景孵化、后期特效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5: 我们会给所有的从业者跟创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后端的投流也好、发布也好，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推手的支撑。
3: 一部影视作品的落地，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道具加工等本地服务业增收。依托影视 IP 资源，长春打造多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文旅打卡线路，把取景地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当地打通观影、商圈消费、冰雪文旅的联动链路，以票根联盟撬动跨业态消费，让电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6: 我们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
3: 光影不止于银幕，眼下长春正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的筹办机遇，推动电影、冰雪、体育、城市文化跨界融合。这座与光影共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做大做强影视经济，书写老工业基地文化振兴的崭新篇章。
7: 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8月19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各地温情启幕，请听报道。
3: 在吉林市丰满区七夕雅集雀跃丰满文化市集热闹开场，活动设置民俗新风宣讲、非遗市集、国风民乐演出、汉服巡游互动四大板块，将传统文化移风易俗与2027长春大冬会宣传有机融合，
8: 氛围感十足，置身其中也能感受到传统节日与文明实践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3: 通化市东昌区举办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用舞蹈、诗歌、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串联起七夕文化的浪漫韵味，
9: 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3: 辉南县举办风雅七夕礼传古今示范活动，打造全域国风游园场景，邀请单身青年参与游戏，搭建温馨的交友联谊平台。
10: 跟家人一起来参加的，我们还一起做了这个七扇，然后还一起吃了非常多的好吃的，特别开心。
3: 浙赖县举办爱在贺乡情满七夕主题活动，青年代表集体宣读文明婚恋倡议书、湿地栈道寻宝、丹顶鹤观赏等环节，让青年在生态之美中增进彼此了解，
11: 亲身感受到了传统的节日浪漫氛围，在此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玩得非常开心。
3: 辽源市同步开展多彩活动，龙山区的巧手船古运奇巧遇浪漫非遗体验，西安区的国风许愿墙情侣拍立得打卡，东辽县乡村院落里的绳编体验民俗汇演，东丰县的家风宣讲等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0: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0: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6: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5: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7: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5: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8: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

0: 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5: like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9: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面，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8: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9: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0: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1: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0: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2: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3: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

0: 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0: 今年七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4: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3: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4: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6: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应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7: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0: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8: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7: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3: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0: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

0: 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哥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我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唠嗑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这个婚姻呐、家庭啊、情感呐、还有工作、生活、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这个事儿很多年了，给您造成一直以来的心理压力啊，觉得委屈啊，觉得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啊，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事说说唠聊聊天唠唠嗑，让咱们心理压力缓解一点，要不然总在那块心里头绷着哈，心里像塞个抹布似的，时间长了这身体也不行啊，对吧？犯不上啊，所以说呢，打电话唠唠嗑，打电话聊聊天，把这个事说一说，甚至说咱们掰扯掰扯，对我们都是心理上的一个放松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也是最大的期盼。三部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我刚才给大伙儿介绍的是咱们那个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开头啊，但是非常抱歉啊，今天呢我们没有收到这个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官方的天气预报，所以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呢就欠奉了，非常遗憾啊。但是呢咱们今天节目依旧是直播的，虽然没有天气预报，咱节目是直播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是节目要开始了呢，首先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播出的频率、收听的方法、收看的方法等等啊，为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是收音机啊，收音机听的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收音机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收音机的话，想听小声长谈就比较方便一些。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段，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段就是咱们收音机里面听小声长谈啊，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咱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找到之后啊，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怎么讲呢，你就收藏起来吧，或者说您记住这个播出的频率，这样的话呢到晚上7点到8点半，平时也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的播出嘛，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就是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的在省内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长春是 FM91.6， 在其他城市就都不是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所以说您到那儿您自己调。总之呢晚上7点到8点半你能听到的小哥直播的这个频率就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加一下收藏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的话呢，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这是一个收听啊，还有一个收听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了。大家如果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吉林台信号，或者说呢虽然在吉林省里啊，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就是没法收广播信号的话，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现在可以选择网络收听了。您下载一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其实就是使所有的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蜻蜓 能上有一个好处啥呢？他既能收听咱们直播，又能听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的专辑，这个都可以啊。大家记好了啊，大家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你下载下来这个 APP 之后，它有个放大镜，点开之后有个放大镜，写个查找啊，您。

你点开这放大镜，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节目的直播啊。晚上这个7点到8点半听的时候就是小声长谈。如果说你说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情况的话，欢迎大家呢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啊，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大家找到小声长谈之后呢，您就可以按照您想听的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12月份的啊，你也能找到啊，因为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想听2023年7月份的，你就都能找到啊。这是收听啊，所有的收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参与啊，参与呢，这个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正在实时交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此时此刻啊，往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随时看到您的文字留言啊，一定要用文字啊，发个2-3百字这样都可以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收到了啊，您就可以收到了。这个谢谢大家啊，这个就是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加上关注啊，就是首先找吉林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您把你要说的话呢编辑成文字2-3百字就可以。这样的话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留言，随时和您交流。但是呢，话说回来，文字的表现能力啊和语言还是不一样的，和这个交流和语言交流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真的是生活当中比较复杂的事情啊，一定要打电话，一定要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交流起来我能听到您的声音，也能随时问我比较关注的一些点，这样的话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建议呢也就更合适一些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欢迎大家呢除了打电话之外，最重要的是打电话。那打电话之外呢，还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此时此刻可以随时交流。再来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视频直播呢现在是正在快手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呢正在通过快手上我个人的直播间叫中小啊，正在中小这个直播间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广播直播间里的工作状态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一定要加关注啊，就是你原来加关注的话，现在也得重新看看关不关注啊，有可能被悄悄的取消关注了啊，这个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您干的，不知道谁干的啊。所以说呢，您这个欢迎大家啊。另外已经来到快手的这所有的朋友们，也和您说一下，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很委屈啊，很心情很不好吧，总之心里憋屈呗，难受呗，过不去这坎儿呗，那就打个热线啊，打个热线，别申请连麦，因为现在连麦连不通啊，这个电话上面这个信号和广播信号不在同一个线上，所以说电话咱们连不通。这样的话您就往广播里面啊，就是手机连麦连不了，就是快手连麦连不了，但是呢往咱们广播直播间打热线没问题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这位朋友叫人善行志啊，正好这个三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另外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让咱直播间热度稍稍高一点，谢谢大家啊。我们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的，我们就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人善行志问我说，请问您是如何充实自己的，特别是精神空虚的时候，求解，谢谢。哎呦我天哪，好像年轻前吧还有过精神空虚的时候，到了一定岁数哪有时间空虚啊，哎呦我天妈呀，你给我点时间我得睡觉，我得歇一会儿，还有时间精神空虚，我精神没空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我很充实，真的很充实，我已经充实的不行了，所以说就是没有精神空虚的时候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是你工作忙点吧，给自己找点忙的事儿干啊就好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
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健康向上的爱好啊，有点啥事在那个在这个

物美的事情上呢耗费一点时间，这样的话减少空虚都可以啊。反正我是好像好几十年都没感到空虚，我感到成的充实了，没有空虚的时候啊，而且那想不到空虚啊，有点事儿，有点时间，哎呀妈，你真的，这咱不说别的，一个尤其中年男子，尤其中老年男子，你要有点时间吧，你能躺一会儿歇一会儿，那算你幸运，要不然的话，你眼睛里再有点活，那家里那活还有能干完的时候？没个完呢，哎，还有功夫空虚，你可拉倒去吧。

0: 好的啊，我真的这说的是真事儿啊，说的是真事儿啊，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让自己忙起来啊，让自己忙起来啊，第二个呢就是培养点健康向上的爱好，这个是有必要的啊，是有必要的啊。完了，这个畅游天下说，昨天看个新闻，说一个女生投诉12345，说月亮太亮，晚上睡不着觉啊。这都属于特殊的事件，这样的事儿不可能所有人都打这个12345，都缺心眼到一定程度了，或者说那个隔路到一定程度才有这种做法，是吧？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就是我敢保证，一大部分甚至说90%以上的事情还是有问题要投诉的。还是有问题要投诉，但这10%，因为咱们中国人多量大呀，这10%也够让人头疼，或者说也够让人闹心的啊。就无聊嘛，这种人这不就是无聊嘛？他应该多干点活啊就好了。好了，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小人堂谈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遇到一个事了，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哈！
1: 啊，
0: 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1: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
0: 嗯。
1: 后来就辞了职了。
0: 嗯。
1: 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嗯。为啥要辞职呢？
1: 嗯。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她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她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0: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
1: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嗯，那咋整？他俩都没钱。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
0: 嗯，
1: 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
0: 嗯，
1: 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
0: 嗯，
1: 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
0: 嗯，
1: 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儿，
0: 嗯。你想问、
1: 就是、
0: 你想问什么？
1: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上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是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所以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了，是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那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买了把。

0: 癌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的
1: 事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猴，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这个千不都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总讲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啊。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1: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爸也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是我在宿舍住呢，怎么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还想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那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就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不客气啊，好嘞，哎。

一般的来讲，这小姑娘还敢，就是你在外边嘚瑟处对象，或者说嘚瑟的跟小男朋友同居去了，这离家远，这个家长可能也管不了。

0: 管不了管不了，你敢跟我说、啊？这个咱们这因为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和还有快手前很多观众朋友都在，真的你想是不是？那要敢说这事，第一个他妈很有可能删他，要不删的话，爹妈指定就去了。我啥时候给你整老实，啥时候拉倒。但是呢，像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可能人家孩子自己做主就惯了，人家是从小就自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我告诉你一声，属于通知，属于通知。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家庭就肯定不对，是不是？因为孩子自主性非常强嘛，是吧？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外孙子我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0: 嗯。
1: 今天呢，就是外孙子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个床位，他是把门口的。
0: 啊。
1: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
0: 那
1: 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0: 那影响啥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歪。
1: 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嘛，
0: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1: 是啊、
0: 对对，分到哪块儿
1: 那是有想法，
0: 那你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拿个门工得了呗，多大事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现在都2020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呢啊？
1: 那这个太影响孩子。
0: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的寝室是不允许挂帘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你为啥要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他在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啊，那地方无冬立夏都能吃大排档，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风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这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
1: 哎，对，有空调。
0: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应该的。
1: 对，我也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家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就不关了。我觉得，哎呀，他一回起来关门，怕影响他睡觉。
0: 没有啊，你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定上就完事啊。好了啊。
1: 对，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拜拜。
0: 哎，好嘞，哎。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没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 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儿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歘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到广告时间了啊，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想跟大伙儿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来看一下咱们的团购啊，团购几个产品，大家关注一下啊。首先给大伙说一下，就是节目当中我们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呐、梦多容易醒啊、睡眠时间短呐、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打这个电话啊，然后呢，咱们可以市场价是88块钱的美善臣啊，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啊，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到这个月月底就结束，先抢先得。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翻过来调过去睡不着啊，梦多容易醒啊，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长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了。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这个酸枣仁啊、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调理睡眠，而且呢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就太划算了。好了，最后提醒大家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说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那也能够参与秒杀。第二个给大伙说的就是这个山药粉的事儿了啊，这个山药粉呢非常好。这个各位听众啊，是不是总觉得身上发沉，提不起精神来啊？啊，出门遛弯没走几步，腿就发懒，迈不动步了，回到家吃点饭，肚子还胀得慌啊，上厕所蹲半天，起来都费劲啊。你可别不当回事啊，这是体内湿气重、脾胃虚弱的问题。脾胃一弱呀，营养吸不上来，浑身都不得劲儿，精神头也差，整个人呢懒洋洋的。老话说得好啊，养好脾胃一年不受罪。这个脾胃调理好了，一整年都少生病，精神足啊。咱们都知道山药养脾胃，可自己处理山药太麻烦了啊，削皮的时候呢粘液粘到手上，痒得钻心，放锅里煮还得盯着，稍不留意就煮烂了，忙活半天多遭罪啊。今天就给您带来个省事的好物件啊，淮山药粉，专门针对脾胃弱、湿气重、没精神的情况，这个淮山药粉呢可太省心了，不用削皮，不用煮，烧杯开水啊，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上啊，比熬粥简单多了。早晨起来冲一碗，暖乎乎的下肚，胃里立马就舒服了。平时呢胃口差啊，这个肚子胀，容易犯困，喝上一杯呢也能缓解，补营养还不费劲儿。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脾胃呢就跟娇贵的啊，特别娇贵，最怕天气转凉，稍微吃口油腻的，或者说天冷没注意啊，喝口凉汤，吃块凉糕，脾胃呢就闹脾气了，要不胀得难受，要么反酸水啊，别提多遭罪了。但是你要是每天晚上啊，每天都喝上一碗这个淮山药粉，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呢帮助咱们这个脾胃啊养得壮壮的啊，吃进去的东西能好好消化，肠道也能顺顺当当的啊，再也不用在蹲厕所的时候愁眉苦脸，上完厕所浑身轻松，而且啊它还能像给胃壁呢加了层保护膜似的，让胃里呢总是暖暖的、舒舒服服的。脾胃

0: 一好吃嘛嘛香，营养也能吸收进去，身子骨呢自然就结实了。那么再说了，肾可是咱们五脏的老底子啊，肾要是虚了，就像机器没了劲儿啊，这疼那痒的毛病就找上门了。咱老年人常说的气血不足啊，动不动就感冒啊，好多时候都和肾有关系。这个山药粉呢，不光养脾胃，对肾也有好处，坚持喝上一阵子啊，抵抗力慢慢就上来了，少生病少遭罪，还能踏踏实实的呢享受好日子，对不对？平时超市里一罐就是89块钱，今天给老朋友谋福利，买两罐直接省50，总共才129块钱。更给力的是什么呢？现在下单直接送一斤装的五黑粉，这罐五黑粉呢单买就得89块钱，等于129块钱抱走三罐，相当于白赚了一罐，太划算了啊！也可以选择149块钱三罐的山药粉的规格啊，就这80组的库存，抢完立马恢复原价，错过可就没有这个好机会了啊！想尝尝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也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6啊，就是阿拉伯数字36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能直接下单啊。这个山药粉很好啊，山药粉很好，大家可以下单啊。最后呢，今天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这个高发季节春夏季啊，非常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那么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再说呢，这高振奇主任还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季啊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梁、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帮我们点小红心，谢谢大家啊。另外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是想连麦的，现在连不了，现在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下面呢，我们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张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我有点紧张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咱就是一个打电话，跟打电话
2: 一样。求你帮忙吧，
0: 就是唠嗑呗啊。
2: 就是这，
0: 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就是跟孩子的事儿。
0: 啊。
2: 我家孩子吧，去年是大专毕业，
0: 啊，
2: 但是学护理的，学护理，但是呢，一毕业吧，这段时间到今天也没找着，就是在护理是有关的工作吧。
0: 嗯。
2: 完了呢。他就干一些不是这方面的工作。现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又工作，就属于干一段时间，干两工作也都不相当，以后吧待了搁家待了2-3个月。这段时间呢又找着一个工作，他就是一个干那个面积

0: 你说这干几天了，那70%开的话，说的这不就差挺多钱吗？饺子，完他说那我再坚持，他就跟我自己说，他就回来就跟我学这个事儿了。完了他说的，完我再坚持坚持吧，完他就坚持干了，
1: 干多长？现在
0: 干
1: 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0: 干能有20多天，
1: 我
0: 不
1: 才20多天啊！
0: 20多天呢。今天这不是我今天问问他，我说累不累？他说那挺累。
1: 嗯。
0: 说我没干过啥活，挺累，挺累。完了他说的，我说的。你干这活啥的，你自己能不能坚持啥的？这要是正常来说吧，你说他得干满1年才给，就比如说开全，就是他讲那个4000块钱一个月，如果不到一年吧，他就干开70%那么开。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就心寻思吧，我想让孩子不干，我想这么说了。但是呢，我给他找不着相当的工作，我也没办法。就说的孩子，你别干了啥的了。你说万一要回家了，一待就像上次似的，头些日子2、3个月，一直也找不着活。完现在这个呢，他说我也能对我坚持，但是说的，就干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我现在就卡到这儿了，我就心寻思，他问我说妈，那要不然你说咋整？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要是正常我来说，我真想说不干了。我就寻思，老师你帮我说，看给我出出主意，啥呀这个事儿。
1: 你上班不？
0: 我不上班。
1: 是不你不上班？我一听你说这话，就是个不上班的人呢。你家老爷们上班不？
0: 我们家就自己干点个体。
1: 是不是瞅着不像说是那啥给别人打工呀？那要不你叫孩子跟你一起做买卖就得了呗。
0: 你自己家这个不想要在农村，就是干自己原来干这个活的。
1: 那你看还我还心疼，完了还这么的那么的。咱这么讲，
0: 我
1: 就
0: 这，
1: 他这个专业，他这个专业毕业了，那么你说一月能挣4000块钱，可能性都不算太大，对吧？所以说他一定是很累的一个工作。你想一下，如果说不累挺的工作，一月3000块钱招大学生，就尤其大专的，还是不有的是吗？你以为就你们家孩子，就你家孩子啊？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
0: 那
1: 倒
0: 倒
1: 是挺
0: 是。
1: 担心，说这个老板这个合同里有问题，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倒是有必要，但是才干个10天8天又不干了，所以说那你还是让他做买卖吧，做买卖自己说了算，对不对？那也不是个
0: 他
1: 做，
0: 自己，
1: 就我一听就不是个上班的人呢。你想想是不是那回事？到最后肯定是在这块干一段时间不乐干了，那么地吧，不干了，不干回家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做生意，做生意自己说了算。我乐早起早起，乐晚睡就晚睡，对吧？你这不这个你说是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我跟俩说，我别跟你说糊涂了。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合同，他签这个合同，我有点怀疑，这个老板好像里头有点钩子，是吧？你叫他
0: 对，我也是。
1: 找一个明白人，找一个明白人呐，或者是律师啊，或者是谁呀，给看看这个合同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到最后很有可能他就是挣2800。其实这个公司也就是2800招的人，4000块钱纯粹糊弄人，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有点这意思，我也感
1: 对
0: 觉
1: 吧？
0: 怕是。
1: 所以说我就是你就按4000块钱按2800挣吧，听没听着？你就找第一个，你先找一个那个明白人给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儿，这第一步听出来啊？第二步。即使你在这干，到最后你家孩子很有可能拿的就是3000块钱左右，啊，
0: 对，
1: 就正常
0: 我
1: 工
0: 知道
1: 资，
0: 了，
1: 就这么回事儿
0: 有可
1: 啊。
0: 能想到这。
1: 对，然后你也再一个就是那工作哪有随你心思的，能不能干？哎，我干不动了，干不动就别干呗。那你干不动别干，那你讲话了，你一个月挣2800呗，对吧？是不是？
0: 本来我就寻思说的，尽量是找往护理这方面吧，哪怕不挣钱啥的，让他锻
1: 你
0: 炼
1: 给
0: 锻炼。
1: 找
0: 但
1: 啊，
0: 是，
1: 你也找不着，完孩子自己找不着，你得在这说那些有啥用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哪管说
0: 对，就
1: 你
0: 是。
1: 上你们镇上的卫生所，你去找的时候，我家姑娘毕业了，你这是要不要那个，给打针的？我这头能打针，你去那也行啊，你也做不到。
0: 问了，我们这镇里边小他不招我。
1: 你不招人家招也不用你，哎呀，不招你还看不起镇里呢。你镇里那玩意儿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听没听着？所以说你别寻思，而且我跟你说，护理也老累挺了，护理是个特别累的活儿啊。
0: 是，也知道说的这一点啥的，护理这方面知道累啥的，就是寻思跟他 有相关的专业啥，一直干这个，不是说以后。

0: 能上个班啥的，就属于稳定下来，不像说干这别的工作啥
1: 而
0: 的，
1: 且
0: 到
1: 我
0: 时候以
1: 告诉
0: 后也
1: 你，而且我真还告诉
0: 没
1: 你，
0: 有保障。
1: 护理还真就挣不上4000呢，得所有加班都加到一块儿，能到3700都不错。刚毕业的时候，
0: 嗯，是
1: 就
0: 我
1: 是
0: 们也知
1: 两
0: 道。
1: 千5600块钱，就那样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你那4000哪来？4000一个是很有可能挣不到4000，第二个很有可能就说的是累出来的，那就这么回事啊。我说没说明白啊？因为我觉得糊里糊涂的呢，咱唠的啊，说明白没有？
0: 说明白了，但是
1: 对，
0: 这不孩子也问我一嘴，他就说的妈，要不然问我说的，你说我干还是不
1: 就
0: 干？
1: 是
0: 这不是在问我吗？
1: 我让你那俩事儿看明白了吧？对不对？
0: 嗯。
1: 第一个先去看合同啊，找个律师啊，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你和你姑娘，我估计都看不明白啊。以后告诉孩子在外边签合同，千万小心啊！你那是一个经济行为啊，闹笑闹戏呢，那可不行啊啊！
0: 这事本来我也跟他说，他签完合同这么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仔没仔细看？他说我倒没一个字仔细看的，就这么说的。
1: 那能行
0: 然后我
1: 吗？啊？
0: 说，就知道这一点啥，这孩子吧也没太接触过外界，这不是毕业以后不是那么太强，就属于对外界就像特别就属于陌生
1: 那
0: 那种。
1: 你让他多在外边待一会儿吧，受骗多了就少受骗了，受骗是多了就不上当了啊！只要孩子不傻，
0: 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的你别干了啥的了？其实
1: 他
0: 要
1: 要
0: 是
1: 不
0: 如
1: 乐
0: 果
1: 干
0: 是，
1: 就不干，他那啥的话，你别给拿主意就得了啊。
0: 嗯，
1: 你别给拿主意，他要说的挣钱少了，你说那啥，你要是真不乐干了，爹老妈能补贴你点，但是这玩意儿主意你自己拿啊。
0: 我就寻思，要是走时间长，比如说干别的专业，就是干别的东西时间长了，有可能就脱离这个岗位了，再也干不上了他了。
1: 那你现在你不干，你能干上是咋的？我跟你说，不是谁都能干上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0: 嗯，
1: 你连你们镇卫生院你都整不进去，你还想着干啥去？你指着孩子自己，哪那么容易？对不对？
0: 是不太容易找。
1: 所以说你别磨叽，别磨叽这些事儿。我告诉就是不管啥工作先干着，完了到时候有机会再说，听着没有？
0: 嗯，行，
1: 然后也告诉孩
0: 那我
1: 子，
0: 就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1: 别签那个长期合同，因为你可能以后有机会到哪个医院，哪怕私立医院，长春也多，上哪个私立医院去应聘去，你这头签了长期合同，你不合适吗？啊？
0: 那行，那不知道那合同啥在人手里的话呢，爷
1: 他
0: 还能不
1: 自
0: 能
1: 己
0: 给他
1: 手里
0: 看
1: 得
0: 看
1: 有
0: 啥
1: 一
0: 的？
1: 份儿，他自己手里一定会有一份儿啊。哎，好了，再见啊！
0: 那行，
1: 哎，好
0: 那
1: 嘞，
0: 好了，谢谢。
1: 哎。就是这个情况吧，他家这个情况就适合做生意，就他家孩子，就他也没咋上过班，那个他爱人也没咋上过班，所以说他家孩子也不知道到底上班需要怎么兼职或怎么样的，没有这方面教育，这并不一定说这就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人有的就适合上班的，有的就适合做买卖的，就这么回事吗？干个10天8天的就觉得累挺了啊，觉得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了，那不扯呢吗？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这就指着他吃饭呢，你想活累挺吃不上饭呢。好嘞，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3部热线电话0431858幺5111、8581599和8581599啊，0431858幺5111、8581599和85815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挽留问说：“钟晓老师，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好找活吗？”财务管理专业。

就是说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是吧？那这个活儿你要说好找就特别好找，你要说不好找也是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啊。小米说的没太理解，什么叫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呢？财务管理专业已经细化的这么明确了，只能是大学的财务管理，管中学不行吗？哎呀，这孩子打岔真有一套。他的意思我估计就是说，他家孩子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然后不知道以后怎么找活。我跟您说，财务这个事儿特别好找也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儿。那你就说呢，正好赶上了他们有这么个单位就需要这么一个人，你去人家也要小白就可以，要不然的话人家要有3年工作经验，有5年工作经验，有什么什么会计证，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会计师证，或者什么什么这个证那证，你肯定你孩子拿不出来呀，那就特别不好找呗，对不对？

好的，小米说不是我打岔，那现在但凡学个专业，那不都是大学学的吗？现在也没有中专也有啊，只不过非常少了。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的建议啊，你像挽留这种情况，就是你连他的专业到底是怎么个状态，什么这事儿都不太了解的话，我建议您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去找，因为明显你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努力，自己去找，因为他的机会比你想象的要多啊。然后呢，别怕挫折，别怕挫折，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终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

我记得咱们有一个老听众，好多好多年的老听众，他就是那啥嘛，他就是一直想，他是在工厂啊，就是按说就是生产线上工作的啊，现在已经当拉长了啊，但是他的最大的想法就是他想去自己攒了一些钱嘛，那个小女孩啊，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想去学那个财务。想去学财会，我问他为啥想学财会，他就认为他说我觉得财会这块好啊。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就是看你们自己厂那个财会那个工作挺好的，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用动手啊。他说是那么回事，因为他很小就进厂了，社会关系也比较单纯，他没见过更多的社会的专业，所以说他就觉得财会，他应该是看他们那个财务部的人，觉得他那活我也能干，但是呢就是我们有证我干不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你考一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你考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了你就能够一定能当上会计，那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会计专业差不多是大学里面特别好开的专业。因为什么呢，我问你，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像我们学中文也是一样的，是大学里边特别好开的专业，就是他不用做实验，他那个成本比较低，对不对？你学画画你得整那些颜料，整老师啊，得整一些那个石膏啥的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是吧？还得领出去写生去，但费用就很高。等那个理科更晚啊，理科你像我们的光学实验室，我们那个全国，我们长春理工有一个全国重点的光学实验室，他那实验材料那实验设备写贵写贵的，所以说他开那个专业他成本就高。等会计和这个中文，像这种专业，中文比会计还能低点，会计你还有点电脑啥的，让孩子们上机去做那个财的什么财务电算化那些玩意儿。你像我中文就看书就行了啊，那就老师做点课件就完事了，所以说成本很低。这样的话呢，很多大学都能开这个专业，这样的话培养的人他肯定就多。那培养多的话，那哪有说你除了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样的岗位，不可能，到最后不得还得看自己找吗？都得看自己找，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像我们说呢，社会上你像我们学中文的特别多啊，汉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特别多，然后会计特别多。多不是坏事，因为社会需求也大，但是流动性呢也挺大的，对吧？你想想，那个会计有几个能说一干好几十年的？能干好几十年的老会计，那在单位那都是祖宗啊，非常非常少啊。

0: 好了，又到了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常谈。咱们直播间再说一下啊，所有的观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又到了咱们的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团购的产品。首先给大伙介绍的呢是康度的辅酶 Q 十。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啊，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各位朋友啊，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爬个楼梯啊，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想出门跳个广场舞呢，跳了没一会儿就浑身没劲了。碰上这个阴雨天呢，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这个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这个季节呀，都应该吃上这辅酶 Q 十了啊！会养生的各位听众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只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呢，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啊，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各位朋友呢，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啊，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问题，整个人呢看着更精神更年轻。现在活动期啊超合适，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市场价79.9一盒，今天呢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呢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啊，先拍先得，抢完了恢复原价啊！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康度辅酶 Q 十啊，一个月的量28.8啊，这个市场价是79.9一盒的，咱们这次28.8就可以啊。然后具体的你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说美善臣这个事儿啊。前边呢就是上半个时段给大伙儿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元秒杀的活动，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啊。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呐、梦多易醒啊、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元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啊！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 祝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啊！今天呢，咱们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市场价88块钱，限时秒杀一瓶39块钱，当天定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带上用上这个带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啊！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是咱们的这个美善臣啊。最后呢，再说一下这个蚕丝被的事儿，因为蚕丝被在咱们节目里头说了五六年了，一直卖的都非常好，因为产品质量很好，很多朋友都已经换上了啊，都已经就是大多数咱们听众朋友家里需要换被子都换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换的，您就关注一下我们这一说啊。这个最近呢，这个天气呢，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白天呢太阳晒得很热啊，这个晚上的风秋风又开始吹啊，得穿外套了啊，这个温差很大，到晚上睡觉呢很煎熬。盖厚被子吧，不一会儿就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难受。盖薄的呢，半夜准保给你冻醒了啊！第二天起来脑瓜子昏昏沉沉的，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所以说呢，别犯愁。今天呢，必须给大伙呢介绍一床秋日睡眠救星，100%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的被啊，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多的变化呢？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它一下呢，热气和汗水啊就全都憋在被子里边。啊，闷的人烦躁。老棉被虽说保暖呢，又厚又重，压的人喘不过气儿来。晚上一热啊，你肯定又忍不住的踢被子啊。冷风嗖嗖的钻被窝里，他感冒这不就找上门来呢吗？咱们这个蚕丝被那可不一样，它简直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轻柔的像云彩一样啊，亲肤好像第二层皮肤，盖在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更是一绝。神奇之处在于呢，它能像这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夜里气温下降，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一丝凉意钻进来啊。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也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散发，保证您一觉睡到天亮，身上呢干爽舒适，绝不黏腻。为啥说这个蚕丝被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这得从蚕丝的特性说起。蚕丝富含天然动物蛋白，和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天生就具有防螨抑菌的能力，皮肤敏感的朋友都用起来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再也不用担心夜里被瘙痒折腾。而且呢，它还能释放出一种神奇的叫睡眠因子，平时呢总失眠半夜容易醒的朋友，只要盖上这个被啊，这个感觉体感就特别好，双手啊就是身体就像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一样啊，身心瞬间放松啊。这个秋天呢，雨水多，空气潮，但是呢咱们这个蚕丝被啊，吸水性那是棉花的1.5倍啊，潮气一出现它立刻给吸进去啊，让这个被窝始终保持干爽。更厉害的是啥呢？不管你用多久，它能保持这个蓬松柔软，用10年8年的依然都不变形，始终给您最贴心的陪伴啊。这次呢咱们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亏本给大伙送福利啊。1米5×2米，这是单人的规格吗？单人规格的只要499块钱，2米×2.3米的双人被呢只要549块钱，买2条就更划算了啊。1米5×2米的单人被2条只要999块钱，2米×2.3米的双人被2条只要1099块钱。并且呢这个福利现在升级了啊，下单2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赠送2个蚕丝蛋白枕啊，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温暖的同时啊，这个脖子和肩膀也得到充分的放松，一觉醒来浑身舒畅。每条被里呢都是2斤丝啊，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是3斤半，双人被超过4斤啊。被子四角特意设计了摁扣，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冷，盖一床的刚刚好。等再过一些日子，把2条被叠在一起，保暖效果就一级棒，比裹着厚重的厚棉被舒服的太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价格又这么实惠啊，各位朋友兄弟姐妹啊，千万别犹豫，错过呢可就没机会了啊，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欢迎大家啊。那这个再有一个啊，就是咱们的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快手上所有朋友观众朋友，帮我们点小红心啊，来到直播间的帮助点小红心，让咱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谢谢大家啊。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除了三部热线之外，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那么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正好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哪位朋友的留言吧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求匿名啊，也那就是不说你名呗。说这个我呀很胖，想减肥，但是呢，我总觉得我没吃着啥呢，真的是一直有这个心理在作怪。天下有那么多美食，人生那么短，很馋，怎么办呢？训训我呗。啊，我先说，你馋就馋呗，你吃那么多干啥？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我家老人啊，我姥爷啊，那时候都很大岁数了，那一瞅我炫得很了啊，一瞅我炫得很了，马上就说一句啊，叫君子吃略尝之味，小人吃撑死不足。虽然那时候天天大饼子就闲得嘎的，也那么说我啊，这跟君子和小人都没啥关系，但是也那么说，就是说你馋美食可以，那你尝尝就得了呗，你吃那么多你可不胖。那不就是饕餮吗？那不就是贪得无厌吗？对吧？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吃美食，可以吃美食，控制量呗，对吧？你说好吃，肘子好吃，吃两片得了呗，你非得干仨肘子，那能不胖？对吧？那你胖你就得认呢，你胖你就得认呢，对不对？

吃可以，爱吃可以。比方说，蛋糕好吃，嗯，蛋糕好吃，切一半吃一块就得了，尝尝，知道很好，很享受就可以了。不要非得是把胃撑起来啊，吃个蛋糕得把胃撑起来，撑的肚子得舔出去，要不就算不足，那不就叫撑死不足吗？对吧？那这是人家说有一个我记得我在好久好久以前，就是在我念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反正是老那啥了，老腐朽的一本书，叫《世界时装之愿》。哎，看过这本书的给我扣个一，来来来。对吧？给我扣个一，我就记得那时候他，我看过一个比较震惊的，说他们那个模特啊，超模馋了啊，超模馋了，他们馋啥？馋汉堡啊，这那外国人没啥好吃的。就馋汉堡了，馋汉堡了，说五个女孩啊，五个女孩平分了一个汉堡，然后大快朵颐，吃得非常开心。所以说这就是你要享受，那就是又想多吃好吃的，又想吃好吃的，那你就要控制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还是一个取向的问题。就比方说你心里就总寻思，那有那么多好吃的我都没吃着呢，我就吃点呗，是不是？你就得有想法。那你咋不想想，那有那么多好穿的，穿上之后那家伙特别特别漂亮的衣服你都塞不进去呢？你想一想，是不是？那天底下多些好看的衣服啊，你无论你上某宝，你上某东，你上某多多，那各种各样的好衣服，那你一穿，你完了上完快手，你看快手上带衣服那些人瘦的，哎呦我天哪，但人穿上真好看呢。你就得穿加肥加大的宽松版的，那玩意儿说确实也不磕碜，但是你就是有很多，是不是？有很多瘦的你就穿不了，或者说最起码正常码的你都穿不了。那么多好衣服你穿不了，你咋不寻思努努力呢？光奔吃啊，这不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追求有问题吗？对吧？这孩子可能上辈子没吃着啥。所以说呢，就是第一量的问题，第二呢方向的问题。你方向往那个方向去，它一定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来看一下你米姐啊，你米姐鼓励你啊，你米姐怎么说的啊？你米姐说享福的时候啊，不要老有愧疚感，你也没有多少福可享，对不对？花钱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本来也没多少钱可花呀，长胖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少吃一口。玩手机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啥钱出去玩去，只能待在家里刷手机，对吧？咱就有啥说啥吧，愧疚啥呀，该吃吃该喝喝，咱胖点镇宅，对吧？啊，自己高兴就好，别人说你胖那是他们没有审美，穿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吃的好那才是满足自己。哎呀，完上层次了，完了上层次了，确实咱没有必要愧疚啊，就是胖也好瘦也好都没有必要愧疚，是吧？好像咱们能花多少钱能吃多少好东西，能有多少福似的，是吧？

好嘞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啊，让您感觉到心里头压力特别大、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些事儿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呢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大周末的啊，这明天周末，今天周四啊，这个咱就唠唠嗑呗，是吧？

好了啊，这个我就是刚才忽然想起我姥爷那句话来了，我还能记得他老人家当年的时候说的那个农村老头啊，有二年私塾的那个水平啊，上过二年私塾，啊，君子吃六常之味啊，就是那个略常之味嘛，他们不念略，念料啊。啊，就有点像那个少帅里那张大帅那个料场之位啊，小人吃撑死不足啊！哎呀，也不知道老人家在哪儿学的，我估计书上没这句话，应该是他那个年代，他那个年代呀，这个教化百姓的大多数都是评书。说书的和那个拉琴弹那个三弦子说大鼓书的这些人啊，讲这个做人的道理啊，人生的道理里头是说的这些东西啊。然后这里的君子和小人呢，也不是说好人和坏人，这个君子指的是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所谓的社会的大人物，小人呢是属于这个就是穿长衫的和穿短衫的啊，和这个穿短衣短裤的这个差别，并不是说是好人就是不好的人，坏人就能，这个里的小人没有坏人的意思啊。小米说，我爹就说了，那想吃那就是自己身体他就缺这个营养，你得把营养补上，啥时候吃够了就营养够了啊。

小然幺三幺六说的啊，对对，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小然幺三幺六幺六说的，再说一遍，我给记下来啊。啊，这个好，这个容易，就是君子吃啊，略尝之味啊，略尝，略略尝一下，知道位置就可以，知道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叫略尝之味啊。小人吃，撑死不足啊，撑死不足啊。

来，我们继续看啊。这个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的，往多了吃也容易吃伤了，吃伤了下次哪还能吃得下？那是你胃口不好，那是你脾胃不和。我跟你说，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存在吃伤了这一说，你是吃冷的吃热的啊，吃肥腻的还是吃那个大白菜呀？没那说的，说我吃伤了，怎么可能就没有伤食的时候？等那个到岁数大了，渐渐的开始肠胃真的就是你吃多了之后烧心，是吧啊？这吃多了烧心，完了有时候真是积食啊，就是容易积食，吃多了容易积食，吃积食了之后它不消化呀，真不走的那是真难受啊。但年轻前那是没有吃伤的时候，怎么可能吃还能吃伤喽？铁杆小米说，反正我吃零食不占吃主食的地方啊。我记得有一个人上那个上医院去跟大夫说，说我一天就吃四个饺子，你说我咋还能胖这样呢？大夫说不可能。大夫说不可能，你早晨起来之后你拿个笔你记，你吃嘴里啥你都记下来，你看是四个饺子吗？那确实是不可能的啊。小米确实有个劲儿，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在一起吃饭，大家都吃撑住了啊，都吃撑住了。

0: 人小米吃完饭之后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吃零食，啥都能干，哎啊，还能吃很长时间，那是个本事。他说他吃零食不占主食地上。好了啊，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人畅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广播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快手呢，咱一会儿上楼继续唠。啊，直播间的这个咱们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高含量灵芝包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那非常高兴，咱们又通过收音机跟大伙相约相聚了。很多人讲说，在灵芝孢子油之前为啥那么贵呀？

有的讲话了，那可不是一般的贵呀，贵得离谱。但首先呢，你得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人在用，灵芝孢子油都什么人在用啊？第一就是有那肿块、有恶性病的人，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多少钱都得吃啊。那第二呢，就是有钱人在吃，讲话了不差钱，不能说不在乎钱，但是你看哪个有钱人是真的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或者说在钱和健康上他会打奔啊，对不对？所以呢，有钱人他吃这个他不在乎，因为他知道对自己身体好，他身体越好他就越有钱，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也是啊，你看他有钱，但是他花钱也是非常谨慎的。谨慎不代表着他舍不得去花这钱啊。你看哪个有钱人是傻子？讲话了都贼精贼灵的，为啥吃这灵芝孢子油啊？不是说傻到那种有钱没地儿花了，不是咱老百姓讲的跟那傻狍子似的，人傻钱多随便花，不是，知道吧？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那有钱人怎么的？他不识数啊，他不知道这3000多不少啊，他知道，但是有钱人你说他最怕啥？他有那么多钱呢，他最怕啥？他最怕这钱最后不是他的了。讲话了，他最害怕的就是啥呀？说这人死了，钱还没花呢，对不对？他怕这个，所以。他吃灵芝孢子油，他是为啥呀？他是为了预防这个肿块，预防这种恶性病，是为了预防这个心脑病意外发生。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它能够软化我们心脑，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预防我们这个心肾衰竭。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个三高而导致心衰、肾衰。啊，因为一场感冒而导致肺衰、大白肺，因为喝酒导致肝硬化、肝衰竭，所以有钱人吃灵芝孢子油是为了防，不有那么句话吗？叫世事难料，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得这么个病，就谁敢说我一辈子不得这病啊？咱就说实话，就现在。谁家还没个病人呢？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得这个病，啊，我会不会出现肿块啊、恶性病？因为人人体内都有这种恶性细胞，就咱们每一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啊，就看两点，就是你体内的恶性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活跃状态，所以活跃状态你就得想办法。让它沉睡下去。第二呢，就看你的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会为你铸造一座防护墙。为啥有的人几岁或者十几岁就查出来有肿块、有那恶性病啊？很多呀都是娘胎带来的，但更多的啊，你看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身体里的这些肿块细胞、恶性细胞开始不断的怎么的增加。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越来越矮了，越来越薄了，所以很容易让这个恶性细胞啊给你击败，讲话了就是给你攻击进去。这就是为什么人到老了他就容易患上这种肿块啊，这种恶性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得提高你这个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你得提高你的免疫防护墙。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什么呢？灵芝孢子油，不是灵芝孢子油有多好，是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的灵芝酸萜和麦角甾醇，灵芝酸萜抗肿块，同时它预防肿块，更主要一点，它能让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变得不活跃，能让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沉睡下去，你这样不就安全了吗？同时，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相当于增加你的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这样，恶性细胞就即使攻击你了，它也攻击不进去呀。
所以为啥现在有钱人都在吃这个零脂包自由啊，就是因为这个。你像这一次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啊，就有福气了，借助这机会咱都能吃上这零脂包自由，都能用上这零脂包自由了。所以大伙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就这一次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所以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病友，要我说呀，你也拿上点，对吧，拿个五盒十盒的都行。咱们有这肿块有恶性病的，因为这是高含量的零脂包自由，而且今生就这么一回，低价格的啊，合300多块钱你就能吃上。所以今生就这一回，你错过了，你说我再想吃，那你就得3000多啊，5000多你自己花钱买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呢咱大家伙啊，你都能够多备上点。那么其实啊，你没有肿块啊，没有恶性病，你拿十盒也行，你拿20盒也行，我觉得拿20盒比较好。为啥呢，就是便宜合适，合到一盒是398块钱，便宜啊，这叫零脂包自由。你现在买一盒零脂包脂粉得多少钱，是不是最少也得400-500块钱，有的甚至都500-600-700了。你别忘了咱这是啥呀，这是油啊，零脂包脂油，100克的粉才能够出1克的油，而且咱们这是长白山仿野生的零脂包脂油，它是高含量的。你拿20盒的零脂包脂油，额外呢再多给你10盒的零脂包脂油，相当于一盒的包脂油是398块钱，那不比你吃那个零脂包脂粉都便宜都划算了。所以咱们花比那零脂包脂粉还便宜的钱，却吃着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这是头一次，甚至讲话了，这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说我就有那个心脑血管病，讲话了我有点三高，其实你像咱这上岁数的有点三高这都是正常，对不，但是呢你别认为说我这三高正常我就不用治了，不是，一定要什么呢，提早的去预防，因为三高它也会加重啊，对不，哎，高血压它也会引起脑出血，引起心梗脑梗啊，所以呢还是要进行控制的。那么赶上这机会了，零脂包脂油就这一次，你拿上个5盒、10盒、20盒这都行，为啥，不就是便宜吗，对不对，吃呗，你就不吃说我先备着啊，有备无患吗，对吧，你说这东西它就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有条件的啊，都是备上个1丸2丸的，为啥呀，他就怕有那个不时之需。所以你赶上这一次机会了，多备点便宜啊，有人说喝300多还便宜，那你得看什么东西啊，就300多块钱你买零脂包脂粉你也买不下来呀，你像现在你买点那个西洋参红参，就那切片几两就500-600块钱，你这零脂包脂油才喝多少钱呢，300多块钱，不比那便宜啊，不比那好啊。所以有条件的这零脂包脂油啊，你多备点，就像我说的，有条件的是吧，咱给孩子也买点这零脂包脂油呢，能防能抗，另外它还能储存住。那么已经身上有这个肿块了，有这个恶性病了，你借这个机会你就好好的用一用，知道吧，这是有这么个机会，这要没有呢，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这零脂包脂油啊你多储备上一些，讲话了你造个3年5年储备这都不为过啊，因为有些病啊它不是说我吃上3天5天3个月5个月啊我就能好的，知道了吧，有些时候啊你得长时间的去用药啊，打一持久战，所以你多备上点，你慢慢吃。以往说几千块钱一盒舍不得，讲话没这个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就像那老哥讲话了，一盒就3000多，舍不得呀，讲话一个月才开多少钱呢，2000多3000多，你也不能全拿来吃药吧，那你这回赶上了，哎，你像拿20盒零脂包脂油多给你10盒，本身就是出厂的价格598一盒，
跟市面上的灵芝包。

今年我73了，我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到晚期了。你有这灵芝孢子油，它能让你再对付个3年5年。你说那个时候都78了，对不对？而且咱讲话呢，你还怕啥呀？咬咬牙就过80了。为啥我这么说呢？一般就是身上有这肿块、有恶性病的。那么在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你能撑过3年5年，你还会继续再撑个3年5年。所以咱们正常讲话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咬咬牙这80就过去了，对不对？如果这灵芝孢子油给不了大家这个低价格，给不了大家这个出厂价，额外呢也赠送不了大家这么多药，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3000多啊，有需要的你自己联系，你自己买就行了，对吧？但是现在不是那个情况啊，20送10啊，平均下来才300多块钱。所以我劝劝你，你比如说要是几千块钱一盒，我就不劝你了，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也知道，因为我也是普通老百姓。那你看我现在有退休工资拿着，但是啊，你说3000多5000多我能用不？我能用啊，用1个月2个月啊，甚至说3个月5个月我能用。但是你时间再长呢，再长我也用不起，对不对？1个月才多少钱呢？是不是退休工资才5000来块钱，你拿出去3000多还剩2000多，你还得惦记着攒点钱呢，对吧？但是你看现在他要是300多呢，你像咱们有很多人说，我1个月我就开个2-3千块钱啊，2-3千块钱1个月300多啊，咱们有的人说我猛劲吃1个月我吃到2盒600来块钱，对你也没多大影响吧，对不对？又不是说这2-3千块钱全花在这个孢子油上了，不是吧？你搁原来没有活动的时候1盒3000多吗？对吧？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价格低，我劝你。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你过了这个村你真就没这店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灵芝孢子油啊？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是头一次，当然了也是唯一的一次。所以你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你多备上点，你备上它几年的啊，就哪怕说我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但是呢家里边啊有这方面的家族史，啥意思？长辈，咱那个家里老人呐、父母啊，甚至再往上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有这方面疾病，而且有些呀是因为这个疾病走的，那就说明啥呀？咱们这个血液里边它有这个基因是存在的，对不对？你看有人说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啥意思？那不就是说遗传吗？对不？它有遗传基因在里边呢。你再加上现代人的这个生活节奏这么快，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这么大，你说咱们老年人没压力吗？有压力。但是几年前，40-50年前、50-60年前，那个时候可能就没压力。为啥？那个时候普遍的这个经济状况它就是这样，好呢就都好，不好呢就都不好，对不对？你看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可能我们身边的人可能有那一夜人家就暴富了，对吧？完了之后呢就各式各样的这个啊换呢啊，这房子也换，车也换，衣服也换啊，吃的也换，甚至有的讲话了啊，咱说那话不道德，连媳妇都换，对吧？完了之后身边有的人可能就看不惯，对吧？这很正常啊，很多人他就是这种心理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无形当中产生压力了，他怎么就有钱了呢？啊，他怎么就富裕了呢？我这怎么的刚开始跟他一个水平呢？甚至他都不如我，现在哎呦他碾过我了，他超过我了，心里不得劲了，对吧？心里能没有压力吗？再加上孩子，你看现在孩子啊，房贷车贷，咱作为老人呢，你说咱能不管吗？哎，包括那小孙女小外孙啊，包括各种这什么特长班辅导班都需要钱啊，那孩子忙不过来了，咱是不是得帮帮忙啊？这无形当中啊咱就形成好多压力。你包括吃的，咱远的不说，就咱以前啊咱吃的什么西红柿啊，就是那洋柿的那黄瓜，你进地里边摘下来就吃，你现在你看看回家你这么洗那么洗，你吃完了之后除了味儿不对之外啊，它里边可能还有好多的这种药物残留啊，包括空气环境。

环境的污染等等很多因素，它都导致咱们身体啊潜在的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疾病。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心脑血管病的啊，包括我们出现的肿块啊、恶性病的，包括咱们很多人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病，一些疑难杂病，怎么这么多呢？是不是？为啥呀？整个都在变啊，你的身体、你的基因都在变，所以呢。就是咱们赶上啊，有这个机会了，你有这方面家族病史的，你也多整上几盒，是不是？没事吃呗，啊，有条件的就全家用，啊，给孩子，就儿子啊、姑娘啊，对吧？咱也别说偏心啊，姑爷子、儿媳妇一起用，啊，现在年轻人、中年人得这肿块、得恶性病的多呀，所以呢，都预防着点儿。你像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呢，就是身体上有肿块、有恶性病的；第二呢，就是想预防的，啊，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啊，心脑血管病患者最怕什么？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怕呼吸衰竭。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了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你看，为啥秋冬我们心脑意外高发呀、频发呀？就是因为什么？冷了，一冷，本身血管它就硬化，管腔就窄，这一冷，马上这个血管这一收缩，好吗？这血过不去了，心梗、脑梗出现了。为啥秋冬那么多出血的啊？那么多心梗、脑梗呢？啊，不光是因为季节。最主要是啥？因为你本身有动脉硬化，知道了吧？哎，你本身有动脉硬化，再赶上这个季节，尤其秋冬季节，啊，你看心梗也多了，脑梗也多了，造成偏瘫卧床的也多了，甚至说植物人的也多了，猝死的都多了，啊，心衰的。那么所以说呢，灵芝孢子油啊，它有两点：第一呢，抗硬化，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啊，心脏意外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第二呢，它能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的肾出现衰竭，啊，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发生。所以，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说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我们这个脑出血、脑血栓啊、肾衰、尿毒症，还是预防大白肺，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你都得吃点，你都要多准备上点啊，多备点。咱们中国人呐，不管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这老话讲了，世事无常啊。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就说肿块恶性病，你谁敢说我这一辈子我就不会出现这种病呢？谁敢说？那有的人一辈子讲话了，我一片药都没吃过，最后一查啊，为恶性病晚期；有的人讲话了一辈子大医院都没进去过啊，最后是什么呢？淋巴恶性病晚期，20多岁、30来岁啊，乳腺恶性病。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呀都有这种恶性细胞，啊，不是说我有你没有，啊，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你身体里有好细胞的同时也有坏细胞，这就像阴阳似的。中医讲阴阳，你有阴就得有阳，有阳就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啊，他体内都有这种恶性细胞，但为啥有的人？有这个恶性细胞，但是它不出现疾病呢？这是咱大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怎么这个肿块、这个恶性细胞，它就偏偏找上我了呢？我感觉我平时我比他身体好啊，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每个人体内都有恶性细胞。那么，你得不得这种恶性病，长不长这种肿块，取决于两点。第一呢？就是你身体里的这个恶性细胞是否属于沉睡状态，那是处于一个安静状态的，就像那个火山似的，火山虽然说

活火山，但一直处于一个沉睡状态，那它就不会什么呢？喷洒岩浆，就不会危及生命。怕就怕啥呢？怕就怕这个火山呢非常活跃，一直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什么呢？爆发，喷发出岩浆来。这恶性细胞也是如此，所以得不得这种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恶性细胞是不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活跃不活跃。第二点啊，得不得这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的免疫细胞中的防护墙，这个免疫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能不能抵挡得住。为啥老年人患恶性病的几率这么高啊？为什么老年人患恶性病的几率这么大呀？就是因为老年人身体的免疫防护墙矮了，薄了，讲话了，防护不住了，抵御不了这个恶性细胞的侵蚀了。你看正常人身体好细胞长得就跟那馒头似的，很饱满，很平静，很健康。但恶性细胞呢，在显微镜下你一看长得，哎呦，张牙舞爪的，跟那八爪鱼似的。换句话来说，你一看你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因为它长得就不是那样，身上全都是触角，干啥呢？这些触角一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它要固定在你的器官上。那你比如咱们沈阳说的那个老兄弟，这个肺恶性细胞呢就吸附在他的这个肺泡上啊，都是带触角的，就从他这个肺上啊不断的去吸附营养，所以你看他这个肺的功能就越来越弱。而且这个恶性细胞呢，由于它吸附到了营养，它越长越多，越长越大。那也是为啥说手术的时候必须得把这个肺叶切掉，因为你留下一丁点儿啊，它都不去根儿。你就即使切掉了，也不见得说啊，你身体里就一个细胞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恶性细胞啊，给它彻底的从我们身体里清除出去。那么就像刚才咱说的这个肺上长的这个恶性细胞啊，你给它切掉，你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所有的恶性细胞它那个触角也就都连窝端了？哎，那样的话是不是它就不会再伤害我们了？但是你别忘了，即使你就把表面的这些都切除了啊，甚至它以前它扎的根儿，它的触角甚至还有在里边的，甚至说还会长。所以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手术完了之后咱就万事大吉了啊，不是说手术完了之后就啥事没有了，拿得干干净净了，讲话了谁也拿不干净啊。有的人呢讲话了，做完手术之后一年这人就没了啊，有的人呢十年二十年活着好好的啊，并不是说那个活着好好的他就身体没事，可能他也一直在跟那个恶性细胞啊在斗争。也并不是说啊，那个死掉的手术做得不好啊，活着的那个手术做得好跟那没关系，主要就是看你自身的免疫啊，就是你自身的防护墙。同样的大夫，同样的病啊，两个人做完手术，免疫力强的、免疫力好的，他恢复的自然而然好，对吗？你免疫力不强的、免疫力差的，他恢复的就不好呗，是不是？其实主要还是看你身体内恶性细胞的活跃程度。那么灵芝孢子油在这里边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能让你这恶性细胞沉睡，讲话了，你消停的，你别动，你就在这稳稳当当的睡觉就行了，对吧？你看这不就挺好吗？让活跃的恶性细胞变得安静，变得沉睡，不去吸收营养，不去分裂增殖。灵芝孢子油它能起到这么个作用，灵芝三贴嘛，对吧？它有这么个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能预防肿块。第二，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有麦角甾醇，但不是每一个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看，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是没有的，一般仿野生的这种灵芝孢子油当中才有。这种物质是提高人体免疫力的，提高人体免疫防护墙的，能增高你的免疫防护墙的高度，能增厚你免疫防护墙的厚度，你这样恶性细胞它就过不来，它就进不去。所以灵芝孢子油有防护复发扩散转移的作用，同时呢也预防你恶性细胞肿块的发生。肿块没有这恶性症呢。

灵芝孢子油，我需不需要吃啊？这话怎么说呢？就看他多少钱呗，对不对？如果说几千块钱，我不建议你用，为啥？太贵了啊！如果说三五百块钱，那吃呗，对不对？必须吃。讲话了，挤破脑袋都得吃，因为这个恶性细胞人人都有，谁敢保证你明天没有啊？对不对？谁敢保证你明天不得呀？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不知道啊，这个苦难明天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灵芝孢子油有条件的呢必须吃。你看过去有句话叫没条件咱们创造条件，对吧？几千块钱的时候咱们吃不起，咱们不敢往上合计啊，甚至说咱们想都不敢想。现在300多块钱，敢合计不？敢想不？对吧？这不就是咱们创造的条件吗？所以你终结不就在于钱上吗？钱的问题解决了，你说还有啥问题解决不了的呢？讲话了，豁出去了，对不对？爱谁找我谁找我，爱谁告我谁告我，我豁出去了。所以咱们就300多块钱吃这灵芝孢子油，不仅吃，咱还得吃好的呢，还得吃这含量高的，还得用这种医用级的啊，还得吃这种有效果的、有认证的啊。讲话了，大家能溯源，能查到地方的。我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干那些坑人的事，咱也不干对不起任何一个人的事。所以咱们的灵芝孢子油它就不是冲着挣钱去的啊。这讲话了，天地良心，300多块钱挣什么钱，对吧？谁家挣钱灵芝孢子油300多？我是冲咱们这些个兄弟去的，我是冲着咱们这些姊妹们去的。我讲话能帮一个我就帮一个，老伴儿也是这病，我这话最实在，都是天涯沦落人，咱们之间还不相互帮衬着点啊？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大家都要吃上，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就预防，那么已经查出来的、已经有的、讲话了已经手术的，这灵芝孢子油啊你更得吃了。以前舍不得，现在别合计，我讲话了，赶上了多备点，以后没这机会。那么你像这灵芝孢子油好在哪儿啊？曾经有人说啊，和鹿角帽粉比没有可比性。鹿角帽粉叫什么？叫软坚散结啊，它是小于1厘米的结节，你才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你像对于我们这恶性细胞肿块，或者说大于1厘米的结节，它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你大于1厘米，它就不是结节了。其实真正起到抗恶性病作用的不是灵芝，这一点大家听懂没？是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起到的作用。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啊，这个灵芝三萜含量能达到25以上，因为低于25的它就没有抗恶性病的这效果了。而且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孢子粉当中是不含有的。那么灵芝孢子油抗恶性病、抗肿块跟你吃那西药那是两回事。灵芝孢子油是咋抗恶性病的呢？其实它就像剪刀一样啊，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过，它像剪刀一样，它能剪断我们恶性细胞的触角，把这个恶性细胞上的触角啊一根一根的给它剪断了，这样呢恶性细胞它不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吗？它就没有触角了，是不是就老实了？是不是就不繁殖了？是不是就不扩散了？讲话了，它营养都吸收不了了，它自己的命它都保护不了了，那它也更谈不到什么转移了，对吧？老实了，没有触角了，换句话来说，原来呀跟个八爪鱼似的，咱把它那触角给它剪没了之后，它是不是也变得光滑了？那我们说这种光滑的啊，形状规整的这种恶性细胞是啥？那不就是良性的了吗？对不对？这不就把恶性的变成良性的了吗？逐渐逐渐的，因为它没有触角了啊，那么它已经吸附不到我们这个
组织细胞包括器官上了，是不是慢慢就脱落下来了？是不是就没了？你看，它有这么一个过程，说这病怎么好的，它就是这么个过程，一点点好的，所以逐渐的这个恶性细胞就一点点萎缩了，啊，它就没有营养了，没有触角了，所以最后自己怎么的死掉了，啊，自生自灭了。所以灵芝孢子油对身体它是一点伤害没有。这就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西药不一样的原因，有效果不说，而且对身体一点伤害没有，所以为啥市面上卖那么贵呀？就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因为吃的人啊，一个是什么呢？患有肿块的，一个就是有钱人，那么一个是什么呢？肿块的病人，啊，一个是什么？怕得肿块的病人，都是不在乎钱的，就在命面前。啊，在活着面前，谁还在乎钱了？在乎的啊是活着，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能活着才好呢。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这肿块恶性病，这灵芝孢子油你也得吃啊。那些有钱人他不是傻的，对不对？你想想，他要傻，他怎么能成为有钱的预防啊？同时，这灵芝孢子油还有一个好，就除了抗肿块之外，对心脑也好。真正软化心脑血管，真正强心强脑，因为这灵芝孢子油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对心脑特别好。为啥很多人没吃过呢？是舍不得，好几千谁舍得呀？你包括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对吧？都吃。你像我认识一个病人，糖尿病、肾病、尿毒症了，出现的时候啊，60多岁，现在70多岁，就吃这灵芝孢子油。跟他一波的讲话了，走多少个了，人家就没事。他有钱呐，他不在乎钱呐，所以他能吃得起呀。那有好多跟他一波的，那就普通老百姓讲话了，有的都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个村里边啊，政府啊给点补贴钱，有的一个月有2000-3000块钱，你说他哪敢吃？因为灵芝孢子油他3000多，讲话了，咱没那条件，是不是？但现在不一样了。咱没条件，咱没条件，咱创造条件。我给大伙创造，我豁出去了。我不是商人，啊，我也不懂这里边什么讲究，什么道道。我也不管市面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几千，我就是想让大伙能吃上，能用上。所以咱们就直接成本价598一盒，然后一次拿5盒多给1盒，一次拿10盒多给4大盒，一次拿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啊，就这样，相当于灵芝孢子油合到多少钱？398块钱1盒，300多块钱。所以有肿块、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不好的、肺的气管呼吸不好的、肝脏和胃都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吃点，你用点。第一，这东西啊，抗肿块、抗恶性病。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第二，孢子油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啊，防止我这种心脑意外的出现。第三呢，能抗衰竭，啊，防止我们心脑糖，啊，这些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啊，肾脏衰竭，甚至出现尿毒症。咱就是说抗硬化，你看人这一生啊，他就是从软到硬的这么个过程。你看，人刚出生的时候，小宝宝的时候，他也跟面条一样，就是在你手上啊，他柔软极了。那小孩那胳膊腿，你咋摆能咋是，一整自己就把脚举上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那小孩练舞蹈啊，练个劈叉太正常了，怎么的？孩子柔软呢，是不是？你现在就咱这岁数，你说我劈叉，你别劈叉了，你上个台阶可能都费劲，对吧？有的时候讲话了，弯个腰费劲，身体硬了。啊，蹲下系个鞋带啊，半天起不来。所以你看，老年人一磕一碰，他就容易骨折，啊，为啥呀？他身体硬。那么从骨头你就能看出来，身上已经没有弹性了。那小孩的皮肤，讲话了一兜水似的，啊，皮肤摸起来有弹性。咱这上岁数人呢，你拽一下自己这皮肤，你看吧，你拽一下，耷了半天，啊，完了之后拽贼老长，慢慢的才能回缩回去。就皮肤已经没有弹性了，所以你看那人走的时候什么样啊？身上的那个胳膊呀、那个腿啊，硬邦邦的。你包括你像那个

脑血栓偏瘫，那病人瘫痪不好使的那一侧胳膊腿，你看硬不？那胳膊夸框的，都打不开，硬邦邦的。那腿走道膝盖都不打弯，都是硬邦邦的。那我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也是一样，你像一硬，完了，这血管就没弹性了，没弹性了不完了吗？血栓斑块它不就容易积聚了吗？因为它没弹性，它就不动了，不动了，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死的了，对吧？你看咱们说那个家旁边有个大水泡子，啊，那大水泡子它是个死水泡子，所以它那里边就容易臭。那活水泡子你看它就不臭，那一样啊。你像年轻人血管柔软有弹性，当季节变化的时候，人家那个血压呀、心率啊，啊，它能自我调节，因为人家那个血管是柔软的、有弹性的。所以当季节变化的时候，人家的血压能自我调节，心率能自我调节，心脑供血能自我调节，而咱上了年纪的就不行啊。所以你发现当季节变化的时候，血压怎么又上来了，心率又不稳当了，啊，心脏啊又隐隐作痛了，脑袋又迷迷糊糊了，心脑血管病人就医的也多了，就是因为你动脉硬化，你心脑血管没有弹性，没有韧性，所以这个外界稍微有一点变化，稍微有点刺激，你这个血压呀、心率啊、供血呀就受不了，你心脑就受不了啊，就容易出事。正常人的血管应该像什么似的呢？应该像那个皮筋似的，有弹性，能抻能拉。你说抻拉它能抻拉，你说拉开哎它能拉开，你说缩回去它能缩回去，所以这个血压它就怎么的不会忽高忽低呀。那么你的心率呢也不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不会出现心律不齐啊，有的讲话了，这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呢，这就不会出现，你这个心脏啊始终跳得很平稳。你包括你心脑供血这一块，如果说你心脑血管够柔软啊，心脑血管呢就不会因为季节有一点变化心脑供血就差了，完了供血不足，它会始终保持一致，会始终很平稳，就像血栓斑块似的。为啥小孩没有啊？为啥年轻人没有啊？那小孩天天吃肉，那年轻人成天大鱼大肉，为啥小孩没有血栓斑块啊？那老人你看有几个吃肉的，就是咱们老年人啊，有几个天天大鱼大肉的，全是吃素，豆腐啊、白菜呀、酸菜呀、茄子呀、土豆啊，这老年人很少吃肉。你像我认识一患者70多岁，他讲话了，我一年吃肉都是有次数的，我牙不好，没几颗牙了，所以我几乎就是那顿顿就是白菜、豆腐啊、茄子。但我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动脉硬化可严重了，说我心脏造影里边梗塞好几个位置。你说我怎么造成的呢？我也不吃肉啊。其实血栓斑块包括心脑血管病跟你吃不吃肉关系不大，跟什么关系大呢？跟你动脉硬化关系很大啊。你看小孩天天吃肉，一天不吃都馋，但你看小孩没有冠心病的，也没有脑血栓啊，更没有什么呢脑梗脑出血的，血管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血栓斑块，就是因为小孩的血管，他的心脑血管怎么的柔软有弹性有韧性，所以血管内没有血栓斑块，所以你发现小孩的血压就特别好，心率就特别稳啊，心脑供血就特别足。反而你可能常年几乎都不怎么吃肉的老人，那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心绞痛啊，脑血管也不好，腔梗、脑梗、动脉硬化，完血压也高，心率不稳定，一检查脑袋还有什么呢？梗塞灶、冠脉造影，心脏也有血栓。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硬化造成的，就是动脉硬化造成的，所以导致你的血管没有弹性，一没弹性血压就高，血压就不稳，一没弹性心率就失常，一没弹性血管内的血栓斑块就堆积，所以心梗啊、脑梗啊、脑血栓啊、斑块啊、突发猝死就全来了。所以一季节变化，包括这秋冬季节，你看吧，突发心梗猝死的人特别多，高血压脑出血的人特别多，一整脑血管破裂了，一整脑出血了，这不就是脑动脉硬化造成的吗？因为硬化，所以稍微血压不稳一点，这个脑血管一下子就破裂出血。有的出血量小还行，有的发生在下丘脑位置还行。

0: 还能捡回一条命。一旦出血量大，一旦发生在脑干出血，那这人基本上就死定了，就即使抢救回来也是植物人。所以这动脉硬化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过去盖房子上面那油毡纸，你看那新的油毡纸你怎么窝都没事，很柔软，因为油毡纸里边它有油，所以很柔软。你铺完时间一长，让太阳晒的油都没了，所以就硬化了。你一拿起来都裂了碎了，拿都拿不起个了，硬化了吗？所以咱们老年人的动脉硬化血管就像这晒完的油毡纸似的，整不好就碎，整不好就裂，就像咱们过去骑那自行车那个气门芯似的啊，有的时间长了那个气门芯老化了硬化了，所以它就一个劲儿的漏气儿撒气儿啊，你给它换上一个新的，哎好了。哎，脑出血就是这样，所以脑出血的位置永远是你脑动脉硬化最严重的那位置，从硬化的那个地方出血，所以脑出血就这么来的，心梗就这么来的，偏瘫半身不遂就这么来的。过去咱不明白，一直认为打点滴啊疏通疏通血管啊，可现在辟谣了，不仅起不到疏通作用，而且还加重你的动脉硬化，加重你的心肾负担。所以我们要想避免心梗避免脑出血，得让血管柔软起来。怎么柔软呢？不是说你喝点醋啊就能柔软，你像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啊，它针对于心脑，第一能软化你这个心脑血管，从根本上软化。因为灵芝孢子油它是油，油的渗透性柔软性啊柔韧性是最强的。为啥你看那个轴承齿轮摩擦油用油呢？为啥上千年的书画你想展开得用特殊的油去浸泡呢？为啥干裂的皮肤你得抹那润滑油呢？因为油它能起到一个柔软软化润滑这么个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针对于心脑血管，针对于冠心病高血压心梗脑梗啊心脑血管病，第一它能抗硬化能软化血管，第二它能抗衰竭，防止器官衰竭，防止啊我们这个心肾功能衰竭。当季节变化包括这秋冬季节，能更好的帮助你防护心脑意外，更好的帮你防护我们心梗脑梗，帮你平稳血压和心率。正常人上了年纪以后有条件的都应该用点灵芝孢子油，但就像我说的平时太贵了，几千块钱一盒啊，想都不敢想啊。现在不一样了，这个价格下来了啊，我讲话了，开天辟地头一回合到300多块钱，所以心脑病人一定要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肝病肾病的，常年胃病的肺病的，你一定要用上。包括你已经出现心衰或者肾衰尿毒症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很重的啊，像这种冠心病的啊，大家一定要用上。记住，你的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好，感谢导师。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

0: 深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银脂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梨汁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精品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我想问问您呐、到底我还有没有？我还想订点儿、
3: 咱们现在那个活动结束了，孢子油就没有了。你怎么情况啊？之前一点没订啊？
2: 我订了，我都订了20盒了。我觉得这活动吧，那太合适了。因为您说是最后一次了，我手头上还攒了有点钱。我就给你再进点儿、吃的预防预防呗。
3: 这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活动结束啊，那么你要是实在想要这么的，你也别着急啊，看看场外谁能帮助你联系联系，要是当地有呢就能定，没有那就没办法了，就一点办法没有了。所以、过一会儿吧，过一会儿问问看哪个地区要是有的话，咱们幸运的话呢，能不能给搭个小尾巴？
2: 哎呀，那我先谢谢您了，老师啊。
3: 完了之后，刚才说订了20盒是吧？
2: 是。
3: 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吧？
2: 是啊，我是啥呢？我有高血压，我年轻的时候这压就高。你看我家的老人吧，好几个都是脑血管病走的。
3: 你看看，
2: 我是咋的？我从4多岁那玩意儿我就发现了，反正也年轻，也没太大的症状，所以也没吃药。但是我今年的岁数大了，我今年都64了。最近这10多年呐，不吃药不行喽，一高起来呀，是头晕目眩的，严重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睁着。我最高时候能达到200左右。
3: 哎呀，那太高了。
2: 那低压严重的时候都110了。我就从那犯病开始啊，降压药我就不敢离身了。吃完挺不低，差不多能在160-190这样。哎，我这还就算好着呢。再有一个，我血脂也高啊。我不知道和我的体格有没有关系呢？
3: 多高多重？
2: 我才1.7米。
3: 那你这
2: 180斤了。
3: 你自己可能也感觉出来了，是不？不瘦啊。
2: 是啊，肚子还特别大。
3: 抽烟喝酒怎么样啊？爱喝酒不？
2: 特别爱喝酒啊，我可爱喝了。年轻时候
3: 啊，
2: 就喝点啤的。从他50岁以后吧，就喝白的了。
3: 以后
2: 啊，一喝一杯呀、我每次检查完都说：“哎呀，你胆固醇也高了，甘油三酯也高了。”要戒烟戒酒。但那当时啊，你那说的容易，你都哪那么容易戒掉啊？这不，他跟着我师傅10年了。这头两年吧，检查出来酒精肝了，说肝呢还有中度硬化的。哎呀，他一说中度硬化，我就很注意了。对了，这人大夫说我了，你要不要命，你就继续喝。 这你现在都有硬化的，你再喝硬化严重了，后期就容易肝恶性病变的，都。
3: 那可不咋的。
2: 说你趁着现在，你赶快禁酒吧。我这才开始害怕，没办法，我就禁酒了。
3: 我跟你这么说吧，有的时候的确是那个事儿，就是，人教人呐，很多事是教不会的，但是事教人一教就会了。本身像你这病，咱说怎么去治呢？你说我用这个孢子油，咱现在可以这么说，预防，那预防我们这个肝病加重，完了之后能软化血管，让我们血管呢，这个硬化程度降低。因为你这个血管如果太过于硬化了，就是讲话硬了，血压再一高，它不就容易出血吗？所以说呢，要去抗硬化。因为本身你像孢子油它有什么呢，抗硬化、抗衰竭、抗肿块、抗炎症，其实对你来讲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你已经有部分肝硬化了，如果再严重的话，它就容易出现肿块。
2: 是的，
3: 肿块再往后呢，那就是什么呢，衰竭。血管呢又有硬化，所以都需要我们用这孢子油啊去预防，去抵抗它。完另外一个呢，真柏树精颗粒该用得用，干啥呢，帮助你化瘀啊，因为你像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你包括高血压的产生，的确跟遗传有关系，四十来岁就高血压，但是你身体里血液要是有淤阻的话，那你这个病它就容易加重，就容易提前出现呗。所以我们平时化化瘀，使经络气血更加畅通，说这样的话呢，一对于我们脏腑器官有好处，因为你血液循环的好，所以说呢，它就不容易有毒素垃圾存在，那么就避免我们这个疾病的产生啊。二一个呢，咱们全身的血液都循环开了，那么对我们脏腑的供血供氧，那这都是一定的帮助，这就能够延长咱们脏腑器官的使用寿命。你像咱们现在很多人用的手机啊，有些人呢给他外边呢戴个手机套，完了上面贴了一个保护膜，你看就这两个方案，你这个手机的使用寿命就延长了。你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现在这东西掉一下磕一下它就碎了，你碎了怎么办，你修，有些东西讲话了，修可能比买新的都贵。就是咱们呢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用这深柏树精颗粒化化瘀，通通血管啊。用没用上啊？
2: 我用上了，我用上这个深柏颗粒吧，是吧？
3: 嗯。
2: 没几天啊，我这浑身我觉着哪都舒服了，胃口也好了，我这个腰腿吧走道也有劲儿了。用两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脑袋怎么呢？过去总迷迷糊糊的，现在不太迷糊了。另外咋，晚上睡觉吧，是吧？以前踏实多了，
3: 哎，
2: 现在能睡五六小时觉了。
3: 太好了。
2: 我以前吧睡仨两点觉，那时候还有时候得吃药，这个中间上厕所呢，回来呢我还能睡着，你睡好觉的，早上起来人也精神了，
3: 对，
2: 那走道腿脚呢也轻巧的，到现在我的血压下降点了，最近都达到130左右的。
3: 哎呀，你看这血压好啊。
2: 哎呀，以前啊吃药我都下不到150都，真的，我实在没想到这买那舒心颗粒这么好啊。而且现在加药吧我也减量了，我原先不一天吃一片嘛，是吧？
3: 嗯，
2: 我现在一天就吃半片了。
3: 啊，挺好，慢慢减，别着急。
2: 后来我又到医院去，我又看了一下，血指标都往下走了，现在快接近正常了。
3: 哎呀，那太好了。
2: 哎，导师啊，你这药真不错呀，真的。我说说心里话啊，这回你讲的孢子油呢，我吃的也挺好。这个孢子油我吃的时间不太长，我刚吃了一个礼拜吧，一个星期吧。但是我觉得怎么的呢，我这耳鸣，过去我总耳鸣吧，
3: 嗡嗡响呗，
2: 嗡嗡响，现在减轻了，也不嗡嗡响了。肝这个肉是吧，这位置可比以前舒服多了。以前怎么呢，以前就可能与喝酒有关系，可能也是。
3: 那肯定的。
2: 以前总有是湿湿拉拉的疼，这几天呢一次都没出现过了。我就听你讲说孢子油能预防恶性病啊。哎呀，我就合计预防预防吧，我也过活几年呢。大夫说我吧，这肝要是真出了肿块了，或者恶性病啊，这手术都不一定能行了。所以表示啊，我这么合计，我就多预备点孢子油，咱再配合点那个深柏树精颗粒一起吃，我争取啊别走到那一步了。
3: 的确，就是有好多事啊，咱们事在人为，你去预防它，你就跟咱们种庄稼似的，对吧？你感觉说这天呐要旱了，或者要涝了，那我提前我预防，我提前准备水，旱的时候我浇一浇，哎，那么涝的时候呢，我提前呢我把它水渠给它引好了。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受灾。那我们治病也是这样，而且有些病你记住，它不给你后悔的机会， 所以说我们提前去预防，平时通过咱们那个深柏舒心颗粒，其实它化瘀就等于什么呢，帮助我们降血脂降血粘
2: 啊，
3: 避免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动脉硬化形成啊，这样一来的话呢，你看血压也能降下来，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也能降下来，
2: 对吧？
3: 完了，那里边呢，你像咱们有龙骨、重症安神，能让你睡好觉；丹参呢、北沙参呢，哎，又帮助我们管着心脑。你就记住，这人呢，器官没问题，就是心、肝、肾啊，这些脏器没问题的话，你剩下都是小事。所以你就用这深柏舒心颗粒化瘀，完事呢，咱们再有这个孢子油帮助你去抗炎呐、抗硬化呀、抗衰竭，这不就等于锦上添花了吗？你这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了。这个孢子油呢，我给你打听打听，有的话呢你就再补充点，定上点，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先用着，就预防来讲的话，你这些呢也够用啊。丁氏
2: 行，
3: 能运动多运动运动，因为你那个体重的确有点胖了啊。好嘞，那就这样，好，再见
2: 老师了啊，谢谢了，谢谢了啊，
3: 没事，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给您造成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困扰，比如说一直以来都觉得非常委屈，心情不好啊，或者说呢有些迷茫等等这种情况，围绕着你啊，让你无法释怀的话，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有的时候甚至影响了身体健康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照理是要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这个收听收看的方法呀、热线呐、等等这些事儿，稍后再为大家做介绍吧。因为有一个朋友在节目刚开始就打进来了，然后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这个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小声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小声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4年了。然后现在这4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哦，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
0: 偷摸的提啊，
1: 对对对，偷摸的背着我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到正义，他妈不知道，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是这么回事。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的公积金，肯定我觉得八成还是会继续跟他要。我俩
0: 你家结婚几年了？
1: 我俩结婚4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0: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的，啥时候说？该说说呀。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就该渡的劫，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渡，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1: 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0: 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啊。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1: 好的。您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0: 这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步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补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1: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面不容易。
0: 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表达我不同意，但是你就这么做了，我能管了你是咋的？但你狗搜的犯不上吗？这不是吗？你挺大男人，气质高，一个汉子，你跟我俩这样的话，我还有点心疼你，是吧？就是
1: 这个钱。我还能要回来吗？不能。
0: 那要够呛了。那他妈，他那钱进他爸手，那还有好，不定谁花了都。你还要啥了？要钱那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但是做个预防呗。你说呢？你往回要，那肯定就伤感情了，因为他没面子了嘛，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他爸妈这种情况，以后他要是说跟我说他想赡养他爸妈，以这个名义跟我要钱，
0: 那他爸也不是不能动他。对吧？你要说那个说这老头老太太真的岁数大了，然后需要，因为他爸他妈看这样是没有劳保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没有劳保的话，那你说你不管肯定也不行，但是你要全管你也管不动，对吧？只能说是补贴呗，如果动弹不了一下，咱该全管就全管呗。 那个没到动弹不了的时候，他爸还能挣钱呢，他妈也能找，他家有地是吧？
1: 哦，对，有点地。
0: 对啊，还有地呢，各方面的，那只能就是说的，那就是说的那个，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予以补贴，这是应该的，对吧？
1: 嗯、
0: 扶助啊，然后还没到赡养的时候呢，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他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吗？不是正常的吗？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的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啊，那不是糊涂蛋吗？
1: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
0: 就能。你现在别给他扣这个帽子。
1: 哦。
0: 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
1: 嗯。
0: 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

0: 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1: 我应该给他立立规矩是吗，老师？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
1: 哦。
0: 那么说不好听，但是他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搁那互相乱猜，犯不上。
1: 哦。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那个，是不是？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1: 哦，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嘛，对，你那个小心点，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
1: 嗯、
0: 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啊！我跟你说呀，你呀，啊，嗯，
1: 好，
0: 是吧？
1: 谢谢了。
0: 嗯，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了啊。
1: 好的，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哎。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说一下啊，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2008年开始做的，用收音机厅呢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播出的频率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和这个全省不是全省统一的啊，不是全省统一的。如果是在乡村，就是离城市比较远，听城市调频呢听不清的地方，你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这个是全省统一的，这个是全省统一的中波738千赫。但是为啥城市里的要加一个调频呢？就是因为中波这个信号吧，传播和覆盖非常强，但是呢它容易受干扰。在城市里边呢，它这个电子干扰啊，什么声光干扰啊，这是各种各样的干扰都有，所以说在城市里用中波听呢，受到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杂音啊，听到各种各样的，所以说不好听。但在乡村由于干扰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听中波它的效果呢就比在城市就好很多啊。中波记住是738千赫啊，中波是738千赫啊，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啊，原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或者说我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我又想听广播，这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嘛，大家现在都有手机，而且都是智能手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您下载下来之后加上这个再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呢你这个在这个蜻蜓里头就直接有个放大镜嘛，就点开这个 APP 之后就直接能搜索，搜索呢这个就是你比方说你要想听咱们节目直播的话，你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但是这个得是按时间啊，比方说平时呢是其他节目啊，就是其他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声长谈的啊，就是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半听小声长谈的直播。在蜻蜓上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呢，您可以搜索小声长谈，搜索小声长谈的话能搜到4个专辑，其中有2个是持续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2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蜻蜓的热号。您那个可以在

啊，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的另一个参与方式，就是在直播期间啊，正在参与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把您直接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那在直播间呢，咱就能够看到，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留言啊，那我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然后呢，咱就可以进行啊实时的交流啊，就是您发上来，我这头马上就能看见啊，记住公众号。号叫中小工作室。好的，这个关于参与的方式呢，我们就介绍完了啊。接下来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往您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28岁的男孩在沈阳做指纹锁做了3年，然后呢去女朋友所在地浙江永康做销售2年，现在已经领证了，厂子是儿媳妇姐姐开的，20来个人的厂子，儿子带着几个人呢主管销售，人际关系了，工作方面教教孩子咋做呀，你可别教了。这个他肯定比咱们明白，人家在沈阳做指纹锁，人家就是做销售的，因为指纹锁主要是销售啊。做完销售之后呢，这家卖好了之后，叫小媳妇给勾引到永康那块，就是做五金的啊，就是那地方就非常非常大的五金那个生产的销售啊，这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全国最大的啊。人家那个家家都是小厂子，20多人厂子，那算小厂子啊，那个几个人主管销售，他肯定他有这个水平，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他肯定能干好啊，肯定能干好，只要孩子认干，因为浙江人勤快，特别勤快，只要咱家孩子勤快，东北孩子在外边都挺好啊，你别担心这个什么做人呐啥呀，你等等，哎，你肯定比你强，肯定比我也强，你就放心吧啊。

这个真的不用担心啊，不用做担心。他有3年的指纹锁销售的经验，然后现在又做主管了，那这不很正常吗？啊，就是别想太多，别想太多啊，别想太多，儿子肯定能干得很好啊。

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呢80岁啊，50年前呢给儿子办完婚礼，留下了120平新房之后，我再婚的，就同儿子呢没有多的来往了啊，没有多少来往了。之后结果呢，我住院，儿子儿媳妇第一次看望，连个水果都没买。第二天儿子自己来的，也是空俩手。以后呢，俩人往这儿送过孩子，儿子自己来了10多回呢，也都空手，也从没领我出去吃过饭啥的啊。就更要说的是呢，最近3天儿子2次来我这块，也空俩手，连个水果都不买啊。我养活儿子，这一个水果都吃不着他的，一顿饭馆吃不着他的，我还认这个儿子吗？我们还是父子吗？这个也许中小读到这里有我的不对，我不想听，只想听中小如何评价我这个不孝之子。天下难寻呐，父心难平，那你赶上这样咋整吧？有本事你就不认，对吧？我没说你儿子做的对啊，没说你儿子做的对，你也说你也不想让我听我批评你，但是我问你，你有本事你咱这么讲，你后来你再婚了，你现在50年了再婚了，你这头咋伺候你了，是咋的？

0: 你这头孩子多大了？你这是你三十多岁前事，你肯定也还有孩子。那你这头孩子天天咋的？端屎端尿了还是咋的？人来看你就不错了，我就说说实话，还在这块寻思这寻思那个的。您不来你能说啥？那这玩意你儿子也没随别人家滋儿，是不是？随的你们家滋儿？那肯定他小时候你伺候你爹，他没看着呗，对吧？你爹那个老了那个时候，你爹临没之前的时候，你又端屎了，又端尿了，你又送枪又送炮的，啥都送了。那你儿子没看着啊，他没学会呀，对吧？所以说他不孝敬，那是跟咱们这么讲，就是跟谁学的？那跟谁学？你想想，跟谁学的？是吧？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那有本事你就确实就不孝了，就不孝你了，爱咋地，你乐认认，不认拉倒。好像人非得认你似的，你搁这块躺着，人还来看你了。人家是搁有那时间在这躺会儿，刷会儿手机不好啊？人有那时间，人搁那块干点活挣点钱不好啊？非得来看你了呀？还挑上理了，你来就不错了。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一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1: 孩子11了。
0: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1: 嗯，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儿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儿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1: 嗯，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就是在两三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她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刚聊完，然后我忘记删了，第二天他就没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是
0: 不上好事，这玩意儿不上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上好事，这个知道吧？
1: 你看知道了就，
0: 你接着说，
1: 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一些可惜这些的事儿，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想不出来那么多。
0: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1: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可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对吧？你一直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啊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嘛。
1: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不是他也和我说，说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有过去。
0: 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1: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了，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等那孩子来压我。
0: 外边有没有人？
1: 应该没人。
0: 别应该，因为我觉得你特别糊涂，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然后迷瞪的，就这样。
1: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0多个小时。
0: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 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

0: 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儿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1: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0: 不是
1: 给我压的。
0: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
1: 我觉得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这个，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对这段心情就不是太好。
0: 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1: 对。
0: 你想想，
1: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0: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一到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啊？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萎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儿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1: 嗯，反正他这件事就和媳这件事，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然后我觉得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
0: 那你有事
1: 儿
0: 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跟你说的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冒血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她这事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她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她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啊，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要离婚孩子归谁？
1: 孩子她要，
0: 那你想不想要啊？
1: 我觉得应该给他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0: 小姑娘还是小小？
1: 小小
0: 行啊。
1: 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0: 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天哪，没法说啊，真没法说。
1: 我没想到的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0: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人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有事儿你是真不单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儿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我就是真的，我跟你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
1: 对
0: 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 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不是你可能不知道，你说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是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落到最后落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
0: 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行，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你妈吃亏，你肯定，你指定不说过去了，对不对？哎呀，就是跟他俩从头说到尾，我就能感觉到啊。

0: 那个从头到尾，我得感觉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大伙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小哥，你说我啥，我都是承认啊，都对，是好的啊，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怎么地的，就没脑子没心，既不走脑子又不走心，这么一个状态，那谁跟唠嗑能受了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培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着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讲师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觉得心理压力挺大的，最近身体不太好，或者说很长时间了给自己心理状态都做得非常不好的话，一直觉得有个坎儿在心里头过不去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呢，我们这个团队啊做这个已经做了18年了啊，接了好几万个电话了，就是和大家就是这么一个目的，和大家唠嗑呗。在您觉得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好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啊。好了，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好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钟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1: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位，但是因为就是10年前啊，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7了
0: 啊。接着说，10年前是吧啊？
1: 10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分型的那个慢性病。
0: 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打上高中之后，我的心态就有点忧郁。不是抑郁的，我都说我是忧郁。
0: 嗯。
1: 因为今年孩子考学了。
0: 啊，上大学了啊！
1: 他在上外地。
0: 嗯，
1: 我就是也对他有各种担心。
0: 嗯，
1: 哪方面都担心。
0: 嗯，
1: 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
0: 嗯，
1: 我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您的直接的直播。
0: 嗯，
1: 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你上班不的？
1: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你上你儿那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1: 这个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就是去年我才下来，我一直在干活，去年身体原因我才下来，但还上外地上活，上外地上学是女孩。其实我也寻思着的，最近我寻思说，如果我送她上学，走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0: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住就得了呗。你是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1: 但他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
0: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啊？
1: 达不到那条件，钟老师，我是说实话啊。
0: 嗯。
1: 达不到那个条件，但是啊，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
0: 嗯。
1: 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
0: 嗯，
1: 其实我也知道我不应该炸雷。
0: 嗯，
1: 但有时候一整就炸，频繁的炸，尤其最近频繁的炸。
0: 嗯，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1: 没有，那我不是抑郁症。不是
0: 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要。
1: 您说说，没事。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是吧？你就有毛，就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1: 睡眠挺好。
0: 嗯。
1: 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就我就想的可能就是多了，完了就是心
0: 思。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了吧？
1: 也退休了。
0: 也退休了。

0: 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去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你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1: 他搁这边打工的，我是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我也送去上学之后，我还得打工，因为我给家我待不住，我说实话说我不是待着，我待不住，
0: 那就
1: 但是说是我就是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基本知道就是，哎呀，老大雷，这大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其实我也想就是不大，但是啊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我就问你，问你昨天老师，你说我咋能，
0: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1: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0: 你上那个心理医院去看看去
1: 啊，
0: 对吧？你这玩意儿，你原来挺开朗个人，现在就这两年，这变化这么大，这明显有问题啊！这不是没问题的玩意儿，完了你还说我没问题，怎么可能？
1: 因为吧，我这个状态有啥呢？我这个本身身体也不好，所以说的，我自个儿哈，拿我自个儿吧，这些年了，还这个保持其实挺就是挺正常的。对于孩子上高中之后。我就寻思孩子未来走哪儿了，很担心。
0: 孩子他都大了，他也不是傻子，自己照顾自己不很正常吗？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不长大，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1: 有的时候。
0: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1: 有突发事件？
0: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1: 谢谢孙老师。
0: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解郁的那个什么舒心的这些东西，好好做做，时间长了就好了，想法就不钻死胡同了。啊。
1: 啊，行。谢谢孙老师。
0: 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啊，说刚才那个啊，说是我也总炸雷呀，确实难受啊啊，这个吧，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你需要把你这种情况跟家里人说一下，你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现在控制不了，大家配合一下啊。第二个呢，自己确确实实是需要找办法啊，需要找办法，例如说吃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的药啊。还有呢，就是找一些明白的老师啊，比方说心理咨询师啊，比方说这个相关的医疗人员啊，都是可以的啊。总之呢，这个情况一定是他这个你这个情况也不全怨你自己，这肯定不全怨你自己，但是咱自己遭罪，咱自己知道啊，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不遭罪啊，这才是别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啊，天津的这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是因为他们家人挺多的，然后烟瘾特别大，所以进出特别频繁，然后他家门摔得特别重，跟那个锤子砸墙一样。
0: 啊。
1: 因为我们是一个直角嘛，因为。就是门和门挨得特别近，他家关门的地方正好是我们家隔夜的这个地方，是个直角，他家在边上，我家在这个直角下边这个地方，就是反正我俩家的门挨在一起就形成了个直角，挨得特别近。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那个墙特别不隔音。
0: 嗯，
1: 然后就摔门声音特别大。
0: 嗯，
1: 然后我在家就每天就是听着这个声音特别焦虑，
0: 天天听着哐哐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咱出去溜达溜达去，非得成天在家待着干啥呀？
1: 没有说成天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医院上班嘛，有的时候是夜班。

0: 我一般在家睡觉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因为
1: 那、no。
0: 我家里还养着宠物，我也是每天出门，但是他家进出太频繁了，不是说正常的那种进出。他家有2个男人抽烟，就是一天说不上有几十趟吧，咱十几趟差不多也得有了。这个就是无法避免，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在家。你要我出去溜达完了之后回家，也是说是休息的时候，但我也不会说是因为我休息让他家去关门轻生那个啥的。其实你要说正常人上下班啊，或者出门溜达的时间进出开门，那个就算他关门重一点，我也可以接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因为他之前就是我们家是属于周户连廊嘛，他在连廊抽烟，然后后期找他谈过，他就不在连廊抽了，又不在楼道里抽。我们家一开门，就或者是那个门里头，他就往里窜烟。这些都跟他家沟通过，就后期吧，闹得有些不愉快，他家人还骂人，我因此还报过警。但是再这后来，我又主动找人家和谈，我又说这事儿，你说邻居之间互相住着不能这样，我肯定是吸烟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才来找你，并不是说我想去规矩他的行为，然后也就和谈了，和谈了以后吧，然后他就是他那个岳父岳母回家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来了，就开始又频繁的开关门，等于说他岳父烟瘾很大，再加上这个男的烟瘾也很大，然后每次开关门吧，我又想起了就是那段时间吵架的时间，就觉得你说我在家里头休息。休息的时候，每天就听着他们家就在来回咣咣咣的，我心里觉得特别焦虑。而且因为第一次我找他家沟通是我老公去找他说的，第二次呢，我怕两家起冲突，我没办法，我寻思让物业在中间协调吧。结果他冲着物业就是对我家大破口大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那样骂爹骂娘的，我就当时报警了，我说他家骂人怎么着的，然后。反正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就是我再找他家谈吧，你说白了，站在他家角度就觉得我这个人没完没了。我也知道，人家可能说白了有气也好，就是之前有气也好，再加上个人习惯也好，但是吧，我觉得这个摔门实在是太重了，不是就跟好像以前家里老楼道的那种防盗门。关一下关不上，咣咣就使劲关。但是现在这都是新楼，都是密码锁。其实你稍微往上一拽就拽上了。但他家有新生儿嘛，新生儿睡觉的时候，他们来回其实进出关门，我在家几乎都听不到，说明他们家也可以这样做。但是现在就是摔门挺严重的，人我们家吊灯，餐厅的吊灯都跟着晃。然后我也从自身改变了一下嘛，把我家密封条都换了，因为之前没换密封条的时候，我家门就来回跟着共振。然后现在就是想让您给，你出个建议，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好？我也不想说跟他们家吵了闹了吧，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耗神这种。
1: 你这个情况，你认为能改变吗？
0: 其实吧，我前段时间在电梯那个楼道里头碰到他家岳母，他家岳母还主动跟我说话，然后人家跟我说话让我先上电梯，我进了电梯我也喊人家阿姨说早上遛弯怎么着的，也跟人主动说话。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人家岳母，就是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你说确实就是摔门重，还是说？我老公就是说，那意思他家摔门，我家也摔门，我不想这样针锋相对。
1: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现在操这个心，或者说你现在感到这个崩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门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其他的事情。
0: 当然，从他，其实我们两家都是新入住的嘛，从入住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老是在我家窗底下和门口那抽烟的问题，再就是刚刚关门的问题，这一个事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但是之前就是说报警也好，找物业也好，就是抽烟的事儿他解决了，但是关门的事吧，说实话是人个人习惯，可能说是，
1: 对呀，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抽烟那个问题，你看我没说别的吗？那个这绝对没问题。关门这个事儿，你认为是摔门，实际上人家就是关门，
0: 对，
1: 对吧？
0: 我也知道，对，我也知道，但。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么搬家，你要么改造你们自己屋子，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就是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习惯，我们家就这习惯呢，对吧？我关门轻点重点跟你有关系吗？对吧？你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就真去起诉去，他有标准吗？说关门关到多少分贝算是正常关门，关到多少分贝属于非正常关门，这个好像都没有相关的那啥呀，相关的规定啊。
0: 对，是没有相关的。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现在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是非得就要整一个理儿表的话，那就是狗扯羊皮了。
0: 不是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每天进出十次，
1: 嗯，
0: 能有四次五次就少关，就是正常的、就是。
1: 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那是你想的，人家进出80次关门，想不想跟你有啥关系呢？
0: 关键是受影响了。
1: 对
0: 呀、
1: 啊，那你自己受影响，那楼上楼下的不受影响呢，对吧？
0: 是受影响，但是
1: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你要不你自己做好你家里的隔音措施，啊，要不然的话你搬家，你其他的方式你说的再怎么地，就是从你个人的感受出发说，你到最后真正说要评这个理的时候，对吧？真正要评这个理的时候，你未必说得出去，那只是你个人的感受。那我们家都聋啊，我们家都聋啊，声音小了听不见，你有啥办法？
0: 那碰到不讲理的人，那是我呀。
1: 这不是不讲理啊，这你也有一半不讲理在里边，听见了吗？这个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你不让我们抽烟，确实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你在我家门口抽烟，我一个说我个人害怕，第二个我一开门呼家全是烟味，你影响不光影响我，谁从楼道里都影响，对吧？你是不文明，这个说的没问题。但是人家关门这个事儿你可真是管不着，而且人家一天关几次门跟你都没有关系，一天关80次门跟你有啥关系？对吧？
0: 是我是管不着人家这个，但是
1: 所以我说你的苦恼只来自于你自己，听见吗？只来自于你自己。那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接受怎么办？我说你改造你自己的屋啊，把你墙加上隔音隔震，对吧？听见没有？第二个
0: 没有。
1: 第二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搬家，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需要，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啊。你咱们毕竟咱们买的不是别墅，毕竟是住在公寓楼里边，那公寓楼里边那就没办法的事情，就没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对吧？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事情是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你上晚班人家不上晚班，谁让你上晚班的？你上白班啊，对吧？
0: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晚班让他轻或者是怎么着、他白天可以正常，但是说是我管不了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就是可能站在我角度上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有点是故意的，就是说
1: 人就故意的咋地，你能说出
0: 来
1: 啥来？
0: 两个人一块出门，就是不是说一块出门，这个人出来了咣咣开门关门之后，然后这个人再出去进来咣咣开门，三个人关6次门，然后再一起坐电梯下去。
1: 没人管，就是没人闲着没事，你们家有没有人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块的就是你的想的已经非常多了，就是你自己也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或者说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吧，听见了吗？
0: 我一直没有说从那之后起，我也没找过人家，或者我也没有说以摔门的方式去回击人家，或者是怎么着，我就是想咨询，是我有问题，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被他家的这种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就是比如说我刷手机的时候，吓得我手机都掉了，我真是不夸张。
1: 那就是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再见啊！
0: 好
1: 嘞。好
0: 好好，
1: 我们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是石家庄的，就是我就是我跟你说的情况，就是我妈现在在我家，我们家是准备3个人，然后我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然后我妈一直是我们准备三个轮流在照顾，然后因为我哥他家庭原因吧，他就是轮到他养的时候，他就会把我妈放在养老院，然后我就觉得我妈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想让她 我不想让他去养老院，我就说一直跟着我也没有问题。
1: 嗯，你有时间是吧？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今年77。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46。
1: 46，那你不上班吗？
2: 我因为我在家就可以工作。
1: 啊，能嗯，就是老太太现在自理没问题是不是？
2: 她就是半自理状态，就是吃饭上卫生间没有问题，别的都需要人照顾。
1: 下不了楼了，也动弹不了了，是那种。
2: 对，下楼就需要人陪。
1: 啊，那还行，那还行，她只要自己她能送屎送尿能吃饭，那就可以。
2: 嗯，
1: 你身体还行是不是？
2: 我也没什么问题。
1: 啊，那个夫妻感情也挺好。
2: 嗯，我爱人特别好，
1: 啊，
2: 他很支持我。嗯，
1: 啊，那行，那接着说吧，你现在遇到什么困惑了啊？
2: 嗯，就是我哥非要他要把那个就是给养老院交的钱他要给我，他说他要进一份校。我不是说我纠结的就是我不想要我哥这个钱，
1: 要啊，
2: 因为我觉得挣钱
1: 为啥不要
2: 容易的，
1: 该要、
2: 嗯、
1: 是这样，就是这个钱你一定要要。嗯，你要你可以等那个老妈走了，伺候走了之后，你再把这钱还她就完事儿了。这个钱你得要，不能不要啊，妹妹。
2: 是吗？
1: 你要不要的话，那就是你特别孝心，你哥就特别的那个牲口了，那不那么回事了吗？那能行吗？你想孝心，人家也想孝心呢，对不对？
2: 嗯，是。
1: 各有各当子女的功德在呀，你说呢？
2: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他想给，因为你要不要的话，他一定是因为你哥虽然说给老太太送养老院去了，但是他一定不是，他一定是就像你说，他条件有限，不上班不行，送不了。然后他、
2: 嗯、
1: 然后他呢又觉得自己一个当哥的，他是当老大的，你不伺候这就根本那让小的咋看，是不是？
2: 嗯。
1: 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条件，你伺候这个老太太了。伺候完了之后，就是你尽孝了，你不能把哥哥整到不孝的那个坑里去，是不是？
2: 嗯。
1: 啊。
2: 嗯。
1: 所以说呢，你该要要，啊，该要要。你要不缺他这个钱，你就是你就把钱你就收起来，你给他单独立个账户，对吧？
2: 嗯。
1: 单独立个账户之后，等那个把老妈也伺候走了，你告诉我，你说哥，其实这钱我一点都没花，对吧？
2: 嗯。
1: 完了，你要收就收，你不收就我就转给孩子了。就是反正就这么地了，要不就买点东西给你得了。我因为咱们哥们儿，我觉得就是咱们那个哥俩之间，这个不是说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是咱们哥俩之间关系，咱哥俩不差这个。但是我当时要不要的话呢，你又心里不安，就这么回事。
2: 是，
1: 对吧？
2: 对他就那个昨天就转钱，我也没收，退回去他又转过来，他说你要是不收，我就把
1: 妈
2: 妈
1: 就得接
2: 走
1: 了，对不对？
2: 啊，对。
1: 所以说这个不就是这个情况？我这么说您是明白了，就是你得从这个角度看，就是他是一个当哥哥的，他肯定不好意思让妹妹可怜他，对吗？
2: 嗯。
1: 对吧？他也肯定是不好意思，就是说的那个啊，说的让妹妹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多承担。
2: 嗯。
1: 这作为一个他，如果我跟你俩说，如果你弟弟这样，那肯定不带给你钱的。我跟你说，
2: 对我刚才说，你这样做，到时候还有弟弟，就是说还有我弟弟嘛，
1: 对
2: 啊，怕我弟弟到时候不接我。
1: 对呀、啊，我说的，你弟到时候你弟弟，你肯定不带给你钱的。所以因为他是当哥的，他不给他不是那回事儿，这玩意儿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一旦你把你们两个人的角色角度一换，你马上就能理解这件事情该怎么。
2: 我也能理解，我又怕我是那个就是主动打破规矩的，因为这些年我妈一直就这样，我们三个就这样照顾着也挺好。
1: 啊、对呀、啊，那你就说
2: 我
1: 就想挣这钱，
2: 我自己，
1: 你就说我也就想挣这个钱就得了呗，这事别让你弟弟知道，你就说我就是
2: 不让他知道啥，
1: 就是
2: 不让他知道我拿我哥的钱了。
1: 不是，就是让他知道你拿你哥的钱了，不要让他知道以后你会把这个钱还给你哥。
2: 哦、
1: 嗯。知道吧？这样你就没坏规矩，因为你想挣这个钱嘛，对吧？
2: 还得落到我就怕落到这儿。
1: 那怕啥的、啊、你到最后你还他就完事儿。就是你就听明白我说吗？儿女各有福报，伺候老人是自己的福报，这个听明白了吗？
2: 嗯。
1: 然后呢，你把老太太接过来之后了，你伺候了，相当于你把你哥哥的福报抢走了。
2: 哦。
1: 那人家给钱不很正常吗？这样你是不是就没有心理负担了？
2: 嗯。
1: 对吧？
2: 但是我确实不想要我哥的钱。
1: 我刚才跟你说的特别明白，那就是你显摆。
2: 嗯，
1: 那你就是想显摆，
2: 就成显摆了。
1: 显摆你自己比别人孝心呢、啊？显摆你能干活啊？显摆你条件好啊？ 那不就是显摆？
2: 是这样，
1: 那不就是显摆吗？那但是你这么做就是显摆呀。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这样做了，就是我弟弟就是不接我妈了，我就是
1: 朝他要钱呗。
2: 他是不给我
1: 他
2: 我
1: 那你得朝他要钱，你说哥是每个月钱都给我呀？
2: 嗯，
1: 对吧？你给我钱，我可以伺候嘛。到最后他这钱我可不给他了，听明白没有？你哥的钱你可以还他，偷摸的；你弟的钱坚决不能给他啊。
2: 我觉得我弟也不能给我，就是怕是因为我把这个规矩破坏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又成了那个就是好心办坏事的那个人。
1: 所以说你是个糊涂人啊！我跟你掰扯这一下，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了，清楚了。
1: 听明白了吧？所以说是，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得给你哥面子，你得让你哥心理上过得去，然后你又得让你弟弟说不出来啥，所以说这钱该要。要完了之后，咱们这么讲，到日子了，老太太，反正你也是伺候，你也是铁了心的要伺候，你爱人也支持，那就伺候呗。伺候走了之后，把这钱给还，偷摸再还给你哥就完事儿了，啊。
2: 嗯。
1: 反正他家庭也不好，然后你弟弟要不来接了，你就高摇朝他要钱，不给钱就坐他去，把老太太送他家你就走啊。啥时候给钱啥时候伺候完，他钱就不还他，听见没有？让他欺负人，让他欺负人，欺负人能行吗？啊，听明白了吗？
2: 行，
1: 这个咱这么讲，这个人情也是个逻辑嘛，这个逻辑关系听清楚了吗？
2: 嗯嗯嗯，
1: 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啊啊。
2: 嗯，
1: 就是你如果说觉得不好意思，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刚才按我说那理解，就是伺候老人是我们儿女的福报，你伺候了你得福报了，但是老大伺候不着，老大福报就被你抢走了，所以说你朝他要点钱，相当于把福报又分回给他去，这个听明白了吗？
2: 嗯，明白了明白了。
1: 嗯，好了啊。
2: 嗯。张老师，我还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1: 咋的了又啊？
2: 就是我家儿子他今年正好保研嘛。
1: 嗯。
2: 他是学的能源，然后他就是我心里应该是我心里有一个就是有挺有一个纠结的点，就是他学的能源，然后他保研，孩子其实挺优秀的，就是他能保到北京航空航天的这个大学。
1: 嗯。
2: 但是那个由于专业，其实孩子还是挺有主见的，他就是选择了这个天大的这个能源，因为天大的这个能源实验室应该是国家重点实验室。
1: 嗯。
2: 北京航空航天的那个是航空宇航，就是要
1: 对他那个能源还不如天大啊，不如天大好。嗯，
2: 不如天大是吧？
1: 对
2: 啊。那我心里就踏实，我不敢问，我说我又怕那个
1: 这个
2: 孩
1: 子比你清楚的多，他是本专业的，你肯定不是本，就是你学习再好，你跟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他对本专业的教师啊和这方面的都是很熟悉的。
2: 嗯，他跟我说，那天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把天大的老师那个给我发的那个什么我拒绝了，我就去不把那个北京航空航天的那个拒绝，我说呀这么好的学校，
1: 北航他其实和天大差不太多。
2: 是吧？
1: 对，就是说的这个东西，你北航主要是他是在他的专业当中那是头。但是能源不是他的专业，他航空航天，对吧？
2: 对，他去那儿也就是
1: 所以说
2: 航空航天。
1: 所以说他们这个理科这块更重要的是看实验条件，看导师牛不牛。
2: 哦，看实验条件。
1: 对，实验老重要了，你是不是国家重点实验室这里边出成果不一样啊？
2: 哦，
1: 你发论文好发和发论文不好发它能一样吗？
2: 嗯，
1: 对吧？
2: 哎呀，
1: 你同样做一个那个一个实验，就是 A 实验室和 B 实验室， A 实验室是国家重点实验室， B 实验室可能是他们大学的重点实验室，你 A 实验室你要想使个试剂你能使一斤，对吧？你 B 实验室你想使试剂，就是他得用那个化学试剂做实验吗？能源这块。
2: 嗯。
1: B 实验室想使试剂得申请一次给10克20克的，他俩出成果。
2: 我想起来了，你说过类似的话。
1: 他俩这个成果哪块出的快？是不是还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出的快？
2: 嗯，
1: 对不对？还是不一样的。这跟哪个学校，这就而且他俩学校级别并没差距那么大。你不像说，咱这么讲，你不像说北航和咱们那长春某那什么是吧？那个某省属学校，那实验室那差老了，那这肯定差太多了，对吧？
2: 嗯。
1: 所以说别纠结了，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孩子选择、啊。
2: 还有一个就是，对他天大的那个方向是内燃机方向、
1: 嗯，
2: 我就感觉现在这个内燃机方向出来，你说。找工作会受限吗？因为现在
1: 你的内燃机只限于就是说的那个汽车是不是？
2: 我可能是能想到汽车。
1: 我问你，
2: 我就说
1: 民航发动机能用电吗？ 轮船发动机能用电吗？

0: 是不是都是内燃机？对不对？所以说你寻思那玩意儿，你就是你认为说锅炉，
1: 还是想窄了，
0: 你认为锅炉没啥烧的是吧？但是你想没想过核电站也是烧锅炉啊？对吧？
1: 我就想他这个专业现在是不是都不用了？
0: 所以说你就压根儿你不懂啊。你就说胶片这东西照相使胶片，大伙儿都知道，现在你看都是手机了，谁还玩胶片呢？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想没想过你拍片子是啥呢？上医院拍片子用量少吗？
1: 哎呀，就是这个还是哎呀，
0: 这个听明白了，人家富士专门就做胶那个影像医学影像胶片，你以为人家过得不好吗？所以说你别寻思那些，你这好了啊，
1: 好了，
0: 不是回头我再跟你说，为什么孩子这么出色，跟你一直以来孝敬老妈、孝敬公婆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福报啊。好了，
1: 谢谢你，
0: 继续啊，继续努力，
1: 谢谢
0: 啊，好嘞，拜拜。
1: 哎，拜拜。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吨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9: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10: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9: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0: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9: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0: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0: 沙宗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小声长谈。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啊，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小哥你好，听你老多天节目了。是这样
0: 啊，
1: 我今年吧38，结婚了，孩子不到两周。
0: 啊，要孩子比较晚啊。
1: 啊，对，公公婆婆带孩子，然后我俺家爷们上班，我也上班。然后我现在就是啥呢，就感觉自个儿就是没什么精神。然后也不愿意收拾个格，也不愿意捯饬我家老爷们儿，就是今天烂都捯的，就总感觉还挺忙，还不知道忙啥。哎，咋一完自己照的还扯了扯了的，不知道咋的了，
0: 乐得的啊。
1: 我怎么把日子过这样呢？那我家爷们儿倒不说我啥，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说孩子，我想给做个榜样，完现在还没有，哎，就提不起那精神。
0: 你去查查去，你查查过没有？没啥毛病。
1: 没有，心理医生没有啥毛病。
0: 你查过心理医生吗？
1: 心理医生没查过。
0: 你去查查去。
1: 我去查查呀。
0: 你去查查去，因为你这明显阳气不足嘛。
1: 啊，我去年吧，去年喝了点中药。然后好一阵儿，现在就不这样了。怎么什么厨师的，怎么这个那个的，就我全买的那些药。
0: 就是这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吧，一点点来。一个是呢，你这个身体状态呢，就属于那种，就是这个西医是查不出来的。
1: 对。
0: 西医是查不出来的。但是呢，如果是在咱们中医查呢，可能就是说那个阳气，你就明显就是说的阳气不足。就是那个你多做一下运动啊，多做一下这个，多晒晒太阳啊，别怕黑啊，多晒晒太阳，然后多吃点这个补足自己的这些东西会好一些。之后呢，开始有计划的改变自己这个状态。这个有计划呢，就是说我这个月要干啥定好了啊，几件事儿必须做完，对吧？做不完的话呢，就是晚上不睡觉也得做完的。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老师，我拿笔给他记，行不行？
0: 就是你要给自己定目标，然后坚定不移的实现它，绝对不可以给自己就最开始定的目标不要特别远大，比方说你要给家换套房子，那是扯淡啊。但是最起码来说，这个月我要保持住30天啊，每天洗衣服，对吧？每天洗衣服，每周好好拖地。对吧？就是把这些事，就是不是说我只是举的例子啊，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做。
1: 但是想问你说，真说这个，
0: 是吧？你只有一让自己的身体那个好起来，第二呢，让自己有计划的开始去生活，才能逐渐的改变。然后第三个啊，就要求咱是一个女生，岁数也不大，要求自己必须漂亮。你那个我就跟你说吧，你一个月必须做一次头发。
1: 我做头发的时候，就是我有插一句话是这样啊，我之前吧，我从200斤我减到了130，到130，然后我生宝宝之后我就又胖起来了，我孩子刚断奶，完断了几个月吧，现在我就想减肥，就是没有那个劲头了，就不知道为啥，就是。
0: 那你是不是本来就是个胖人，减那玩意儿干啥？你健康比啥都重要。
1: 之前我减过两回嘛，都成功的。完了，现在我就有点。
0: 你饮食习惯改变不了的话，白扯。
1: 就是想像以前那样，最起码有点蛋疼，有点冲劲儿嘛。我就想给孩子做个榜样。

0: 力，一点点来，坚持住了就好了啊。
1: 好好好，谢谢你们，
0: 好了，再见啊，对啊，来再见啊，好嘞。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
2: 我有一件事啊，想就是让您给出出那个建议，我想听听您的建议。这什么事呢？
0: 嗯，
2: 我今年38，我媳妇40，
0: 嗯，
2: 完了我儿子10岁，上小学4年级，
0: 嗯，
2: 完了我还有个女儿上那个6岁，上那个学前班，
0: 嗯，
2: 完了现在我住在就是吉林通化这边嘛，
0: 嗯，
2: 完了呢我自己有点手艺，做了一个开了一个小餐馆，
0: 嗯，
2: 完了也有收入也很稳定，
0: 嗯，
2: 完了呢嗯，我有个就是去年嘛，我父亲就是跟我说了一句这么话，是什么话，就是想让我们全家人移居到那个山东青岛那边，
0: 嗯
2: 嗯，完了呢我现在挺纠结的，倒不是说是我父亲突然间跟我出的我说的这个事儿，他以前有过这个想法。
0: 你父亲为啥会有这种想法呢？然后他是有能力给你安排，是他在青岛啊，还是他上青岛去过，看青岛挺好啊，还是咋的？就是这个特别没有来由，你跟我说的这个。
2: 就是我有个大姑家的一个大姐，
0: 嗯，
2: 她在青岛了，
0: 嗯，
2: 完了我身边的同学呢也在那边。
0: 你去了能安排吗？就是咱这么讲，你去了之后，你到时候你到那儿你干嘛？房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学习怎么办？那个上学怎么办？老婆工作怎么安排？对吧？
2: 我现在做的这个餐饮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我俩干的一个
0: 你俩干店，你俩做店，
2: 对对，
0: 嗯，
2: 对，因为我自己有餐饮的手艺嘛，
0: 嗯。
2: 嗯，这个我不要担心。我现在就是纠结在哪儿呢？意思我去的话，我肯定会，把钱呢、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啊，都会准备的妥妥当当的，我才能去。
0: 嗯。
2: 嗯，但是我纠结在哪儿呢，老师？就是因为我孩子比较小嘛。
0: 嗯。
2: 一个10岁，一个6岁，我去了之后，我也担心，就是孩子学习方面啊，或者是跟其他小朋友交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
0: 嗯。就是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知道山东考大学多难考吗？
2: 哦，我
0: 你去打听打听，你去打听打听去。
2: 我打听过了。
0: 那咱说句实话，如果政策不变的话啊，如果政策不变的话，你在咱们这上个大专，就在他那上个大专的分，在咱们这基本本科是一点问题没有，甚至你上211都啊。
2: 嗯
0: 嗯。所以说那个这个你还是需要。就主要从孩子学习这方面考虑。当然了，如果说你的事业是定到青岛了，那孩子肯定是需要跟着父母走，对吧？
2: 啊，对，
0: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就你爸爸突然之间给提这个要求的话，得是他能安排啊，他不能安排的话，他就跟你说，就说你就去吧，去到那块之后我开店开好了行，一旦的生意这玩意儿，我跟你说是家臣万贯带毛都不算。生意这玩意儿，你再说句实话，你在通化做好使，你上青岛可能整的啥也不是，对不对？
2: 对，
0: 赔的底儿朝上都能啊，对吧？
2: 嗯，
0: 这个生意这玩意儿可是跟地域性非关系非常大。你会做通化人的生意，你未必会做青岛人的生意。你就像有的人在北京做的嘎嘎大，在北京都能做起来，到上海偃旗息鼓就回来了。不好使，人家是阿拉上海人啊，你是做生意和你不一样的啊，是吧？
2: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的。
2: 那老师
0: 一定是受地域文化影响的，嗯。
2: 啊，老师，那如果要是我去了，我不做生意，就单纯想要上那边定居，完了我跟我媳妇儿，在上那边找工作什么的，您建议吗？
0: 嗯，那我也建议你把孩子安排完了之后再说。
2: 就是，我和我媳妇儿先到那儿。完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完了，再把孩子接过去。
0: 对，因为反正你得想好了，就是你一定要想好了，就是说的孩子，因为10岁，
2: 嗯，
0: 还有几年，还有7年是吧？
2: 对对对。
0: 就考大学，6岁这个倒好办点。
2: 啊。
0: 对吧？因为10岁这个，他如果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小孩。他在这块现在小学5年级是不是啊？小学4年级。
2: 4年级。
0: 小学4年级，他在这块刚交几个好朋友，

0: 刚交几个好朋友，各方面还都挺好，对吧？然后到青岛之后，你要青岛那说话那都，那说话都听不清，你知道吗？虽然孩子们都说普通话，但他走在街上他是听不懂说话人说话的。
1: 我去过。我去过一次，就是逛商场嘛。完了听他们说话听不懂，特别就是心里特别别扭。
0: 对呀、然后人家孩子们玩的时候他是不说普通话的。
1: 他们说当地话。
0: 对，就是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回答问题，那个跟老师交流或者说在课堂上交流都是用普通话，下课在一块弹溜的扇啪叽，当然现在孩子都不玩咱们小时候玩那些东西了啊，那是说的都是闪动的啊。人家这讲话你说个彪子你都不知道啥意思你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主要是考虑到孩子的问题，其实如果说大人这块倒是好办，如果说你家孩子是属于那种就是心非常大非常外向啊，到哪块都会很快的融入集体，都能找几个朋友，哪管找一个朋友能领家里这样的，你就是他你就不用考虑太多。如果咱家这孩子本来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一个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很内向的一个小孩，本来呢就是幼儿园交了一个朋友，小学交了一个朋友，你再给他整那头去之后，他又是四年级了，四年级再交朋友都来不及了，他就会很孤独，然后很难受。
1: 俺家这个老大跟老二他俩性格都挺好。都很外向，都很开朗。
0: 对。然后再有一个上了初中，那头那就是魔鬼性的，比咱们那头还厉害。
1: 对。这个我比较了解一些。
0: 卷的相当邪乎。所以说这方面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到的孩子，因为如果说考虑到大人这块吧，咱这么讲，在通化也是过，在青岛也是过，尤其老爹还有这种想法，然后青岛咱这么讲也是副省级大城市是吧，对外开放的那个一个城市，这对吧，还是港口城市，建设的当然好，你那个经济也发达，这咱都得说通化是比不了的啊。
1: 对。
0: 但是你要涉及到一个是适不适合咱们啊，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主要是考虑到孩子。其他的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其他的倒没有更多的想法啊。
1: 回头跟我老婆你们
0: 再商量商量，你们再商量商量。如果从个人发展来讲呢，这玩意儿不准成，因为你不像说啥呢，不像说你到那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资源呢，怎么怎么样的。不是，你就是去做生意，做生意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在通化做生意好使，在青岛不一定好使。没有，基本上属于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
1: 确实就是从零开始嘛。
0: 基本上就是吧。
1: 对。
0: 你这头你通化这头你可能你做冷面做得好，你就卖得好，你到那头你会做煎饼卷大葱。
1: 我在当地还真就是做冷面的。
0: 是不是你到那头的话你不一定啊，这个东西没准啊。是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你慎重考虑，
1: 慎重考虑
0: 啊。
1: 好了，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早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妈妈，快看，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4: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5: 哎，兄弟，小点声。
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祝福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7: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6: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7: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6: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爱泉的清明是一首融合古风与现代音乐元素的歌曲，作为河南卫视清明奇妙游特别节目的主题曲首发，这首歌以清明节的文化内涵为核心，将传统节气与人文情怀结合，既表达对先人的追思，也展现春日生机与人生哲思，勾勒出一幅静谧悠远的春日画卷。

神武寺苏青图角色主题曲《九尾》由戴荃演唱，编曲混合现代与传统戏腔唱法，融合管弦乐、流行乐、戏曲等音乐风格，舒缓与力量兼备。前曲旋律凌厉又带有柔情，加上戴荃独特的戏腔演绎，让歌曲内容更丰富饱满。辗转悠扬的前奏，气势磅礴的高潮，浩浩荡荡一气呵成，一个有血有肉、快意恩仇的江湖仿佛就在眼前。

0: 何惧诺远。
1: 戴荃演唱的《济公》是动画电影《济公之降龙降世》同名主题曲，融合古风与摇滚元素，以修己世尘缘开篇，传递轮回成长与救世的佛理内核，通过琵琶、唢呐等传统乐器与戏腔唱法，展现少年李修缘从凡人到济公的蜕变，旋律由柔至刚，呼应酒肉穿肠过，佛祖在心间的精神境界。

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戴荃的《题剑》是首气势磅礴的国风力作，歌曲以题剑在手斩尽天下混乱为核心意象，唱出中华儿女守护家园不惧风雨的豪情壮志。戴荃融合戏腔与摇滚唱法，旋律铿锵激越，展现侠骨柔情与铁血担当，传递干洒热血换明天的精神信念。

泰拳与郑云龙合唱的《踏梭行》，呈现一幅忧思无限的送别图。《踏梭行》是一首关于送别的歌。面对珍惜之人的离去，我们该如何面对没有他的未来？歌词前半部分取自北宋诗人晏殊所著的《踏梭行·祖席离歌》，在悠扬旋律中呈现出送别之人与离去之人的依依难舍。渐行的酒席之后，隔着树林目送珍惜的人随着水波乘船渐行渐远，此刻连随行的马儿也在树林中嘶鸣，让离别又多了一丝揪心和惆怅。

真的醉。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

0: 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6: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志不移，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钱。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这点点什么？
9: 不要了。

0: 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
1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缪村呢，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

0: 作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生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

0: 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宾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2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

0: 啥都有，永远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心不移，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新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很长时间呢，有的是甚至都十年八年的，因为这个事儿呢，让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非常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您觉得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对于前途非常迷茫的时候，作为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

0: 接下来呢，和大家就说一下，在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钟晓。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的调频啊，就是用收音机来听啊，在长春，无论你在家还是在车上，只要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用调频 FM91.6能够收听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啊，吉林省所有的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这个直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就是说呢，长春市 FM91.6，到吉林市就不是了啊，四平市也不是，就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但是节目都是完全同步的，完全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啊，就是一套节目，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啊，这是在城市，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如果是听咱们城市的调频。听的不是很顺利啊，不是很好听啊，那就是或者信号不是很好的话，那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 AM738千赫来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效果非常好。再有呢，如果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外省的、外国的，或者说我虽然是吉林省，但我家真就没有收音机这玩意儿了啊，或者说原来有后来坏了再就没修过等等，这种情况这都可以理解是吧，那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这要求挺过分啊，但是呢现在来讲不算过分，现在因为实现是很简单啊，您就可以呢用这个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网络收音机有很多啊，有很多，但是我们给大家呢常年推荐的是蜻蜓 FM， 并不是说他给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费，不是啊，是因为我们在蜻蜓上既能收到直播，也能够找到我们重播的专辑，我们的所有的节目做完了之后呢，都会上传到蜻蜓上我们的专辑当中，有两个专辑是在实时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这个实时在更新的，而且都属于热号啊，都属于很热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专辑啊，欢迎大家啊到蜻蜓上能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也能够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啊，这是收听这一块，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啊，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咱们的这个直播呀，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一个公众号正在进行着这个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您找到这个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您就可以啊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来啊，就是我在直播间呢，您发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够看到这个后台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对大家记好，就是您给我发的信息一定要用文字表示啊，一定不要用图片呐、啊、或者声音啥的，那个都听不着也看不着啊，就是用文字来发送啊，用文字来发送，我在直播间随时能看到，而且这个来的特别快，您发完之后我这周实时往上传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收看了啊，就是原来的时候广播是看不见的啊，只能听，现在啊广播也能看见了，因为啥呢，因为有这个直播平台了啊，我们直播的平台呢是快手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钟呢是晨钟报晓的钟，晓呢是晨钟报晓的晓，大家在钟晓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直播，就是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让你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拉拉杂杂的，或者说挺委屈的事情，心里过不去啊，就是明知道这事儿寻思多了也没用，但就过不去这坎儿，怎么整呢？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了，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来迎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十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
0: 嗯。
1: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呢，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 就是城区和在乡村，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然后
0: 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1: 您说
0: 就
1: 是
0: 说老太太腰托十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1: 不是
0: 不是
1: 人家管。
0: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1: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参加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0: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1: 对也。
0: 那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1: 他比较没主意。
0: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是给家里媳妇儿干的活，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儿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啊，就这一个孩子。
1: 五个
0: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1: 四。
0: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1: 老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
0: 就是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1: 说了算，那就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地了，完事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冲。
0: 这不是我问你，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听媳妇的，对吧？第二个媳妇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人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人勒你往下冲个溜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需要你做这个事儿，
1: 是
0: 那咱就做，对吧？
1: 我媳妇儿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他母亲商量完事以后，觉得应该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0: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就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1: 那
0: 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1: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0: 那怕啥？
1: 完事有一天都
0: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你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在这惯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1: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
0: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1: 也有，
0: 就是啊，所以说装什么，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就是人家让人家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实待着吧啊。别在这寻思这么多了，你。
1: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了？
0: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对的，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
0: 对呀，
1: 我
0: 说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1: 好吧。
0: 那行了，好嘞。
1: 哎，好，谢谢钟声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再见，哎。人家小米都说媳妇是大夫，大夫都不会进医院，你扯啊！他就属于那个瞻前顾后，攻左不防右，就这么个人。他干他也后悔，不干他也后悔。其实他应该去看看去。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经常听您的节目，非常的受益啊！
0: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那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
0: 嗯。
2: 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
0: 啊。
2: 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肯定不听我的。
0: 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他总参加。
0: 你闲成啥样了？
2: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膈，你次数太多。
0: 你犯啥膈？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发，老迷信头发，说多当几回伴郎就怎么怎么厉害了，就扯淡那事儿啊，你乐。
2: 我也理解这事儿，但是听有人说嘛，我
0: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2: 根本不听。
0: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天南海北的聚，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这回说的，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总局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0: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2: 没有在读。
0: 都28、29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2: 我就总心里在膈这种心。
0: 你膈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子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了啊！
2: 那啥时候都跟我说，还有个中学老师，他不读博士吗？就是现在就是特别焦虑嘛，完了就是
0: 没事，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2: 他说已经焦虑具体化了，完总说总说，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啥事没有啊。
2: 就一天听着就
0: 那个躯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是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2: 这种事情就是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说嘛，我
0: 他说你就听着，你说需要妈干啥？给你邮俩钱儿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
2: 钱都是经常。
0: 对，
2: 就是、
0: 没事就邮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2: 哎呦，我今天在说点啥？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吹老吹完就是他。
0: 你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
2: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那一个就是计算时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这活特别多，一跟着一个总吹。
0: 那很正常。
2: 同寝室同学好像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就半夜很晚就回来，他可能也
0: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2: 是。
0: 你今年50几了？
2: 我今年58。
0: 58了，你给退了呗？退利索了没有？
2: 退利索了。
0: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不退呢？
2: 没有。
0: 他没退，他还得两三年呢。
2: 嗯。
0: 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去啊。
2: 我心憋有什么就是。有心理，
0: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高高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这就是。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说什么当伴郎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哎，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就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我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2: 理工科，理科，我就
0: 工科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 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鸡肋。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考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
2: 旁边的人吧，没有他那么忙。
0: 你没有，不用考虑别人。

0: 知道吧？
1: 他从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边干什么？
0: 你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1: 但他也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是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0: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1: 啊，是是是。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那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1: 哎，特别高难，
0: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其实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乎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1: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因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想也不能接力，就反正给老师干活。
0: 不可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1: 嗯。
0: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1: 嗯。
0: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1: 嗯。
0: 啊，好了啊，完了，小米说的这么的，大姨，你努力，你把博导资格拿下来，然后让咱家孩子考咱们博士，那时候你替他做实验写论文，那他就不焦虑了。啊，你得励志啊，你得努力啊，你把博导拿下来，但是都退休了，不好拿了。
1: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
0: 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1: 哎，他就是这个刚放假刚回去嘛、就说又开始受折磨了，得折磨很多天这个活。
0: 很正常，他干活前干的生龙活虎的，完了跟你俩念秧子，就这么回事啊。
1: 啊，
0: 听懂没？孩子不都这样吗？好了啊。
1: 行，好嘞，谢谢您老师。
0: 好了，完了你
1: 谢谢，
0: 完了你跟我念秧子，我还得跟你说这么多，这咋整的？
1: 让你
0: 很正常，我是干这活的，就是我就是意思让你放松下来，没啥事儿啊。
1: 跟你说一说，我心里就能舒服很多，
0: 对，
1: 就不会焦虑啊。
0: 都这样，
1: 就说一说，心里就舒服多了。
0: 博士都这样，记住啊。
1: 嗯。
0: 哎，
1: 行
0: 了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
0: 好嘞。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是有那个孩子吧，他虽然读博士了，他跟爹妈这块他还是孩子啊，他爹妈可有一套了，在单位干的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又跑又跳的，啥都行啊，一到他妈跟前，哎呀，好累挺，俺、妈成累挺了，俺、妈今天都累死我了，我不想干了，不想活了啊。就这出完了，给爹妈整的呀心焦磨烂的，完直接回到单位一瞅，又是到回到学校回到单位一瞅，又是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啥都能干啊，这绝对是那个小旋风啊，绰号实验室小旋风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妈的你就做好他倾诉的对象就可以了，不用真正的去指导，你指导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用啊。小米一直说要不在家，其实咱再努努力，阿姨咱再努努力，在家自己设个博士点，到时候孩子能足不出户，天天躺床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嗯，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叫雨过天晴，说我和我妈妈完全相反，我妈妈就做

事都后悔，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后悔。每次听我妈妈说啥事后悔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爱听。他反正他也得后悔，你就做好思想准备，他乐意听你就听着呗，听着你就说那就反正就这样了，那咋整？对吧？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这位叫柔水的朋友啊，说小哥呀，我是来还愿的。之前呢跨界考证求老师祝福通过了，如今呢终于拿到证了啊，特别感谢老师，最重要的是经老师开导找到了坚定考治疗师的意义，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感觉呢很有意义啊。现在呢我又面临要孩子的事儿，又退缩了，主要是已经39了，更是打退堂鼓了，希望老师祝福一下要上孩子，谢谢老师了，祝老师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啊。孩子呢是缘分啊，我祝你这个缘分早日到来吧，是吧，咱还是咱再生一个来报恩的孩子，是不是啊，祝一切顺利啊，祝一切顺利啊。

明年、今年、今年、明年、明年下半年啊。嗯，今年下半年，明年下半年啊，明年最晚明年下半年啊，就是不要紧张，不要为了要孩子而要孩子啊，这个很，你就记住，孩子是缘分，该来一下他一定来。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投进几块钢啊，放里两块铁，完了车床子一起刷刷刷，完就车出零件来，不是那么回事啊。孩子是缘分啊，是缘分，缘分到了自然会来，谁都拦不住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啊，对，我刚才忘了祝福这个还愿的，你这个考治疗师考下来了，这个非常非常的那啥，祝贺啊，非常不错，因为你是跨界考的，不是本专业，但跨界考考下来了啊，非常不容易啊。

迎大家啊，这个咱热线电话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到直播间。正好呢，我们也看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啊，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听你节目十多年了，祝节目越来越好，谢谢啊，围炉夜话这位朋友。Magic 杨啊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呢是洛杉矶的听众，因为时差原因呢，平时都是听蜻蜓的重播，今天早上无意当中听到了直播，特别开心。现在是8月14号早上6:47，一会儿呢就要去上班了，可以戴着耳机继续听，不知道小哥能看到这个消息呢？就是你给我发的时候，我节目已经结束1个小时了。你听的可能是咱们的重播时段啊。但是直播时段确实太早了，早晨我看看，我这头是晚上7点，你那头差几个小时？东西差2还是3个小时吧？那你就是早4点多钟，不太早了，确实是不能听不着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知道你在洛杉矶，然后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知道家里面这样的声音啊，声声相音呼唤你啊，祝你在那儿呢，而且非常感谢你，祝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幸福快乐啊，谢谢你带给我们的这个美好时光，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祝你在洛杉矶每天开心快乐啊。

好的啊，欢迎其他朋友啊，欢迎其他朋友继续收听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接进来，咱们继续来看这个，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董正奇，说小哥，我给你推荐个电影叫啥啥啊，老好看了。我不去看去，我知道你说这个啊。这个再说吧，再说吧，就是说肯定我是一点想去影院看的想法都没有啊，因为很忙啊，就确实是很忙啊。然后但是哪个电影我想去看一眼，就是那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我肯定是想看看，但是这两天真的没空啊，这两天真的没空啊。

好的，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正在开通啊，三部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吧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儿子呢是33岁啊，三本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签合同工作9年。买了个93平的房子，工作稳定，找个女朋友呢30岁啊，吉大的定向博士啊，今年毕业回沈阳去。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啊，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咱这么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呢 啊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政策啊，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 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今天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就是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是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通子买卖，你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就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就帮着干点活儿，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欢迎大家啊，收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啊。在这说一下啊，就是养老院呢，因为这个其实养老院工作人员没那么多，然后护工啥都特别忙。啊，就是因为老人啥样的都有，所以说都特别忙，所以说养老院真的吃顿饺子挺费劲的啊。如果说的是包的饺子，速冻饺子当然好弄，但速冻饺子咱们东北人不爱吃，太难吃了那玩意儿。我就没吃哪个饺子，就速冻饺子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对付吃行，对付饱一顿行，没吃哪个速冻饺子好吃。我不知道这可能我有偏见啊，可能是我有偏见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速冻饺子，一个是挂面，这俩。

正都是就说，说句实话，就方便面都没有了，我才吃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因为有的人就乐意吃，就乐意吃挂面啊，那挂面煮的可好了啊。我不行，我这整那玩意儿，整吃着费劲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那个养老院啊，很多养老院就是要说吃一顿饺子，都得到冬天，就是包点冻点，包点冻点，完了到最后呢，啊一起煮，煮几大锅。所以说呢，如果有可能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离您那儿比较近的养老院，你说咱们哪天包饺子，我过来帮忙来，人多力量大，怎么怎么地的，这就可以了，对不对？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刚满月啊，以后带孩子需要注意啥呀？”谢谢小哥传授一下经验。哎呦我的天，一家孩子一个带法啊，一家孩子一个带法，你这玩意儿就是自己摸索着整吧，反正不能全照书上说的做，记住一点，不能全照书上做啊，也不能完全按照老人家们说的方法做，都不行啊。所以说呢，告诉您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一点一点的，第一呢就是别着急啊，别着急，第二呢就是一定不能完全按书上养，那就把孩子养得黄不拉瘦的啊。书上一讲多长时间喂一遍奶呀，多长时间上辅食，辅食吃这吃那，吃这吃那个，哎我天。就大多数就是那给那个孩子那个饮食精确到克的啊，精确到克的，反正我看着是咱们东北人，反正都粗了点，不像人家那么细致啊，就是没有看那样的孩子养的肥肥胖胖的啊，壮壮的没有，那么养的孩子全黄不拉瘦的。但是呢，你不能说人那玩意儿没用，人家说的到什么时候了什么样啊，到什么时候什么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个老师写的一本书啊，这现在还有点小，在那啥啊，在那个再大一点，有一个书，那个老师说的挺准，叫捕捉孩子的敏感期啊。那本书上写的就是孩子到一两岁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特别，但是月科到以后的好像没有啊。总之我就跟你说，就摸索着来，然后别着急，尤其小孩啥呢，一有病的时候，那家长真是特别着急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有一个意见呢，不要滥用抗生素啊，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就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一定要在啊教授啊，一定要在老教授的指导下，如果说老教授说的你这赶紧给我打那个消炎药吧啊，打抗生素吧，你再打。你千万别找那个社区小大夫啊，社区小大夫抗生素来得快，直接头皮针扎上嗖一下就好了，但是那样对孩子的抵抗力啊，对抵抗力这个培养啊会有一定的那啥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各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说的小孩有病要谨慎观察，要重视，但是不能太害怕了啊。一定要多听大夫的啊，多听大夫的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们家男孩14啊，今天早晨收拾屋子，我发现孩子房间的床底下有啤酒还有烟啊，应该是孩子偷着买的，我是不是就是直接告诉

呢，应该怎么教育？老师帮我指点一下啊。这孩子胆儿挺大呀，这一定是他的朋友里边有这样的啊。这个吧，咱这么讲，这玩意儿不犯法，就是孩子未成年嘛，这不是有点早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多观察。但是呢，咱们这么讲，烟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脱离你视线的时候是不是太多了？有一些事儿啊，确实是需要家长啊及时的看、及时的关注的，及时的掌握的啊。14岁的孩子应该就是初一、初二，啊，应该是初一、初二这个样子的。那就抽烟的话，你在学校你真嘚瑟抽烟的话，咱们不说别的，那很危险啊。就是咱说不至于开除，但是很有可能是要记过，或者说你停课。这就是看各个学校，有的学校更严一些，有的学校次严一些。就是次严那个学校也是处罚非常严格的，哎，也是处罚非常。所以说告诉你家孩子，就是你先是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直接跟他说呢，先不能直接跟他说，你最好抓现行。那个你直接跟他说，他在以后他就长心眼子了，你跟你俩斗智斗勇了该啊，你就不好掌握了。所以说呢，就是先观察一下啊，先观察一下这个，然后呢，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过少啊，过少。正常来讲，咱们这么说别的，咱不说别的，这孩子抽烟喝酒这事儿，你烟身上有烟味儿，那是不是你们两口也抽烟呢？如果你们两口也抽烟，你就别管了，那没法管。

不对？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管太严了？就是你老爷们在家不敢抽烟，不敢喝酒的。完了，你老爷们整点烟，整点酒，都整孩子那屋床底下去了。完了，趁你不在家，爷俩喝点、抽点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当然，我这是挑坏啊，我是挑坏，挑你跟老爷们干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啊，各种各样可能性都有啊。那如果说真是他爹给藏的，那他爹的脚跟你给打掉了，我跟你说。你叫他跪地下，然后拿大棒专门削脚跟。就是啥呢？确实是，如果是父母又抽烟又喝酒的话，而且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啊。如果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那孩子抽烟的可能性那是直线上升，所有的成年人都干的事儿啊，谁都得干的事儿，那我早点晚点无所谓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个你也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啊。一般的酒这个事儿呢，大多数都家族遗传，烟这个事儿呢都是伙伴教育啊。大多数啊，大多数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就是酒这个事儿，就是家族的可能性特别大，就因为过年过节孩子也喝，这家就乐喝酒，那过年过节孩子也跑不了，你喝点啤酒，喝点小红酒啥的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说孩子可能也觉得喝点酒不是个事儿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等烟这个事儿呢，家长虽然抽烟，但很少给孩子分烟，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啊，他们之间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作为你们两口子，还是再观察吧，再观察吧。尤其因为喝酒这事儿，肯定他不能经常做，因为他是个初中生。但是抽烟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他在学校偷摸抽，而且现在学校全是监控，他都傻孩子，哪有老师干不着的地方啊？所以千万看住了，要不然的话，一旦抓住你，这个最少是诫勉。啊，最少是诫勉啊！这孩子说没成年不应该这样的事儿啊。小米说整不好这孩子是屏障大圣，那就没准的事儿啊。我不说嘛，他爹整点烟整点酒没地方搁了，跟儿子商量，你别吱声啊，我放你这屋。那就是管你家老爷们管太严了，你松快点吧。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感谢钟晓老师，真是醍醐灌顶啊！这哪位啊？这是，祝节目越办越好，感谢一直以来的多年的陪伴，有解不开的心结，就想问问你，衷心感谢钟晓老师啊！不客气，我就好像没说啥呀，这是哪个事？我往上倒倒啊，往上倒倒。啊，就是那个儿子处个博士对象那个，是不是啊？对对对。这个不客气了，这个就是你就是属于自己过度的关注自己的孩子了。其实你这个事儿你绕开来一想，只要你跳到外边一想，这个事儿它的合理性自然而然就有了啊。

这个别说你家孩子了，就我们电台也有孩子，都已经是很厉害的主持人了。那人爱人，人家爱人毕业了，不是毕业，他爱人是直接安排了到南方去了，直接也跟着走了啊，跟着走，因为他爱人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博士，特别厉害的一个博士，带家属啊，带家属，所以说他就跟着去了啊。你也该去也得去吧，那两口的事儿，你说是不是？而且呢，咱这么讲，人家孩子要一个100平的，就想要一个100平的房子，说的20万的彩礼五金呢，这些都可以商量，都可以商量。然后那个也不算多啊，也不算多，只不过可能对于咱们家可能是多了点，但是实际上你要是真要按照人家两口子，按照人家姑娘条件来讲不多。人家说实话，你要是你家儿子不跟人家的话，人家找别人的话，有的上嘎子多给多少，想要娶这媳妇他也不一定能娶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也别说对也别说错，就听儿子的，儿子需要怎么咱们怎么做，咱就跟人家说明白了就得了，我能做到啥，我做不到啥，儿子心里有数就完事儿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其实咱们这个热线电话也好，公众号也好，就是在您觉着心情比较压抑的时候，或者说呢非常迷茫的时候，人这两种情况啊都是有的，而且都是让人感觉到心里特别不好受的。一种呢就是某一个事情。就是让你无法释怀，就这个事儿怎么寻思怎么憋屈，怎么觉得这坎儿都过不去啊，这个实际上是越来越难受的。另一种呢就是说的如何选择啊，如何面临一个选择，然后呢啊走这条道还是走这条道，这么整还是那么整，这两种情况都是让人感到内心非常煎熬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哥呀和我们的团队呀啊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直言不讳的啊，这样的好朋友啊，咱们聊聊天。

唠唠嗑，说说话，啊，通过这样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其实呢，这个压力啊，就这一阵儿啊，这一阵儿过去之后呢，或者说呢，你倾诉出来之后，有些事儿你要是在心里憋着，一直憋着，它一直是个事儿。但是你真说出来之后，可能这个事儿就缓解了啊。也不是说这个事儿就不重要了，而是说你对于这个事儿的认识，或者说你对这事儿的接受，可能就有了新的想法。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想法啊，最重要的想法啊，包括选择的时候啊，面临什么选择？哎呦，我是，哎呀，老多朋友问我说，我是回长春呐、啊，我还是去深圳呐、啊？啊，我是跟这个呀，还是跟那个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想法。其实，涉及到选择的时候，我曾经跟年轻人说过，我说，其实你当时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你有很多很多种选择，但是当你过了几年之后，回头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没有那么多选择，啊，你真的只有一种选择，也就是你现在走的这条路。啊，很多人选完了之后后悔，后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走那条路。你一旦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大的罪让你遭，比这个还走罪。

好的啊，咱们这个时间啊，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啊。咱们这个小人畅谈的广播部分啊，小人畅谈的广播部分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克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央央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啊，你看看你的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呀、啊、这膝盖呀、啊、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 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一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是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百分之百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呐、肾呐、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 先要好，哎，这个药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他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你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嗯、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

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哪个的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啊？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10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个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

0: 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1-2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1-2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呀？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5000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5000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呀、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它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皇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儿。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 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之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啊，他们都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星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入狱72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你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啊，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啊，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啊，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入狱72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 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茶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百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 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临秦这个术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还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它吃的这个临秦，还有一个其他的临秦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临秦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在采药采到了临秦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十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十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临秦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临秦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粪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临秦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临秦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临秦液，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临秦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

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碗，吃三五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啊，可以养心活血呀、啊，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芹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儿，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里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十块钱买二十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

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爱，可贵了。这种爱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爱呀、啊，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啊，它着水，这烟得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爱，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爱的烟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齐春的爱比南阳的爱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爱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烧柴火吧，一点药性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齐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艾灸室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啊，艾灸这个烟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齐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传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草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呲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它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们

0: 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鳞金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入狱72毒，一茬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啊、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呢？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啊、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100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 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这两天呢，咱们节目的场外电话非常多，大家来电话呢，多数都是要求啊，慧心能够帮忙再给争取一些绞股蓝总肝胶囊。这个事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不要着急，慧心统一告诉大家一下， 我正在给。

给大家争取，不但要争取绞股蓝总干胶囊，还要争取精气神同补的修和三宝。因为老年人无病三分虚，就你啥病没有，没劲儿，打蔫儿，上不来气儿，啥都不干，俩腿就没劲儿，蔫头耷了脑，没精神头，是不是？这叫没病三分虚。那个修和三宝呢，它就是补精气神的，天精生髓，补元气，能让人有精神有劲儿，还能让人长寿，延年益寿的呀。有条件可以长期吃的，就你吃到老，活到老，吃到老，它能让你长寿，它是肺脾肾同补的。那这两个宝贝，慧心呐，在忙什么呢？我就琢磨，这两个宝贝让大家都花钱买，那钱可不是小数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手头可挺紧呐。 我在琢磨啥，你说这两个宝贝咱们要能花一份钱吃两份药，那该多好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有一定的难度，我正在办，大家呢就等我的信儿，我会尽快啊。你就像昨天呐，咱们双阳的一个老王大姐，她昨天一天打了三气儿电话，就是找我，因为上午呢我在医院出诊，没有接通电话，下午呢又来电话。来电话干啥呢？就是要这个绞股蓝总干胶囊，另外还想让我再给看看。老姐姐是啥病呢？她呀是14年的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拜糖平，还有呢横格利净，还打呢这个门冬三零，一天呢打两次。他这个血糖吧，现在空腹呢是8.6，餐后两个小时呢是14个，这就等于没控制住，控制的不好，人呢就让糖水给泡上了。现在有啥症状呢？有白内障，有眼底出血，这可要注意啊啊！有眼底出血了，眼珠子模糊的，老姐姐挺上火。老姐姐说一句啥话呢？她说：“慧心呐，你说别的吧，我都不害怕，我就怕这眼睛瞎呀，这眼睛是大事儿啊。”你说这要看不着，你说我拉屎尿尿我不能自理，我咋整啊？老头死得早，有个姑娘在长春上班，这你咋整啊？老姐姐就上火，这一上火吧，血压也高了，血压高压160，低压95，这纯牌高血压，迷糊，吃的啥呢？拜心酮，就是硝苯地平控释片，还行，进口的那个是，哎，吃的还行。现在还有啥呢？手麻、脚麻，他害怕。你说怕啥？怕烂脚丫子，因为他那个脚趾盖厚了。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岁数大了是7分堵。三分虚，人得堵七处，7分堵，多半都是堵，那3分它是虚堵。你看岁数一大，本身他有糖尿病，再一个还有高血压，他那个脚趾盖就厚了，厚来厚去呢就黄了，他就寻思灰指甲。我告诉你，多数人以为灰指甲，这个

呢，他就是末梢神经受损了，你要检查叫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注意啊，脚底板子木，两条腿沉，腿木个张的就冰凉，脚趾盖发黑发黄还厚了，就这脚趾盖动不动就不像咱们正常人，这个他就有毛病了，哎，以为灰指甲，其实不是。再一个，小腿刺挠，刺挠你不挠吗？挠破了它不好，哎，就像湿疹似的烂歪的，哎，又红一块又黑一块，就这样。好了，它也闹个黑点，这叫糖尿病性色素沉着。老姐姐就这样，就这几个情况，很危险。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有，还有尿沫子多。是啥？检查了有蛋白尿一个加号。啥病？糖尿病性肾病。能不能有危险？死不了，十年之内没事，但是要得不到及时的干预，会糖尿病性眼病，有失明的啊。问你白内障，你换晶状体，你联系医院，你上哈尔滨，你上长春，你联系医院啊，你去做去吧。你做完也不行，知道为什么吗？啊，你自己的气血不足啊，它濡养不了眼睛啊。那眼睛的毛细血管多细呀、啊、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呀、啊，一般的药钻不进去。所以老年人你要用这个清淤堵，要七分清淤堵三分补虚损。为啥这么说？就这个王大姐这个糖尿病，我一给大家分析你就知道了。我就说他是七分堵三分虚，你看堵哪儿堵了？眼睛堵了吧，心脏冠心病吧，手脚麻木吧，肾脏不行了吧，一检查还有腔梗，脑袋血管也堵了吧，这是堵的严重啊。七分堵不是说他堵七个地方，就是堵的严重，虚呢占三分。虚哪儿虚？你看肾虚，他有时候他尿裤子，这不肾虚吗？脾虚下坠，大便吧总感觉有，还拉不出来多少，拉完还感觉有没拉净。老百姓说了，你拉线屎啊，哎，他就这样下坠，这脾虚。还有心虚，心肌缺血，一宿顶多睡三个小时，他也不睡觉啊，睡不着啊，睡着了稀里糊涂就醒了，三点多钟醒了再就睡不着了，来那阵儿心脏忽悠忽悠，心跳心慌，这就虚吧。哎，所以说这种情况，说我直接给他吃好药，大补的，什么党参、人参、西洋参、太子参啊，黄芪、白术，啊，大补的，嗯，吃葛芥，啊，吃什么这个紫河车，这都大补之药啊，鹿茸，这都大补之品呐、啊。说这么虚，给他补上行不行？不行，虚不受补，因为他这个病是七分堵三分虚，多处都是堵的，不通畅。所以呢要清，清怎么清呢？现代医学大白话说，首先得降血脂，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啊，这不降三高吗？对不？那你说从哪儿降啊？我问问大家，我们身体往外排垃圾排毒素几条道啊？其实就三条道，一个是拉，一个是尿，一个是通过皮肤排汗。这汗你能排多点啊？全靠大小便往出排垃圾毒素。那你看这个蛋白是好东西，你还尿出来了，
那结果呢，就容易把不好的东西留在体内，形成肾脏的结石和囊肿。所以说，往往有糖尿病的人，他就有肾囊肿和肾结石，排尿费劲。那这个时候呢，哎，血脂一高，血糖一高，血压一高，你说靠哪儿排？80%都是通过大便排的，对不对？你得拉呀，拉你得是黄色香蕉便成条的呀。你这一天拉两回，拉三回，你动不动你还不拉了，两三天、三四天不上一次厕所，不规律，那你这毒你怎么能排出来呢？你天天吃饭吧，说我啥都不敢吃，你不吃一天，你最少也得吃两顿饭呢。你想过没有？你都吃哪儿去了？如果不拉的话，你都吃哪儿去了？那毒都在肚子里憋着呢，啊，那人这肚子里这肠子里赶上粪坑了，都在里憋着，那毒不在里呢吗？你说你肠子里那得多少大便呢？啊，所以这是毒。所以首先呢，要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这是不是轻？哎，然后健脾，注意健脾的同时，它就养心。为啥？心脾同志他睡不着觉。你看人只要大便好，吃得好，消化好，吸收好，这人保证睡得好。常言说的好，叫吃得饱睡得香，是不是？然后你气血得通啊，是人我走道我都上不来气儿，我这血在这都打雾了，都不走了，你能降血脂吗？所以降血脂一定要跟随着益气活血，养心不健脾白搭工，活血你不益气你也白搭工，你降三高你不益气养血更白搭工，你怎么能降？你气血都在这堆着不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那小腿黑一块青一块的，啊，你说能降下去吗？是不是降不下去？哎，所以说这就是为啥慧心现在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上秋天了，现在可是边筐卧篓全看收口，秋后算账的时候了。究竟我们今年冬天是健康还是犯病？未来五年我们是没啥病，还是说老上医院，或者说发现身体出现大问题，啊，长的那些结节息肉，未来五年是让它不变，还是让它长了，还是让它变了，就决定你秋天怎么办。所以，哎呀，任务艰巨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看我笑呵的这。李老师这慧心一天大大咧咧的笑笑呵呵的，你是没有烦心事儿呢，我咋不愁呢？如果绞股蓝总干胶囊我给你们争取不来，今年冬天10个得有8个犯脑梗，糖尿病就得并发症，未来5年长结节的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肝囊肿、肾囊肿、胃息肉、胆息肉、肠息肉，未来5年就容易癌变。那你说长了，你长他也长了，人家5年了一查还那样，后人一查说没了，好了，自生自灭了，有的囊肿都钙化了，你说这不就好了吗？那有的呢说是我这个26年的时候查有息肉，你等到30年完了，肠癌、胃癌、甲状腺癌、肺癌，你这怎么办？所以要早治疗。就是你看人家健康，人家一直在养生的路上，你也再看看他那个出现长肿瘤的，出现并发症的，出现脑梗心梗的，
出现高血压肾病的，他也是这些年呐没有。

到一个好的治疗，或者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没当回事儿，哎，哪有一天就得病的？这身体是你自己的，你咋对待它，它就咋回馈你啊！这个东西是假不了的，哎，所以因果关系嘛。慧心在张罗啥事儿？尽快的在八月末把绞股蓝总肝胶囊让大家吃上，配上这个修和三宝。因为你像老姐姐这个，她是七分堵三分虚，清淤堵用绞股蓝总肝胶囊比啥都好使，它是纯清。你看四个大对号，你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就咱们那个市民牌那个，你把它拿出来，老哥哥老姐姐啊，你把它拿出来，你看看上边咋写的啊。第一，降血脂，降血脂就降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我告诉大家，就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肥肉，它多你这血管就堵，而且并发症还多。这个降血脂的同时呢，它就把这三种都降了，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哎，同时呢它对血糖血压都有降的作用，它是均衡，你高的它降下来，你低的它通过恢复血管弹性让你慢慢的能升上来，所以它是一个双向调节。另外呢，你看第二个是啥？养心健脾，健脾不就是排毒吗？你脾好了，你吃的好的吸收，不好的排出去。健脾能造血呀，血是干净的呀。健脾就是干啥？促进吸收，给肠道排毒，然后呢，养心安神，你能睡好觉，治冠心病。益气和血就是干啥？气通血通脉络通，治什么？脑梗后遗症、心梗、支架搭桥的冠心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的周围神经病变，就是王大姐那个手麻脚麻，脚趾盖发黑，脚底板子发木，腿沉，那不就是气血不通吗？老百姓说不通血了，为啥？你那毛细血管那都让糖水给呼死了，你不糖高吗？糖高，咱们人身上血管有大的，有粗的，有细的，有毛毛细的，最细最细的血管就是眼睛血管，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所以它细，它细，你这血液当中糖还高，这糖它不就胶黏胶黏的吗？你那个血是乳糜血，啥叫乳糜血？上糖尿病专科医院，你去住院去，你要是血脂高、血糖高，护士给你抽血就往那一放，你那血是乳糜血，什么样的？白的，人家血是深红色儿，你血是乳糜色儿、黄色儿，那里都是油啊，你随时随地都能卡倒，卡倒你就怎么样？脑梗死。冠心病，那人膀大腰圆的，挺胖的，你说你身上都是油啊，啊，所以呢要益气和血，让你气血通了它就不堵了。你看最后一条是治啥？除痰化瘀。这个痰告诉大家，痰和湿就是那个结节和囊肿，体内有湿就长囊肿，囊肿就是湿邪，脾湿，昨天我讲了吧，脾湿长囊肿，痰瘀生结节，肺结节是干咳没痰，甲状腺结节嗓子不得劲儿，老觉着有痰还吐不出来，是不是？哎，这是痰瘀生结节，那个血瘀呢？淤血那个血瘀呢？不就脑梗血栓斑块吗？这有个血瘀到这儿了，啊，
就像咱们过年杀猪，你吃那个血肠，杀猪放血的时候搁盆装上，让你拿个那个酱缸棒棒，不让你搅和吗？为什么搅和？一会儿它就硬了，啊，那不就是淤血吗？一块一块的。再一个，女同志来例假，里头有没有血块？那就是淤血，一块一块的。这一块一块的血，要在你脑子里是啥？是不是脑梗？在心脏血管里呢？是不是心梗？在你大腿上呢？是不是下肢静脉血栓生成？老哥哥老姐姐，慧心都掰波波数线的给你们说，能明白吧？所以老年人治病，他是堵七分三分虚，堵包括血脂高，包括冠心病，包括腔梗、颈椎病、椎管狭窄，这都是堵了，要清。绞股蓝总干胶囊清各种堵啊，血管里的血栓、囊肿、结节，哎，包括息肉增生，它是各种淤堵都能清。因为绞股蓝这种中药材，它是破冰而生。正常种庄稼，咱们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你们知道绞股蓝啥时候种吗？2月2，是不是还凉呢？2月2，你看白天化了，冬天白天那个水化了，等到晚上是不是又冻了？是上边一层冰碴，哎，就那时候种绞股蓝。说那种绞股蓝，那上边不有成冰碴了吗？对，有冰碴，它破冰而生，它长出来之后，它把上边那个冰那个硬盖它能捅开，它周围的土都是热的，说明什么？它远兼善解。什么叫远兼？把硬的化远了，把结节散开了，叫远兼善解。它有这个功效，而且呢，化瘀通脉，把淤血化开，血栓斑块化开，让血脉畅通。你说它治不治脑梗？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老年人这时候呢，他又虚啊，虚补啥？你看哪儿虚？就是这三个地方虚，十个有十个是肾虚，得病十个有十个是肾虚。因为肾虚，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肾一虚，浑身骨头节酸疼，腰疼，肋挺慌，腰酸，骨头疼，脑瓜银子不清灵，我们叫髓海空虚。老百姓大白话说，我脑袋不清灵，浑浆浆的，是不是肾虚？哎，然后哪儿虚？没劲儿。脑梗年头多了，心脏病年头多了，糖尿病年头多了，颈椎病、腰椎病年头多了，这几大病，肺气肿年头多了，你说普遍共同的都有个啥症状？长病长年头多了，你说他咋的？是不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哎，这不气虚吗？啥气虚？五脏都虚，心气虚，心慌，肺气虚，气短，脾气虚，拉大便没劲儿，啊，肺气虚，肾气虚，尿频，憋不住尿，肝气虚，还胆儿小，怕动静，还打蔫儿，不愿意吱声。长病长得不愿意吱声了，不愿意见人了，闷闷不乐，有啥事儿也乐呵不起来，这叫肝郁，肝气郁堵了。然后你看他还啥虚啊？是不是精神头不足，蔫头耷了脑，眼皮发硬，眼睛不亮？你就看有病那些老头老太太都啥样，是不是眼睛发直发捏捏不呆的？那不叫蔫头耷了脑吧？那就是神亏。昨天我讲了，那叫少神。没病叫啥神？现在我是啥神？我是得神，有精神头啊。你没病少神呢，就是长病年头多了打蔫儿，没精神头叫少神。哎，失神呢，人要没了，
就失神了。哎，

0: 神呢？冷不丁的都卧床多长时间了，不吃不喝，冷不丁的眼睛正亮，吃一碗小米粥，他跟他儿子唠嗑，你说咋的了？回光返照，昨天我就讲了吧。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老年人得病光清不行，是吧？说活血化瘀呀、啊，清淤堵，降三高，降血脂，养心血，通血栓斑块啊，远兼散解，治结节，治增生，治囊肿，光清不行。你别忘了补精气神，补精气神你看最好的有啥？那个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啊，这仨成分是最好的补精气神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原来都吃过，你看它是干啥的？增强免疫力，这是西医说法。西医说的抵抗力提高是咱们中医的啥？西医的抵抗力提高等于中医的延年益寿，增强免疫力等于中医的延年益寿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会心说，大伙儿啊，把那个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拿出来啊，一天呐早三粒晚三粒吃，饭前饭后都行。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呢拿出来吃，只要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就吃，只要你有冠心病、腔梗、颈动脉斑块你也吃，只要你有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骨质增生你还得吃，你身上长结节了、长息肉了、长囊肿了、长结石了你更得吃，干什么？远兼散解，活血化瘀，溶酸通脉，降三高，增加心脏动力，这是绞股蓝呐，一天三次，一次两粒，这个时候吃呢效果更好，格外吸收好。你大夏天的不行啊，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我没让你们把修和三宝拿出来吃啊啊？因为老年人夏天吧他有点虚火，哎，吃点冰棍儿，吃点西瓜，手脚心热，夏天出汗睡不着觉，他有点虚火，叫虚不受补，你补他不舒服。这个时候立秋完了之后出伏了，凉哇哇的一补正好，格外身体好。只要咱们现在赶在八月末，八月末咱们要是能把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拿到，大家呢就算九月份开吃，九月份、九月、十月、十一、十二，这四个月吃完，保你今年冬天不犯病、不入院，再接着吃，再接着吃。如果能吃上一年，我们有个五年计划。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从今年的九月份开吃，坚持吃一年，你注意，有结节的、有息肉的、有增生的、有囊肿的、有血栓的，血栓就包括脑梗和心梗，你五年之内不会犯病。哎，那要说哎呀十年二十年不犯病那是撒谎，五年之内你保你稳稳当当的没事儿。因为他要你清除血液垃圾，你血干净啊，你看降血脂是不是要你血干净，给你的血管洗个澡啊，给你的血过滤了，净化血液了，你血干净了，而且这血管有弹性了。你想你血压不高，你血糖不高，你血脂不高，你血液流通哗哗的，你心梗脑梗会犯病吗？他给你远兼散解，对这个囊肿它能健脾化湿，你囊肿里那水儿它一点点吸收了，它不就钙化了吗？哎，对结节息肉它能远兼散解， 你看破冰而出，冰碴上边那硬盖它能捅开，你说你那个结节它远见散解之后逐渐它让它化小缩小不发展，那你还会癌变吗？还会担心肺结节变成肺癌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变成甲状腺癌乳腺癌吗？它自然不会。所以我们这个目标一定会达到啊。慧心呐，今年也60多岁了，我呀使使劲儿，我再给你们讲10年啊，讲到我75啊，我也就讲不动了啊。所以呢，老哥哥老姐姐呀，目标呢就是让咱们大家呀能健健康康的多活10年到15年，20年我都不敢说。因为啥？现在人活在世上啊，压力大啊，饮食跟过去不一样了，不敢说多活20年，咱们多整个15年10年。大哥你现在80岁，我要你活90不行啊。而且咱们是有质量的活着，那你床上吃床上拉，搁人伺候，没人你自己都大小便都弄一身了，咱们活着没质量，不能这么活。能走能撂，大小便自理，背心短裤袜子自己能搁点水洗洗，哎，夏天能出去溜达，冬天也一天能出去一趟。虽然下雪，咱东北下雪，那下完雪你出去站一会儿，你上那雪磕子里踩两脚，你看那呼吸点新鲜空气啥感觉，是不是心里可敞亮了？现在天也不热了，早晚一溜达，是不是非常舒服？我们的目标就是生活自理，能走能撂，体格好的能跑能跳，吃饭香睡觉好，哎，不脑梗不心梗，身上长点东西不癌变，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有啥事儿呢找慧心，跟我通话是不简单，找我的学生一挂号还免费的，第二天就跟我通上话了。实在想说我想跟慧心视频，那就加我微信，视频看舌苔，视频给你看都行啊。好，现在呀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清求骨序，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

0: 活血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印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
4: 你好，辉老师你好。
3: 哎，叫什么名字
4: 啊？啊，姓张。上回那个我买那个小虎兰那个胶囊啊，买太少了。现在我问现在还有吗？
3: 那你要等几天，老哥哥？多大岁数了？
4: 啊，67了。那个胶囊吃的用这个，对我们这个双子骨病啊腰型效果很好的。当时啊，我资金不足，就没买那么多。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但吃了之后效果特别明显。
3: 关于绞股蓝的事儿吧，我正在着手给大家办，我正在呢跟厂家联系，看看能不能在八月末给大家呢争取来绞股蓝总干胶囊。你把身上的病啊，
4: 哎，
3: 详细的跟我说说啊。
4: 我这个腰啊，特别的难受。站中堂就睡腰发木，腿有点抽筋儿，啊，特别酸胀的感觉。
3: 嗯，
4: 尤其要一天下雨变天了，那腰特别种不得劲儿，尤其腰右侧，啊，很不好。
3: 右侧做过检查吗？
4: 也没查过。
3: 肾的彩超啥都没做过呀？
4: 肾做过，啊，前列钙化呀，反正说那个数字咱也听不懂啊。反正肾不大好，对腰伤害很大的。
3: 说你有前列腺钙化
4: 啊？对。
3: 那你就有尿频、尿分叉。
4: 哎，那有，就尿不尽都有。
3: 你就这个肾，咱们后腰这个肾，做没做彩超？说没说有肾囊肿、肾结石啥的？
4: 那还没有，那他没说。
3: 右侧那块疼啊？
4: 啊，就腰型，就翻身呐，翻身紧了。特别那么不舒服，特别疼，酸胀的，这反正那我就说不来，所以不得劲儿。
3: 大腿有没有感觉胯过疼？大腿那根筋拽着疼？
4: 哎，有。
3: 这个病吧，没在肾上。既然双肾做了彩超，它没有囊肿结石，啊，没有说肾萎缩，那么这个一翻身就感觉翻身没翻对劲儿似的。
4: 啊，对，
3: 这个病告诉你在哪儿呢，大哥？在腰间盘上。
4: 哦，
3: 就是你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
4: 哦，
3: 退行性改变，它压迫坐骨神经，就腿麻、腿沉，而且呢，那根腿吧，像大胯骨疼，拽着那根筋，有时候呢，脚底板子发木，大拇脚趾头发麻。
4: 啊，对，
3: 这是他的典型的症状。哦，所以这个病呢，说明这个淤堵呢，你是咋呢？它是寒，一个是凉，年轻时候你这腰着凉了。
4: 嗯，对。
3: 一个是血瘀，血瘀呢，说你年轻时候干啥活没使对劲儿，这个腰它闪过，有过硬伤。
4: 对。
3: 就这俩事儿。所以说，你摸你后腰往下，咱们老百姓叫后座子，它酸沉冰凉。后腰往下都是沉的，都是凉的。
4: 啊，对。
3: 而且走道呢，走道吧，有的是从胯骨往下吧，走就发软。
4: 啊，对。
3: 有的是从跛了带往下发软。明白了吗？
4: 对，学着你说这些症状都有。
3: 哎，所以这个堵呢，这就是寒，寒主要是肾寒，你就有尿频、尿急、肾阳虚。瘀呢，这个瘀跟你的心脏有关，你就会有心肌缺血
4: 啊，对，
3: 胸闷气短心慌，
4: 心肌缺血挺重的。
3: 哎，所以这个呢就要干啥呢？就要

0: 养心健脾，心脾同志，治心不治脾，说啥都没理呀、啊。你光治心脏，你那脾要不好，你拉的不行，吃的不行，你说这病能好吗？
1: 对。
0: 啊，所以绞股蓝总肝最大特点，心脾同志。
1: 嗯，对对对。
0: 哎，所以你吃完绞股蓝总肝胶囊，你都哪儿见好了？
1: 现在说绞股蓝那个腰啊，比以前强多了。那个发木症状也很多，很强多了，不像以前战神长发木那么重，但那个重时间长过不来劲儿，张木得两三分钟那劲儿就过来了，强很多了。
0: 挺好，接着吃啊。
1: 加点别药，比如说修和三宝啊，这个能不能加点？
0: 修和三宝，我告诉你，绞股蓝最大的特点就是清。清各种堵，消结节，远兼散结。溶酸化瘀，治疗血栓斑块这个堵，那么光清不补人就虚啊。
1: 哦，对。
0: 我光给你肠子给你清干净了，我不给你吃饭，你不虚了吗？
1: 对。
0: 所以要清要补，那清用绞股蓝总肝胶囊，补要补啥？你说人补啥？补精气神呐。
1: 对。
0: 所以说手上有修和三宝的，你配合吃。
1: 嗯，现在手里没有那药、
0: 啊，
1: 当时那天搞活动我没买上，按照资金短缺没买上。
0: 修和三宝的原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
1: 哦。
0: 哎，吃它。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好没有？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你吃它，对咱们身体好，就特别是秋天呐。
1: 哦，
0: 秋天进补，开春不虚啊，现在正是补的好时候啊。
1: 对对对对，好。
0: 哎，他俩配合吃，这个治疗他是有方案的，不是瞎吃的
1: 啊。对对对。
0: 嗯，好，那你就这么地儿，你听广播，我这边张了成了，给你们打电话啊。
1: 好了好了，谢谢。
0: 哎，
1: 那我们老百姓都听你声音，确实不错呀、啊。
0: 哎，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吴老师啊，这是哈。
0: 哎，叫什么名字啊？
3: 金秀英。
0: 家在哪儿住啊？
3: 吉林大安市。
0: 多大岁数啊？
3: 今年78岁。
0: 哎，慢点说，别着急、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哎，我挺感谢你啊，老师啊。我这有个三样病吧，你说咋的、啊？现在这两样病吧都好了，现在就有一个呢。我现在就是脑梗，主要是多发性脑梗，我还有那啥呢，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就是心脏二尖瓣关闭不严。完了，就吃你这几种药，就是你卖的几种药，我一般现在都买了，反正是吃的挺好的。现在胃吧没啥事了，心脏也没啥事了，现在就是管。那啥呢，脑袋呢脑梗就是多发性的。前些日子我那啥呢，就是我睡觉9:30我就起来了，起来那玩意我就翻身，我说咋翻不过来了，那咋整的，这腿好像就不好使了似的，你说说。哎，我老伴就给我捏胳膊，我就起来下地，我就溜达一会儿完就好了，我马上吃个三个绞股蓝。我老伴说你赶紧上医院吧，说的这么的，上医院去打7个吊瓶。完了就做的那什么呢，就磁共振。他说我这个脑袋吧，就是那啥呢，脑血管狭窄说的。
0: 嗯。
3: 完了那个脑袋是后边是个嘎吱溜秋的，咱也听不见名字，咱也不知道你那说的是啥玩意，咱也不懂的。血管是欠光滑，是不是？完了就这么个情况，我想问问老师，看就我这个情况，脑袋就是狭窄，看怎么吃这药啥的，看怎么看行不行，看看。
0: 老姐姐，你心脏病当时确诊是2尖瓣关闭不全，对吗？
3: 对对对，嗯。
0: 它呢，就是造成你心肌缺血，典型症状是人没有劲儿。
3: 嗯，没啥事儿，他说好了都。
0: 来，咱从头唠啊，说这个病呢，啊，你这脑袋现在多少有点那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袋不好使啊。我问你啊。过去在没吃绞股蓝之前，这个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是不是人觉着没劲儿啊？
3: 啊，那都是，嗯，对，嗯，
0: 啊，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3: 那咱睡觉不好。

0: 重度的疼。
1: 完，有时候吃完饭吃硬的啥的就不行，也疼，就是。
0: 嗯，现在胃好了吗？
1: 好了，现在没啥事儿了。现在
0: 这个绞股蓝吃了一年是吧？
1: 吃个香瓜都没啥事儿了。现在早先都不敢吃啊。
0: 啊，心脏病好了，这个萎缩性胃炎也好了，是不是？心脏病和萎缩性胃炎都好了？嗯，你现在做脑 CT， 他说你有腔梗，对吗？
1: 啊，多发性腔梗。
0: 说颈动脉有斑块啊？
1: 他没说。
0: 那咋说
1: 的？他那单子都不给我呀，他说他留档案。
0: 说血管有狭窄啊？
1: 狭窄啊，两边有狭窄。
0: 你在那医院是住院呢，还是在门诊做的什么？
1: 在医院住院了。
0: 住院了，你要那个报告单不给你啊？
1: 他不给，他说留档案。
0: 你自己在门诊那儿，你复印一个病历，花5块钱，不就全都拿回来了吗？
1: 那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
0: 所以无知，
1: 嗯，
0: 我还不听别人说，
1: 嗯，
0: 就是你住院期间，你所有的检查单子，注意，人家不给你是人家要留病历，
1: 嗯，
0: 哎。那么患者说我想要，我咋办？出院之后14天到医院打印病历，一本病历5块钱，你住院期间所有的检查所有的东西都在这本顶上，你留个底子。
1: 嗯，我也不知道。
0: 就拿回来了吗？
1: 那不知道。我也
0: 这回知道没有？
1: 啊，知道了。
0: 哎，知道了。
1: 知道。
0: 然后、
1: 啊、
0: 他说你有腔梗和血管狭窄、
1: 啊，
0: 现在它造成的是脑供血不足。
1: 嗯，
0: 脑袋不好使，
1: 脑袋不得劲儿，前后脑袋不得劲儿。
0: 我告诉你啥症状。
1: 嗯，
0: 脑袋后脑勺子木个张的。
1: 对对对、嗯、
0: 脑瓜门子胀得呼的。
1: 嗯，
0: 脑瓜银子浑浆浆的。
1: 对对，你说的对。嗯，
0: 所以这个脑袋这不就不好使了吗？
1: 嗯，
0: 记性不好。
1: 记性还不好呢，哎呀，
0: 说话唠嗑对不上牙，倒不过墨来。
1: 哎，
0: 我说打狗，你就说骂，你就说放鸭子呱呱叫。所以咱俩唠嗑费劲呢，你不是不上道呢？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病就是血管狭窄，没有生命危险。
1: 嗯。
0: 他能
1: 瘫痪，
0: 也瘫痪不了。这个不会半身不遂，不会嘴歪眼斜，塔哈喇子啊。它能造成脑白质病变、
1: 啊、
0: 就是脑萎缩、
1: 啊、
0: 就是发傻、
1: 啊、
0: 你说话唠嗑他就发傻、
1: 啊、
0: 再一个走道就拜道、
1: 啊、
0: 就散脚、
1: 啊、
0: 跳井卡钱趴子、
1: 啊、
0: 这么说能听明白不？
1: 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哎呀妈呀，多亏我是咱们家乡人呐，跟你们唠土话啊。我这要拽词儿，我说头晕，记忆力减退，共济失调、
1: 嗯、
0: 完了啥也听不明白。
1: 我们啥听
0: 是不？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
1: 啊？那我听明白了。
0: 就走走道就往前抢。
1: 嗯，
0: 走走道就往前散脚。
1: 啊，对对，
0: 走走道拨了盖就软了。
1: 啊，这是
0: 就这么说能听明白了大姐、
1: 啊、能听明白。能
0: 哎呀妈呀，你说把我都逼这样了。
1: 他说我，他说的我能瘫痪，是说你的血管要堵了，是不是？完了，我吓坏了，我说这咋整啊？你说是？
0: 那就是
1: 赶紧咨询咨询老师吧。
0: 人和人呐，他思想不一样。作为医生，要鼓励患者，哎，咱们积极治疗，要安慰患者。只要咱们治疗啊，没啥事儿，你不能吓唬患者。就你这个病现在不治，说我啥药不吃，我不治，要瘫痪得啥时候呢？得你86，10年以后。能瘫痪就不治，就干挺不治也不锻炼，10年以后能瘫痪。能听明白吗？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那咱要治呢，咱要锻炼呢，咱要别吃太大油性，哎，是不是就好了？就到90他也没瘫痪，咱该得啥病，老了到瘦了就走了就完事了呗。是不是大姐？
1: 对对，明白明白。
0: 所以得治，你治你就不能瘫痪，你不治他能瘫痪，他也过个几年得到老了动弹不动了。

0: 一定年龄了才会胳膊腿不好使，那能马上告诉人家就瘫痪了，哪有大夫这么说话的，说你这病不治你得瘫痪啊，我哪天瘫痪呢，这么说话那患者能吃进去饭了吗？所以老姐姐你这病我告诉你吃啥，你就吃绞股蓝就行了，绞股蓝总干胶囊，
1: 多少麦吃都吃，嗯，
0: 绞股蓝总干胶囊，绞股蓝总干胶囊，你连吃它三年，你保证不能瘫痪。
1: 啊！
0: 像什么阿司匹林呐、瑞舒发他汀啊、阿托发他汀啊、什么伯利维呀、
1: 啊，
0: 你总吃它伤肝伤肾呢。
1: 他吧，老师他现在刚好让我吃那什么，就是阿司匹林。
0: 这不就是拜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一天一片儿，总吃就吃出胃炎来了，你那胃病就跟吃它有关，明白了吗？
1: 老师，你说我现在用不用吃那阿司匹林？
0: 你要常年吃绞股蓝，就不用吃阿司匹林，它俩是一个系统的，但是绞股蓝比它好使，而且还不伤胃，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哎，阿司匹林伤胃，吃多了慢性胃炎就得上了，就你那胃病就跟吃它有关，明白了吗大姐？
1: 不几天，老师我才吃不几天阿司匹林，他非让我吃这个阿司匹林。
0: 那正常常规治疗人家肯定让你吃阿司匹林了，常规治疗吗？啊，就像感冒了吃伤风胶囊，这不常规治疗吗？你看病来了大夫能不给你开药吗？但是他不告诉你副作用，阿司匹林的副作用就是让你伤胃黏膜，得胃病，啊，大姐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再见啊，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巴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
6: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7: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今年8月15日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开启了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必将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护山河，典则千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编纂这部法典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立法实践，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颁布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成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法治方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高质量实施生态环境法典，要抓住重点任务，聚焦关键环节，切实把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要充分发挥法典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支撑作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以法典为统领，推进生态环境法律部门建设，完善保证法典实施的制度机制。要广泛开展法典学习宣传，全面提升执法司法水平，加强对法典实施的监督，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推动形成全面有效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合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今年全国生态日的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更强法治根基，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8月1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将强调要求转化为推动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的具体行动。要立足我市边境城市功能定位，科学编制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要坚持微改造、精提升，谋划储备一批强基础、惠民生的城市更新项目。要抓实基层治理工作，推进网格化、精细化治理，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要抓实基层带头人队伍建设，健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抓治理、优服务，切实把基层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
0: 临江市新市社区开展便民服务与公益课堂相结合的惠民活动，一站式解决居民生活琐事，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让温暖服务走进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志愿者认真细致修剪发型、修整仪容，熟练打磨各类刀具，去除锈钝，精心为居民缝补衣物、修整衣型，用心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各类细碎难题，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社区还面向辖区青少年开设特色公益课堂，志愿者以趣味易懂的授课方式带领孩子们品读经典诗词，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引导孩子们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便民、利民、育民一举多得，既以贴心的手工服务便利居民生活、温暖民心，又以优质公益文化滋养青少年成长。灾害发生前有哪些征兆？灾害来临如何正确避险？这些知识请掌握。滑坡发生前兆，看山体异常。滑坡前缘土地突然强烈上涨骨裂，局部滑塌或规律裂缝，看河水异常，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浊。滑坡地表池塘水田突然下降或干涸，看建筑物异常，电杆、烟囱、高塔、建筑物等出现歪斜，道路、水渠出现变形。山洪发生前兆，看河水异常，溪水突然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骤降或断流。听声响异常，听到由远而近如火车般轰鸣的水声。泥石流发生前兆，看河水异常，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柴草、树枝。看沟谷异常，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微震动感。看动物异常，沟谷中的大量青蛙、螃蟹、鱼类等水生物异常活跃。听声响异常，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避险要点：一、出行前了解天气情况，大雨天或连续阴雨天不要贸然进入经过地质灾害多发区；二、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停留；三、在遇到滑坡、泥石流崩塌的时候，务必第一时间逃生，滑坡来了两边跑，泥石流来高处跑，崩塌来时躲开跑。暴雨、山洪等气象灾害避险要点：一、不要前往桥底、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商场等低洼地区；二、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如必须徒步出行，可携带一根长杆探路，避免掉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三、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家中应提前备好应急包，密切关注当地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

0: 创建卫生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节目中呢，要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呢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3: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2: 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地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最后提醒大家，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4: 普华小贴士，银行卡遭遇伪卡盗刷，银行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在储户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证实属于伪卡盗刷，且自身不存在泄露密码等过错的情况下，银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刑事案件没有侦破，不影响储户依据储蓄存款合同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持卡人主张争议交易为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的，可以提供生效法律文书、银行卡交易时真卡所在地、交易行为地、账户交易明细、交易通知、报警记录、挂失记录等证据材料进行证明。发卡行非银行支付机构主张争议交易为持卡人本人交易或者其授权交易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发卡行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提供交易单据、对账单、监控录像、交易身份识别信息、交易验证信息等证据材料进行证明。发卡银行负有保障银行卡交易安全、识别伪卡的义务。伪卡能够完成交易，说明银行的防伪系统存在缺陷。银行若主张是持卡人本人或授权他人交易，应当由银行承担举证责任。银行无法证明储户存在过错的，就要赔偿储户被盗刷的本金及相应利息。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

0: 伤、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实行。评估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常态化的风险排查能够提前识别数据泄露、违规外流等隐患。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防范重大安全事件发生。
2: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1: 专家表示，平台开展风险评估，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全流程的安全防护是核心核查内容。新规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倒逼经营主体补齐安全短板，从源头降低个人信息泄露、被不当滥用的风险。制度既为数据要素流通划定安全底线，也为产业创新筑牢安全根基，推动安全与发展协同并进。
3: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4: 昨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这意味着嫦娥七号任务已进入发射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将奔赴月球南极，开展科学探测任务。
0: 交通运输部消息，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规划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将为广大自驾游爱好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出行选择，有力推动交旅融合发展的旅游消费升级。
4: 昨天，羽毛球世锦赛混双8-1决赛中，冯延哲与黄东萍以2-0战胜日本组合渡边勇大与田口真彩，程星与张驰同样以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吴允伐与赖洁敏，两队国羽组合双双晋级混双8强，下一轮将在1/4决赛中相遇。
0: 工信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实验期为2年，在此期间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为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提供物联网连接服务，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0: 前面节目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是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所以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大家都知道，这个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了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困难睡眠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是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品质，假一赔十。39块钱呢，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百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借给好友老张钱款，不料老张却因意外离世，老张亲属均办理了放弃继承权公证，明确放弃对老张全部遗产继承的权利，亦不承担遗产管理职责，陷入无人可诉困境的大刘该如何追回这笔欠款呢？
2: 大刘可依法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待管理人确定后再另行起诉追回欠款。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7条，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本案中，老张离世后，鉴于全体法定继承人均明确放弃继承，大刘可以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依法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但遗产管理人确定后再另行起诉，请求遗产管理人在其管理老张的遗产范围内向大刘偿还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
0: 叔叔阿姨们，还记得之前给大伙推荐的山东白酒不？那个反馈啊，真的是没话说了，好多人啊喝完都惦记上了，后台全是催着返厂的留言，都问啥时候还能买到。我们赶紧联系厂家，费了不少的劲，总算是争取到了一批库存。今天呢，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儿，福利呀，这就安排上。
1: 是的，这款山东高粱酒呢，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说得好啊，好酒不离红粮，这红高粱呢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的，还得是这个常年的陈酿，沿袭了百年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这个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好多道工序才能形成。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像这个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用的都是这种工艺，所以咱们这个高粱烧啊跟他们用的工艺啊一样，所以品质能差得了吗？
0: 这个配料表呢，你也可以尽管的来放心看，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特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酒的味道和品质呢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是晶莹醇厚，入口 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沙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的，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您让老头儿吧唧一口，仔细品品啊，那个滋味别提多地道了，老香了。
1: 这个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呢，专门给叔叔阿姨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啊，买6瓶送6瓶，整整12斤的大容量，到手只要169块钱。算下来啊，这一瓶才10几块钱，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放心还省钱。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之声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一过立秋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呢？
1: 爬个楼梯没几步就气喘吁吁，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哈，就浑身没劲儿。碰到阴天下雨，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慌，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是觉得这个心里啊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季节都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
0: 那养心护心的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的，换季的时候呢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 Q 十的都知道，咱康度的辅酶 Q 十呢，采用的是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的，不加重这个肠胃的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都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呢，不仅养护养心啊，还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啊、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
1: 而且现在活动期间啊，超级合适，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79.9元一盒，今天节目呢专属福利，只需28.8元啊，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您就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就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

0: 非常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6: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8: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时限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8: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别的，在别的，还 行李箱了。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日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

0: 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0: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0: 清晨6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6: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7: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6: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8: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6: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9: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6: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

0: 千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

0: 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7月初九，长春小雨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黄强在长春调研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下十工增进民生福祉。
3: 省政府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构建政企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携手推动吉林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
2: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
3: 各地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始终保持如我在住之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下十工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城市更有品质，更有温度。去年5月，黄强曾以4部2直方式到路园区浦阳街道春草社区检查工作，明确指出城市人居环境方面的具体问题。时隔1年多，他再次来到这里4部2直检查，发现整改整治成效不够明显，建筑物墙皮剥落，闲置仓房缺乏管理，破旧铁门锈迹斑斑，犄角旮旯脏乱差等问题依然存在。黄强强调，社区小事都是民生大事，必须用心用情办好办实，基层干部要眼里有活，多到背街小巷走一走看一看，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既让城市拥有干净整洁的面子，更让居民百姓享受幸福舒适的里子。路园区春园旭日华庭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黄强实地查看施工情况，详细询问工期进度，强调要充分发挥小区业主委员会作用，让居民参与监督施工，确保设计合理，质量达标，符合需求。在东北农研城小区，黄强详细了解小区加装电梯情况，他说加装电梯是惠民工程，要紧紧抓住政策支持的有利契机，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积极回应百姓关切，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把加装电梯与小区环境整治改造结合起来，同步推进，一次就把事情做对。长春市第2热电厂退城近郊项目配套热网工程，事关市区近1/5居民冬季供暖保障。黄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长春市供热提质增效工作和地下市政管网项目谋划情况汇报。他强调，供热是吉林冬季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冬病夏治，抓紧推进管网建设工程，做好供热服务保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黄强来到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详细了解长春商埠地发展变迁，现场查看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情况，要求把历史建筑保护好，需要修缮的要修旧如旧，保证安全。他与商铺店家亲切交流，鼓励他们开发更多体现吉林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吸引游客，带动消费。调研中，黄强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在改造、整治、完善、修复和保护上下更大功夫，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要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要打造优质廉洁工程，严肃整治招投标领域腐败问题，严厉打击围标串标等违纪违法行为，依法惩治涉案的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专家等。基层干部要向吴亚勤学习，当好居民百姓的贴心人，更好汇聚群众力量，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张恩惠、王子莲、刘伟参加调研。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举行工作会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务实合作，构建政企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携手推动吉林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胡玉婷表示，上海电气是最早在吉林布局绿电绿氢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长期以来政企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洮南绿色甲醇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有效，双方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即将开工的洮南市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双方合作推向更高水平。当前吉林把绿色能源作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大力推动绿电直连、以绿制绿、算电协同，加快建设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高质量推进三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和一批省级零碳园区建设，积极抢占绿氢加产业发展新赛道，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基地，双方合作空间无限，潜力巨大，希望上海电气更好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吉林禀赋，在零碳园区建设、算电协同发展、氢能调峰电站等领域与吉林深化务实合作，形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打造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要和企业一道，进一步强化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共同推动今年新能源新增开发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产业投资超过1000亿元，持续培育壮大绿氢加产业链条，大力营造经营主体竞相开发新能源的浓厚氛围，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树牢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的意识，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支持和服务保障，不遗余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务实有效举措支持上海电气在吉林布局产业建设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果、更实效果。洪庆参加会议。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显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切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绝对忠诚、坚守政治本色，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政协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推动政协履职实践更加生动、更富实效，组织各界别政协委员常态化下沉基层、贴近群众、查实情、听真话、聚民智。要以守正创新激活政协履职动能，坚决破除履职惯性思维、路径依赖和固化模式，不断提升履职现代化水平。要以全局视野服务振兴发展，立足全省大局，统筹谋划年度协商计划和中长期履职布局，既聚焦当下突出问题，提出务实对策，又着眼制度完善、体系建设、长效治理，提出长远建议，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做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产业提质升级、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扩大内需、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扎实组织开展专题调研，持续跟踪协商成果，助力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职创造条件，共同努力把党政的关注清单、群众的愿望清单转化为政协的履职清单。要充分发挥政协大团结大联合优势，广泛汇聚医疗科研领域党外专业人才，围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医防协同融合等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凝聚起全社会参与健康共建共享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7月31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引导海内外侨胞投身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各项事业，以大统战格局汇聚海内外力量。要认真落实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围绕常态化防反贫监测帮扶、受灾农户救助帮扶等，组织开展协商监督，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帝、蔡国伟、秦海涛、

0: 赵海峰出席会议。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8月20号，上海电气吉林陶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代表着吉林省绿色能源的应用从海洋走向了蓝天。请听报道。
3: 上海电气吉林陶南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工程投资44.6亿元，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产出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采用离网型绿电直连模式，将风电、光伏、储能和生物智能有机结合，产品从单一船用燃料拓展为船用航空双线供应，能源利用效率和减碳效果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上海电气上海绿创纪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建军：
4: 我们在一期的时候已经领略到当地一个比较优质的投资环境，我们也有信心在这里建设好二期。
3: 2025年7月，上海电气陶南一期项目正式投产，成功打通了绿电之绿氢、绿氢耦合生物质至绿色甲醇的全闭环工艺。项目落地吉林陶南，正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和秸秆等生物质资源，能够将内陆优质绿色产能高效对接国际航运市场的刚需。目前一期项目已迈入连续稳定运营和批量化交付的新阶段。陶南市委副书记赵云：
5: 这个项目的落成也将成为我省振兴发展的增长极和壮大新晋生产力的突破口。该项目走出了一条工业返璞乡村的新路径，依托秸秆资源发展绿氢及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推动农业废弃物向高端工业产品转化，让乡村的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
3: 从一期落地到二期启动，吉林陶南正在成为国内技术领先、产能集中的绿色燃料生产基地。今年上海洋山港两次刷新全球单次甲醇加注量的记录，所用的燃料绝大多数来自陶南。吉林生产，大连转运，上海加注，这条跨省联动的北纯南运绿色通道已经贯通，为全国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清洁能源自主保供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航运和航空业的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0: 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各类珍稀食药用菌集中亮相，堪称菌物科普盛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的脚步，一起来探秘菌类展馆，感受菌物带来的富民力量。
6: 菌木耳洁白如雪，桃红木耳色泽鲜亮，灵芝、桑黄、鱼黄膜等长势喜人。由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带领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展区，也因此成为本届农博会的人气打卡地。
7: 刚刚在那边看过大灵芝，领孩子出来特别长见识，
8: 挺好的，长得挺神奇的，长得那么大。
6: 现场还展示了智慧菇房、深加工食品、蘑菇文创等一系列创新成果，从培育到成熟采收的完整生长过程，让广大观众近距离认识奇妙的世界。
9: 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看到的一些菌物，我觉得这种菌物和作物都是大农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10: 我们在上面主要就是一个灵芝衍生品，比如是像我们这种那个灵芝孢子粉，像一些桑黄、灵芝、人参这些东西。吕院士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的。
6: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的就是来自蛟河黄松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呢是灵芝成熟之后释放的种子，也是整株灵芝的精华所在。依托长白山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院士团队的技术加持，小小的孢子粉不断延伸产业链，成为了当地增收致富的小金粉。
11: 我们蛟河黄松店是长白山灵芝核心产区，拥有地理标志认证。依托农博会这个大平台，我们展示吉林地道灵芝产品，把小小的孢子粉打造成带动菌农增收的黄金产业。
6: 从实验室菌种创新到温室标准化栽培，再到孢子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吉林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推动科技成果持续转化，让一株株菌菇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2: 从新中国电影摇篮到

0: 全国影视创作热土，长春市立足深厚电影底蕴，不断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培育影视基地集群，延伸光影产业链条，推动电影产业与城市经济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能。请听报道。
1: 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政策供给，打出扶持组合拳，推出覆盖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奖补机制，落实剧组制作费用补助、精品项目奖励、冬季棚拍专项补贴等举措，优质影视作品可享受高额综合扶持资金。与此同时，当地推行一企一策、一剧一人的专属协拍服务，设立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压缩办事时限，为外来剧组与本土影视企业降低落地成本，构建起低门槛入驻、高效率服务、高力度激励的产业环境，吸引大批影视项目落地取景拍摄。
2: 帮助我们每天都协调，像是一些交通，包括各种各项的协拍服务。虽然说我们这个剧吧是90天，但是现在仅仅拍摄了20天，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1: 以长春国际影都为核心载体，一批专业化影视基地加快培育成型，大型标准化摄影棚、微短剧实景基地、乡土外景拍摄园区陆续投用，可满足年代剧、都市题材、乡村故事等多样化拍摄需求。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等特色取景地成为热门影视剧的天然片场，产业载体不断完善，带动影视制作、设备租赁、置景孵化、后期特效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3: 我们会给所有的从业者跟创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后端的投流也好、发布也好，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推手的支撑。
1: 一部影视作品的落地，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道具加工等本地服务业增收。依托影视 IP 资源，长春打造多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文旅打卡线路，把取景地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当地打通观影、商圈消费、冰雪文旅的联动链路，以票根联盟撬动跨业态消费，让电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4: 我们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
1: 光影不止于银幕，眼下长春正抢抓2027长春大都会的筹办机遇，推动电影、冰雪、体育、城市文化跨界融合，这座与光影共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做大做强影视经济，书写老工业基地文化振兴的崭新篇章。
0: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5: 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8月19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各地温情启幕，请听报道。
1: 在吉林市丰满区，七夕雅集“雀跃丰满”文化市集热闹开场，活动设置民俗新风宣讲、非遗市集、国风民乐演出、汉服巡游互动四大板块，将传统文化移风易俗与2027长春大冬会宣传有机融合，
6: 氛围感十足，置身其中也能感受到传统节日与文明实践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1: 通化市东昌区举办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用舞蹈、诗歌、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串联起七夕文化的浪漫韵味，
7: 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辉南县举办风雅七夕礼传古今示范活动，打造全域国风游园场景，邀请单身青年参与游戏，搭建温馨的交友联谊平台。
8: 跟家人一起来参加的，我们还一起做了这个七扇，然后还一起吃了非常多的好吃的，特别开心。
1: 镇赖县举办爱在鹤乡情满七夕主题活动，青年代表集体宣读文明婚恋倡议书、湿地栈道寻宝、丹顶鹤观赏等环节，让青年在生态之美中增进彼此了解，
9: 亲身感受到了传统的节日浪漫氛围，在此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玩得非常开心。
1: 辽源市同步开展多彩活动，龙山区的巧手传古韵，奇巧遇浪漫飞

0: 东丰县的家风宣讲等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
1: 8月18号到20号，走进都市圈，遇见大都会，国际网红探访吉林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长春吉林两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长春市委网信办、吉林市委网信办主办。请听报道。
2: 活动期间，国际网红探访团队先后走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万达茂室内滑雪场等特色点位，以国际化视角记录吉林的产业活力、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
3: 我感觉这边的风景很美，美食也很好吃，人也很热情，拍一些视频啊，然后给我的朋友看一下，中国的一些文化和风景。
4: 我选来长春，第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车，我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车，孟加拉已经有一些卡车，还有大巴都是中国产的。
5: 我第一次来东北，感觉真的好玩，拍了好多视频，还有照片发给我的家人。
6: 我感觉这边的氛围是非常好的，人情味也挺重的，这边还比较凉快一点，非常喜欢吃东北菜。
2: 从工业遗存到潮流地标，还有即将举行的2027长春大都会和正在建设中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国际网红们以全新视角记录吉林发展，为2027长春大都会预热造势，向世界讲述吉林故事。
7: 这个暑期，中国一汽博物馆内人气持续攀升，研学、餐饮、文创三大板块火力全开，融合工业科普与休闲体验，成为长春文旅打卡的新热点。请听报道。
1: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在研学体验区，围绕汽车主题推出的动手又动脑的体验项目深受小朋友喜爱。从汽车发展史到智能制造，从模拟驾驶到动手组装，大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不少学校更是把这里当作第二课堂，组团前来研学。
8: 暑假带孩子来博物馆来参观一下，看一看咱们长春的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也让孩子来体验一下这个汽车工业的这个进步，亲身的去感受汽车文化的这种魅力。
1: 来观展的高中学生秦聪对研学展区的赛车体验项目很感兴趣。
9: 这个赛车体验项目我感觉非常真实，也能让我们这样的未成年人就是有一次这样上路的体验。
1: 在餐饮区，记者看到复原的老一汽职工食堂人气十足，铝饭盒、老味道、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吸引不少一汽老职工专程回来找寻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10: 虽然我刚才点的不多，但是给我的饭菜的量特别的大，跟东北人的特性很一样，很豪爽。
1: 饱览工业风貌、品味特色美食之后，不少游客还会挑选几件文创产品带走留念。在文创销售区，汽车模型、联名文具、生活周边等产品设计上兼顾工业风骨与实用和时尚。如今的中国一汽博物馆集研学求知、餐饮休闲、观光打卡、文创消费于一体，成为综合性工业文旅地标，为长春工业旅游持续注入新活力。
11: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位于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海蓝明珠塔现有的全业态项目已全部开放。这座由原气象雷达塔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地标，集高空观景、气象科普、民俗餐饮、极限挑战等功能于一体。塔内共32层，其中30层室外玻璃栈道、32层海蓝之眼蹦极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高空体验亮点。30层观光层设有室外玻璃栈道，游客行走其上可俯瞰帽儿山及海蓝和沿岸的风光。32层海蓝之眼为室外观景平台，也是全市最高点，设有高空秋千和蹦极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12: 央媒听吉林。
7: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启幕，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整座城都是你的片场。报道长春将在全城布局多处公益放映点位、户外大屏，同步直播开闭幕式盛典，落地多场公益观影活动。香港商报视频号推出党电影节遇上大都会，长春准备好了等3篇。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新闻网报道

0: 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团走进吉林近现代史展馆、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长春万达滑雪场等地展开采访调研，向世界讲好吉林故事。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报道，近日走进都市圈遇见大都会国际网红探访吉林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启动，多国留学生走进吉林领略城市风采，为2027年长春大都会积蓄力量。经济日报推出吉林镇濑这样改造盐碱地，报道白城市镇濑县推动盐碱地改良、水稻提质和特色农业发展，走出了一条从以稻制碱到多元增效的农业致富路。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批留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4: 为扎实推进汛后全域环境消杀作业，消除雨后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红十字会主动对接上级，申请了防疫消杀与生活保障物资。7月22日上午9时，由浙江省贵州商会爱心捐赠，经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统筹调拨的首批防疫消杀含氯消毒粉300桶，总重1.5吨，运抵东辽县。同日中午，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捐赠，由吉林省红十字会统筹分配下发的4800瓶矿泉水配送到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两类物资开展清点核验工作，现已全部完成规范入库。消杀物资全数送达后，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红十字会会同卫健疾控部门精准统筹分配，消杀物资用于全域雨后环境防疫作业，矿泉水用于防汛一线作业人员与基层群众日常生活保障，全方位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底线与民生物资保障底线。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明。

0: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别等了啊，后面那个人没有，就是今天只有小东。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或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东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有人问说可晶又干嘛去了，他是趁早晨上这个众诚去体验一下。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还是来自一个新闻啊。这据第三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花在宠物身上的钱超过了3100亿元。那么，其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细分赛道就是宠物保险。2020年，宠物保险保费规模大约是5000万元。那么到了2025年，这规模已经达到了30亿至35亿元，5年期间啊，涨了60倍。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消费者投诉平台上，和宠物保险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1000条，投保容易理赔难，成了很多养宠物人的共同感受。那好消息是，2025年8月，国家标准宠物诊疗机构诊疗服务指南正式实施，部分保险机构也在联合高校和宠物医疗机构推动诊疗规范。宠物保险其实是个好赛道，但是离好产品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5年60倍的增长证明了这个市场的真需求，但是只有把理赔的最后一公里打通了，这份保障才能是真正成为养宠的标配。那今天的问题就是，您的家中有宠物吗？您有没有算过账啊？这一年在宠物身上您花了有多少钱呢？好，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自己家毛孩子的生活开支吧。好，接下来还是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一诺叶黄素今天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感觉喝了之后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有一段青岛女游客遭遇男子辱骂的视频，最近在网上啊流传的特别多啊，各种版本也有，还有二次评述的啊，这个在网上发酵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8月20号，青岛崂山公安发布了官方通报，说这个事儿啊已经立案全面调查了，违法行为人已经到案了。那根据视频内容和当事人的陈述，8月4号，这你看离20号现在已经是半个多月过去了啊，26岁的外地女游客在青岛海之恋公园步道拍照，那有一名陌生男子就上前搭讪啊，问说你的相机什么牌子呀，多少钱呢？女子觉得你看这人家来问你，出于礼貌啊，就非常不情不愿的，就是回了那么一句，说哎呀，我这相机就是什么什么相机，然后还不停的问，然后他就特别客气的说一下，说不好意思，我在拍照，你别影响我拍照，谢谢，而且很有礼貌的跟对方说了谢谢，你不要影响我拍照。但是没想到这事儿，我看过这个视频啊，这个到这儿为止，我觉得女孩没有任何失礼的话语和举止，但是这男子就突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就突然就崩溃了，那感觉情绪说， 你拍照有意思吗？啊，你这影响我跑步呢，还你拿走，你脑子有病啊？你这是人行道，你拍照，我影响你，你影响我跑步了啊！然后就不停的大吼大叫，甚至还说你赶紧给我道歉啊，要不然我报警了啊，打110，到底让警察来说说到底谁错谁对。即便之后这个女子当场就是迫于压力，这个确实语言很有压迫感，然后这女孩就道歉说，大哥我错了，我给你跪下行吗？但是这男子依然没有停止语言攻击，继续围堵辱骂将近6-7分钟啊。让人非常不解的是，这一场街头大战突然就变成了一方情绪激动的威吓、恐吓、霸凌，各种蛮不讲理的攻击、人格侮辱。从一个在外地旅游的年轻女性的主观视角来看，她感受到了人格侮辱，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但是让人非常遗憾的是，这起并不复杂、留有音视频证据的案件，事发之后并没有得到及时明确的处理结果。10多天的时间里，事件在网络持续发酵，各类真假混杂的传言到处流传。青岛文旅相关账号评论区里涌入了大量的网友为女游客出头打抱不平，舆情在不断的升温。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治安调解它有适用的边界啊，这个调解的前提是证据清晰，适用于双方均无明显的主观恶意的这样的民间纠纷，不能在一

一方存在寻衅滋事、恶意侮辱的情形之下，简单的劝受害者退让，息事宁人，说差不多行了，就这样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了守法公民向违法行为妥协，滑向法向不法让步。公众真正担心的就是这种和稀泥，把一方持续滋扰侮辱他人的治安违法行为，简单的降格为普通的口角纠纷，用各退一步模糊基本的是非。很多网友设身处地的共情当事人，好端端的在公园里面拍照，只是不想搭理陌生人的搭讪，何以被逼反复道歉，这承受恐吓，甚至最后还要接受不分对错的各退一步呢？案件从8月4号事发到8月20号正式立案，这中间相隔了10多天。客观而言啊，受害女游客事发之后已经离开了青岛，跨区域取证存在着客观难度。治安案件也有受案初查的法定流程，但是公众朴素的疑问同样值得正视：为什么要等到网络舆情汹涌之后，案件升级才能立案全面调查呢？游客在异地报警求助，期待的不只是完成笔录流程，更希望公权力能够当场厘清是非，给予受害者实实在在的保护。舆论监督不是预设谁有罪，而是希望案件办理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风景区里的小案连着游客的安全感，也连着城市的法治底色。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得到全面彻底的调查，给出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让真相说话，让证据说话。

说到宠物啊，擎天柱说那是两三年前的事儿了啊。我们家养过一只猫，这只猫比我都能吃，最后养不起了，送人了啊，这让它吃别人家去。这肯定是开玩笑啊，肯定还是有别的困难，不然的话不可能是因为你跟猫觉得谁吃的多不合适。我家现在有七只猫，还有一只狗。前两天又捡了一只猫啊，这只猫真是，哎呀，把我们家一只小猫气得离家出走，三天没回家。我这两天天天在这个小区里边转悠，找那只猫。有一回看见了，一扭头走了，就跟人一样，跟你生气了，不理你了。他就觉得有一个陌生的猫到家里来啊，分了他的爱，分了他的食物，就像。擎天柱说的意思是，你看来这个太能吃了，那你要养它，我就走了。我觉得我伤害了这只猫的情感，所以我这两天集中精力在找它。好，接下来再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也挺热闹的。多年来长期自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文化学者，当然这个文化学者我们现在要画个引号了啊，是名字叫张龙啊，这个人最近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了。那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啊，这张龙的伪装也被一点点的撕开了，不查不知道，一查真是吓了一大跳。这个张龙竟然拥有五十多个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头衔，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光是念一遍都要花好几分钟啊！这个真是出门在外，这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呀，自己想给什么就给什么啊！这事情确实是荒诞到了搞笑的地步，给社会留下的思考却让人很难笑出来。说到荒诞啊，有几点。这个荒诞之一，在张龙诸多的头衔之中，西部新闻网总编辑是其中较早出现而且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人对这个较真儿啊，通过日积月累发布跟名人的合影啊，利用西部新闻网自我包装宣传，张龙就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威背书，其头衔数量也是与日俱增。但是在这份光鲜亮丽的名单之下，所谓西部新闻网

其实它就是一个虚假的新闻门户网站。荒诞之二是张龙这些夸张的介绍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正规网络媒体的报道之中，有图有文有链接啊！网友都开玩笑说：“有图有真相吗？”那当然是真的了。其实这所谓的图都是在各种场合他自我包装过程之中再次贴上的。那么荒诞之三啊，是随着张龙越来越出名，这个假头衔里也开始混杂着来自真机构的真头衔，进一步加大了他的迷惑性。比如说2023年张龙发布消息自称获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之后，便在2024年被聘请为河北美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外聘教授，2025年又被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聘任为客座教授。正是人云亦云、跟风追捧的这样的不良社会风气，给了张龙可乘之机。再看看早年间他跟他一起合影的那些名人，还有那些追捧他的文字，其实道理也都是一样的。铲除滋生假名人的社会土壤，必须要形成合力。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各类行业活动的指导和监督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的威慑。而全社会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辨别能力，破除对头衔的迷信，不能再给骗子搭建更多戏台的机会了。

暑期眼看就要过去了啊，这个暑期实习季啊，这个 AI 企业成为了高校学子的热门去向。从算法研发到各类 AI 应用，实习岗位的边界被迅速拓宽。在 AI 年代，这个年轻人凭借着创意和技术能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司的核心项目之中。部分大型 AI 企业实习生的日薪可以达到数百甚至上千元。 AI 平台上的实习生正在迎来职场角色的新变化，与此同时， AI 产品经理岗位呈现出明显的跨专业特征。从业者中不乏土木工程、数学甚至考古专业的背景。 AI 时代的实习生告别了边缘打杂的刻板角色，从镀金转为实战，跨专业不是短板，资历浅也不是缺憾。当 AI 快速拉平行业的认知门槛，热情和自驱。

奶茶说，你家这七只猫，你一天不得忙得晕头转向啊。朋友之前去旅游，把他家小可爱寄存到我家了，啊，发了一张照片。哟，这小猫点点疼哈，真好看，就躺在那儿，小肚皮儿给你一亮，那就是对你充分的信任呢。这种姿势是他已经非常非常信任你，在跟你玩呢。其实其实因为这个家里有小猫小狗，我就很少有机会出门。要是不得不出门的时候，那就只能找别人来帮忙。然后你说要是找宠物机构去寄养，这七只猫一只狗，那成本可大了去了。我宁可花钱雇人来。所以你看，这个养宠物其实花销也不少。我这些小动物都是捡来的，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奇怪，走的路上小猫跟着就走，就往家走。好吧，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大家在网上最近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说这个方便面不健康，不是因为防腐剂。最近在热搜上，这个点击量是非常高的。以前呢，网上经常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说方便面啊有很多添加剂啊，32小时都消化不了，还有说方便面有毒，这个。

风味和安全的保障。而且这些食品添加剂都是国家允许添加，每一种类的用量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科学家们早就做了大量的实验来评估安全性，只要是合格的产品就不会有很大的危害。至于所谓的32天肝脏解毒周期，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只是以讹传讹、博人眼球的谣言罢了啊。有人问说，特别爱吃方便面怎么办呢？别担心，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的吃法。营养专家跟大家说了啊，这个吃这个方便面有健康的法则。第一是少吃，仅是在你非常急需的时候，比如说我外出啊，这个时候我饿了，手头只有这个泡面泡上还能吃一口热乎的，要不然你啃冷面包挺不舒服的，这种情况下应个急。第二是尽量选这个非油炸的品种啊，油炸的品种尽量少吃，比如说烘干方便面或者是方便湿面，脂肪会少很多。第三是如果只能泡没有办法开火煮，可以配上一杯酸奶，加上凉拌蔬菜或者是水煮蛋加黄瓜。第四是有条件开火做饭的，放入面饼之后卧上一个鸡蛋，来点豆腐或者大虾，最后再放一把小青菜，哎，非常完美。第五是别配火腿肠啊，这大家都说火腿肠是方便面的最佳伴侣，其实这是最差的泡面搭档啊。第六是调料适量就行了，最好少喝汤。那第七是下一餐，吃完这个下一顿你最好吃的清淡一点。这里面前几条我都觉得我能不自觉的就能做得到，但是后一条就是比如说这个调料适量，我有点做不到，调料放少了我觉得味儿不够，还有就是我特别爱喝方便面的汤，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以后尽量克制吧。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口味比较重啊，是你调料放少了就觉得吃不下去。大熊担心说可静是不是让我给气走的，早上一开始我不说了吗，他上众城去体验去了。好了，接下来跟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这个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现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又短，那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的手中。秒杀活动最晚月底会全部结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原价88，限时秒杀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10，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还有一个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好视力啊，这个操劳了半辈子对吧，这个到老最离不开的就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那么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却得不到重视，那往后几十年你说穿衣吃饭日常起居要靠别人帮助，那确实不方便，所以说要早用上好视力整体眼贴。现在啊，针对50岁的听众有专项补贴，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这是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

像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感觉不一样啊，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能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活动仅限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刚才一直在关注健康啊，有人说了说，你看我这长期这个白天精神不振，但是晚上睡不好觉，这有的时候你说吃什么东西，也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啊？其实这是一个有可能是不良习惯造成的。你说可能我啥也不干，仍然觉得疲劳乏力，这真的是很有可能养成了这个易劳体质啊。这个首先，你有一点可能是主食吃的太少，还有就是不吃红肉，长期不吃易发生缺铁性贫血。第三是过度刷短视频，第四是睡眠不足或者是质量很低，导致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不能高效清除白天积累的代谢废物。第五是过分的爱抱怨啊，遇到消极的事情会反复刺激大脑，这样的情绪就一直是很暴躁或者很低落。还有就是久坐而且缺乏运动，导致机体血液循环变慢啊。我们来扳着指头查一下，您有这些坏习惯吗？主食我吃的很多啊，这个没问题。刷短视频有的，我对我来说随机，可能好几天不碰这东西，可能偶尔我就突然不经意看了一个，那有可能就连着看了很长时间，这让我感觉短视频的这种成瘾性很大呀，这让人很难戒备。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第一个就进入。

最后还是有一个好东西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是山东的高粱酒，这是山东老酒厂酿的啊，用的都是精选细挑的优质山东红高粱，经过陈年老窖的发酵啊，沿袭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啊，不杀口也不辣味。这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六瓶那就得270块钱，对吧？今天是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只要169，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钱，比散装酒还划算啊，喝着安心还省钱，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好了，大家不要老念叨柯静了，念叨的我都吃醋了。周一柯静就会跟大家再次见面，好吧，我们一起期待周一再见面。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